0: 我
1: 啊，
0: 行，让你进来吧。
1: 看，
2: 长官，长官，这边
3: 喊什么喊啊？
1: 啊！大强，安天哥，
4: 救！
1: 你咋受伤了？
5: 咋打成这样了？谁打的呀？
4: 没事儿，就是一些皮外伤。你俩咋来了？
5: 俺跟安姐来救你们，他们说要给你们转监呢。
4: 转监？
3: 哎哎哎，让你们进来已经是俺们长官给你们面子了，
6: 让你们管事儿的来。
3: 你说见就能见啊？
6: 宁可接！
3: 哎哎哎，喊！
6: 宁可接出来！
3: 赶上啊，赶上啊！
6: 宁可接！
3: 对对，
7: 喊什么喊？
6: 这咋回事啊？
7: 我也是刚听说他们被抓了，这不就过来看看吗？
5: 哥，真是你干的？
7: 跟俺有啥关系？俺干的还能过来吗？俺想着看看要不要求人把他们俩弄出去，但是俺丑话说在前头。你们抢粮，让俺和爹的面子丢了。出去以后想办法把俺和爹的面子拾回来。还有就是你们抢的粮，是俺爹给国民政府征用的备用粮，你们给抢了放了，俺家还得补两车的粮。
4: 可心哥，俺你家粮车是俺的主意，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你家的粮，才让不少的灾民活了下来。这样，俺在这儿天天谢灾民，先感谢你。但是宁可心，你也想一想，俺们为啥会这么做呀？还不是因为你现在帮的这帮旧势力，他们不做事，他们只想着中饱私囊吗？你把眼睛睁开看看，他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给住空、给拖垮了。
7: 费文典，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上刑？你不知道吗？
4: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出去，但大脚是无辜的。
7: 苏苏，这人俺怎么救？
5: 你少说两句吧，一会儿你跟姐夫都出去了。
6: 哎，行了，你说的啥面子啥的，俺们都清楚了，赶紧放人。
7: 俺咋放？监狱又不是俺开的。
6: 那咋办啊？
7: 俺也得去求人呐。
6: 你去呀、
5: 啊，求哥，俺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你把他们放了吗？哥，俺们等你消息啊。
8: 姐，
7: 大哥，人俺刚才见了，这刺客真是吓坏了。就是俺那二妹夫，这刑上的可有点重啊。
8: 哎呦，那可今儿老弟儿，你是在怪我呀？
7: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大哥？大哥，这俺和爹的粮食虽然说要不回来了，但是俺俩在村里这面子，大哥您算是给俺拾回来了。那您看，把他们给放了吧。
8: 哎，我这之前呢是真想帮老弟的忙啊，一句话的事儿，哪有不帮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这事儿就不一样了。
7: 咋不一样了？
8: 我是得到一份名单啊，上面都是共产党和赤色积极分子的名字。
7: 嗯，
8: 你二妹夫就在其中。你说我要是给放了，这上面要是查下来，不光我头上的乌纱不保，你那团练局局长的美差也会受牵连。如果咱不放，把他审好了，这就是咱俩的投名状。我可能扶正。

0: 你的团练局长这个差事也指日可待了。
1: 大哥就是大哥呀，好事一直想着。但是大哥，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俺以为啊，真正的大鱼是这名单后面的人。大哥，你对俺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你救出来。到那个时候，您升官。

0: 结拜兄弟啊，那俺妹就是您的亲妹妹啊。俺妹还小，大哥，您怎么都能让她这么年轻就守寡呀？
1: 姐，哥真能放他们出来吗？能让咱进去，肯定也能放他们出来。
0: 姐，真放出来了。
2: 快走！
0: 走。等一下。
2: 绯闻点我告诉你，俺是为俺妹才把你救了。以后你的路该怎么选，自己要想好。俺不希望俺俩妹妹来守寡。走吧。
3: 那就先这样，大家好，秀秀，还得麻烦你们想办法通知小雅和新明，让他们赶紧离开，俺去找组织汇报。哎，
4: 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2: 好，
1: 俺们先走了，你照顾好文典啊。
3: 路上注意安全。一拉一扣，生命在手，蹬亮三秒，变道有道。 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哎呀，俺的苏苏啊，你不能只跟嫂子说文典被救出来了呀，那是咋救的？他人咋样啊？现在去哪儿了？你跟嫂子多说两句呀。
1: 嫂子，你先别急，他人挺好的，没啥事儿。但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他去干大事儿去了。他让你好好保重。还有啥？他让俺好好照顾您，
0: 这还用他说呀？
1: 你照顾的比他照顾的好多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天净知道折腾咱们，折腾这个家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嫂子给你弄饭去。

0: 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一来为小儿可玉庆生，二来为长子可金，指日升迁。在座的都是俺宁学祥的朋友和近邻，咱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
1: 哎，敬爹，
2: 当义庄啊，喜得贵子，
0: 俺就不喝了啊。银子不让喝。俺宁家啊，在这天牛庙村儿，几世兢兢业业，续得寸宅尺田啊，都得老天照应，也得在座各位相助抚佑啊。 大家也都看到了，俺大儿可金呢，即可升迁为县团练局局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新衣服你再给做脏了。等会儿，等会儿，坚持会儿啊，坚持会儿，坚持会儿。
1: 冬天
2: 看着那小子了，哦，
3: 来来来，吃饭。

0: 吃菜，吃菜啊！
1: 非打肚子一下来，在门口啊，
2: 给点吃的打发走，看孩子过两天再来啊，今天不方便。
1: 不是东家，他是带着儿子捡舅舅猫的，俺没法赶啊。
2: 捡什么舅舅猫？不用他们捡。
3: 快看看，我们家小少爷来了。这一出生啊，我爹就给起好名了，叫可玉。
4: 打招呼谁呢？
3: 看看
4: 谁在大门口。哟，
5: 这大胖小子太棒了！
2: 胖子啊，
3: 来，
2: 大门口有客啊，请进来，请进来。谁呀？
3: 啊，小哥哥，
5: 来来，胖胖，哎，
1: 胖子，东家让你们进去。哎，
2: 真的，快快快，来，这走走。
6: 娘，
7: 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
3: 啊！孩儿呢？
8: 莲叶，
3: 来莲叶，看看，
8: 叫可玉。哎呀，
2: 可玉，
8: 看看，哎呦，船主快来，来，咱捡舅舅毛了啊！哎
3: 呦，捡舅舅毛了，
8: 舅舅到，孩儿笑，捡捡舅舅毛，百病绕道走。
5: 捡一下，捡一下，哎，哦，看舅舅。
1: 哎，大少爷，门口。
3: 啊，来您坐吧，您坐这儿，来
8: 来坐了，
3: 来这边。哎呦，哎呦，这边请。
9: 这是卞旅长的公函，让我亲手交给你。哎，
10: 屋里请。
9: 不必了，还有药物在身，告辞。
10: 慢走。
11: 去。去。
2: 可进限制。请柯金贤之接到委任状，即刻带上得力部将，越过束河，到鲁南民团报道。经过在下的举荐，柯金贤之报道后，即可荣升相应职位。机不可失，还望贤之即刻出发。儿啊！你发达了，爹支持你干大事。儿啊，咱老宁家光宗耀祖的时刻来了。
10: 是个好事儿，爹，但就是太赶了，这一点都没准备啊。
2: 还准备啥呀？军令如山，爹也不想让你走。你要是走了，爹就好像失去了半个臂膀，但爹又不能，又不能刺史阻拦你的前程。儿啊，眼下时局动荡，赶紧跟对了人，站稳了军，当你有了势力，一样回来忽悠你老爹和咱宁家。
10: 哎，那俺这就去准备准备。爹，俺给你磕头。

0: 安德尔·克律，你刚满月，你哥就走了，你哥去干大事，去光宗耀祖去了。俺克律儿快快长啊，长大了陪着你爹，让咱老宁家更大、更富、更阔。
1: 俺看你是喝醉了，说个什么醉话？
2: 是不是啊，可乐？
3: 别抱啦，
2: 给别抱。对。
4: 来，咱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写一遍。
5: 哎呀，仔细点来。横平竖直，
6: 太好了！俺终于会写俺的名了。
7: 咦，写的怪好啊！
5: 那你去给俺哥看看去。
7: 你哥在四爷家呢，去吧。
5: 那俺去找他去。
7: 俺看这个霉味也转了性了，真是怪好。
2: 嫂子，
8: 你快去劝劝你哥吧，他要走了。
2: 走哪儿去啊？
8: 那个省城的边叔叔举荐他去鲁南民团，他带着十几个兄弟就奔了村口去了。你说这石头去打仗，不就等于去送死吗？
2: 你去看看，
8: 啊，快去快去！
7: 拜吉拜吉，
8: 赶紧去了，家里乱着呢。哎呀！
2: 看见哥你可惊没？
9: 俺刚才看见他骑着几匹快马，带着几个人去村外了。这会儿估计你是赶不上了。

0: 这个，你家这麦子比往年至少少了三成，
1: 上不了地顶。
0: 昨天你们也看到俺家地了，俺家地都不是翻成了，赶上灾年，这已经算不错了。俺爹说过，有一年旱灾之后是蝗灾，这一大片蝗虫飞过之后，颗粒无收，连草木都没了，土地户子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2: 爹，您这风寒啊刚好，身子骨弱，你就别干了啊，不差您。
0: 叔，人手都够了，快歇着吧。是二伯，歇着吧。
2: 俺好了，俺都好了，让俺歇着呀。
0: 这不让俺着急吗？再说了，俺也吃药了，啊，割麦子慢点割不就完了吗？
1: 您要实在想干，您一会儿跟婶子们把腰子吧，啊。
2: 都歇歇吧啊！过来喝水的。哎，管上吧。啊，好了，
3: 好了，哦，慢点啊，姐。哎，得了，嗯。哎呦，好嘞。哎呀，孙子，你记住了啊。
0: 这世上第一好吃的是饺子，第二好吃的，就是麦子粥。嗯，大妹妹，妈妈，回来吃饭了，
1: 在这儿吃了，你吃你的吧。行，这棵啦，你们算是替傻条养下了。哎，咱家这麦啊，还有几天就收完了，人这地多的，还得再忙活几天。
0: 行，忙完这一段，俺去看看地。买汤哥哥两番亩，现在家里吃饭的嘴多了，更得需要地了。行，那俺陪您多走走，多看看，远点儿也不碍事儿，
1: 只要地好就行。
0: 爹，俺想着，咱就不着急打麦，俺再去扎几天密旱。
3: 行，俺跟你一块儿去。
0: 您就别去了，刚好没两天。 等我回来，陪您打麦，
2: 啥意思？瞧不上俺？打麦子俺也是一把好手啊。
4: 爹，大脚是心疼您，扎密旱您就别去了，歇歇。

0: 写不了啊，越写越有病啊。你吃好了，哎，别管了，我一回快蹲收拾，你带他两个认字去。哎，
1: 哦，
2: 来，走了，来，秀玲带你们认字去。
3: 大脚，一会儿你吃完了，你也来认字啊。
0: 你名字还不会呢？
1: 老让俺学字儿，俺学字有啥用啊？
0: 你说有啥用啊？你媳妇又识字又会画画，你得向人家学习呀。
1: 你爹说这对，
0: 说啥？呀，珠子来了。哎，来，这喝麦仁汤呢。哦，
1: 哎，
0: 哟，
1: 喝口。
0: 我吃完了，不喝。
1: 喝。
0: 有事儿啊？
1: 哎，
0: 谢事儿。
1: 大脚，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1: 俺有个割麦子活，不知道你干不干？俺负责揽人，还剩俩人，说割一天的麦子，给半吊钱，还管饭。你去不？
4: 去。
1: 去，刚才啊和大脚还在说这个事儿呢。行了，别人你甭找了。
0: 那太好了，让俺找五个人，现在人齐了。那明早就去皂角岭见啊。
1: 皂角岭，谁家的地？
0: 皇子告诉俺的，应该是宁雪祥家的吧。
1: 哎呦，
0: 是不是宁雪祥家不能去啊？
1: 去？为什么不去啊？凭什么不去啊？干嘛不去啊？
4: 给钱吧，
1: 给啊，
0: 管饭吧，
1: 管他，
0: 一定去。
1: 俺听俺爹的，
0: 行。
1: 那
4: 有先过去了啊，师傅。嗯。爹，咱
1: 给宁雪祥找密函，可不能让秀芝知道。这事儿，也别让你娘知道啊。
4: 你就别去了吧。为什么不去啊？啊？那么的。 饭不吃了啊，明天早晨不是管饭吗？晚饭也别吃了，
1: 留着肚子，吃死他，喝死他。俺磨镰刀去了啊。

0: 哎呦，师傅，大家啊，来了啊！
1: 人都来齐了，
0: 来齐了。
1: 那饭咋还不来呀？不吃饭咋干活了吗？
0: 也该来了。哎，来了，
2: 凤姐，都到了。啊，都到了，
3: 到了。
0: 宁老爷，
3: 哦，都来了啊！哎，
0: 都来了。
3: 哎，筐子啊，不是让你叫五位好手吗？那我就仨呀，
0: 没了呀。嗯。
3: 哦呦，俺姑爷给俺帮忙来了啊！哦呦，看看这是谁呀？这不是俺亲家吗？俺哪敢劳你大驾呀？你也来给俺帮忙来了？哎呀，俺这心口热乎乎的，
1: 俺这心里凉飕飕的。饭呢？
3: 坐着呢，家里坐着呢。啊，管够。看看啊，哎，俺姑爷好得很。
4: 东家，哎，是不是放饭？俺昨天晚上就没吃，俺饿得慌，俺没有记忆。东家，
5: 这个规矩不是这么个规矩吗？一天管三顿饭，然后就饭掉钱，是不？
3: 别人行，你小子不能跟俺讲规矩。俺儿可进打江山去了，把团练的好差事交给了你，那是拿你当亲人呢。
5: 东家，俺跟俺柯金哥不是不一个情况吗？这俺不是得养家糊口吗？是吧？
1: 人家说的对，养家糊口。你蹲这儿干啥呀？拉屎啊？饭啊？
3: 王子啊，等饭去。
0: 哦，好，你等啊。有啊，你等。
3: 俺干着吧啊。

0: 这也不够吃。
1: 得了得了，俺把粮食留给你们，俺回家吃去。
2: 走。
3: 哎呀，真是个宁老财呀、啊！他是属于吃别人的能吃出汗来，吃自个儿的能吃出泪来，就这点够谁吃啊？
0: 能别提啊，那是俺专门拿地瓜干来泼了汤啊。
3: 这是汤啊？
0: 啊，
3: 这都能照出人影来。
4: 爹，您吃完了，回家歇着吧。
3: 俺行。
4: 行啥呀？这半垄都没干完。俺看您的身体还是没好利索，这都不是您以往的活计。回吧啊，您的活俺干。
3: 你做好准备吧，他说帮忙就是拿不到工钱，一块走吧。
4: 俺不回，您回吧。
0: 姑爷。
4: 慢着点啊。
1: 咦，俺手一个，俺老亲家呢？
4: 前几天着了风寒，没好利索呢，俺让他回家歇着了。
1: 回去了，俺可就没工钱了。
4: 说的好像您开始打算给工钱似的。
1: 俺不是这意思，大爵，咱都是亲戚啊。你帮俺，俺帮你，这不正常吗？
4: 您也回去歇着吧。那么大年纪了，不差您一个，坐着望望风得了。
1: 哎，行，不像你爹身子骨弱。
4: 俺说话直，您别不爱听。您打算跟着干，不就想省顿工钱吗？俺不要您的钱，俺来帮忙的，俺多干点。您呢，爱惜爱惜自个儿。
1: 大俊，都说你手严拿鱼，俺看你挺能说的。好，好，俺听你的啊。俺歇着，俺姑爷替俺干。
4: 还有，这家家都等着扎密汗的钱买个油盐，您可千万别不给或者少给。还有这吃食，您也知道，格麦是个啥活。晚上那顿要还是黑煎饼清水汤，那可是不行。

0: 俺说的是这个吗？啊？
1: 啥？
0: 啥？都传开了，你饶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哥买子，还不给人吃饱？宁学祥，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啊？啊？真跟你丢不起这人。你在村里还待不待了？俺跟俺儿在村里还待不待了？赶紧的，把哥卖的钱给人送回去。
2: 哎，都是来帮忙的，要嘛钱？
0: 你让柱子给你凑人，哥卖人是不是给你凑人了？咋到你嘴里就成帮忙的了呢？都不是啥富户，就想趁着这两天赚个油盐钱。
2: 俺没钱，你搜，俺没钱。
0: 筐子，
3: 哎，
0: 把老爷的钱袋拿来。左兜

0: 这么笨，拿着，给冯大脚他们家送去。啊，
1: 去啊！不许留。好，
2: 不留就不留哈，儿子。这钱也没给外人，都给了你姐了啊。
1: 乐了，乐了，乐了。

0: 喝麦子钱儿不会给的，我不然打水漂了吧，白干。明天咱别去了。
1: 你两个今天给你老爷家割麦去了是吧？
0: 没。
1: 没呀，俺筐子把钱送回来了，银子就送的。
0: 还得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
2: 咋了爹？
1: 咋了？
2: 咋了？
1: 咋了？
2: 爹，爹，
3: 他爹，你咋了？
1: 他爹，
3: 爹，
2: 爹，
1: 你咋了？
3: 咋了？
1: 哎，你能不去？
3: 慢点。
1: 他爹，那这是咋了？啊？他爹，
4: 他这是为热走路，肝火反胃，这老毛病又犯了。本来如果静养的话，没这么大的问题。可是他操劳过度，所以说呢，就引起了旧疾发作，现在气血两亏。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养啊，不能再操劳了。我还得出诊，我就先走了。
5: 哦。先生，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
4: 哎，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你干啥呢？这里面都是之前俺卖草药攒下的钱，俺想都拿去给爹买地，等爹身体好点儿，咱就带他去看地。

0: 爹，喝药了。
1: 娘，
2: 哎，在娘，
1: 俺刚才做了一个梦，就是你生大脚那一年，咱跟老四还没分家，粮食大丰收啊，地里边全是麦子，俺就困呐困呐，咋也困不完啊。
2: 哎，俺记着娘。
1: 后来卖了粮，买了地，俺爹高兴地跟俺说，儿啊，咱家有地了，以后不用再租财主家的地了，俺爹给俺留下了18亩，可到了俺这一代不争气呀，粮食价也卖不上去，还得交税，让你们干巴巴的没过上好日子。
2: 你咋这么说呢？咱无事过得紧吧，那也蒙饿肚子呀，俺觉摸着日子怪好的。
3: 爹，就是因为有您，俺们才没饿着肚子的。
4: 爹，买地了。您看看，学瑞二叔家皂角岭您最看好的3亩地给您买回来了。

0: 就想给你外孙子多留点地，可惜爹没本事啊，到了到了，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地。好在今天多了这伞，加上别钉子，咱家是二十三亩地，二十三亩地了呀。
1: 好，
0: 儿子，好好种地呀，趁着你有点精神，想不想听种地的事儿？
2: 想。
0: 世上七十二行，咱是大庄户的。大庄户是干啥的？就是种地。老辈们常说，十年学个烫花，十年学不精庄稼。田是根，地是本。大庄户的第一条就是要敬着地，田里庄稼好，全靠粪当家。粪肥用不好，一年全白搭。你们记住了，猪粪肥，羊粪壮，牛粪只能当配方，用了鸡粪伤根苗。三分地，七分浇，粪是劲儿，水是命啊。上粪不浇水，庄稼也绝存。好奶娃娃胖，好水秧苗壮。地是爹娘面，一天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的爹娘，更不能不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他亲还是对他诚，他心里都有数啊。你要是对他亲，对他诚，他用收成来报

0: 明天，明天是个什么日子？
1: 爹，明天就是秋分了。
0: 秋分，秋分了好啊！俺最喜欢的就是秋分，又收粮食，又种麦子，俺最喜欢
2: 了。月儿轻轻吹脸过山谷，
0: 俺看上了。

0: 久，鬼子就来了，开始抢夺粮食，也抢走了俺家的独角。烧杀抢掠的事情天天发生在身边。鬼子来后的第三年，看中了俺们天女庙周遭的田地，建立了他们的农场。
1: 爹，爹有飞机！
2: 不用怕，佳音，爹和哥护着你呢。
1: 爹，俺害怕。
3: 不怕不怕，
4: 别怕了。
3: 咱回家，俩该惦记了。佳明，咱回家。
0: 小鬼子给俺们打了个欠条，把俺们的田都划进了他们的农场，只能种他们要求的小麦和花生。每年粮食收成后，用俺们的好粮换取他们给的那猪狗都不食的陈粮杂货面。俺闺女小佳音已经7岁了，小小的她就成长在这样的日子里。
4: 媳妇儿，媳妇儿，没钱不怕不怕，有碗的。
3: 兔子哥，放下，别动。
4: 狗日子了，操你们大爷！
3: 俺去看看。
1: 你自己小心啊！
3: 快回家。
1: 你自己小心。
5: 奶奶。娘，
6: 哎，你又回来了，回来了！你妹儿呢？没跟你们在一块堆儿啊？
5: 砍柴去了，约莫快回来了。
6: 哦，没事吧，孩子？哎呦，
7: 月亮，
6: 回来了，赶紧把柴放了，
5: 快放下！
6: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俺就踏实了。哎呦，俺就是死，也得看着你们在俺眼前儿。
5: 娘，别说这不吉利的。
8: 就是二娘，俺都这么大了，能照顾好自个儿。
6: 赶紧过屋吃去。你两个听着哈，明天你爹再上地去，你俩不跟着哦，别跟着，跟着奶奶，那小鬼子再来炮轰，咱藏地瓜轿子去。
2: 奶奶，俺还要放哨，躲地瓜轿子咋放哨？
6: 那放哨还得把耳朵支棱起来，先看好了哪能藏，飞机一响赶紧躲起来。记着了，嗯，
2: 记着。
6: 好好，走走走，过屋吃饭去，
5: 去
6: 去过屋。哎呀。大脚呢？
5: 柱子媳妇腿伤了，锅锅腰的驴也给炸了，帮忙去了。哎
6: 呀，你说这什么世道哎？哎，俺老想着你爹，他比俺有福。哎，他怪好，人家清静去了。
5: 别说这个了，娘。哎，俺觉得迟早有一天，咱能把这小鬼子赶出去。
6: 能啊，他爹，俺信秀，俺信，俺就是觉摸着，俺这两个孙，怪可怜的。你说这小鬼子来的，咱这过着么日子？天天吃那个猪狗都不吃那杂货面子，么时候能给他们吃点白面？
5: 等今年这芒种收麦子的时候，俺咋说也要给孩子们做一顿麦仁的粥。
6: 收粮时候，那小鬼子盯得比狗都紧。你靠着捡麦穗熬那麦仁粥，不易了。
5: 俺早点去，多捡点。
6: 没事，怎么着？自己家里种的粮食，孩子吃不上。
3: 秀，秀，快，快给我弄点止血药。哎，俺家那药粉子不好使，止不住。
5: 你等着，哥。哎呦，
3: 哎呦，婶儿，你看看，止不住。
6: 快呀，快，快，
3: 快点。
5: 扶上，
3: 快，好，
5: 快上去，
6: 都快去。哎呀。
8: 佳明，佳明，走了走了走了。
6: 佳明，拿半个窝头去，给你磕了哥哦。啊，
9: 苏苏啊，出来抹灰了。
10: 嫂子，俺这脸还抹吗？俺这脸想变白都难了。哎呀，
9: 抹上好，洗不白也好，脏着踏实。
10: 那谁知道那小鬼子啥

0: 这会儿抽风啊，这说来就来的。
1: 你等锣声响了再摸也来得及。
0: 啊，也是。哎，也不知道是咋的，我这心呢，就是觉得不踏实啊。文典，又得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1: 自打知道文典哥打小鬼子，俺这心里还真有点盼他回来呢。
0: 俺是盼着他回来，也怕他回来呀。
2: 你看看，你看看，来不及了吧？
1: 嫂子，
2: 没抢我，没抢我。
3: 苏苏，问一下嫂子，啊，郭贵药。
2: 郭贵药，嫂子吧，快去看门啊！哎，
0: 吓死俺了！
2: 郭贵药，你咋来了？
3: 嫂子呢？俺有急事儿。这，嫂子，出事儿了。
2: 啊？咋了？
3: 俺今天早上不是去县城跟俺家驴子买金疮药吗？路上看见小鬼子抓丁了，你家刘胡子和小青被抓走了。那刘胡子还跟小鬼子正吧，脑袋差点开了瓢。
2: 嫂子，
3: 妈，
2: 嫂子不着急啊，姑姑呀，没事撞丁不就干活吗？这干完活是不是就给送回来了？
3: 这哪说得准呀，有的修完炮楼子就放回来了，但那是少数，有的连修好几个，还有的被抓去挖战壕，耳边听着枪子满天飞。那吴三叔他儿不就这么被抓走的吗？5年了都没见人影。
1: 都怪俺，都怪俺啊！俺就不该让他们去荡荡啊！俺就是想着家里那些个瓷器啊、钟表啊、银烛台啥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换点银钱那能傍身总是好的呀。这咋就遇上这事儿了？
3: 您也别太自责，这事怨不着您，要怨就怨那小鬼子，不是玩意儿。
1: 这两个一块被抓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俺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2: 嫂子，咱不怕，没有三长两短，万一就修个炮篓子就回来了呢？啊！
3: 这小鬼子现在疯了似的，满街抓人。俺看这架势，抓走了可不容易回来。要俺说呀，这大院子就剩你俩，没事别往外跑，把大门抵死，有事走小门，把你们自个儿照顾好是要紧事儿，啊！
2: 俺知道了，你赶紧走吧。
3: 贝家嫂子别太担心了，兴许就像苏苏说的那样，没几天就回来了。啊，俺就捎个信，没啥事走了。
1: 苏苏啊，这小青和刘胡子被抓了，那小青也早早的被小鬼子吓得回了老家，现在这家里头可就剩咱俩了。那郭贵燕说的对呀，得把大门顶严实了哈。
2: 嫂子，咱不怕，天塌下来俺给你顶着，现在俺去把门顶上啊。
0: 那得去烧香，求祖宗保佑他们俩能赶快回来。
4: 爹，好了没有？
5: 可以，爹好娘好。
4: 爹好。
5: 拿着。
4: 小鬼子，杀！
5: 小祖宗，不能说这话，让日本的听见了，咱家就遭殃了。
6: 咋的？自家院子还不让俺儿讲话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这个人，看你是被小日本子吓稀了胆儿。
1: 600多亩地，你都献给小鬼子当农场了，咋还就换不来你硬气一回呢？600多，
0: 就看不起你给人家端茶倒水那样，看着就令人烦。
2: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俺愿意。

0: 那是刘部长交给俺的差事，说俺干好了能保咱全家，俺能不干吗？再说了，俺这么干为啥？啊，不就是为了那点田地能多打点粮食啊？为了你和俺儿别饿着，俺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家？
1: 好了，爹，这个家除了俺最心疼你，就是俺娘了。哦，
2: 胡说八道！
0: 我会说话，聪明聪明。
3: 苏苏啊，嫂子去拌饭哈。
4: 嫂子，咱吃杂货面吧，好米留着，万一文典哥回来呢？哎，
3: 给文典留着，留着。我给一点啊。哎呀，好好好。
5: 鸡蛋换爷。鸡蛋换盐，鸡蛋换盐，
3: 啊！哟，还有花生油呢。
5: 花生都被小鬼子包圆了，还油呢？
3: 那你带着油罐子干啥？
5: 俺是打算看看能不能换点油。
3: 你来吧，你给俺盛点细盐。
5: 没有，二小姐，就剩粗盐了。
3: 行，盛吧。
5: 哎。你家嫂子好点没？
3: 不好咋办啊？这日子还得过。嫂子跟俺说，让俺见到你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回来先给俺家报信，不然俺俩还蒙在鼓里呢。
5: 这个谁看见都会给你家报信的。你这手怎么了？咋这么多血泡啊？
3: 没啥，劈柴来着。
5: 这是双劈柴的手吗？
3: 那咋办啊？小青、刘胡子都走了。家里不拌饭，不吃不喝呀。
5: 疼不？
3: 没啥事儿，回头往人不扎一下就好了。俺先走了啊。
5: 这年月，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

0: 谁啊？
1: 俺，穆桂耀。
0: 你咋又来了？
2: 俺再不来，你们还有柴火吗？
0: 桂耀兄弟啊，谢谢啊，俺给你拿钱去。
3: 不用，俺捡点柴火不费事，不要你们钱。再说了，您和苏苏原先都是俺的好主顾，俺虽然干的是公平买卖啊，但的确赚了你们的钱儿，这事儿俺一直放在心里。这大家子就剩你们俩女的了，以后别跟俺客气，啊，有事言语。
0: 哎，好，那俺给你剥点地瓜干子吧，刚蒸熟的，你带回去。
4: 哥哥呀，俺以前咋没发现你心眼还挺好的？
3: 门缝里瞧人不是？俺原本心眼子就好得很。
4: 等哪天小日本真走了，俺还做你的好主顾啊。
3: 行，俺虽然不为了这个，但这话听着舒坦。
4: 俺帮你。
3: 哎，行了行了，歇歇那双手吧。

0: 咋了？
1: 山头上来了两个人。
0: 啥人？
1: 看着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伪军，俺看着眼神。
0: 行，你们先回。
2: 婶子们，带俺走。哎，
3: 好。
4: 哎，哥，你留下，俺去。
2: 你自己小心啊。
0: 别打！
5: 哈，是长生哥。
6: 大娘，
0: 长生大哥。
5: 长生大哥。
6: 哎，大

0: 大侠，
1: 是你们啊！啊，
2: 小姐，你也来了。
3: 大脚哥，
4: 陈伦大哥，这一路累坏了吧？哎呀，真是累坏了。
5: 喝口水。哎呦呵，
4: 谢谢舅舅。嗯，
5: 长春掌柜，您咋这么久没来啊？
4: 俺这么久没来呀，是因为俺参加了八路军打小鬼子呢。哎
6: 八路军啊，那您那药铺呢？哎，
4: 俺来就是说这事儿的。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到县城的长春药铺，那儿有俺们的同志。
5: 联络据点。哎，
4: 对。平时啊，小贾也在那儿。
1: 小贾，费文典咋没和你一块回来啊？
6: 对啊。
4: 咋了？
7: 大脚哥，谢谢嫂子。费文典老师他牺牲了。就在前段时间，日伪军联合30000余人对我们根据地进行了扫荡，费文典老师带领我们的小队在这次反扫荡任务中击溃了敌人好几支队伍，可就在撤退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的增援，费文典老师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就在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他们的卫生小队又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根据山上战友传来的消息，伤员和卫生小队的战友都牺牲了。我们去寻找过，只找到了这个他从不离身的书包，还有这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还有这封信。

0: 亲爱的嫂子苏苏，你们好，我是在山里给你们写这封家书。我跟着队伍进山，下午跟小鬼子打了一场阻击战，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了山坳，在这儿做短暂休整后将继续乘胜追击，收复我们的失地。我不知道这封信何时才能送到你们手里，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跟你们说说话。嫂子，我现在每天都在与死亡为伍，我倒没有了恐惧，相反，我的心越来越平静。是我的信仰和信心让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对的事儿。虽然随时都做好了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战场上的准备，但我并不悲伤，相反，我特别幸福。嫂子，您别怪我跟您谈死亡和牺牲，我知道您对我的生命的看重甚至多于我自己。嫂子，我只想告诉您，我在审视生命的过程中，我心里对您充满深深的敬意。长嫂如母，在您手心里长大成人的点滴，在这激战的日子里反倒特别清晰起来，这让我愧疚对您的孝心和陪伴实在是太少了。嫂子，跟您说一个我的想法，等我们这场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我会带您走出飞家。
1: 文典啊，到了学堂好好听先生的话，等你回来嫂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饮水风糕啊。
0: 走出天牛庙村去看看，看看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慢慢变好的全新模样。
2: 东哥你我回吧，
0: 如果这一切都将成行，那将是我这辈子对您最大的孝敬。我亲爱的嫂子，至于您一直为我值守的我们费家的土地，我们扩大的宅子，您知道吗？那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可它却成了您的羁绊，把您拴了大半辈子。嫂子，我是真心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您一定会欣然的和我一起，把我们的土地和大宅都献给比我们更需要。

瘦子，俺那老驴子，俺给你备了金疮药，这还没用几回呢，你咋就走了呢？你替俺赶了那么些路，不挑吃不挑喝，咋今天挑上俺了，把俺一个人撇下走了？今天俺瞒你，以后谁瞒俺呀？俺就你一个亲人了，他们都劝俺吃你的肉，俺哪舍得呀？俺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你的。走了。

0: 苏苏，上次你跟俺说等俺回家，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俺几次梦见俺回家了，俺还从来没对家那么向往过，思念过。
1: 苏苏，你在这儿干啥呢？
2: 飞云点走了。
1: 走哪去了？
2: 俺这辈子再也等不回他了。
1: 他
2: 飞云点死的。
3: 文典牺牲了，这个消息彻底打碎了苏苏对未来日子刚兴起来的劲头。俺心里生疼，恨不得像小时候那样把苏苏抱在怀里。可是俺妹已经是个成人了，她甚至没有像以往一样找俺哭诉，她无声地接受了这一切。更让俺觉得是俺，还有这命运亏欠了俺妹。长春也带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杜先生的消息，他正带领游击队在打鬼子。大脚让俺告诉费家嫂子和苏苏，杜先生一定会为文典报仇，多杀小鬼子。
4: 嫂子，
5: 你回来干啥？文典走了，你也走吧。
4: 嫂子。

0: 文锦哥走了，俺陪着你。
1: 俺不用你陪，俺看见你就会想到文典。你对不起文典，也对不起俺。

0: 小贾和长春送走了。啊，俺跟铁头把他们送到后山的小路上。
1: 长春掌柜这次给俺和铁头留了任务，说要把村里信得过的老少爷们儿都结合起来，配合他们的武工队，他们会随时回来，带着俺们大小鬼子，除掉汉奸还有伪军，给文典报仇。
0: 俺现在就是心疼苏苏。明天咱去看看他们。
1: 明儿把这些包好的吃的都给他带上。
2: 苏苏，怎么回来了？
3: 费文典死了，费家嫂子把俺赶出来了。啊，
0: 文典死了，咋回事啊，闺女？
3: 哎呀，快别问了，苏苏这头烫得跟火炭似的。
2: 倒盆冷水来，筐子，你看要不要请郎中啊？
3: 好。
2: 苏苏啊。 喝点水，行吧？啊，你现在烧着呢，行吗？

근데 야. 文典，你是不是回来了？你在哪儿啊？你说过不再进祠堂的，不归祠堂的，你在哪儿啊？啊？你是不是回来了？文典啊，嫂子出来了，你也出来。 见见嫂子，文典啊，嫂子后悔了呀，后悔不该让你读书，上什么心学，也不该让你去光耀什么门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至少？还能留条命啊！

好多了，不那么烫了。来给你熬个鸡汤，趁热喝。那喝不下。来给你说。不好意思啊，还让你照顾啊。咱俩不说客气话。还正愁家里没个拉呱的伴儿呢，你一来，俺高兴坏了。但俺好了，俺啥活都能帮你干。俺可不需要个使唤丫头，你呀，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待着吧。你一来，俺就跟你姐说了，你要是闷了、无聊了，你就去找你姐拉呱去，哈。苏苏，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过去了就过去了，到家了就开心了。是啊，俺回家了，俺得高兴，俺不能让家里人为俺操心。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俺也是三十几岁的人了。那你看，俺连白发都有了。

早就起了，咋不再躺会儿呢？还睡够了。

0: 会好的。
1: 但有黑板了，以后上课更方便了。
2: 完全按照你嫂子意思做的，俺用臭墨汁涂了三遍。
3: 谢谢
1: 嫂子，
4: 是怪臭的。谢啥？你们能来，俺已经很开心了。
5: 那咱继续上课
6: 啊！
4: 昨天教的人口族还记得不？
7: 记得。
4: 写下来给俺看看。哎，人
8: 爹。
2: 哎，你不放哨咋回来了？
8: 他说他是方逆位。哎，没位儿，叔天天念叨的。
2: 逆位，你是逆位。
1: 大脚哥，
9: 是俺，
1: 秀秀嫂子。
9: 二娘，是俺呐，小逆位回来了。
4: 哦，
2: 正是你啊！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以后来个信儿。
9: 一言难尽。
4: 梅妹儿。过来啊，快去！
1: 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9: 这年你去哪儿了？不回来了。天天梦到你。你可算回来了，
1: 你怎么还哭上了？像个娘们似的。
10: 哥，你喝，你喝，稠的。
11: 啥好面？俺这些年在外边，把肚子饿坏了，喝这个拉不出屎。你们天天都喝这个？
12: 有的喝就不错了。咱的地都被小鬼子划成农场，这好粮食都被小鬼子给抢了。咱只能定期去领这些杂货面，就这还不够呢。
11: 梅味儿，去把哥的搭来拿过来。
10: 哎，
11: 来，大脚哥，这个德胜斋的烧鸡，免谢，我孝敬老人的。
9: 哎，
11: 爷，二娘，尝尝这点心。
4: 哟，慢点吃啊，一百呢。
11: 可惜了。俺娘和二伯没这个口福了。
4: 姐，哎，
13: 吃饭呢。

0: 苏苏来了，来坐，哎，吃。
1: 姐，俺吃过了，你坐，你吃吧。啊，哎呦，这是来客人了？
2: 这不是客，自家人，这是俺堂弟，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梅味儿他哥腻味儿，
0: 记得吧？
1: 哦，腻味儿，俺记得，还能看出来小时候的样子。俺记得他是马子围村时候跑的啊。
0: 他回来以后，梅味儿可高兴了。
3: 苏苏吃了吧？我吃在这凑合两口啊。
1: 不是，俺吃了，你吃吧。
4: 宁二小姐，烧鸡，尝尝吧。俺知道，宁家不缺这个，但这个是俺带回来的，也是一份心意嘛。尝尝。
1: 俺吃过了，你们吃吧。俺来就是找俺姐来了馆儿。你吃。
0: 银子看俺说你回家了。
1: 啊，你先吃饭吧，姐。俺的事回头再说。啊。
2: 哎，俺刚想问你，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干了些啥？吃饱了没？
4: 哥，哪能吃饱呀？没饿死就不错了，尤其是刚走的那几年，能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啊，吃点草根呀、树皮，天天就喝水，喝个水饱，把肚皮灌个滴溜圆。
5: 哥，那你干啥不回来？
4: 俺敢回来吗？你刚才没听见呀？宁二小姐说了，咱是马子的崽子，人人喊打呀。
1: 这事儿俺知道。俺姐和村里人给你娘和你弟请愿，俺姐说了对不起家人，后来村里人就没怪罪你娘和你弟。
4: 哼，没怪罪，说得轻巧，没怪罪俺娘早饿死了。
3: 妮伟，俺跟你说啊，你这话说的，你娘是真不会过呀。大灾那会儿，哪个屋里能有吃的？俺省下口粮给他送去了，寻思着他娘俩能撑上半个月。你就没想到，他一顿饭都给你做了。后来几天，我这肚子躺在那炕上，这不就死了？
4: 你他娘当时干啥去了？梅味儿啊，
0: 这是
5: 咋了哥？
0: 他当时才多大，他是个孩子，他能出去自己找口吃的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吃饭。
5: 过去的事儿先别提了，哥，俺现在有名儿，嫂子许的，俺叫夫子成。嫂子说咱这一辈中间的字是个字，就能写字的字。大脚哥叫疯子勇，俺叫疯子成，你就叫疯子明。咋样，哥？这名不错吧？
4: 封子明，这个名俺用不起。俺觉得封腻味就挺好，那是俺亲爹亲娘给俺起的名，这名字咋能让人随便改呢？
5: 你咋这样说？
0: 吃饭。
1: 腻味，你也在外面混了十几年了，咋还混得好赖不分呢？那你娘死了，俺姐和俺姐夫把你弟领回来，一顿没让饿着，手把手的再也没撒过手。村里人都看着呢，读书写字都交给了，起个名咋了？那俺姐俺姐夫对待梅味儿比对待家名都上心，别说起名了，要不是辈分管着，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0: 苏苏，
1: 那这是他哥回来了，他能念叨念叨，这要不念叨，人家以为你俩人是应该应分呢。
4: 俺秀秀嫂子嫁给俺哥，就是俺封家的人，俺大脚哥是俺哥，就是梅味儿他哥。哥哥照顾弟弟，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咱话说回来，到底是不是理所当然？这个事儿也轮不着你宁家二小姐在这儿说三道四。
1: 疯腻味，你还真不领情啊！那回来就能让你端上饭碗的，也就是俺姐跟俺姐夫。那就说你爹带着马子围村，那要不是俺哥、俺姐、俺姐夫，估计现在这村里那坟头都长草
2: 了。好了好了，苏苏，这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就不提了啊。
6: 腻味儿能回来就好，
1: 俺也不想提，就是他不领情，这样俺受不了。养一个没味儿已经够累了，别弄得人家哥也赖。
0: 不是要跟姐回屋拉管吗？走，拉管去啊！
4: 谁说要赖着不走了？俺既然回来了，养弟弟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1: 那最好是这样。
4: 没味儿，你吃饱了没？吃饱了带我去咱爹咱娘的坟上看看，今晚咱就搬。大脚哥。俺去看俺爹俺娘了。
1: 你还挺有理。
4: 走呀。
2: 苏苏，腻味儿好不容易回来。

0: 我不该这样。
1: 不怪你，叔叔说的对，他这说的不都是为了俺屋里好啊？话是直了，可在理呢。你看你姐姐姐夫，这个拉不下面的人，你不说谁说呀？
2: 王二婶，还是你明事理。
3: 苏苏，见好就收啊，别说了。
4: 来，坐。
5: 哎，都歇下歇下，喝口水喝口水。哎呀，好一口。就真的是感谢大家伙了，帮着俺们修的俩。这些活要是俺们兄弟干，干到八月姐都干不完。大脚哥，来喝口水。哎，这份情谊啊，俺腻了记在心里了。来，铁头哥，富子哥，来喝口水。啊，日后俺一定好好报答咱们父老兄弟们。这上房的活啊，俺现在是干不了了。俺这个腿受伤了，不中用了。这回回来呢，就是想好好孝敬俺老娘。可是俺老娘啊，福薄命浅，驾鹤西归了。那俺就想着呀，好好照顾俺弟，俺们兄弟俩好好干，把俺家再支起来。
6: 哎，妞儿，你给俺们讲讲你打小鬼的事儿呗。
7: 对
8: 对，
9: 给俺们讲讲，
7: 讲讲
10: 讲讲
11: 讲讲吧。
5: 没啥好讲的。说实话，俺没打什么小鬼子，就让小鬼子打了。
6: 哎呀，你讲讲，俺们都想听了。
5: 俺就是跟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队伍一起打的小鬼子。在战场上，一颗炮弹就在俺脚底下响了，一下就把俺炸飞了。当时俺就想，俺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了。没成想俺命大，还活了下来。当时俺们连队最后就活了俺一个，俺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哎呀，不说了。不说这些了，他娘的小鬼子，俺伤好了，俺还得去跟他们干。
12: 对，干他们干。
13: 爹，铁头叔，你娃说俺娘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6: 谢谢佳音，谢谢嫂子。
14: 娘，哎，你为叔打过小鬼子吗？
3: 俺也不知道。
13: 来，
5: 俺看看是啥话呀。菜窝窝啊，铁头哥啊，你先放下，先等等，先等等啊，你先等等，
6: 他不让吃了。
5: 哥，你看来了吗？你咋才回来？俺早上起来啊，就让他去县里了，给大家整点好吃的嚼过，不能说让大家白干活啊，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给大家分了。
15: 呀，吃饭了。
6: 这烧鸡啊啊！弄这个干啥？你这好久没吃这烧鸡了。来来来来，
16: 嫂子，二娘，
3: 你咋回来了？屋子装好了？
16: 快了，俺回来去俺和俺哥的铺盖。
3: 今天就搬走啊？
16: 嗯，俺哥说了，这么多年麻烦你们了，也该让你们歇息歇息了。
3: 一家人说啥麻烦？
16: 俺去拿铺盖了。
3: 哎，他咋还客气上了？
1: 这是有了主心骨了。
3: 没味儿啊。
16: 哎，嫂子。
3: 嫂子跟你说一句，俺家不缺你这一口饭啊，住的不习惯，随时回来。
16: 嫂子，二娘，感谢你们养了俺这么多年。俺父母一会儿给你们鞠躬了，俺会常回来看你们的。俺走了。
1: 别伤心，不是自己屋里的孩子，早晚留不住。你看这孽味，娘也不想搁他。
3: 娘，你也觉得这孽味不对劲？
1: 三岁看老。你看你们那眼神多像你四叔啊，咕噜咕噜的乱转，养不熟白打。

0: 乔，
1: 嗯，
0: 你今天不觉得这腻味有点奇怪啊？
1: 咋怪？
0: 他今天讲的打小鬼子呀，讲的倒是挺起劲的，但讲到关键的地方他又不说了。还有他是咋逃回来的，他也不让问。
1: 他不说了吗？打鬼子受伤了，想家了就回来了呗。
0: 他哪儿伤了？那伤让你看见了？再说了，这部队都有纪律的，哪能你受了伤就让你走啊？除非是逃兵。他不会是马子吧？
1: 你可别瞎说，这鬼子来了之后哪还有马子，要么参加八路打鬼子去了，要么就是当汉奸去了。他要真当了汉奸他也不会回来啊。他不说了吗？他打鬼子的地方离得远，在河北呢。秀，俺跟你说，这聂伟好不容易回来，咱是他们哥俩的亲人，咱得帮他啊。
0: 俺反正呀，觉得他挺奇怪的。俺去打水去了。
2: 秀儿。
3: 谁？大小，
2: 杨子，哥回来了。
3: 哥，
0: 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啊！俺都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哎，这是你们大舅，快叫大舅，快
4: 叫。
5: 舅，
2: 哎，好孩子。
0: 这是佳英。
2: 佳英。
0: 这是佳明。
2: 佳明，婶子。
4: 哎，
2: 俺爹咋样了？俺想见爹。
0: 大脚。
1: 哎。
6: 啥是家呀？家里边得有人，你哥回来了你才有家，就不用在人家家低三下四的活了。你心里边现在开心不？
7: 俺跟你说话呢，
6: 你他妈聋了你啊。
8: 哥，俺在大脚哥家这么多年从没感觉低三下四过，那也是俺的家，嫂子说了，只要俺想啥时候回去都成。
6: 你现在就回去，滚滚！俺不用你陪。你要想当软蛋，想当软骨头，我不拦着你。
8: 哥，不管是大脚哥、秀秀嫂子，还有人铁头哥、柱子哥，那些街坊邻居对俺都不错。
6: 不错个屁！当年在围子口，俺拼了命的喊，放了俺爹，放了俺爹。他把咱爹放了吗？
7: 这些你是不是都忘了？
8: 睡觉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
0: 啊，
1: 受了点伤。
0: 上哪儿去了？
2: 哥，俺可想你了呢。
1: 苏苏，
3: 哥，你是一直在这儿小鬼子吗？
1: 这是
0: 你弟柯宇。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9: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16: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7: 出汗是排毒吗？
17: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那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7: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研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000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满月的时候你就走了，小子，这是你哥，还抱过你，长这么大了，嗯，
1: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俺们的部队遇到小鬼子扫荡了。
0: 俺被小鬼子给抓了，俺是趁乱带着几个兄弟跑出来的，差点就没饿死。好在路上碰上八路军了，把俺们给救了，还给俺钱，这才回来了。爹，
2: 哥，那小川那个嫂子呢？
0: 小川子加入青年救国会了，在这个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正打鬼子呢。
3: 连夜也投奔了苏北，他舅舅那儿，想着离小川子能近点儿。
4: 俺们三口也3年都没见了，
5: 哥，你也带上我呗，我也想和俺小川侄子一起打鬼子。这臭
0: 小子，这辈分算得倒挺清楚。
3: 大舅，你也带俺去。
5: 好了好了，啊，让大舅跟老爷说说话，把你那小舅舅。
0: 带到奶奶那屋去了，去。哎，大舅回来的事儿，跟谁都别说啊。小门
2: 带上。
0: 哥呀，你这是走了多久回来的？走了快1个月，白天不敢走，躲着小鬼子和伪军，全靠夜里头赶路。爹。

0: 俺的部队让小鬼子追着打，俺们东躲西藏，那叫一个凹槽。俺都想好了，等伤养好了，俺就去打游击，加入共产党，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1: 哥姐，爹是这么想的啊，爹不拦着你打鬼子。 但是你一定得把伤养好了，再去打鬼子啊！俺看秀秀这儿也挺窄巴的，住着也不方便啊。要不你跟爹回去，让银子做好吃的，好好补补啊！走，走，
0: 爹，爹，您老岁数大了，俺不能回去再折腾你了。 现在事到不好，俺回来也不能让人知道。俺就在秀这儿，有点啥事儿还能跟大脚跟他商量。
2: 俺家这儿安全，您放心吧。

0: 老爷，你今天想着啊，让你娘把老母鸡杀了，给你哥炖鸡汤，好好补补。俺娘养的老母鸡是为了下蛋换爷呢。从你老爷家带来的穷气，咱们不差那几个卖盐钱。你不是想听你哥讲打鬼子的事吗？
1: 嗯，
0: 赶紧养好了，我给你讲啊。
1: 行。
2: 你可真能扛啊，爹！俺哥都睡了，你还不舍得走呢。
3: 别想你哥了，我养儿不知父母心呐。等你养了儿，你就知道了。
2: 俺养儿啊，下辈子吧。宣香伯，这十分去了。
1: 拾啥粪呢？你看见粪筐了吗？
2: 哦，那就是赵康子家的地下了。哎呀！
0: 您老的身子骨啊，硬了。冯逆文，冯四家那个逃走的儿子回来了。
2: 我小逆文，长大了，回来了。俺就想着呀，这两天拎着礼上家来看你呢。您说好巧不巧，在这儿碰上。逆文呀，俺听说你回来了。好，好，今天太晚了啊，明天。
3: 俺让筐子开门迎你啊！我不，有您这句话，我明天肯定登门来看你。但是俺想着，相听不如偶遇嘛，咱爷俩在这儿碰上，
2: 那就拉呱拉呱嘛，拉呱拉呱。
3: 好，拉呱拉呱，拉呱拉呱。
2: 小江吧。 这次俺回来呀，就不想走。俺打算呀，跟俺弟呀，在村里边好好的种地过日子。
0: 嗯，那不挺好吗？
2: 俺就想着，您能不能把拿俺家的东西还给俺？
3: 俺啥时候拿你家东西了？你贵人都忘事了。你当年从俺爷爷手里。 还有俺爹手里一共骗走了20亩地，你忘了？俺跟俺弟现在穷的屁毛没有，俺还想跟俺弟说媳妇儿拿啥说呀？
0: 你和你弟屁毛没有关俺啥事儿啊？你要嘴要到俺家门口，你说两句好话，俺兴许给你俩馍馍吃。
3: 俺又不是你亲爹亲娘，俺凭什么给你弟弟？
4: 俺不是让你给俺爹，
0: 俺是让你把骗走俺家的地还给俺爹。你骗俺爷爷那7亩地，俺不要了。但是从俺爹手里头骗走的地，你得还给俺。可以，俺筐子开门。
4: 筐子，筐子。
0: 哪只狗眼看见俺骗你爹的地了？是你爹求着俺，让俺买的，俺真金白银花了钱的。

0: 俺还有地契呢，你爹亲自按的手印。哼，
1: 你用的什么招子？从俺家拿的地，你不会忘了吗？
0: 大年三十啊，你到俺家家门口不给你银子，你就俺家的地，这个俺可没忘。
1: 冯妮娃，你看这样行吗？你先回去，这事儿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回头咱找个知情的中间人坐下来好好聊，行不？
0: 中间人，谁不知道呀？这个村你们宁家说的算，你们干这种事儿的时候会找中间人，你骗谁呢？
1: 说话别夹枪带棒的，俺爹说了，这地他是花钱买的，是你爹求俺爹买的。你这红口白牙就来要，说不过去吧？
2: 不许你欺负俺爹，俺哥可是打小鬼子的，俺哥。
1: 你别仗着现在外面日本鬼子乱哄哄的就混赖账，俺爹受气的。你啥证据也没有，就我俩爹，俺哥回来他真饶不了你。
0: 就是宁可金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怕他。我要俺家自己的地，天经地义。我现在是跟你们好说好商量，你们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俺也告诉你，你家的地早就让小鬼子的农场划走了，想要地找小鬼子要去。
0: 你给日本人的地根本就不是俺家的地。俺再问你最后一句，俺家的地你是还还是不还？
1: 还啥还？你给啥给？还啥还？冯妮娃，你别过分了。俺爹说那地是花钱买的，你要真想要，100块一亩，你买回去。滚蛋！有脸滚蛋！
4: 你干什么？
5: 还长大了，怎么还彪呼呼的呢？
0: 哼，宁梭梭，你敢推俺，俺记着呢，俺全记着。

0: 姐，姐，
1: 姐，
0: 叔父咋来了？
1: 爹让给哥送点吃的，这个鸡汤银子熬的，哎，给哥趁热喝啊。还有这大枣啥的，给哥熬粥用。哥咋样啊？
0: 刚喝了药睡下了。
1: 行，那就不进去了。对了，姐，那个蜂蜜味儿，昨晚跟爹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了，一身的酒气，张口就让爹把地还给他。俺跟爹都没给他好话，那个人啊看着就是邪性，你可看好哥，别让他发现了啊。
0: 哎，俺跟你姐夫等会儿就把哥挪到偏房去，俺们离得近好照应，俺跟你姐夫留意着呢啊。

今天就绑了你，赶紧爹换回俺家的地。

0: 你放开他！滚！
1: 叔叔，没事吧？

0: 小水。
1: 哎，姐，郭桂英差点被风妮儿打死了。
2: 哎呀，打的太狠了，染血气休丧命，俺给他扎了一针，算是从鬼门关把他拉了回来。内脏没有多大的致命伤，你看他这条腿，赶紧找人上家吧，俺是看不了这个，没有三五十天下不了炕。
1: 谢谢你啊。哎，柱子哥，上镇上帮他找个正骨大夫吧。
0: 不用去镇上，郭家铺就有，俺现在就去啊。哎，辛苦郎中了。
1: 谢谢您啊。
2: 哦，好好。
1: 你姐夫跟铁头已经带人去找秘密了。
3: 姐，郭桂英是因为俺被打成这样的，俺照顾她，俺心里能舒服些。

0: 就给俺爹封字报仇。
1: 你爹不是俺杀的，
0: 少废话。
2: 你疯了你！你疯了！这是俺哥。
3: 俺看你照俺弟的份上，你走吧。俺弟都要杀了他，再杀你爹，给俺爹报仇。
2: 你要杀了他，谁杀了俺？俺哥不怕你。
3: 俺给你脸你不要，那就别怪俺今天把你们兄妹俩一手毁了。
1: 哥，
3: 美味，你不是坏人。
4: 哥，你跑吧。
3: 俺跑什么？
1: 俺不允许你杀他们！
3: 你放开俺！你今天帮我一下，咱俩就能把他俩杀了，用他们的血给咱爹娘几分子！
1: 走，把棍子给俺，俺信他就打死他！哎，走啊！
3: 快干！干！干！
5: 没什么大碍。好好休养，可千万别趁着那伤口了。
2: 谢谢啊。
5: 不谢。
2: 柯朗和佳明在门口守着了，有事就敲锣。大脚跟铁头他们也回来了，放心吧。
6: 哥，俺找了一圈没找到逆伟，等找到他一定好好教训他。伤没事吧？
7: 没事，这在战场上就属于小伤了，

秀儿，大娇儿，俺不在你这儿待了，再待也会连累你们。俺这也好的差不多了，也想连夜和小川子了。俺要去找小川子，跟他一起去打鬼子。就是有点舍不得爹，你们得把爹照顾好。

0: 爹，送到这儿吧。您老多保重身体。俺回来。
1: 哥走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俺知道，他是不想连累俺们，他也想快点找到俺侄子。大脚说，哥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就是想去打小鬼子。他要把他的力气都使在战场上。
0: 回吧。

0: 舅还会回来吗？
1: 大舅一定会回来的。
2: 宋哥回来，俺偷偷的掉泪了，这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

0: 天的有点贫了。需要俺帮忙吗？
1: 不用，俺能行。

0: 没味儿，没味儿，风自成。
1: 嫂子，
0: 哎，这么多天你也没回家，俺给你带了吃的。哎，
1: 谢嫂子，大脚哥帮俺们把房都修好了，俺就可以住家里了。
0: 你这一个人盯着房子，盯得过来吗？你吃喝咋办呀？
1: 嫂子，俺哥他对不住你们。
0: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这村里人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啊。答应嫂子，明天回来继续上学字课，好不？
1: 好的，嫂子，你说的俺都懂。过两天俺一定去。
0: 哎，饿了回家吃饭啊。
1: 哎。嫂子，俺能顾好自个儿，放心吧。

0: 咋了？
1: 俺在想，俺这伤啥时候能好？
0: 你着啥急呀？你救了俺的命，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一定把你照顾好了再走，啊？
1: 那俺还不想好了呢？
0: 瞎说啥呢？

0: 我给你擦擦。你看你俩干啥呀？
1: 苏苏，你真好看。
0: 瞎说，你把眼睛闭上，闭眼。

0: 俺喜欢你，素素，俺是一个走脚的，俺这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但俺就喜欢你一个，因为你单纯，和别人不一样，跟俺在一起吧，俺想你，照顾俺一辈子。
1: 你说啥呢你？
0: 素素，这些天天还没亮，俺就想着你来，你不来，俺心跳到嗓子眼儿；你来了，俺的心跳到脑子仁儿里。要是你不嫌弃啊，不膈应啊，你就让俺照顾你吧。俺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你到哪儿俺都陪着你，也不会让你受欺负，更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要是真有哪天小鬼子欺负咱到眼皮子底下，要杀要砍，俺也挡在你前头。
1: 不要，俺这心里乱得很，俺不
0: 你相信啊，俺一定能让你幸福。

0: 你真的认错人了？俺没认错人，你是文典的先生，咋会不知道文典去哪儿了呢？
1: 我真不知道。文典，
0: 文典，
1: 我小嫂子有点不对劲啊。这看着，
0: 文典，
2: 这就问围路了。
0: 不是文典啊，你是不是跟文典一起的呀？你们学堂都下学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俺饭都做好了呀。
1: 俺不知道。
0: 咋会不知道呢？嫂子，你咋了？你看见俺家文典了没？学堂下学好一会儿了，俺在这等了他半天也没见着他，是不是走两岔去了？走两岔去了？嫂子，你等等俺呀！
1: 回家，文典没回来，苏苏也走了。嫂子，苏苏回来了，苏照顾你，啊，咱回家。

0: 嫂嫂，快去看看哦。
1: 爽。人咋样？
0: 还不认得啊？
1: 咋就这样了呢？小米儿，给嫂子熬粥。嫂子，
0: 哎，嫂子，郭贵妖给咱送柴了，还有小米儿，俺给你熬粥好不？

0: 熬粥好，文典就爱喝粥。
1: 嘿，嫂子，你还认得郭桂妖不？
0: 咋不认得呢？桂妖兄弟吗？
2: 嫂子认得啊。
0: 文典同学，送柴好，谢谢你啊。哎，俺给你拿钱去。
2: 不用，嫂子。
3: 这可咋

0: 要照顾他一段时间，
1: 俺帮你柴火俺包了，要不等咱俩成亲以后，咱俩养着他，给他养老送终。
2: 在费家说这些干啥？赶紧走！
1: 去去去！
2: 心眼还怪好使。

0: 要死了！这大门口干什么呀？
1: 想死俺了？你这在费家还不如在宁家。俺跟银子说一声，你就能出来待会儿，这好吗？俺在外边学了一晚上猫叫，这嗓子都学哑了。
0: 喵！别叫了，干啥呀？
1: 走！
0: 你是干啥去？
1: 上俺家，俺一会儿给你送回来，赶紧的吧。
2: 俺才不去呢。俺以后可不想偷偷摸摸去你家了，这让村里人知道算啥呀？
1: 哎，你照顾俺那是明着的，这全村上上下下谁不是心知肚明，咋现在又不能去了？
2: 那你多好了，俺去干啥呀？
1: 你早说呀。俺这个腿好像还没有好利索。
2: 胡说八道。真疼啊！
1: 真疼，俺缓缓。
2: 讨厌！
1: 你别粘俺，要不然你让俺进去缓缓。
2: 不行，这是费家，那咱俩不能在费家那样。
1: 这叫啥话？只要你高兴，地当床，天当被，咱俩随时可以那样。
2: 你快别胡说了。赶紧走吧，见一面得了。现在晚上挺凉的，伤刚好，别回头再着凉了。
1: 俺穿得好。
2: 我跟你说，那俺走了，俺嫂子谁照顾啊？俺不放心。
1: 苏苏，其实俺是有点事儿想和你说说。
2: 啥事儿啊？
1: 俺想着说，俺得去走趟脚。
2: 不行，你这外面冰，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
1: 先别着急，你先听俺说。俺想着说，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俺倒不是怕你爹啊，还是有点怕，主要是没啥好物。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
2: 你不用管他。
1: 那哪行，俺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你娶了。除了提亲，俺还要给你置办好房子，多给你置办点成亲的东西，俺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俺。
2: 不行，不许去。
1: 俺去去就回，不走远路。俺把走卷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寻思着过来看你一眼，天亮就走。干啥呀？
2: 咋这么急呢？
1: 快去快回嘛，你答应俺了。俺先答应你，俺一定早回来。
2: 嫂子应该醒了，她最近睡觉总不踏实。
1: 那你快进去吧，俺走了。
3: 不要，你赶快点回来。

0: 文典回来了。叔叔。
1: 啊，来了，嫂子。

0: 你咋了？脸色这么不好？嗯，
1: 姐，俺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俺跟郭哥要好了，俺好像还有了身孕，俺两个多月没来月信了，俺最近一直犯恶心呢。
0: 哎，起来起来，坐下。真的，这可真是太好了。苏苏，你最近可不能嘴亏啊。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多吃点，吃饱了。这郭桂瑶咋说？
1: 他走了以后啊才知道的。
0: 他走哪儿去了？
1: 他说想在跟爹提亲之前再赚点钱，所以非得再去走一趟脚。
0: 他都准备提亲了。
1: 姐，这孩子俺真能留下他吗？
0: 为啥不能留啊？姐问你啊，你心里认定了这郭桂瑶没有？
1: 俺认定了，她能陪着俺，心疼俺，能给俺一辈子旧伴，俺这心里可踏实呢。
0: 姐回想这么多年，觉得心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俺当初是赌气嫁到封家来的，但你姐夫对俺是真的好，俺现在还有了佳音跟佳明，俺现在也知足。你看看你，傻孩子，左等右等，等了这么多年，结果稳定。现在终于有个人能为你好了，你也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啊，等着他回来提亲。
2: 这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你们咋对父母的，就咋对这土地啊！别看这地啊，在坡上一声不吭，但你们的心思啊，他都懂。日后会用收成来报答你们。可玉，你又偷懒，你要不想学以后可以不来。
3: 并不是俺想来，是俺爹想让我过。
4: 你来都来了，干啥不好好学呀？
3: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子，为啥俺要学锄地？
4: 宁可玉，俺可告诉你啊，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既然你啊生在这天牛庙，生在锄地户子家，你就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道吗？莫说你现在还有爹的地，从小吃好喝好的，没让你嘴亏。若有一天你没这地了呢，你没吃没喝呢，你就得学会从这土地里刨食儿。你不仅要养活你自己，你还得养活你爹娘呢。
3: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为啥让俺学锄地？俺以后要读书，俺就是不要种地。俺爹逼俺就算了，你也是读过书的，你咋也这样？
4: 就是因为俺读过书，俺才要跟你说的。书读的再多，人也得吃饭。这春种夏收的本事，读了多少书也学不来。你要是有一天呀，真搞清楚这里面的事情，你就知道这土地跟你有多亲了。以后无论你干啥，这本事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都饿不着你啊。
5: 小舅，种地多痛快，种下了到秋他就收给你粮食。读书有啥好，俺一看这样就脑袋瓜子疼。
4: 佳明，别乱劝，好好种你的地，别凑热闹。
6: 吃饭吧。
4: 起来吃饭了。
6: 来吃饭啊。
4: 好好的啊，吃完饭跟你姐夫好好。

0: のだ。模擬が足りぬ問題ではないよ。我々の本職だ。厳密に調べろ。
1: は、太君、太君、太君、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啊，俺也不知道。
1: 三天队长说了，这不是缺刀麦子的问题，是对我们生产尊严的侮辱，必须得严查呀。
2: 是，一定严查。宁雪瑞，这到底谁干的？太君说了要严查，这麦子还灌浆呢，这不是诚心恶心皇军吗？
3: 若然，可以代表全村的锄地户子向你保证，绝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
4: 这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呢，谁会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啊？
3: 要不你们在新库重新查一查，看看会不会是畜类啊、野猪给祸害的？
2: 太君，这个有可能是畜类。野猪，
5: 糟害了这个麦子。
6: 사르다도모르겠어요
0: 빠가로그리고진지기다
7: 무슨빠가리말이더
8: 他说就是这么一个
0: 全军搜查
9: 무라우대퇴대기님사가세
2: 你们是真能惹事儿。
1: 太君大丈夫です。まだこちら、こちらになります。セクフェー

0: 说这是谁拔的呢？这村里人现在都知道，没人惹他们。球摔着了，都被打球。
1: 咋了？
2: 哎呀！
3: 兄弟，过来！
1: 回来！
4: 我回来！
1: 二
4: 回
1: 去！
4: 别回来！回去！回去！
1: 来！
4: 回去！回去！
1: 你这是啥时候藏的呀？
4: 来来来！
5: 你干嘛呀？

0: 他是个傻子，他是个傻子。
1: 怎么了？没事，嗨，走，
0: 沙条，喊他沙条，喊他沙条。
1: 沈总，沈总，沙条，沈总，
2: 呀，沈总，沙条，来，沙条，
0: 沙条，
1: 沙条，
3: 小日本，来千刀的。
4: 我亲外甥女吗？能找碗饭吃
5: 吗？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6: 沉默的放羊娃。
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6: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9: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11: 200年了，秦家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狂乱的山丘。
1: 小丘，去找郎中，去找郎中。
2: 你小子现在行了啊，可能比爹还卡的多了。
3: 哎呀，这个
2: 够了，拿过啊，这个安乐国阿达玛啊。
4: そうか、なるほど。
2: 跟上。跟上。
5: 你们慢点。
6: 沙丘，沙丘，沙丘，沙丘，沙丘，醒醒啊！
5: 站住！
6: 沙丘，
5: 娘，娘，娘。
4: 小妞，
6: 沙丘，
4: 小妞，
6: 沙丘，
5: 你好，
6: 沙丘，
0: 别挂了，干啥呢？干啥呢？
7: 你醒醒，
0: 你娘不在，乔怕是不行了。
5: 娘，
6: 秀秀找郎中去了。
5: 娘，你没，娘你睁眼呀。娘，
4: 小鬼子，
0: 爹就这娘。
4: 铁头，铁头，不能去！让金棒都是兄弟，就别打了。铁头，
8: 要去了，也是有去无回。你娘，你娘不管了吗？
4: 把小黄皮那些鬼子，杀掉虽杀，但是他是哥哥的亲娘，他对俺有情有义，就算被小鬼子害死，这仇不报，俺谁不为人？
8: 铁头，哎，听俺说。你现在把鬼子杀了，鬼子能放过咱全村人吗？啊！
4: 那沙雕就白死了！
2: 啊！只要咱活着，沙雕的仇，咱一定能报，一定能报。
9: 俺心里对小鬼子的恨，不比铁头少。俺真想领上他和村里的后生们去找八路军，找杜大哥，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杀上一回。但俺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俺不能让他去送死。
10: 没多久，俺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前方传来的好消息，抗日根据地居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卡着鬼子的咽喉，断了他们的铁路，让他们进退不得。还有俺们的游击队民兵像庄稼般一茬茬顶上，这仗越打越硬气。俺心里明白，只要需要，俺也会一手锄头一手枪的跟小鬼子拼命。
11: 这小日本鬼子他真不是人，俺也是真害怕。你说这费家嫂子一天明白三天糊涂，俺都不敢让她出门了。
12: 你们俩女人顶门过日子真是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得把门锁好啊。
11: 俺知道。姐，俺知道你想问啥，除了两个月前的捎了口信儿之后就再也没信儿了。
12: 之前不是说帮国民党拉大炮吗？他这么久还不回来啊？俺跟你姐夫也一直为这个事揪心呢。你姐夫还捎人去打听了，但也没个准信儿。这都走了这么久了，真让人担心。
11: 他这个人啊，命硬得很，像个蚂蚁，那车从村上压过去，起来葫芦葫芦脑袋，继续奔，继续活。
12: 你能这样想可真是太好了。俺之前一直揪着心，都不敢问你。俺们苏苏真是长大了。
11: 姐，俺哪是长大了，俺是老了。你瞧俺这岁数，人家有的都当奶奶了，俺还头回当娘呢。俺这肚子也盖不住了，得穿大褂子遮丑。
12: 哪丑啊？别胡说啊！当娘的没有丑的。

0: 姐，其实俺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俺怀孕这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要难受一阵子。
1: 你这个情况啊，估计瞒不了多久了。费家，你要待不下去，你就回娘家；实在不行，你来姐这儿，姐照顾你，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让你踏踏实实等待姑姑要回来。
0: 姐，俺有感觉，她一定能回来。
1: 姐信，俺跟你姐夫回头就把偏房收拾出来啊，姐照顾你，心里也踏实。是不是啊，小宝宝？看，大姨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咱出来就穿上啊！
2: 说话，说谢谢大姨。
1: 快，谢谢大姨。不客气。

0: 得忘了好吗？
1: 阔冰，俺咋能忘了你呢？你知道俺今天是咋过来的吗？俺以为你沉在河底喂鱼了呢。
0: 俺被国民党抓去拉大炮了，俺真以为俺回不来了。那炮弹整天在俺耳边轰隆，那弹片子打的人丢胳膊少腿呢。但是每天早上醒来，俺都告诉自己，俺不能死在这儿啊！俺就是死，也得死在你身边。
1: 你胡说啥呢？你回头回来个啥死啊活的？那你是咋回来的？
0: 那队伍又开拔了，就找了个机会，一下子翻进那个沟壑里边，趴在死人堆里边。俺一趴就是一整天，俺一动不敢动，俺就怕人发现。俺直到晚上，俺感觉身边没人了，俺这才，俺总算活着回来了。

0: 你看啥呢？好看，看不够，潇洒。
1: 以后再也不允许你走了。
0: 我走了。

0: 说呢。
1: 不过要有后了。还寻思着出去走脚赚点钱娶你，可是还啥都没挣着，
0: 啥也没有啊，都嫁给你。
1: 明天就去找你爹提亲，
0: 俺陪你进去。

0: 这郭归腰啊，说回来就回来了，俺还跟做梦似的。
1: 你做啥梦啊？做梦的该是郭归腰，这一下子就提清了。等到房收拾好，娘俩一块接进门，多美。
2: 娘，小姨家的孩子姓费还是姓郭？
3: 姓宁。
0: 你别听你哥逗你，小姨家的孩子姓郭，跟费家没关系。小姨住在费家，是因为要照顾费家嫂子。
2: 嗯，娘，可俺不明白，为啥俺姓风，不能随你姓宁？
1: 咋？你还嫌你老祖的姓不好啊？嗯，
0: 不管你们姓啥，都是爹娘的好孩子，是不是啊，佳明？
2: 嗯，娘，那以后俺就叫宁佳音。
0: 宁佳音啊？那你得问问你爹答不答应。
4: 别怕，有啥说啥。
3: 来了，
4: 回来就好。来喝茶。哎，
5: 麻烦了。
4: 一会儿就想吃饭啊，还给你拌饭去。

0: 爹，
1: 不是，宁老伯，晚辈郭归耀来拜访您来了。

0: 斜着。
1: 爹，顾薇要有话说。
0: 俺原来是想请媒人来提亲，但是俺觉得还是俺自个儿来的好。俺带了点零嘴儿，给可玉少爷带的，回头让他尝尝。
2: 好你个郭桂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口白牙，要去俺宁家闺女。俺不同意。
1: 爹，你咋回事儿？你不是跟银子说盼着姑姑要回来，盼着把俺嫁出去吗？
2: 俺是说了，但俺当时不是当他面说的，当他面就不能这样说。来，坐过来，坐爹边上来，爹为你好。
1: 俺不呢，你要是敢对他不好，俺现在就跟他走，俺让你再也见不到你外孙了。
2: 他屁毛没有，你嫁过去喝西北风？
1: 你有，你给他呗。
2: 哪有这样跟爹要陪嫁的啊？再说了，俺就是有，俺给他几亩地，他会种吗？郭桂友，会种吗？俺这可都是为你好啊，苏苏，俺把聘礼给你要下，将来你们娘俩过去。日子也好过
0: 啊。宁伯伯说的对，俺确实不会种地，但俺都想好了，俺一定好好跟冯大脚，俺姐夫好好学，从头学，俺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让苏苏娘俩饿肚子。
2: 俺家闺女差你这顿饱饭啊，啊，俺闺女吃啥长大的，穿啥长大的，远了不说，就说可玉吃的啥，喝的啥，上的啥学堂，你得按俺这样娶妻养孩儿。
0: 是是，
2: 你以为你穿双皮鞋俺就高看你了？啥也没有，俺还不如在家里边养俺闺女，养俺外孙子呢。
0: 宁老伯，您这是说啥呢？俺媳妇儿俺孩子用得着您养？你是真瞧不起人啊。俺郭桂要好歹走了二十几年脚，俺见过世面，您就这么把俺瞧扁了？
2: 咋的呀？啊，

0: 想跟俺支吧支吧动手吧，啊？
1: 顾瑶，你干啥？
2: 你别拦着俺，思苏。既然你爹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别怪俺姑姑要不客气。
1: 干啥呀？
2: 你拿纸拿笔去。
0: 干啥？还想写个血书？
2: 俺是让你写，给俺一年、三年时间顶天了。你要啥聘礼全写上，俺全补给你。
0: 当真？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那俺可写了啊，郭桂瑶，俺让你记住了，你娶的可是十里八乡最好的俺宁学祥的闺女，你等着。
1: 你叫这个劲儿干啥？爹，你别写，他没钱。
2: 你说啥呢，苏苏？你相信啊？不就是赚钱吗？俺姑姑要半辈子琢磨的就这事儿，要不是小鬼子，俺早就是天牛庙的富户了。宁老伯，你写啊，你写少了俺都笑你没起子。
1: 少说两句了。

0: 宁老伯，爹，俺记下了。
1: 拌饭，银子。
2: 佳明、柯拉，你们几个把家伙都带好。趁小鬼子没来，俺今天带你们去别顶子，叫你们种熟熟。
3: 好。好啊。
2: 可玉呢？没来啊？
4: 来了，刚还看见他呢。可玉、
2: 人呢？
5: 小舅说他今天不舒服，不去了。
2: 不去了？人在哪儿？
5: 房里面看书呢。
6: 可玉，可玉，
2: 你咋了？不去种地，哪儿不舒顺？俺给你瞧瞧。
6: 哎呦，你就跟俺爹说俺去了还不行？咋就揪着俺？俺又不是种地的料，俺也不喜欢，俺就不去了。
7: 可玉，过来。把书给俺。
6: 不给。
7: 这孩子，你种不种地啊？
8: 别打他。
7: 咋不能打？这小树枝长得歪叉子就得打。你来，没有谁是天生种地的料，这都得学。你回去告诉爹还有你娘，说俺今天打你了。你回去问问他们，俺打的对不对？明天回来告诉姐，听着没？
2: 行，走了走了，种地去啊，走了，走走走。
7: 大脚，
2: 咋了？
7: 你把这书一会儿还他，跟他说俺还给他买了好几本呢。
2: 俺学会了，你这叫打一巴掌揉三揉。
7: 你早点回来啊，还得帮苏苏把偏房收拾出来呢。
2: 知道了，走了你啊。
9: 你还怪厉害的，你开手不打外家人，那理儿你忘了？
7: 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弟弟。
9: 你弟归你爹打，
7: 俺爹才不舍得打呢，就得俺来。
9: 你没碰过佳明一手指头啊，你还真打他？
7: 娘，这佳明有大脚呢，轮不着俺。可玉呀、被俺爹背着银子给惯坏了，俺就得收拾他。银子不会在意的，俺爹那边让他自己琢磨去吧。俺拌饭啊。
9: 看见了吧，咱可得听话啊，妮儿乖乖哦，咱当个好妮儿哦。你看你娘厉害的，她比先生厉害，可了不得哦。

0: 你肚子咋了？你这是怀了孩子了？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1: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 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你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说俺是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都啥都不知道似的？进了费家的门，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我门楣的事儿啊？俺费家的门楣呀。
0: 俺受了一辈子的好门楣呀，就这么没呀？这是个孽种啊，不能留啊，不能留啊！为啥不能留呢，嫂子？俺现在怀着郭桂耀的孩子，俺为啥像你一样守着费家的破规矩啊？俺回来陪你是因为俺担心你，你要这样，俺不陪你了。
1: 你要去哪儿？你不能走，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0: 嫂子，你干啥呀？
1: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你哪儿都不能去，
0: 你干啥呀，嫂子？
1: 跟我去祠堂，跟祖宗磕头谢罪，就叩拜祖宗。
0: 嫂子，俺答应你，带你能不能先让俺静静？兴许俺想明白，俺就不走了呢。
1: 嫂子，你先去，俺一会儿就去啊。
0: 还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还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
1: 太吓人了，这份家待不下去了，俺必须得走了。

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是飞家的罪人呢！苏苏在俺眼皮子底下干出这样的丑事，俺对不起，对不起飞家列祖列宗，俺对不起，对不起！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孩子不能留啊！

0: 你要去哪儿啊？
1: 费家嫂子，俺要回家，等俺生完孩子，俺再来照顾你。
0: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
1: 俺不是费家人，
0: 俺去祠堂，俺不能让你出去，这还丢人！你别俺走。
2: 叫人去叫了。

这丫头长得可真俊，早生了十几天，这闺女还真壮实。你小心一点啊，别受了风啊！哎。

0: 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
1: 可不是，
0: 大奶奶，这赏钱是你给还是？谢谢。
1: 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嫂子，您又糊涂了，这是俺跟姑姑要的孩子。
2: 凤凰，
3: 生了，是生了吧？
4: 还以为你还没收到信呢。
3: 去买红糖去了。别受风。
1: 是个闺女。
3: 抱抱，咋抱呀？
1: 你个慢点儿，拖着头。

0: 我们后背是平的吗？
1: 平的，是平的。
2: 小玩意儿，
1: 俺小闺女，这是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有后了。
0: 说好了俺陪着你，俺又没做到。

0: 嫂子，俺收留信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生了。发生啥事了？
1: 在俺费家能有啥事儿？
0: 苏苏。
2: 小闺女来叫大姨，
1: 叫大姨，吃饱小嘴可有劲儿了。嗯
0: 嗯，苏苏啊，姐家的偏房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收拾收拾跟姐走吧。
3: 姐，俺这刚生完不怕受凉吗？没啥要走啊。
2: 俺看外面现在打雷打闪的，恐怕要下雨了。
0: 俺来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在门口，你去把车套上，咱在下雨之前就走。来，把孩子给俺。来，
2: 慢点慢点，
4: 找大姨喽，找大姨。哦，
0: 好了，快去。
3: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0: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3: 行，还收拾收拾。
5: 车好了，你咋裹得和粽子似的？
3: 才像粽子。
5: 俺背你。
6: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0: 哎，你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走，别受着风。
1: 姐，还真得去看看，别担心。哎，哎呦！
2: 行了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淋着孩子。
0: 姐，
1: 一炷香的功夫就过去找你去。
0: 那你们快着点啊，看好他。

0: 好吧。
1: 嫂子，你没事吧？
2: 没了，全没了，贝家没了。
1: 嫂子，这费家咋能没了呢？不是还有您吗？
0: 就是。
2: 俺不作数。不作数。
1: 咋能这么说呢，嫂子？这费家要是没有您打理，哪能有今天啊？
2: 孩子呢？
0: 抱走了，他大姨刚抱走，一会儿俺们也走了。您宽宽心。俺们又不是不来了，是不是？
1: 好，是啊，嫂子，以后要常回来看你啊。
2: 不用了。
1: 咋了？以后不跟俺走动了？
2: 往后想见，没那么容易了。俺去给你们拌饭，吃饱了，好好送你们走。
0: 别忙了。啊，饭俺们就不吃了，下回的啊，俺们看你没事就放心了。再说这都大山了，可不能让他淋着。俺也走了。
2: 等你们走了，俺也就走了。俺要去哥哥外甥那儿养老，相识一场，最后一顿。等俺。

0: 救！他给抱回来了。
1: 孩子没事，护着呢。
0: 那个工兵和苏苏呢？
1: 随后就到。啊，没事。
0: 偏房，漏雨了。哎，俺赶紧给修一下啊！你赶紧进去。
2: 要俺说，咱还是别吃了，咱走吧。你姐该着急了，俺也想俺小闺女了。坐，凉不凉？等会儿。
3: 嫂子都说了，等咱走了，她也回家找哥哥、找外甥养老去了。下次见，不定啥时候呢。这顿饭要是不吃，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2: 行吧，正好外边也下大了，俺就是心疼你，这刚生完，又折腾半天，
4: 吃一口，意思意思啊。

0: 嫂子，
1: 熬了粥，红枣的，给苏苏补补。你也一天没吃了吧？陪苏苏吃点。
0: 嫂子就是能耐，都这时候了，还能给苏苏蒸肉吃。
2: 强子，你别说，俺最喜欢喝你熬的红枣粥，俺也有点饿了。
1: 饿了就快吃，多吃点。嫂子也是想就着这顿饭，祝你们两个日子能越过越好。
0: 谢谢嫂子。那还等啥呀？吃吧。啊，
1: 吃吧。
3: 疼疼疼！吹吹吹！
4: 俺爱喝热乎的。

0: 佳英，你哥跟你爹还在修房子呢。
1: 俺爹和俺哥去拉麦草了。
0: 娘，俺这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看。
2: 你别去了，回头叫大脚去。
0: 哦，您帮俺看着这孩子啊。
2: 哦，下着雨呢，小心点啊。
0: 哎。

0: 小那个汤，
1: 喝点儿后，喝点儿，不，
2: 哟，太小了，他不会吃啊！你看看，要不你把他给俺看看去，谁屋里有奶孩子的娘，让喂两口去。啊，你别去，俺去，这是条小命嘛，咱得把他保住了。来，给俺。给俺绣的，不吃不喝不行。走走，给俺喝两口奶去。来，马上就回来啊、哦！来。

秀啊，人死不能复生，你就是把泪流干了，苏佐也回不来啊。

0: 俺跟下葬的人说了，这事儿不往外说。俺跟银子也说了，这事儿能瞒爹多久就瞒多久。
1: 秀啊，出事儿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别给自己憋坏了。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你要是恨，你打俺几下，成吗？

0: 那那那那那，
1: 有奶吗？
0: 你直接看吧。
1: 多少钱？
0: 2块大洋。
1: 2块？你咋不去抢呢？你加2块买头牛了。
0: 你不要拉倒，那小鬼子看那么近，你能遇到俺都是你的福气。
1: 俺买了。叫，你看，俺给你牵回啥了？
2: 埋着了，埋着了就好。你看看，有吃的了。
1: 娘，还是您的主意好。
2: 大家挤上，喂喂。
1: 来，
2: 挤了奶喂上，来来来，哎呦。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

0: 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

0: 听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9: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2: 出汗是排毒吗？
10: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4: 喂，常为您，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看看，有奶来了。
1: 娘，慢点，慢点。
0: 你奶他喝。哎呦，
2: 喝上了。
1: 哎呦，秀啊，你终于说话了。
0: 替叔叔，谢谢你们，谢谢娘。哎呦，喝上了多么苦啊！你看他喝的美的，嗯，多好！你看看乖乖，

0: 看看，给咱妮子起个么名字吧。俺看呐，小丫头喝羊奶，就叫杨丫吧。
1: 杨丫，
0: 怪顺嘴的杨丫，
1: 咱以后就叫杨丫了啊。
0: 杨丫喝羊奶，哎呦，你看，哎呦，喝的，你看喝的，你看。
2: 俺听长春传回来的消息说，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亲属赶紧进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3: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
4: 咋了？你轻着点，别吓着孩子。
3: 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那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咱这一把岁数了，拼了也就拼了。那咱这帮孩子咋办？要么，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
4: 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咋样？
1: 冯大脚，你真是年纪大了你啊，还全村跑，就不说你能跑，那老的病的他们咋跑？远的不说，就拿那铁头娘来说，傻条没了以后，这病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你让他咋跑？
3: 俺这不是着急吗？
1: 俺知道你是着急，俺也着急。 这全村的人啊，肯定都动过这跑的心思。要能跑的，早就跑了。你倒是提醒俺了，你刚刚跟俺说，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3: 嗯。
1: 俺觉得可行。
3: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1: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就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3: 俺确实见过，有一年，下庄刘老四他们家有一片麦子，不知咋的突然就着了，俺们去铺麦火，越铺越旺。
5: 先收麦穗儿，再烧麦秆儿，就说是天火烧的。
3: 大强，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个了？
1: 俺媳妇想出来的，
6: 是大脚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3: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小鬼子。二叔，咱就烧那片最大的麦田，八十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
6: 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5: 那八十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 是他全家的口粮。俺去

0: 俺去劝我哥，
1: 俺说，这次让俺去吧。俺爹现在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俺哥也在外面打小鬼子呢。这次俺去说的话，兴许他会同意。
2: 秀秀，你去说是最好的。咱要是决定要干，就得快，后天就是芒种。
1: 每年芒种后，小鬼子都来看咱们晒麦、收麦，在这之前就把麦割好、藏好。李军和飞霜保家的地瓜窖子都很大，也够隐蔽，而且里边还有火坑，俺们还可以在里边烧火坑麦子。还有，让家里面他们小哥几个在山上放哨，一旦发现鬼子、伪军还有保障的影子，赶紧回来报信。
0: 嗯，
3: 这鬼子一旦来了，俺就组织所有妇女一起哭麦。
1: 这回干下来，小鬼子信了也就信了，要是不信，也许咱真的就是黄泉路上的接班人。俺老了，这一腔子血，随时撒给小鬼子也不亏。可你们，二叔，俺这一腔子血，也他娘的给小鬼子备着呢。俺只要想到。
0: 小鬼子吃不上咱的麦，就算去黄泉路上，也是笑着去的。
1: 就算去黄泉路上，俺有多带几个鬼子垫背，俺早就想过那群鬼子的皮。
0: 好了，都别说这些了，咱都得好好的。老天爷保着咱呢。
2: 对对，没事的，没事的。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
1: 这个家，
0: 这个家，
1: 这个家，
0: 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这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走吧。

0: 秀，俺秀回来了。
1: 俺今天来是有事儿跟你说。
0: 跟别回屋，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
1: 俺要说的事跟粮食有关，就在这儿说吧。
0: 好，就在这儿说。

0: 大概咱家这些个粮顿子都空了，也有些年没装满了。这天杀的小日本啊，把俺的地下都给霸占了，就给俺留了那么一丢丢。你知道爹这辈子最怕啥吗？ 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小修，知道这是为啥？说明粮墩子空了，这再提醒爹，赶紧把它装满。装满了才有好日子，装满了这日子才踏实，才有奔头。不是为了俺自己。 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为了所有姓宁的子孙后代，俺能吃几粒粮食，俺老了吃的不多了，但是俺还是想把这些粮顿子装满了，俺困觉就踏实。
1: 俺就敢在梦里和你娘叫板，俺就敢跟你娘说，俺没让俺的子孙饿着。
2: 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跟俺提俺娘了。
1: 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您的心思俺明白。
2: 您这粮顿子囤的满不满？也别算上俺，俺离开宁家十几年，没吃过您一粒粮，俺也活得好好的。
1: 你十几年没进家门，今天没进大门，就是来跟俺说这个。
2: 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
3: 小阮，你记着，你不管说啥，爹都答应。谢谢。大脚，人到的差不多了，开帘吧。
4: 开帘，等一等。
3: 二叔，大脚。 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镰，咱都要祭拜天地。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图个吉利，还是你带着大伙儿开个镰。
5: 青天八头，风大脚，开镰。

0: 狼中日，小心火烛，多进水源。狼中日，弯腰割麦，丰收连连。
1: 五谷双生，把人唤。
2: 对，
1: 不同，废刀连。石榴花开，麦少黄。
3: 麦冬时节，同仁忙。
1: 镰刀稳，割麦准。
4: 大来王，入谷仓。
1: 纪念勤劳，不守望。
5: 合力归拢，
6: 废儿娘。
1: 多留麦秆。 少留头，开镰！
7: 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8: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

0: 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火给了。
1: 不能动俺妹子啊，不能动。当初小鬼子征了俺600亩地，就给俺剩了100亩，俺就今年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当初小鬼子征俺地的时候说了，不抢俺麦子，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他也保俺地，保俺粮。
0: 那是往年，今年不一样了，俺们的80多亩麦子已经烧了。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到时候你一粒粮都收不着。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还要在你头上拉屎。
1: 这主意谁出的？太出的！
0: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
1: 你糊涂啊，糊涂啊！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啊，你现在收，那就是损失啊，至少损失一半，你知道吗？你们还要收一半，烧一半，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顿子填满呢？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啊！这事儿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大姐呢？俺找大姐说理去。
0: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
1: 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嫁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
0: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俺今天来劝您，就是希望您能答应。您要是同意烧麦子，俺们连你的一起烧，您还能留点。您要是不同意，你一粒粮食都留不着。
1: 不能动俺的麦子，不能动。你走吧，不能动俺的粮食。
0: 你就等着老祖宗怪你吧。

0: 细查，双流麦秆，少流头。
1: 好。
2: 来，
3: 您可带着麦子流啊，也多流麦秆。
1: 好，好，好，
0: 多流麦秆，少流头。
3: 肚子再多流，再多流。
2: 哎，这边两个，
0: 多流麦秆，
2: 可以走了。
0: 少流头。
2: 慢点。
4: 可乐，你歇会儿，俺盯着。
5: 啊，行。

0: 小秀，
1: 你歇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
2: 来几个人，帮俺把地上的麦穗捡一捡。
3: 队友，喝点水吧。
2: 哎，
3: 大
2: 强，喝水吗？
4: 哎，很不渴。

0: 等着这麦子烧了，钻得让小鬼子看出来的心疼。
1: 咋心疼啊？
0: 咋心疼？这烧天火都见过吧？
2: 见过。
0: 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
3: 行。哎，麦都割完了。
0: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
3: 还有啊，这地上的麦粒啊，要都捡干净，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
4: 放心吧，村长。
1: 放心，村长。
3: 哎，咱大家伙麻利点啊！来，抓紧，
5: 小心点，快点啊！
6: 快点，快点！
5: 慢慢手，慢慢手。
3: 哎，快！
5: 小心点，快点啊！
6: 哎，好，
5: 抓紧了啊！哎，快点，快点，来。往里，往里啊！来，
6: 别
0: 瞧了。时间到了，
3: 烧麦。

0: 真熟了，是，他们真给收了。筐子，啊，走，咱走。
1: 你走慢。
0: 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了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
1: 哎，真熟了，啥事都不跟俺商量啊。
2: 是不是也得去呀？大伙儿都仔细点儿，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还有，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
3: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4: 老爷们儿都去歇着吧，就让俺们来。大家伙儿歇歇手，俺带了馍馍还有水。
2: 喝点水，
4: 谢谢。
2: 来，
4: 好，
2: 来，
4: 谢谢。
2: 来，
4: 给我来俩。来，还有谁没有馍馍了？
2: 啊，还有我。

0: 小鬼子提进来了。
1: 佳敏，我刚回地里报信。嗯。哥，你们几个盯着。何云，快回村里报信。嗯。回去帮忙。
2: 把东西收好。

0: 准备回了。
1: 还有碗吗？
0: 都收拾好了啊，哎，都拿好，别落下哈。哎呦，把筐子都拿好了。
2: 可惜喽，可惜喽，
1: 哎，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
2: 俺说的是这地啊，可惜喽，可惜喽。
0: 爹，咋了？
3: 爹，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
4: 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5: 俺赶紧回去把轿子扶好，
1: 你自己注意啊。哎，
5: 走。
1: 大家伙儿，准备哭麦了。
6: 大家把身上、脸上都涂黑了啊！
1: 准备。
6: 大家准备
1: 起来。
6: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1: 哎，银子。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
7: 一起哭
8: 啊！大家伙快点，把脸涂黑啊，把头涂黑，
6: 快都涂上，
8: 都涂上。
2: 二弟啊，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日本的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咋提前来了？哎呀！不是你们把地收了，哎呀，这麻烦大了，
0: 哥，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6: 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1: 俺的麦子，俺
9: 的麦子，
1: 爹爷，
2: 筐子，赶紧的，赶紧的，去回去，沏茶，拿桌椅。
10: 上に黒ひの修了か。
11: 無理の修学は。
10: 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12: 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ただいま責任者の副隊長にお調べいたします。
6: ダメ！ダメ！
12: 让他们快，都别哭了，
6: 快点，
12: 都赶上来。
10: 是，
12: 来，工队长，团长叫来。好，
13: 快点，快点，都快点。
14: 太君，
12: 森林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
14: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12: 不，你
14: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
12: 我们让
14: 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12: 得给头，我下一杯的是吧？
15: 封队长，
14: 您放心，
12: 关心库特赛，
14: 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12: 刚刚那次只就是他被给，
14: 把您地里的粮食还给你。
12: 하탄으로사건모처가시다시마스。
14: 太君，这边请，
12: 我下来倒走，
14: 这边请。哎，这边凉了。冯队长，辛苦辛苦辛苦，
16: 他娘的把事儿都往俺身上推啊！
14: 哎，不是，你熟啊，熟人好说话。来，看看，这不都是熟人吗？
15: 狗日的，披着黄皮当了汉奸了。
17: 诸位乡亲，你们都看到了，封立伟队长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正因如此，封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
16: 黄皮就把嘴给我闭上。
17: 但今天。你们啊，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宁有瑞，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18: 刘国长，
19: 宁学瑞，
18: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开始刮的是东风，后来南风又起，根本救不了啊。刘保长，你也是庄户人，这天火年年都有，搁这谁也救不了啊。
17: 又跟俺胡说八道，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 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一会儿俺就去看看。如果发现你们城隍，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

0: 我下去跟太君解释解释。太君，是天干物燥。天干。天干。勝手にもやくることはできる。这种事儿啊，年年都有。よくあることだそうです。森賀大佐に報告しました。今日は早めに来いと。パンになります。俺は茂木の車は食料いっぱいにしてよ。あの麦は天下で焼けてしましたら、俺には関係ないよ。あそこの麦は今から刈り取って。
1: 我连那库鲁玛的一半一袋，
0: 今日提前收割定满载而归。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啊，外面不是还有麦子吗？都搁呀！
2: 说什么呢？
0: 装满了。
2: 这可是给俺留的狗粮田，那是他们答应的，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3: 喝了，还都带。
4: 从那边开始搁。
0: 是是是。
3: 哥，你的粮食不放啊！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 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风水轮流转。当年跑了的小腻歪，如今回来看管你们。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
2: 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乡里乡亲呢，我劝大家一句：
5: 不能搞，不能搞，不能搞，不能搞！
2: 哪尿？
5: 啊，刘哥，咱们要到头，你听我说。
2: 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5: 不是，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狗粮田。
2: 俺知道，
5: 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2: 这个时候。
5: 你让俺咋帮你呀？你使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安，这事别往外说呀！
2: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5: 不是，你听俺说，
2: 你
5: 别
2: 歪了。
5: 听俺说，
2: 回头咱俩试一试。今天是皇帝开恩，
6: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2: 太君，这是麦子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6: 我去，
2: 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6: 俺去求情还不行吗？俺去跟他说，俺去跟他去说。副队长，等会儿啊。
7: 太君，太君，那块地不能割呀！
8: 那块地是宁学祥的。
7: 宁学祥当初藤田大佐亲口答应留给宁学祥的。求你了，求你了，太君！快点！别动，别动啊！快点！
8: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你们不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本事？活该你们但凡小国，积贫积弱。 用事不得翻身，不得好死。
9: 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天下だと叫んでいます。

0: 天下、本当に天下なんですか。
1: もういい、あの二人に伝えろ、俺が食料が欲しいです。彼と俺と約束したよ。もし俺のクロマは食料足りないとか、食料が終わりだな、全て彼の責任だよ。
2: 冯队长，今天队长说了，他不管停火不停火的，要的只是粮食，今天的车必须得装满了，要是装满粮食交不了差，就唯你是问。
3: 崔队长，您放心吧，我保证把您的卡车装满粮食。
1: 不好关系，我再看一次。有了嘛的，我来那库洛马尼，你担心的哟。
2: 快了，好，今晚之前必须装满，知道吗？
3: 嗨。

0: 麦子藏起来了吧？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吗？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哎，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1: 俺告诉你，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再不割，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
2: 他娘的，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疯大圈，
0: 俺知道你骨头硬，我怕死，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全村人的性命都得搭上。你以为你不是俺哥？哎呦，杀了你！
3: 梅儿，
0: 我
3: 杀！
0: 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牛奶便是娘的东西！
3: 走！
0: 走
2: 你的，你疯了！还是你亲弟弟？
0: 俺没疯。 你们怎么治死俺爹？怎么饿死俺娘？你们是不是都忘了？俺娘和俺爹的命，你们人人都有份儿。
4: 爹，
0: 娘，你们在天有灵，睁眼看看吧。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个公道。
5: 冯立伟，不要作孽！
4: 你爹当年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 你不要像你爹一样，
6: 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让，
7: 村长，
6: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0: 方立凡，你爹当年带马子屠村，你比你爹更胜一筹，给日本人当。

0: 让你妈！
1: 见骨头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2: 把他放过来，
0: 快滚！滚！
3: 可以，
1: 在哪儿啊？
0: 粮食藏哪儿了？俺有两个条件：第一，把全村的人全放了；第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
1: 我他妈去！他妈跟俺讲条件。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我学母爸辈，入水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 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
10: 超。

0: 为您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十二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前七个月天津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8%，创历史同期新高。麒麟软件入选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CMJ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今晚将在新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启幕。十二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实务规划》。
3: 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等四方面细化提出15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建设一批安全应急装备重点应用场景，推广一批具有高技术水平和显著应用成效的安全应急装备，促进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配备水平进一步提升，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1/2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条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2: 天津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份，天津实现外贸出口2622亿元，同比增长8.8%，创历史同期新高。
3: 1至7月，我市出口市场涉及22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出口市场均保持增长，新兴市场加速开拓，对非洲、拉美地区出口同比增速分别达27%和21.5%。同期，我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1417.7亿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53.3%；对其他上合成员国出口215.7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我市外贸企业活力持续释放。1到7月，有出口实际的经营主体数量达1.03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6%，为历史同期最高值。出口值1元以上的企业数量达384家，同比增加37家。其中，民营企业表现突出，实现出口1273.9亿元，同比增长15.3%，占全市出口总值的47.9%，拉动全市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从出口商品来看，前七个月，我市出口商品种类达到5505种，比去年同期增加127种。具体来看，出口机电产品1734亿元，占全市出口总 值的 65.1%。 其中依托我市先进制造基础，电工器材、飞机、电脑零附件、摩托车等出口均实现大幅增长，高技术高附加值智能装备产品正逐步成为我市出口增长的新动能。除此之外，一到七月，我市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值同比增长23.6%，高于出口整体增速14.8%，占全市出口份额同比提升5.3%。
2: 近日，国家版权局组织开展了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天津市推动操作系统软件研发应用创新案例成功入选版权产业服务类典型。
3: 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征集旨在系统梳理各地区在推进版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有益探索，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效应，让好经验从一地创新走向全域推广。经过专家评审程序，本次征集最终有36个案例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本批次典型案例名单。案例覆盖了版权工作的主要业务板块，版权产业服务类9个，版权保护类8个，版权国际传播类9个，版权执法案件类10个。由启迪软件主导筹备，天津市版权局推荐申报的天津市推动操作系统软件研发应用创新案例成功入选版权产业服务类典型。麒麟软件从技术攻关、生态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与人才培养四方面系统推进版权工作，下一步将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版权保护机制，以高水平版权建设驱动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2: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宜管道连淮段投产后，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最终输送至我国东部原油枢纽宜征站，日出量最高可达7万吨，服务保障江苏省及长江沿线炼化企业。8月12号至13号，欧洲及北大西洋区域迎来了罕见的日全食天象，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27年首次可见的日全食。全食带覆盖冰岛、西班牙北部等地，但由于天象发生时我国全境处在夜间，不具备直接观测的条件。但巧合的是，我国气象卫星风云四号 C 星在太空记录下了这一天象。截至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三峡枢纽通过量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2021年至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将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天从深圳起航，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真美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重要里程碑，开启中国海岸巡游新篇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我国641支队伍参赛。
3: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我国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将齐聚赛场，27所985高校参�赛，国内队伍覆盖30个省、4支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实现遍地开花。今年的赛项总数也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51个，比赛场次从487场增至1301场，赛期从首届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时间由上午和下午调整为下午和晚上，每个单元3个小时左右。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 本届运动会将为大家呈现一场参与程度更高、技术能力更强、赛事组织更高效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宴。在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灵巧手专项赛、综合5项赛2大硬核挑战。
2: 为了满足老百姓不

0: 26岁的男性也纳入了惠民活动，接种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由单一的女性预防迈入男女共防的时代。适龄男性接种进口9价 HPV 疫苗，打3针可以减免最后一针的费用。此外，为解决工作日接种不便的问题，全市所有的卫生服务中心大力推行周末接种服务，保障适龄人群应接尽接。市民可以通过天津预防接种公众号或者咨询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预约接种。
1: 国内油价将在今晚12点进行8月的第一次调整。受近期国际原油持续走高带动，本轮油价预计下调幅度再度收缩，这也将是今年国内成品油的第5次降价。受到近日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为-7.86%。按照测算，预计国内汽油下调每吨250元，柴油下调每吨240元。换算成日常加油参考，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下降0.2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1元，0号柴油每升同样下调0.21元。调价以后，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少花11到13元。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
0: 2026年暑期档又迎来一部现象级影片，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8月13号19点，影片累计票房已破4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蒋奇明饰演的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自8月8号开启超前点映以来，该影片凭借独特的题材和口碑迅速引爆市场。影片中有一句频繁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这4个字也是《欢迎来龙餐馆》最本质、最核心的表达。沈腾在《欢迎来龙餐馆》里一改以往喜剧搞笑的形象，以内敛沉静的表演，深耕现实主义的叙事表达，让观众看到了他新的一面。在8月，《去你的岛》《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多部国产影片也集中上映。同时，诺兰新作《奥德赛》、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等进口影片也将在8月上映，进一步丰富暑期档影片供给。
1: 今晚开始至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两个会场同步启幕。文化积淀深厚的天津卫将被光影重新装扮，化身为一座好逛、好吃、好有戏的电影乐园。
0: 活动期间将新片发布、电影工业展示、主题非遗市集、美食文创、电商直播等内容融为一体，结合城市特色打造光影市集，通过文化 IP 赋能城市体验经济。此次嘉年华活动分别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打造了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光影市集。金湾广场市集搭建在金门独有的欧式建筑间，适合踏着晚风来逛。文化中心市集则设在滨海直眼下，适合一家人从早到晚慢慢逛、细细品。在这里，游客可以从看电影的人变成电影里的人。市集上，非遗技艺、非遗美食、非遗表演交织，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现场亮绝活，天津本地的杨柳青木板年画、泥人张彩塑等国家级非遗也将同场亮相。狗不理包子等地道的天津风味将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起组成舌尖上的片场。魔术、评剧、梅花大鼓等传统艺术则打破舞台边界，在市集中与游客随机偶遇。活动期间，电影新片的主创团队还将共同录制 CCTV 一综合频道的周末一起看电影特别节目，观众有机会与主创近距离接触，了解电影幕后的精彩故事。
1: 这两天，本市举办高校青年交流系列活动，为毕业生与企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2: 趁着暑假，本市人社部门联合各区邀请2027级应届毕业生走进企业，并对接相关部门。 这两天，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高校的70多名学生，走进中交集团等央院。

0: 央企、央所了解研发、技术管理等岗位需求。人社部门还邀请了企业技术骨干、就业指导老师等，解答应届毕业生的问题，并帮着学生们做好职业规划。
1: 我觉得天津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我的专业本身是信息资源管理，也是参观了不少这个企业，也需不需要各方面发展的人才，为我整个发展的规划做一个铺垫。
2: 暑期里，本市多场馆举办红色研学活动。在周邓纪念馆，学生们化身小巧文物推荐官，讲述红色文化故事。
3: 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25000里的长征路。
4: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近20名中小学生化身小小文物推荐官，现场讲解员结合馆藏的遵义会议油画，为孩子们讲述了长征精神以及背后的故事。课堂上，讲解员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专属讲解词，通过逐句练习、现场模拟、纠正发音、节奏，给孩子们传授讲解技巧，让孩子们以小小文物推荐官的身份，把红色历史用自己的语言讲给更多人听。
5: 在长征中，他们经历了十分艰苦的条件，但是咱们战士从不放弃，为了革命的胜利坚持到底，不怕牺牲。
6: 接下来我们还要结合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还包括开学第一课等等呢，去开发不同的思政课程和实践育人活动。
4: 河北区举办长征精神暑期活动，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理解长征精神，老师先给大家讲解了历史事实，同时安排了亲子闯关体验活动。16组家庭划分为4支小队，依次体验长征主题关卡。突围湘江里，孩子们穿梭采集障碍，巧渡金沙江。团队需要齐心合力完成传递、转运等任务，考验团结协作。
7: 能让他切身感受到长征的不易，希望他能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呢不惧困难和挫折，勇往直前。
2: 天津在开展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中，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乡邻村庄连片规划抱团发展。首批20个重点片区已经启动建设。
0: 今年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中，天津将建设河美乡村重点片区作为主要任务之一，选择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庄，带动周边村抱团发展。上半年，本市已经率先推动20个重点片区建设。宝坻区小新码头就是重点打造的片区之一，聚焦潮白河鱼生态小镇的农文旅品牌，以小新码头村为龙头，按照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配套相通的标准，整合周边6个行政村资源，错位发展，相互引流。小新码头村主打稻蟹乐园、户外营地等一批新业态，旁边的李焕庄村主要提升道路、垂钓场地等基础设施，通过承办国家级竞技钓鱼赛事和大众休闲比赛吸引客流。吴家新庄村、北码头村等4个村以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为主，将利用现有的鱼塘、村史馆，增加研学基地、采摘乐园、农产品展销区等新场景。未来还将围绕各村这些新的业态设计旅游线路，推出3天2晚、4天3晚等短途游的套餐，促进农民增收。本周，小新码头村新打造的稻蟹乐园项目正式完工，主打亲子体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来这里钓蟹，11假期就将正式营业。
8: 去丰富我们村的业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比如像咱们的亲子游、情侣游，还有一些这个年轻化的公司过来团建。
0: 15/5期间，天津计划打造50个左右宜居宜业河美乡村重点片区，辐射带动300个村发展。眼下，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正在细化每个片区的实施方案，按照片区资源、主导产业规模，挖掘金农精品等农业品牌价值，激活片区产业功能。
2: 我们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连日来，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大范围强降雨影响波及我国十余省份。虽然它已停止编号，但停编不等于彻底退场，白海豚残涡依旧活跃。
1: 昨天上午，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大降雨量151.3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83.3毫米，都出现在滨海新区。中心城区最大降雨量36.7毫米，出现在虹桥区

0: 陆河源。降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排水人员及时开泵抽排，交管部门也加强疏导，保证道路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接下来白海豚残涡在西风槽引导下缓慢东移入海，残涡入海后有机会重新获取海洋暖湿能量补给，存在再度加强的可能性。后续北上影响东北，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月14号8点至15号8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上海、江西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福建西北部、河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西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入伏后，我国不少地方较常年偏热，转眼间三伏天只剩下最后一伏，今天开始进入末伏，还会继续热下去吗？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高温相对频繁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等地，热力持续再现，其中重庆高温耐力最足，今后一周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高温天天见。17号前后，副热带高压再次大举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上空，这一带高温暑热也将随之增多。
1: 眼下玉米生长进入到关键期，农业专家也在雨水间歇期下地进行指导。
2: 目前，本市240万亩夏玉米正处于抽雄散粉关键期，预计9月下旬开始陆续收获。今年武清区夏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了65万亩左右，是全市玉米主产区之一。这两天，曹子李镇也出现了降雨，加上前期持续高温，容易出现萎蔫，同时也会有病虫害出现。降雨前，各村都对玉米田间沟渠进行了清淤疏通，实现了田间无积水。武清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派出50多名农技专家，降雨间歇期，大家也到各个玉米主产镇进行技术指导。
3: 这些病害呢，都容易造成减产。大雨过后呢，适当的补肥，每亩地呢补施钾肥、尿素，及时防治各种病害和虫害。
4: 专家组在这个玉米种植期间，从选种、选肥，然后还有土壤改良、播种，都会给做出合理的方案。出现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都会赶到现场来看地里的情况，确保丰产丰收。
1: 关注今晨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5: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白天到前半夜，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从统计来看，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降雨量12.8毫米，最大降雨量151.3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天空阴转多云，风力是在1到2级。静海和滨海新区下午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号到16号白天将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16号夜间天空转晴，17号晴晒天气回归。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上下。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些热，清晨和夜间相对舒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阴转多云，31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9到24度。天津济州阴转多云，31到23度。天津宝坻阴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武清阴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天津宁河阴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北辰阴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西青阴转多云，30到22度。天津津南阴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东丽阴转多云，31到23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3度。

0: 小兔崽子，把你疯狂的！你要不答应俺条件，一粒粮食你也带不走。
1: 一粒粮食我都带不。
2: 哼，行，我答应你条件，但是俺只能答应一半儿。先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放了，
0: 其他人的命
2: 得用粮食量了。
3: 大叔，
4: 大叔。
5: 叔叔，
0: 叔叔，这二弟呀，你可挺住了啊！你不能逼你哥先走啊！
5: 哥，俺妈是要先走一步了，俺乡亲们死不丢人。哥，那辈子俺们还做兄弟。
6: 爹，
5: 爹，我疼，疼！
6: 爹，
5: 我都留不下来呀，爹。
6: 二叔，二叔，
5: 我错人，
6: 真的爹，
5: 爹。
6: 您说的话俺都听，俺都听，俺什么都听。爹，
7: 爹，去看，喊你们，
5: 走。
7: 等一下。

0: 队长，这小子怎么办？
1: 聂卫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2: 放了？你还打伤了俺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县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3: 俺不去。
2: 等去。
3: 等去。
2: 等去。
3: 俺不去。往你来。往你们这座市的畜生。
2: 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1: 俺已经让你拉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2: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俺自己找。
1: 俺弟的。

0: 弄死他，俺记住了，俺记住了。
1: 都他娘的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2: 打回来！
1: 太君，
3: 你们的只敢你救冯队长、宋亮、开路，你们要是没招，
2: 火进来！

0: 俺村的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 换地契，换地契，
0: 还，还，俺还给你。
2: 我。
0: 老东西，
3: 凯越，
0: 儿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3: 凯越，别打娘，
1: 别
3: 打娘，
1: 别动！
3: 凯越，凯越，凯越，凯越，把儿放下，凯越，凯越。
4: 打算说是吗？你们是真想尝尝天火的滋味啊？嗯，
5: 队长来了，队长。
3: 姐夫，可玉，姐夫，
2: 不要，
3: 姐，
2: 不要，
3: 可玉，
6: 放开我！
5: 我说是吧？
6: 你要干什么？
5: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等到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3: 可以，可以，可以。
1: 俺知道，聂文，
7: 俺知道，
1: 聂文，
7: 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3: 可以不怕，放下孩子。
1: 别走！
5: 我找导演。
1: 别走！别走！
7: 把人放了，
1: 把人都放了！
7: 放了！
5: 别走！再走，开枪了！导演，
1: 别走！把百姓放了！放人！

0: 你出来！
1: 还是你亲哥，你放他！

0: 关键时刻回来救了俺们。原来俺哥走了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这一年都在跟着长春的部队打鬼子，并且屡获战功。哥救了天牛庙村的乡亲们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走了，甚至没时间回家看爹。大脚说他们要去端掉敌人的据点，以免夜长梦多。大脚、铁头、柱子哥和村里的民兵们都跟着走了。
1: 俺哥是个神枪手，打鬼子一个带子儿一个，都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2: 一个说没说啥时候回来看爹？
1: 俺哥忙着呢，他带着俺姐夫他们去打鬼子了。您别急，你先好好喝药，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一起等俺哥回来，好不？
2: 哦，俺听你的，喝药。
3: 就听儿子的。给你爹擦擦嘴来。
2: 俺这一辈子混的，混到现在啊，连明天下锅的米都没有。你说可劲回来拿啥给他吃啊？
3: 这咋了？不就是全家人的一口饭吗？俺就不信了凑不到嘴里。比这穷的日子俺都过过，俺反而觉得现在挺好，一身轻松，啥也不想。你也别多想，听到不？越凹糟身体越不容易好。
4: 银子，银子，
3: 你姥爷。
1: 爹。
5: 哎，开门。
1: 姥爷。
5: 哎呦，
3: 爹。
5: 可惜啊，
3: 快进来，
5: 来看看他。
3: 好多了。俺爹来了。哎，可玉，给老爷办座。
1: 好嘞。
5: 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3: 爹，您坐。
5: 好好的养养吧。
2: 你累也不分分时候啊。俺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
3: 说啥呢你？
5: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可月，去门口把你粮食扛起来，让你爹看看，让他心里踏实踏实。
1: 哎，好沉！
6: 哎，来，俺帮你。
5: 来来来来，哎，
3: 这得有三五十斤的吧？
5: 我得有了。来来来来，俺跟你说呀，这些年俺一直吃你的救济，藏了个心眼儿。把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少，再加上这次分的，现在俺家呀，大妹儿、小妞儿，他们都嫁人了，人口少了，吃的不多了，俺就给你送过来了。
2: 你，哎，你，你给俺送粮。
3: 俺说啥来着啊？给你跟俺儿半口饭还不容易，这下好了，可金回来也能有吃的了。
1: 哎呦，你看你爹咋的？
2: 错啊，整错了。
1: 你看看你爹啊，哭了。
0: 长春和俺哥他们的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粮食也抢回来了。
7: 别动！别动！
0: 这之后，说是部队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 八路军队伍又成功地蹲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
7: 找到逆败了吗？
8: 没找到啊。
9: 走。
0: 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逆尾一直没有找到。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虽然还有国民党想着要占地盘，但老百姓的心不在他们一方。就像杜先生说的，共产党就是要给老百姓打下这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让俺们锄地户子过上安稳的日子。

0: 外面大门关好了吗？关好了。哎，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等到天黑了，你就跟俺一起回县城。你哥我在县城可风光了，以后跟着俺。
1: 肯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0: 俺知道，哥，你在河北当的马子，被混进了打鬼子的队伍，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
1: 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0: 哼，哎，你呀，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你帮着外人，你气死我了。赶紧进城吧。
2: 咱不在这个村儿待了，
1: 哥，你好好的，俺等你回来。
0: 等俺回来？啥意思啊？
1: 你他娘的，你出卖你哥，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2: 轮不到你做鬼，完了。你。
3: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俺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
4: 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5: 大姐，
4: 哎，
5: 俺比他领的狠，
4: 地里的粪不够，粪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5: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 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
4: 才能保地保粮。知道了，爹。瞧
3: 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儿。停下吧，歇一歇。
4: 还行吗？得劲儿。真好啊，都给俺种上了啊。
3: 你说共产党不记仇了，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是啊，
4: 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3: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4: 俺不回。
3: 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老小孩似的。
4: 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秀儿。
3: 哎。
4: 让爹扣会儿。
3: 哎。 说，爹一次一次的帮爹，爹呢不叫味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秀儿，爹想你。
5: 这次别多动了。
3: 嗯，
5: 你哥雷西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团结的人，别心里热乎乎的。你哥还说让俺给佃户减租，给密汉加银子，爹不打算这样做。爹觉着这点贡献忒小了，要干爹就干大事。秀儿啊，爹要献地，献地。来，秀秀。俺给你留了十五亩，就是村西路路井旁的十五亩。
3: 你咋还记着呢？不一样。
5: 他就该是你的。俺还给银子可玉娘俩留了十五，给你哥小川子留了三十。这地啊，够吃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六百多亩啊，秀儿就提爹交给民主政府吧。
0: 爹，
1: 爹，哥回来了。
3: 看看，谁来了？
5: 谁来了？
3: 这是谁呀？
5: 这是谁呀？
0: 谁呀？爹，
5: 谁来了？
3: 谁来了？
0: 儿子回来了。
3: 哥，
0: 哎，
3: 爹说了要献地。
0: 真的假的？
5: 啊？
0: 真的假的？
5: 啊？
0: 你老在这装糊涂。好样的，爹，你献的地呀，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了。
5: 能大声干啥？
2: 这怕你听不见吗？
5: 震死我了！
0: 咋样？回家呀？还是转转？
3: 回去不？
5: 俺不回去。
3: 我不回去。
5: 俺不回去。
0: 俺不回去。
5: 秀儿啊，
3: 哎，
5: 俺想上那儿去。
3: 上那儿去？
5: 山顶。俺想去那儿。

0: 喊得远。
1: 俺推你好不好，爹？哎
2: 哎，大军，哎，你推，他推俺不放心。
3: 俺扶着您，您放心吧。
1: 走，
4: 走了。啊。
2: 我没有，又带着苏苏跑脚去了啊！兵荒马乱，您钱不那么好赚。等他回来，大脚啊，哎，好好教他种地。还有你哥，也好好教教他，打完小鬼子。还得好好种地，不是？你心里有地，我爹才会对你好。哎，小小，哎，跟着你哥，带着你妹他们，像你和大爵一样。好好过日子。
5: 好，爹，俺们好好过日子。

0: 知道他走的没啥遗憾，尤其是献了地之后，都说父女连心，安祥俺是看懂了爹，俺能感觉到他的肩头都轻了，扛了一辈子土地的重担，患得患失，最终爹想明白了这土地真正的意义和他最好的去处，俺们最终还是对爹瞒下了苏苏的死。爹走之后，已经是根据地重要领导的杜春林杜先生回来了，他带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把爹的地、费家的地还有几个大户县的地都分给了村里没地或者地少的人家。半年后，我们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公所，长春和俺哥带着工作组驻扎在村里。按照文典的遗愿，村公所就设立在费家，俺哥也在和全家商量后留了一部分房给银子和可玉，剩下的房献给了村里，
1: 当选
0: 成了村农救会和自卫团所在地。
1: 丰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
2: 民兵队长的候选人是牛天秀、孙长江、李宏达。妇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牛春花。
0: 俺爹走了已经半年多了，也就带着可玉悄没声的过日子，也不跟俺们来往。俺知道你是怕麻烦大家，俺爹留给你的地你怕自己种不了，也不让可玉去上学。俺帮你打听过了，县初中下个月开始考试，到时候你送他去，考上了可以住校，到时候他一走，你就好好打算打算自己的日子。
3: 儿子都能去上学了，俺就好没事的在家里种田等他呗，自己还有啥好打算的。
0: 按礼数来说，俺其实该叫你一声小娘呢，俺都没叫过。俺叫的话你敢答应吗？
3: 俺答应的话你敢叫吗？
0: 娘。
3: 哎，
0: 你咋还真答应啊，小娘。
3: 哎，大闺女。
0: 小娘。
3: 大闺女。
0: 给俺发压岁钱，小娘。
3: 谢谢秀。
0: 占俺便宜。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但俺还是想跟你说，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你得找个你自己的活法。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宁学祥的寡妇，三十多岁守寡守到老。银子。
3: 哎，
0: 听俺一句，你得活着眼下，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3: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嗯，
3: 我成费银子就是俺自个儿自己的日子。
0: 嗯，
4: 你们慢点哈，大家伙歇会儿吧。
2: 啊，
4: 来喝点水吧。
2: 哦，好了，来来。
5: 来喝水了。
1: 来来来，喝水喝水。
5: 来喝水。来，
6: 来吧。
2: 辛苦啊，
7: 没事。
2: 大娘娘，
0: 真是差不少啊。
2: 俺不喝。
8: 还有啊，来，
4: 铁童，来喝水。来一
2: 碗。等会儿，俺把这点地犁完了。
0: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9: 把湿衣服脱了就着凉。
7: 俺去地瓜田里抬水了，这雨啊一下就是7-8天，挂匣子说明后2天还又再不排，这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9: 多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7: 漱口发大水了，俺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啊，一会儿就回来。
9: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你老眼风花的注意点啊。
7: 放心吧，媳妇儿，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9: 这多大了还照顾？
7: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0: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离天牛庙村保存完好的错落相邻的民宅，被辟为天牛庙村民风民俗纪念馆。天牛庙的镇村之宝天牛，经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鉴定为千年陨石，它也成为民俗纪念馆浓墨重彩的一个特殊展品，向游人展出。

0: 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就这样，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着青草的气息。在梦里，俺又能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
1: 苏苏，可今儿啊，你们都上哪儿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
0: 在梦里，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仓的门口。
2: 真好，粮食满坑满谷，墩子里又装满了。
0: 粮食墩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在梦里，俺永远都是十二三岁没定亲的样子。

1: 跟爹回家。秀啊，你爹太老了，糊涂了，这不就是咱的家吗？哦哦，秀啊，娘给你熬好了身子粥，还热乎着呢。
2: 走吧，秀要睡觉了，走走走。

0: 还好吃的，你吃吧，姐。姐，你不是让我走了？温柔两个人的归途。岁月有了地了，你看把你爹使的。
1: 爹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还带着小独角，下地去了。嘿嘿嘿。

咋了？不认识俺了？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就在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0: 秀，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1: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0: 永远这样。
1: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0: 我亲外甥女吗？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沉默的放羊娃。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2: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7: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10: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2: 出汗是排毒吗？
11: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点来，他点点。

0: 哎呀，我说老哥，以后啊，你过马路也得看着点啊，这城里头车都快。
1: 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是吧？
0: 嗯，万岁，
1: 大兄弟啊，我东北人，说话直，你别见怪啊。
0: 说，
1: 虽然你是文化人，我看你像个种地的。
0: 哎，老哥，你这眼光还真挺毒的，我就是个种地的，而且是个地道的农民。
2: 前两年我也在北京打工，后来觉得没啥意思就回去了。
1: 我说看得清吗？
3: 大哥，你的煎饼做好了。
0: 哎，好好，来吃个煎饼，吃个煎饼。哎呀，来来来，哎，别，你赶紧吃了啊。
1: 那你来一个。
0: 我不来了，我赶火车来不及了啊。哎，大姐，来把这个钱给你啊。好，
1: 走了。哎，谢谢啊。
0: 谢啥呀？走了。哎。
1: 这报纸。
4: 不是我的，是他的。
1: 啊，大兄弟，
5: 大兄弟，哎，大兄弟，哎，你报纸
0: 不用了，送你了，老哥，说不定啊，对你有用。
1: 我说大家都往城里跑，你怎么回村里啊？
0: 我喜欢我打小长大的那片土地，走了。
1: 挣钱的事儿都不着急呢，把这东西挪一挪，一会儿还有人上来呢啊！嗨，发家致富的大妈就差你了，大哥，快上来吧，来，领你挣钱去啊！来，哎呀，来，
6: 开门，
1: 来，
6: 老爹
1: 妈，老爸，
0: 给王发来
1: 挣钱啊，我们挣钱去了，
7: 来，王发也到了
1: 啊，就等你了，快点，快点，
6: 兄弟们。
8: 成了，刘虎，我告诉你好消息，大林哥回来了啊！而且听说还带着新的商机，咱不用进城打工了。
9: 是吗？
8: 你们还愣着干嘛？快走快走！
1: 过这村没几家啊！
10: 这好事啊，这
1: 都坐这儿，
10: 这什么好事啊？他胡说八道的，别信他，一分力不用出就能挣大钱，这活到哪儿找去啊？过这村这没这店，我都坐这儿吧。
1: 坐，领你们挣钱发家致富，
10: 都别动，都给我坐这儿啊！
3: 哎，
10: 都听我的。
3: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别听风就是雨的，怎么着，信不着我成呀？那我就给你们讲讲这一次我们进城干的活。这一次呢，我们进城干的是室内装修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也晒不着你们，轻轻松松的这钱就揣荷包里了。不过我陈玲啊，向来都是把丑话说在前面的人，现在你们下去没问题，但是将来要再有这么好的活，你们就别找我了。我话说得很明白了，听明白了吗？
7: 不听明白了吗？
3: 没人下车是吧？得嘞，到点儿发车。
9: 大哥回来了。
3: 就是你的大哥董大林，差点就坏了我们的好事。
7: 不是安全送走了吗？那我大哥呀，我也 hold 不住他呀。
3: 你 hold 不住他，咱爹总 hold 得住他吧。
11: 可是从农科院进修回来的，你们俩这距离现在拉得有点大，你放心吧。
3: 我有啥不放心的呀？他就是成科学家了，他不还是董大林吗？你问问他，敢不敢不回家？
8: 大林哥，
0: 我不敢。你说我媳妇长这么漂亮，我要是不回来，多不放心呀！
12: 老爷子。能找着大林这样的好女婿，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啊！
13: 没招啊！要不是我累赘啊，人家能从大城市回来。
8: 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哎，这个回来种地， 指定能挣大钱。
13: 挣钱是挣钱，那得多费劲，不管刮。

0: 风下大雨，也甭管天热天冷，就甭想闲着。这活庄稼人都多少年不干了。
1: 哎呀，爹，不管多少年不干，咱永远忘不了。咱庄稼人不干农活还能干啥呀？你们看啊，这些种子都是我从城里头带回来的试验品，都是纯绿色的。只要咱们把合作社搞起来了，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种出来的粮食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2: 大林哥，你起个头，我们哥仨指定给你干。
3: 对，
2: 你给你干，
3: 你干。
4: 咱老支书住院前特意嘱咐，大林创业，舍老命也要支持。
5: 对，
4: 老支书还专门叮嘱新来的高技术员，
5: 一定要支持。
1: 是，有书记和你们这些话就行。现在国家也在支持农民土地流转，就是为了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咱们农业的生产效率。
2: 大林哥，你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咱得想个办法从老爷子那把这地论上自己手里。
1: 对，你就放心吧，我爹那边的工作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3: 嘿，鞭子，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的。
6: 对，
2: 说得是啊。
6: 这爹的十亩地能不能流转给咱呀？
7: 不好说，二林跟陈玲一直盯着那地呢。
6: 哎呀，不行，咱得想办法弄过来呀，和那十亩地横在中间连不成片呀。
7: 那咋办？
6: 要不这样，明天咱包顿饺子，把爹请过来，我陪他多喝点，再和他细唠唠。
7: 对，

0: 喂，啊，大林呐，啊，那行，那一会儿我跟你爹迟到就过去啊。
1: 大林呐，
0: 嗯，让咱俩过去吃饭。
1: 要去你去，他家饭我吃不起。
0: 你看你呀，孩子的事儿，你说你跟这瞎搅和什么？一样的儿女，偏着这个，想着那个，就怎么回事儿？
1: 大林呢是个全乎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摊了一个会办事儿、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了。
0: 那还不怨你呀、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了。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了。哎。喂，啊、哦，二林呐、啊。啊，在二林找你。
1: 嗯。哎，起来起来，早起来。哎呀，我那地可是一等一的好地呀、啊，这价格如果不合适，绝不可能流转。好嘞，我一会儿过去啊。嗯嗯。
0: 二林找你干什么？
1: 找咱们俩上他家吃饭。
0: 哎呀，我都答应大林了，
1: 这好办嘛，你去大林家，我去二林家，这俩小子都是冲着我那十亩地来的。
2: 老婆，
3: 哎，爸，
2: 我拿一个盖帘过来。
3: 啊、哦，慢点啊，老爷。来，爸。
2: 啊，对了，你给他拿点钱，让他去超市弄点菜去。
3: 啥菜啊？
2: 那个猪头肉、花生米，再弄个海带丝儿。
4: 还买点醋。
3: 行，那我先去了，妈。
4: 嗯，包饺子还能弄多菜干啥呀？
2: 那还能光吃饺子呀？那爹过来，那喝酒还不得喝透了？喝透了才好说话呢。
4: 关键是你的说话的角度，别跟他们提合作社。
2: 为啥不能提啊？
4: 他们对合作社不感兴趣。
2: 那该咋说？
4: 提提董鹏，他们大孙子，咱宝贝儿子，他呀才是爹妈的心头肉呢。就说咱们想多种点地，多赚点钱，好把董鹏送到市里面去读重点高中去。
2: 实话实说呗。
4: 是啊。
2: 啊，那行，实话

0: 总监，快吃饭了。哎，妈给你炒了个鸡蛋。
1: 鸡蛋都炒糊了，自己留着吃吧啊。
0: 哎，这孩子还挑三拣四的。妈小时候还没得吃。二林，别睡了，快起来吧，我照眼睛了，别睡了，快点起来。
2: 五分钟。
0: 哎，什么五分钟啊？一会儿老爹就来了，快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
3: 陈玲，
0: 老爹来了。哎。
2: 哎呀，回笼觉都不让人睡。
4: 今儿怎么没出去忙啊？
0: 忙啥呀？马上就干瞪眼了，还哪还有活忙啊？
4: 至于吗？就王斌子那三户一折腾，你就没生意做了。
5: 哎，爹，还真不是王斌子他们三户的事儿。我大哥那架势，那是要把外出打工的全部给招回来，跟他一块儿做绿色种植啊！
4: 哎呀，做梦吧他！他以为他谁呀？绿色种植呢？
6: 切！现在这人心眼都活泛，进城的进城，打工的打工，都去挣快钱了。
4: 也就王斌子那三户跟着他瞎起哄，其他人谁信呢？
5: 爹，你这脑子真的是灵光啊！要不怎么当年大家都推荐你当这个代理村主任呢？就你这十亩地往中间这么一横啊，他们就连不成片，就起不了这隔离带，这绿色种植那就一点戏都没有。哎呦，这王斌子才三个不，三十个王斌子的脑子都不如爹你一个人的脑子好用。
4: 哎呀，行了行了，别给我上条子了。我跟你妈呀，就指着这十亩地生活呢。哎，我现在不管是张三李四的，只要地价给的到位，
5: 那就我呀。你说十里八村的，是不是没有人能够超过我陈玲给的这个费用吧？
4: 那是。
5: 你说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城里有人想到咱村来包地种香瓜，一亩地1000块钱。
4: 一千，
5: 这价格绝对可以。
4: 你行了行了行了，反正这地价他又给的到位了，我这地啊就给他，要不然的话那后边排队人多着呢。
5: 爹，我听明白了，这样吧，人家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一分都不截留，行了吧？这就算我跟二林孝敬爹妈的，可以吗？
4: 嗯，行行。那我这一亩地啊，
5: 1000嘛，知道了。
4: 一

0: 大林，
1: 啊，来，你擦擦汗。
2: 啊，
1: 你歇会儿吧，我能城里边回来，别累着了。
2: 那能累着？你到这地里头啊，干啥都不累。
3: 大林哥，
2: 哎，大林哥，
3: 大林哥，
2: 嘿，
3: 哎，
2: 大林哥，哎，哎，大林哥，那个咱老爷子那地能不能到咱手里头啊？
0: 应该没问题吧？
2: 不好说。
0: 哎呀，我看希望不大。不，大林哥，那老爷子地横在中间，咱这地连不成片呢。你说咱们搞绿色种植，又要防虫，还要防毒，这东一块西一块，这咋整啊？这是啊。
4: 放心吧，只要那地在我爹手里头，咱就有希望。
0: 也
4: 没在二林家吃饭啊？
0: 嗯，最后我好酒，越过好越，我才不搭理他们。
4: 人家没给你做吧？啊，能不给我做？他们现在都要求我呢，能不给我做？我想吃什么吃什么，鱿鱼海参啊啥的。嗯，
0: 那我吃大林饭了，那我受贿了？
4: 是啊，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了吗？哎，
0: 我
4: 不要发言权，你是一家之主，我从来就没要什么权呢。
0: 哎，我说的没错吧？两家都冲那一块地来的。
4: 人家大林呢，就是想做种点地，供孩子念书。人家大林可说了啊，要多少给多少，分文不差。那我一亩地要1500，他给吗？
0: 不，你这1000块钱，你都张罗一春了，都没张罗出去。你管大林要1500，
4: 他不是要挣大钱的吗？
0: 你这不还没发大财吗？大林两口子日子过得多紧巴呀，咱不该拉他们一把吗？
4: 哎呀，
0: 怎么拉他们呀？
5: 但这块地是我的，我怎么经管怎么折腾是我说了算。想种这块地行，真金白银拿出来，少一分不行。
6: 就驴吃那块地，那我们家的地啊，那是绝对一块好地，种啥得啥那块地。
7: 大林哥，那是不是二林呐？
0: 这块地也不错，
5: 那好啥呀？那一帮人跟那除虫呢。你得看这边啊，庄稼人的理儿，驴爱吃哪块地，那地肯定凑不了。行，媳妇电话。
7: 地看怎么样？
5: 是是是，我明白。该给人优惠的时候，咱。

0: 那肯定得给人优惠啊！现在都想要咱们这地，啥呀？现在看一眼 DNA
1: 地啊。那你带着他们再看看吧。
2: 行，
3: 我跟他们聊聊。
4: 这帮人一来，咱这地又得遭殃了。爹，怎么样？你还有别的打算吗？行吧，价钱上可不能含糊啊。行。
3: 我一分都不要，全部都给你，行了吧？人家在那看地呢，一会儿回来就跟你签合同。
4: 立马把钱给你拍了啊！
3: 哦，是这样，你等我电话。
4: 我跟你妈再商量商量啊，你妈可说了，
3: 一亩地少于1500不可以。
4: 啊，蒙谁呀？还拿老妈说事儿。

0: 又是他们俩呀！你看，
1: 你看，这两个小子，
2: 听说你背着我说我爸妈坏话来着？
0: 当着你的面照样说。你妈是个大忽悠，把我爸妈忽悠进城，丢下我爷爷不管。
1: 你再说一遍。
2: 你妈就是个大忽悠。
3: 行了，让我给你拉出去啊！哎呀，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你打谁
0: 工地上比较忙，没时间去看爹了。
1: 那咋的？那把小英也带工地上去啊？
0: 你嫂子嘛，她非得说农村的教学质量不行，托她表弟啊，把小英弄到市里去念高中了。
1: 那这一年学费多少钱啊？
0: 得花20000来块钱呢。一个念高中又不上大学，花那么多钱，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嫂子那人你也知道，她要办的事儿谁挡得住啊？哎呀，那个不行了，车快来了，我们得赶紧走了。明天电话里再跟你细聊啊，走了。
1: 走了，哥。哎。
2: 大哥干啥去了？
1: 送小英去市里读书。
2: 市里头？
1: 啊。妈的医药费2万多，爹的医药费3万多，都是咱们出的，跟他们要钱一分钱都没有，就知道哭穷。这可倒好，一年2万的学费他们就有了。
2: 2万呢？
1: 啊。
2: 谁家孩子谁心疼啊？
1: 那咱家董鹏呢？他们要钱去。
2: 哎呀，行了。别想一出是一出的啊，不冲你嫂子还冲你哥呢，
1: 两码事儿。
3: 这些年啊，我净在外边包地了，唯一怕的呀就怕当地人欺生。去年啊，我在北边包地，过往车辆压了人家地头，人家就直接出门要钱，当地人啊把路给封了，可把我们坑苦了。
4: 你放心啊，到崖沟村来那是我陈玲给你招来的，你们有一分钱的损失那都是我陈玲的损失。这个待遇不光在崖沟村有啊，这十里八乡的都没问题。
5: 咱们坑口无凭，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行吗？
4: 没问题，写吧。
3: 有这条就行。
6: 来，先写上写上，要不然你俩不能放心，是不是？来，
4: 祖鑫，你怎么了？这是？
7: 没事，别管了。
4: 怎么回事啊？我看，呀，谁给你打成这样了？
7: 哎，都说了你别管了吗？
4: 什么别管啊？谁给你打的？
7: 王三仙喂快腿拉偏架，
4: 找他去，这交给你了。
6: 来到你俩去吧。
8: 一点小意外啊，没什么大事。
6: 来，咱继续聊合同。
9: 何超呢？
4: 谁呀？谁帮忙打的你啊？说。
9: 就他俩。
4: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你们求我的时候用我的时候，我笑话过你们吗？哎，现在我儿子跟人打架，你们不帮他就算了，你们还拉偏架，你们良心被狗吃了。哎呀，
10: 陈良，这你可是错过大火了，哪是我们拉偏仗，明明是你家董鑫把人家何超骑在地上打。大伙都不敢拉账，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账，结果董鑫没注意让何超给削了。你不信问问大伙，大伙都看得清清楚楚。
11: 对，孩子们打架能不拉账？
4: 你看还都拉了。哎，你们就不知道帮帮他吗？帮他一起打呀。
11: 你看这是什么话？这是。
7: 哎，安静一下。喂，
4: 谁？
7: 我爸。
4: 喂，
12: 那两个人走了，上别的地方看地去了。
4: 不是，为什么呀？
12: 有事赶一块儿了。
8: 啊！你在屋里边跟人大包大揽的，说什么事都能摆平，完了咱孩子让人给揍了，
12: 没人能信得过你。
4: 哎，你不会把他们追回来吗？
8: 可拉倒吧，那俩人表情我看出来了，人不想在咱们这儿包地了。
4: 董二林，我不管他们怎么想，你现在立刻把人给我追回来。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他们必须把合同签了。走，找你奶。
9: 跟我奶有什么关系啊？
4: 怎么没关系啊？哎，刚才谁说的？
10: 就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账。
9: 哎，我说您
4: 走。
9: 哎，慢慢。
4: 奶
9: 奶。
4: 哎，不是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董 董鑫在外面挨了欺负，你还在拉偏架。
13: 怎么是我拉偏架呢？那明明是董鑫骑在人家身上打，我拉都拉不开呀，我都找旁人把他拉开的。你说我这当奶的，我能瞅着孙子闯祸吗？
14: 是
4: 啊，你不能瞅着孙子闯祸，你能瞅着孙子挨打？人家董鹏靠的是脑子，我们家董鑫靠的就是颜值。哎，你瞅瞅这个小鲜肉都打成了五花肉了，
13: 那怎么还怨着我了？
4: 哎，不怨你，怨谁呀？董鑫跟人打架，就算把人打坏了，我大不了赔钱。现在好了，董鑫挨打，我的生意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怎么办
13: 吧？那怎么还让我给你赔呀？
4: 那
13: 哎呀，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找你爹去。啊，
15: 怎么了？吵吵啥呢？
13: 你说说这董鑫和何超打仗，这我去拉架，这还拉出说道了，人家让我赔钱。
15: 你赔啥？
4: 大哥，你来了正好，你来评评理。本来董鑫跟何超打架打得挺好的，妈冲出来拉架，现在好了，我生意没了，10000块钱也没了。
2: 不是，这小孩打架和生意有啥关系啊？
9: 没关系吧？
4: 怎么没关系啊？人家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包地，人家怕的就是挨欺负，好吗？我正跟人大包大揽呢，我自己儿子被打成这样，你说人家还来吗？以后还有生意吗？
15: 陈玲，你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
2: 董鑫被揍成这样，又不是妈打的他，你跟妈吵吵啥？
4: 打的不是你儿子是吧？我今天就敢把话撂这儿，如果打的是董鹏和芊芊，别说拉架了，妈立刻就能晕过去。
9: 哎，行了，妈少说两句。
4: 闭嘴吧你！
2: 妈！
4: 哎呀，闭嘴吧！你怎么夸那么
16: 多？怎么回事？
9: 哎呀，爷，都是我妈给气的。
16: 妈，
17: 你妈气的。
2: 我
4: 爹，
16: 走，
9: 奶奶，没事吧？奶奶，
2: 走。
4: 哎呀，这晕咋晕啊？
9: 你说呢？
4: 我要一个立刻晕就立刻晕。
9: 行了，妈，你说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4: 不是，怎么说晕就晕了呢？
9: 哎呀，你说你，
2: 母亲，
9: 哎，
2: 把你的亲爹叫过来去。
9: 哦。
18: 哥。
19: 哎妈，这是咋回事啊？妈，你看看老儿子，妈。
9: 咋样啊，奶奶？哎
19: 呀，妈，你这吓死我了！你说这给老儿子吓的，妈。我跟你说，你甭跟他生气啊，那就是那么个人。你说那刀子嘴豆腐心的，他心眼不坏。你说你跟他生那气干啥呀？你把自个儿的气着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你自个儿有病，你自个儿心里边不清楚啊？咱不生气了啊，妈。
18: 那你们也是，你们不看着点啊？那院里边都看着呢。老辈儿和小辈儿打起来了，
13: 给我滚！媳妇刚教训完我，你又来教训我，回去教训你媳妇去。
16: 滚！叫回去媳妇去。
15: 你们干啥来了？
19: 我这不是可看看妈吗？
9: 我得好好教训教我妈啊！
19: 我回去教一教。董鑫，走
9: 走，
19: 妈了个笑话！
2: 爹，我看妈挺难受，要不我去叫一下村里那田大夫。
16: 去，快去去去啊！
1: 我刚把妈发送了，你们就把爹给我送过来了。这爹妈是我一个人的呀，你跟我哥都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吗？
20: 我们也不是不想养爹。哎，秋兰，你看哈，你哥他在城里打工，我做儿媳妇的，每天伺候着老公公，他不是也不方便吗？
1: 那爹妈的承包地就不该你们种。
20: 哎，秋兰，要不这样，爹妈那三亩地呢，你让我种着，我每年给你2000块钱，行不？
1: 行啊，爹妈到我那10年了，1年2000，10年20000，你现在把钱给我。
20: 秋兰。这人吧，他穷不能总穷，富也不能总富。等你嫂子我发达那天呀，我一个子儿都不差了，全都给你，行吗？
1: 你们没钱，那小英的学费哪来的？
20: 小英上学的钱也是我表弟借他的呀。行，你要执意想要，我一会儿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小英别在市里念书了，把那钱拿回来还你，行吗？
1: 你现在就打。
20: 用不着，有。
21: 大夫怎么样了？
22: 他是脑血栓犯了。
21: 哎呦，怎么办呀？
22: 赶紧送县医院查查吧。
2: 我找陈去，
21: 快，快点儿！
9: 你说你给我奶都气成什么样了？
19: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嚷嚷干嘛呀？
9: 我奶真要让你给气得三长两短，跟你没完。
19: 我跟你都没完，陈玲，我告诉你，
9: 没错，主要是他跟你没完。
19: 进去吧，我教育你。
1: 这孩子脸不疼吗？
23: 奶，
1: 嗯，怎么了？
2: 妈的老毛病又犯了，村里的几台车都出去了，镇子上出租车你能联系上吗？
1: 我咋联系上也没用过呀。哎，问陈玲，她经常用。
0: 你干什么呀你？
8: 咱俩就是孩子的榜样，你说什么他就学什么。你跟老人能那么说话吗？他夸嚓一下过去了，怎么弄？
0: 我没有什么夸嚓，我就说倒，哎，他就倒了。
20: 哎，这有那么严重吗？我儿子犯病，他就犯病。
14: 啊，妈严重了。哎，好嘞，我马上过去，找车。妈严重了，送医院。董鑫，去医院。
20: 董鑫，快，你奶犯病了。车马到了。哎呀，妈呀，妈，你说我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还当真了呢，妈，我平时对你的好你不记得了？哎呀妈呀！
14: 哥，小燕，车来了，来了！
20: 哎，快快快！
17: 我来，我来！
20: 妈，小心一点！
17: 董鑫，
23: 哎，来来来，奶奶！
14: 哎，爹，医药费我们出了啊！
17: 我要钱！
14: 哎，不是，
20: 哎呀，也行了，这时候谁给钱都一样，快先上医院！
14: 爹，来来来，
20: 爹，慢点，慢点，
14: 慢点，
17: 慢点，慢点！
14: 我家我说了算！哎呀，快点，快点，
20: 快点，快点！
17: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颠着老太太！
20: 哎，快快快，跟上，跟上！
14: 大哥，你快点，你！
20: 快快快，上车，上车！
14: 哎，慢点啊！
20: 慢点，慢点，
14: 哎，再走，
20: 使劲呢，董鑫。
23: 哎哎，
20: 慢点，慢点，小心啊！
23: 慢点，慢点，老看着了。
20: 老爹，
14: 接住了，慢点。
20: 大哥，大哥，
23: 扶好了。
20: 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这二林弄的这个车太小了，他坐不下这么多人，你们就在家吧啊啊！哎，大嫂，你看家里都乱成这样了，你赶紧把两个孩子看好了，别再出事儿了啊！
24: 师傅，开慢点啊，安全第一。
20: 怎么感觉这祸是咱俩闯的呢？
25: 爸妈，你们也别太担心了，我奶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26: 对，没错，大爷大娘，
27: 但凡我奶真气个好歹的，我跟我妈没完。
24: 先别说别人，先管好自己。以后你要再不学好，我替你爹妈管你。
20: 行了，别说孩子了，都伤成那样了。欣，那脸疼不疼？
27: 大娘，没事儿。大老爷们的不疼，
20: 真不疼啊！
27: 哎呦，你要是这么说，还真有点。
20: 行了，我拿热毛巾给你敷一下吧。
24: 你到底是疼还是不疼？
27: 疼。
25: 喝水。
28: 啊，啊，大连呀、啊，
24: 我妈咋样了？怎么能还能滚针呢？是不是那护士没扎好啊？
28: 哎呀，不怪人家护士，你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脾气不爱听我说话，
29: 一翻身结果滚针了。
24: 爹，要不这样吧，你回来吧，我去吧。
28: 那个，不用不用，你看好家就行了。
24: 家里头你不用惦记着，我和秋兰都在这儿呢。啊，
20: 要不我去吧，这陈林跟二林心也不在那上面，能照顾好妈吗？
24: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你在家把他们俩看好了，不省心的玩意儿。
27: 大爷，您放心，我一定看好我哥，不让他给我大娘捣乱啊！
25: 管好你自己，很多事。
27: 我的意思是在管好我自己的基础上啊，大娘。
28: 银壶镶金边，就光昨日好。
20: 妈，你觉得行吗？
30: 大哥二嫂，
20: 哎，二来来，
30: 这妈是怎么了？
20: 哎呀，燕儿，这都怪我，你平时啊太忙，没在爹妈身边，妈病了。
30: 二嫂，你这话说的，我这不也是刚来
20: 吗？不，你放心啊，现在我什么事儿也不干了，我就好好照顾妈。
30: 不用照顾，我死不了。
20: 妈，病了就要闭目养神，少说话。爹，那个刚才在家乱乱哄哄的，我就没跟你争。这一次妈所有的医药费全部是我们出
14: 啊。
20: 啊，
14: 对，
20: 别争啊，爹。燕儿，你也别争。
30: 现在说这干啥呀？
20: 妈，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别让妈说话，妈要闭目养神。
14: 老王，停下，停下，停下。
24: 大哥，这咋？回来了，
31: 大林
24: 啊，
31: 这是20000块钱，你拿着。我家小英不念了。
32: 国父，
24: 大哥，是秋兰，到底还是去家里头跟嫂子提钱的事儿了。
3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小英大不了 不去市里念书了。
24: 大哥，孩子念书是大事儿，不管秋兰跟嫂子说了些啥，咱毕竟还是一家人嘛。钱你先拿着，英子好好念书啊。我得去医院看我妈去了，她还病着呢。别哭了，英子啊，好好念书啊。
3: 我这不都好了吗？还转什么院呢？
4: 哎，不行啊，这事儿你可得听我们的，要是把那救护车都安排好了，要是在市医院上班，那医疗条件好。
30: 今天大哥大嫂怎么没来啊？
3: 董欣和董鹏不在家吗？那不也得有人照顾吗？
30: 这俩都多大了，还有人照顾？
1: 家里不是还有个老人呢吗？
30: 别人家老人是老人，自己妈就不是老人了。
3: 你能不能不跟着添乱呢？知道什么呀？
30: 就算什么都不知道，至少我也知道孝敬老人。以为我单位没事儿
5: 啊？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让外人笑话。
30: 爹，不说好了我给钱呐？
5: 那我不差钱呐。
30: 哎呀，什么别的事不差钱，跟我回去。走吧，回去照顾妈去。
1: 哎，怎么回事？我在这儿呢。
8: 好嘞好嘞好嘞，吴老板啊，那我等你信儿啊。
30: 别没五没六的了，这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这
8: 来活了。刚才老吴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要租地种西瓜，你猜一亩给咱们多少钱？
1: 别先顾妈妈，你多少钱？
8: 那你先顾妈妈一会儿再说。
30: 哎呀，你快别闹了，你这管多少钱？
8: 2500。
30: 别人懵了吧？怎么可能2500呢？
8: 你看谁能把我给骗了？老吴说的那人你还认识，姓林，以前是个修脚的，后来干起房地产了，如今他可有钱了呢。
30: 姓林修脚的房地产啊？他呀？
8: 认识啊？
30: 认识啊。可是这种香瓜给到1200都顶了天了，这种西瓜能给2500？
8: 你看这你就外行了吧，那帮种西瓜的可挣钱呢。
30: 这老林没提别的条件？
8: 他说先得把老爹那地啊联系上，联系好了马上就来，看好地就签合同交租金。
30: 看见没，爹那地还是关键，人家都做了调查研究了。
8: 一亩这中介费咱就能挣这么多钱，是不是好事儿？
30: 这样，你呀赶紧去银行提20000块钱出来，爹那地一亩给2000，咱先给收了。
8: 你是不是傻呀你？一亩2000，那爹用给那么多吗？
30: 你才傻呢，爹那个地必须得给摁死了。有了爹那个地，大哥他们就不可能搞那个绿色种植了。这外出打工的人全都回来找我们流转地，址其他的地咱们凑不凑就够了。哦，你别呕了，你赶紧去吧，你也别快
8: 去。我去了啊。
30: 哎呀，这董欣挨打挨的好吗？比小钱变大钱。
6: 放学了啊！呀，都是我爱吃的，真香。
1: 哎，董鹏，看看你姥爷，出茅房好半天了。
30: 你洗手了吗你？
6: 就喜欢吃大娘做一个酱，哪还顾得上洗手啊？
1: 这嘴甜。
7: 妈，不好了，姥爷掉茅坑里了。

0: 哎，老丁，来，这快点！
1: 哎呀，来呀、啊！
2: 找我、啊？
0: 给，一亩两千。
2: 一亩两千？
1: 你想二啥？
2: 几年起啊？
0: 一年啊，明天签合同，
1: 绝对靠谱。
2: 哟，你看我那地，你这一出手就是两千一亩。
0: 这不得分事儿是谁干吗？哎呀，
2: 有陈玲，那给你点中介费吧。咱们
1: 你别逗了，什么中介费呀、啊？我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我收你中介费不被人笑掉大牙？赶紧收起来，收起来，这么多人呢、
2: 啊。对对，哎，陈玲，这个你妈生病了，我这脾气有点不好，得谁骂谁的，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吧？
0: 我怎么可能跟你一般见识呢？您自己家里直接说了就说了，我这什么人？你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啊？咱以后慢慢过事儿吧。
2: 好，
0: 你先回去吧，我给妈问一下那个转院的手续的事儿。
2: 啊，那我到你妈那儿。
0: 啊，对对对，
2: 好。
0: 那我去问。

0: 抱着你包干什么呀？
1: 呀，来回说事儿。二哥摊上事儿了，我这一块地啊出了问题了，我得回去准备准备材料，明天法院让我过去一趟。
0: 那你去吧，妈这儿有我呢。
2: 走了。
3: 哎，你快去吧，快去吧。
4: 叫什么？
3: 行行，放心吧。
0: 二嫂，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了。
3: 行。
0: 你别忙活了，你甭管了，我来吧。
3: 哎呀，没事，你啥事都得往后放，伺候妈最重要。哎，喂，小坏，什么事儿？
5: 你快点，我在医院东门等你。
3: 什么？我爸病了？不是，怎么都一块儿病的啊？不是，哎，你让大哥去不就行了吗？不是，那我婆婆她住院呢，我不能走啊。啊，那行吧，那个行，我一会儿啊。
0: 哎，家老爷子病了。
3: 啊，你说怎么病还凑一块儿了呢？
0: 没事，你去吧，妈这有我呢。
3: 啊，你看我还真得去一趟，我家老爷子他那个事儿，您的，我大哥去了还不行，非得我到场才行。您
6: 知道，你忙，这什么事情没你还办不成？你去吧，这儿有我和燕儿呢。
3: 啊，那个我很快就回来。我家老爷子啊，他肯定就是我到了，把钱一拍，病好一半了。那我马上回来啊。哎，大哥，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爸病了，我得去一趟。那个这边都弄明白了。
7: 好，你去吧。
3: 好，
0: 哥，你坐。
6: 妈咋样了？
0: 这儿条件不行，我安排了救护车，一会儿就转到我们医院去。
8: 啥事儿都得往开了想，您这病最怕着急上火了。
9: 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陈玲那出，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
0: 妈，这病是陈玲气的，凭什么呀？她
9: 凭人家有能耐呗。
0: 怪不得呢，我看她这么殷勤，又是陪护又出钱的，看我怎么收拾她了。翻了天了还。
8: 行了。就别跟着添乱了。
0: 那怎么着？我还不是我妈闺女了，谁敢欺负我妈，我跟她没完。
9: 大林啊，别看妈嘴上不说呀，心里跟明镜似的呀，能靠上谁，靠不上谁，十年前妈心里就有数了。你现在不就差你爹那十亩地横在中间吗？等到了市里呀，我就跟你爹说。这地给你种了。
8: 行了，妈，这会儿您就别想这些了，好好躺着休息会儿吧。
10: 妈，你俩走了
3: 啊？
10: 咱娘上学去了啊。
3: 放学早点回来啊。
10: 哎，
3: 走吧，看着他点啊，东鹏。
10: 看着他点啊。

0: 你一直都没睡啊？睡了，睡了，睡会儿吧。没事儿，我怕你这回血，我不困。
1: 哎呀，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8: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9: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8: 出汗是排毒吗？
10: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8: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蒸越
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急急急！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1: 妈，您就别担心了啊，有我在，啥事儿没有，都不是事儿。
0: 大林呢？
1: 啊，
0: 你也别为那地上火了，回头我跟你爹说，我再跟燕儿说，让燕儿跟你爹说。
1: 妈，你现在就别为这地的事儿操心了，先把病养好了，地的事儿以后再说了。

0: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爹，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问题？你问吧。
1: 俩儿子俩儿媳，谁对你和我妈好？
0: 都行吧。
2: 您糊涂是不是？
0: 怎么跟我说话？我什么时候糊涂了？我清醒着呢。
1: 我知道您脑子是清醒的，可是您怎么老办糊涂事儿呢？
0: 我什么时候办糊涂事儿了？
1: 我问您，我妈是怎么犯的病啊？人家都快把我妈给作死了，您还当没事人似的。您要是想息事宁人，我倒是能理解。可是您要觉得有钱人办什么事儿都行，那这事儿我可没完。
0: 别在这儿添乱了，杜燕，我是一家之主，我得顾全大局嘛。
1: 那什么是大局啊？是陈琳的面子是大局，还是我妈这命是大局？
0: 哎呀，越说越邪乎了。你妈的病有那么严重？
1: 你说说严不严重？今天您是我们家的老爷子，这有恶人的时候，你该掉脸子还是得掉脸子呀。
0: 还恶人呢？准是你妈又跟你说什么了？别听她的。咱们老董家呀，
3: 过去是不富裕，
0: 直不起腰杆来。
4: 你二哥伤了腿以后啊，就干不了整活了。
0: 要不是人家陈玲这几年张罗，你说他们家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1: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挺起来呀？
0: 我从来就没麻烦过，拖累过你大哥。
1: 您是没拖累，那您偶尔支持一下行不行？把那十亩地给人家，人家钱也照给，利息也照给。我大哥他是想办合作社，那地得连成片，咱家那十亩地横在中间，您要不给他，地就连不成片了。
0: 办合作社呢？他做梦去吧。实话跟你说吧，那地我流转出去了。
1: 你已经流转出去了？

0: 他爹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嘿，这菜单不错啊，挺丰富的，价格也不贵。
0: 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把那菜单放下？
1: 那说吧说吧，我听着呢。
0: 这个家呀，我想做一回主。
1: 什么一回两回的？你是内掌柜的，一直都是你做主。
0: 二林两口子也不种地，咱把地给大林种。
2: 我就知道，老大一到这儿来找你，就是冲这地来的。嘿，
0: 你可别把大林想得那么势利了，人家可没这么想。我可跟你说啊，你可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就跟你明挑了吧，你别说大林给钱，不给钱也让他种。
1: 行了行了，我这心里有数啊。
0: 心里有数，你就嘴上说吧。我就问你一句，你这个家我能不能做主吧？
1: 坐坐坐坐，你能做主。
3: 喂
4: 喂，大林，
3: 你咋样？你这忙啥呢你？
4: 别提了，
5: 刚才我爹啊上茅房摔了一跤，
4: 刚收拾完。
3: 没事吧他？
5: 你那边怎么样？妈好点没有啊？
6: 叔阿姨明显见好了。
5: 那你有空跟爹唠地的事吗？
3: 哎呀，我这一直没腾出空来跟他说呢。你放心吧，那个燕儿和妈都帮着我说话了。
4: 估计差不多。
5: 那挺好，看来有门啊。
3: 你要是没事的话，你去王斌子、郑强子他们几家
4: 先透个信儿啊，也做做准备。
5: 好好好好。
3: 这地要是能弄过来的话，合作社很快就能建起来了。
5: 好。
6: 哎，我爹呢？
7: 出去溜达去了。
3: 咋说的？
0: 这回我给你爹吓话了，我说那地呀、给大林种，我做主了。
3: 那我爹啥态度？
0: 你爹嘴上支支吾吾的，我就急了，我问他一句，你说我能不能当这个家吧？他说能。能，怎么不能呢？
3: 哎呀，我弟，这关键时候啊，还得您说话。
0: 要不人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6: 燕
0: 儿，哎，燕儿，
6: 买这么多水果，你吃完了再买呀、买这么多一下子，
0: 那不都坏了吗？
8: 一块吃嘛。
3: 看这回这弟的事儿，燕儿帮我也说了不少好话。这下好了，我这合作社啊，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8: 哎呀，吃点橘子哥。爸，我给你包一个。
9: 哎呀，还挺甜呀、

0: 喂，哪位？
1: 金玲啊，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啊，林老板是吧？
3: 林老板，这地都给你整明白了。
2: 我不瞒你说，像你这样跟我要地种西瓜的不止你一家，
3: 而且人家的价格可开的不比你低呀。
4: 哎呀，去年西瓜行情好，这地皮可不就涨起来了呗？
2: 不过林老板你放心，我陈玲办事儿是讲究的，
3: 尤其是这个先来后到。
4: 好好好啊，只要我看好地块，马上就签合同交租金，
1: 中介费一分都不结。
2: 行嘞，那你明儿赶早来吧。
4: 好，明天见。
2: 来了。
5: 哎呦，气死我了，一个都没联系成啊。
2: 我说什么来着？我不回来行吗？
6: 地安排明白了。
2: 明白了。
7: 哎，那王斌子、郑强子、刘就是我来，他们三家地都安排明白了。
2: 我跟你说，你就不用管他们三家，咱把老爹的地拿着，他们会自动来找我们的。
6: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厉害？你，
8: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老爹那地，咱就赚了5000。
5: 老爹的地赚了。
6: 赚呗，坑爹坑爹，不坑他坑谁？那不就早点到咱兜里吗？你这太厉害了！
9: 嚯，这大奔，这家气派！哎呀，第一次真。
10: 来来来，请请。哎。
6: 林老板，您看啊，那边那驴那边那全是我们家的。
9: 林老板，林老板，啊，林老板，哎，他们那边那是我爸他们家的啊，那边，
10: 啊，林老板，
9: 哎，哎，啊，这边，你上我这手往过瞧，那边全是，
10: 来来来，咱们一块看看。
11: 哦，嗨，这是我们家的，我知道，我知道。
9: 啊，我这手长，您顺我这手往过看啊，那边那全是我们家的。
12: 我想起一事儿。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1: 怎么样？我们家地还不错吧？
2: 好啊，比我想象的还好啊！合作愉快啊！
1: 合作愉快。按理说啊，你看你都到我这儿了，我应该尽地主之谊，请你吃个农家饭的。但是我今天得要进城看我婆婆，所以要不我进城请你吧。
2: 好好好吧，在哪儿吃也得我请啊。我今天正好到市里有事儿，你搭我的顺风车，咱们一块儿走。
1: 哟，好啊。
3: 这个，我也正好去市里边看看我妈去，我也搭你车，我还坐前面。
1: 哎，二林，你在家吧。那个董鑫一会儿回来，你看着他。回来我再弄他的学习。走，林老板。
2: 哎，也好也好啊。
3: 这不喝口水就走了啊？
1: 哎，这不看妈呢吗？走，咱们走走。
3: 哎，大嫂，那个陈玲上市里边看妈去了，我今天有点事儿，董鑫再放你们家一天啊。好嘞。
4: 嫂子，我跟您说个事儿啊，这陈玲又拉了一个大主顾，是种西瓜的，有多少地他要多少地，这可咋整？
5: 怎么，您先讲。
4: 我这不是等大林哥的信儿吗？嫂子，咱那老爷子那十亩地还能不能转到手里啊？这合作社还开不开了？这，哎
3: 呀，别着急，肯定有好消息。咱哥几个就在这等等。
6: 这些外乡人种西瓜呀，特别毁地，使劲儿的下化肥、喷农药，他们种这一年，这地多少年都养不回来。
3: 是啊。跟前面那个奔驰，
7: 好嘞。

0: 越来越发现多能干，而且长得还这么漂亮。
1: 林老板过奖了。
0: 今天中午啊，能喝点酒吗？咱们庆祝一下。
1: 没问题啊。
0: 爽快。

0: 给你钱，师傅。
1: 好嘞。
2: 哎，慢点。
0: 行。哎。

0: 哎，你这太没诚意了！哎呀，林老板，我一女的能有多少酒量啊？
1: 我能比划比划就不错了。
0: 那哪行啊！今天咱们第一次喝酒，今天又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也得表示点诚意呀？哎，
1: 那行吧。哎，
0: 为了表示我对您的诚意，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1: 哎，干了！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认真。
1: 哎呀，我就不费这劲了，直接拿那了。哎，
0: 得嘞，得嘞，来来来，买一杯，一杯换两杯，是不是？
1: 跟你喝有点舒服
0: 啊。啊，高兴啊，高兴。哎哎，林老板，这是千杯不醉的酒量啊。
1: 你也得喝
0: 啊。啊，我喝，喝。哟，林老板，我老公来电话了。我接个电话去啊。嗯，喂。
2: 哎，你到医院了吗？
0: 还没呢，人家吃饭呢。怎么着？
2: 燕儿给我来电话了，
3: 说他知道你和妈吵架的事儿了啊，气得愤愤。
2: 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别到时候一哭了。
0: 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搞定他。
2: 你们还在吃呢？
3: 不是。我看那个林老板司机不是出来了吗？
0: 佟二林，你跟踪我？
3: 不是，我跟你干嘛呀？我是，打车从这儿过，然后我看到那个林老板的司机出来了，我以为你们都吃完了。
2: 吃什么呀？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什么意思？
4: 我跟你说，别没事找事儿啊！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一会儿就去医院。
0: 哎呀，林老板，接着喝吧。来四瓶这个，打包带走，888房老板结账。
5: 哈，好的好的，稍等一下，我给你拿个袋子。佟二林。

0: 哎，张坤，怎么了？
1: 陈玲来咱家了，给咱送来四瓶好酒，还给孩子扔下1000块钱。他这是干什么呀？谁知道啊？
2: 走了吗？
1: 走半天了，这会儿该到医院了。
3: 老爸，你吃个香蕉。吃吧，吃吧。哎，爹，你吃吧。
4: 嗯嗯嗯嗯嗯。那我也来根。哎，陈明来了。
3: 大哥，大哥辛苦你了啊。
1: 辛苦啥？对了，我书咋样了？
3: 啊，嗨，就是我说的嘛，去了好一半，拿钱才好一半。哎，来，大哥，你吃个香蕉。
1: 我不吃。
3: 你吃吧，吃吧。
1: 呀，
5: 哎，大嫂，什么任务来的？
3: 刚到，哎呀，你看你这么忙还怎么折腾，不折腾这看妈重要。哎，燕儿，你看妈的精神好多了，都能跳广场舞了。<笑>
6: 哎，燕儿，你吃，哎，辛苦。哎哎，啊啊，张坤啊！哎呀，算了吧，挺麻烦。哎呀，好，我告诉他们。哎，嗯嗯。
3: 张坤晚上请大家吃饭，
7: 呀，就随便吃一口得了，别破费了。
3: 哎呀，你看人都到齐了，再说妈也快出院了，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7: 别破费了，
3: 走吧嘛。哎呀，真是。
8: 秀兰，秀兰，
3: 哎，
8: 董卿和何。

0: 他俩在你家吗？
1: 何叔，没有啊。董鹏，
2: 哎妈，
3: 来出来一下。哎，
1: 董鑫呢？怎么还不回来？
2: 董鑫跟何超在一块儿呢。
3: 他俩怎么在一起？别又打起来，赶紧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
2: 你放心吧，妈，他俩和好了，不能再打了。
1: 何叔，他俩和好了，没事啊。
0: 好是好了，可我怕他俩不干好事儿啊。
1: 不能，您放心吧。
2: 妈，关机了。
0: 刚才我去二林家了，锁着门呢。这俩孩子去哪去了？
1: 何叔，没事，别着急，你先进屋歇着去啊，我去找他去啊。
3: 进屋去啊。
2: 别急啊。
3: 大林，在医院吗？
4: 我出来了，张春说请大伙吃饭呀。
3: 哎，陈玲在吗？
5: 在这儿呢。
6: 董鑫呢？
5: 他没来啊，咋的了？
3: 哎呀，董鑫找不着了，手机还关机了。
6: 别当大伙说啊，省得他们担心。
5: 啊，我知道了。
3: 马三。
7: 哎，大林嫂。
3: 看没看见董鑫跟何超？
7: 看见了，他俩打我车到市里去了。
3: 俩孩子，你给拉去市里干啥去啊？哎呦，
7: 看你说的，我养车，他俩打车，你说我能不拉吗？
8: 我就是干这个的。
3: 这董鑫父母又不在，现在老何头满屯子找何超呢。你说他俩在市里惹点啥祸，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7: 能惹啥祸呀？俩孩子就是上网吧了，别大惊小怪的。
3: 网吧？哪个网吧？
7: 枫叶网吧，就市里最大那间。
9: 今天特别高兴啊，老妈出院了，这老爸也踏实了，咱们就敬敬老妈，敬敬老爸，好不好？
1: 来
10: 来来，
1: 爸妈身体健康，
9: 祝爸妈身体健康。
1: 哎，坐下吧，坐下吧，过电过电就行了。来来，敲敲桌子，过电。来，妈，
11: 老妈别生气啊，身体健康。
12: 哎呀，你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这一段时间没见着芊芊，你看个子也高了，人也漂亮了，还是年轻好。你看满脸都是胶原蛋白。
13: 哎呀，比着你也不差啊。
12: 是吧？哎呦，哎呀，你看芊芊，一看就是文化人家里出来的孩子，娇羞矜持，在家横着呢。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就应该这样。
14: 张坤，你给我倒一杯。
15: 好嘞，公主。
5: 倩倩，你刚才叫你爸啥？
14: 张坤啊。
5: 孩子，你看咋这样呢？我这当大舅的，真得说你两句了。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你跟谁学的？学成这样？
14: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叫，我都叫习惯了。
5: 习惯了你。
12: 大哥，你 out 了。现在那个讲究的都是那个什么平等教育，跟孩子做朋友，是不是？
13: 对了，二嫂说的对。
5: 交啥朋友啊？我不管家长和孩子咋做朋友，也不能让孩子直接叫大人的大号。那古话说得好，称尊长勿呼名，爸是不是？
16: 嗯。
5: 那会儿你老那么教育我们，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12: 那有什么用？那个什么《弟子规》都背过吗？那有什么用？能换钱吗？那没用啊！我觉得这些老古董都可以扔了。
5: 那陈玲，你要这么说，我不同意啊。那还能啥东西说扔就扔了？那都扔了，那以后孩子们学啥呀？那传统的东西，它有传统的东西的优点，是不是？那就跟那种地似的，咱以前都是那种传统的耕作方式，虽说是累了点吧，也起早贪黑的，但种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好吃啊。这些好传统，咱得留住它，不能一竿子打死嘛。
12: 您大哥，因为我们这谈教育呢挺高大上的，你怎么一下就给整地里了呢？你看我们家董鑫，他喜欢弹吉他就弹吉他呗，喜欢跳舞就跳舞呗，那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他就是成绩稍微差一点，但我看他别的都挺好啊。
5: 喂，
6: 大林，董鑫跟何超去市里的枫叶网吧了。
5: 啥？
6: 你吃完饭把他俩带回来啊。
5: 行。
13: 咋了哥？
5: 没事，你大嫂。
3: 大嫂看你看挺紧啊，跟看董鹏看儿子似的。董鹏啊，以后你多关心关心董鑫，孩子挺可怜的，平时也没个人管的。
17: 是啊，他是挺可怜的，但是你说二叔二婶都管不了，咱们手伸这么长合适吗？
3: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让你关心他，没说让你管他。
11: 你爸跟你二叔俩人平时打归打，

0: 可是一有事儿，你看人家兄弟俩还不都一条心吗？现在这个家呀，靠的是你爸和你二叔，那以后不就是你和董欣吗？所以现在你得多跟你爸学学，有个当大哥的样，带带你这个弟弟啊。
1: 行啊，妈，我管着他，不让他闯祸。

0: 干嘛呢？你有病吧？啊，对不起，你干啥呢？找你找疯了都！
1: 那么难事儿啊你？
0: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呢！
2: 不是，
0: 走走走，出去！
1: 不玩玩，玩啥呀？还玩？
0: 出去！
1: 走走走走，找找疯了都！来玩？
2: 啥子玩意儿？
1: 干啥事儿？
2: 哎，那个，
1: 哎，
2: 我先结账啊，我先结账。哎，
1: 干嘛呀？你
0: 出去干嘛？找你半天了，家里人都找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跟家里人说一声啊，帮找你来玩的。
1: 知道知道了，我这不是跟人合照约好，今天出来玩来了吗？
0: 你出来玩找个好的地方玩，好网吧来干啥？这啥地方？未成年人都不准进入的，知不知道？
2: 不是大爷，我成年了。
0: 你啥时候成年了？我去年9月份啊，我生日时候您还在呢，忘了？
1: 成年了你也不能来这种地方玩啊，这都玩啥呀？干干哥在这干啥呢？
2: 不是，他们玩什么我不管，那我来玩的主要目的是。
0: 开发开发智力，就这还能开发智力啊？这种地方，这种越开发越傻。
3: 不是，
0: 赶紧回去，家里人都等着呢。
3: 哎，不是大爷，我这还没吃饭呢，饿着呢。
0: 我也饿了，没吃饭。
3: 净顾着玩了，饭都顾不上吃。
0: 哎，大爷，你看马路对面有家烧烤，特别好吃，
3: 走尝尝去。
0: 那家特好吃。
4: 半斤啊，对，腰子啊，骨头、香菱，坐坐坐，坐坐坐。燕儿，董燕儿，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要洗澡吗？我睡衣呢。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拿，你快点儿。哎呦，屋里太窄了。
5: 人多吧，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等我赚了钱，我第一件事就是换个大房子。
6: 能住啊就凑合住吧，你总嫌房间小，这还有那么多人住平房的呢。
7: 你不是，你看这房子大了，那冬天光取暖都得花多少钱呢？
8: 咦，这是这么些酒啊？
6: 哎呦，这酒啊，在电视上见过。
8: 爸。
5: 啊，你没喝过这酒啊？你老贵了，好几百块一瓶呢。
8: 走的时候给你拿着。
5: 这酒是二嫂给的，啊？你要他东西干什么？不是吗？
6: 哎妈，不是我们要的，二嫂说啊，是她朋友给的，说在农村喝这种酒啊白瞎了，让我逢年过节的给亲朋好友送去。
5: 这陈琳临走前还给我们家孩子扔下1000块钱，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的。
6: 陈琳就会整这套事儿，又是给酒又是给钱的，他那是心里有愧，用这些东西啊堵你们的嘴。哎呀，你看看，你妈说事儿就这样。
5: 哎，不说了不说了，倩倩明天还上学呢。
6: 哦，要上学吗？
9: 今晚我跟倩倩睡，让你爹睡沙发。
6: 哎，好，我就睡沙发。
5: 那个妈。
10: 我和你还有芊芊睡一张床，我爸跟张坤睡一张床。
11: 哎，
6: 不了不了不了，我就睡沙发，真又软和了，还能看电视，看着看着睡着了。
11: 也行，沙发也反正也不凉，我给你拿床被子去。
6: 哎，好。
11: 哎呀，
10: 都歇了吧。
11: 你说董鑫这孩子，这主意怎么那么正啊？ 就敢自己跑到市里边去玩，咱家董鹏啊，打死也不敢花钱去网吧去玩游戏。
12: 你是没见着董燕、张坤那两口子，他们是。

0: 么惯孩子的，那真是惯起来没边儿啊。就那芊芊，那张嘴闭嘴就直呼其名了，直接叫张坤，你给我拿瓶饮料。那张坤呢，遵命小公主，典型的孩奴。
1: 行了，咱们儿子越优秀，这越觉得对不起他。

0: 小文，董燕，我今天晚上跟你俩睡啊。
1: 怎么了？
2: 芊芊啊，姥姥来一趟多不容易啊，从小是她把你带大的，去陪姥姥去。
0: 姥姥她打呼噜睡不着，明天还上学呢。睡吧睡吧，

0: 爹啊，他爹。嗯。
1: 哎呀，哎，哎呀，
2: 我爸回屋睡吧。
1: 嗯，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2: 孩子不愿意跟我睡了。
1: 孩子不愿意跟你睡，怎么了？这又。

0: 芊芊小时候在咱们家，一步都不离开我，我足足抱了她4年呢。屎啊尿呀的，我什么时候嫌弃过她的？现在孩子长大了，都不愿和我在一块儿睡觉。
1: 丫头长大了，你也娇生惯养惯了。你从的心干嘛呀？
0: 那芊芊可是我的心尖子呀。

0: 你说你这个老东西，你说，这说着话呢，这就睡着了。哎呀，害的是你这个老东西啊，到多会儿也不带嫌弃我的。你说二林这两口子说没养就没养，抓钱是重要。 不能把孩子给荒一边去，等新这个年纪啊，可不能放松，不然到时候有他们后悔那一天。咋了？你没跟爹谈好弟的事儿啊？
1: 不是没谈妥，是爹根本就没给我跟他谈的机会。
0: 我寻思了，照顾妈就是照顾妈，这个时候。
1: 说弟的事儿不合适，好像觉得咱们是冲着爹妈的地去，是吧？唉，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0: 你不是说妈跟董燕是支持咱们的吗？
1: 可是我这心里头老觉着吧，老觉着有点不托底呀。
0: 二林两口子去市里边，不会是跟爹妈的地有关吧？你想多了。咱俩这辈子啊，就这样了。这要儿子能出息，就阿弥陀佛了。都说呢，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了，每年都有能考上清华北大的。
1: 但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念书，我这心里始终不摆着。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但愿如此吧。
2: 妈，你再住两天再走，这病刚好，再观察观察嘛。
3: 哎，要回就回吧，昨天晚上你妈一宿没睡，猛不丁这住这楼房还不习惯。她呀，哎，就这命，没那福，走了，哎，走了。
2: 嗯，
4: 我来，妈，我来。
3: 妈，回家有事儿了，给我打电话啊。
4: 回去吧，
2: 你好好上班，我跟你妈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0: 接。
1: 快接呀、啊！
0: 爹，
2: 你到村口来一趟，有话跟你说。
0: 啥事儿啊，爹？哎
2: 呀，你来了再说吧。
0: 那我过去啊。爹让我过去去村口。
1: 快去呀、啊，肯定是说弟的事儿啊！快去快去。
0: 那行，我去。
2: 你们家那些事儿啊，我都懒得说。瞧瞧那日子都过成什么样子。这秋兰啊，养完了娘还要养爹。
3: 人老了。不都得养着呀？
2: 是，是该养。可他们不是没有儿子，又是盖房子，又是娶媳妇的，那钱是大把大把的往外投。这临老了，跑到闺女家来养老啊？
0: 打小你就跟我们说，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儿女连自己的爹妈都不养，说他是好人，谁信呀？你信？反正我是不信。
2: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我不跟你讲，好也养，赖也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别总惦记我那块地啊。
1: 妈，你看，我买了些下酒菜，上我家让老爹喝两盅，咱们好好庆贺庆贺。
4: 庆贺什么呀？
1: 庆贺您病好出院呢。还有就是，您儿子的合作社有谱了。
4: 好好，妈高兴，妈替你们高兴。走，妈，什么？你去找你爹去。
1: 行，我找他去。
2: 我老了，也折腾不起了，靠那地养老的。那地可以给你们种，但是你能保证年年丰收吗？万一碰着一个欠收年，你说我能追着儿子要账？陈林一出手就是2000一亩。我跟你妈也这岁数了，你说这些年我们俩有个天灾病殃的，向你们开口要过一分钱没？你也好好想想，别老算着自己那点小账。董鹏真是到城里去念那个重点高中，我这还有20000块钱，你给孩子拿去，算我们给孩子的。
0: 不用，我们不用。
2: 你跟你媳妇儿说吧。

0: 我刚去买了9根菜，你跟爹喝2盅。哎，爹呢？
1: 走了。

0: 爹的地没给咱，
1: 他那地让陈玲转出去了，一亩地得了2000块钱，合作社建不成了，董鹏就在本地念吧，念成啥是啥。

0: 都说那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了，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张东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读书，这心里始终不摆着。
1: 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你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
3: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啊，我爹那边的工作啊，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4: 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的？

0: 妈，你不说你跟爹说好了那地给我们种吗？
1: 对呀，
0: 爹让陈玲把地给流转了。
1: 绝对不能。秋兰呐，你别急啊，我这就找你爹去啊。
2: 说啥呢？
1: 你这个老东西，我问你，咱那十亩地你真让陈玲给转了
2: 啊？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十亩地给大林种啊。
2: 是啊，你是说了，可是来不及了，20000呢。
1: 你这个老东西，你把他气死了。
3: 妈，
1: 你
2: 轻点，轻点，轻点！哎呦，哎你妈，哎呦，哎，
4: 妈，
2: 你看你干的好事，你妈要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快给大林打电话呀，你！
5: 喂，
6: 大林，妈晕倒了，
5: 啥？
6: 快送来！
0: 妈，你喝点水。
2: 咋回事？都是你媳妇惹的事儿。
1: 你还赖人秋兰？你
0: 妈，
5: 行了，你回去吧。妈，回去。妈，没事儿啊，啥事儿没有。别跟着着急上火的。

0: 怎么了妈？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咱家合作社干不成了，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我亲外甥女了，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1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4: 沉默的放羊娃。
1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0: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13: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4: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14: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5: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16: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17: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4: 出汗是排毒吗？
18: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4: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

0: 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了吗？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咱家合作事干不成了，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妈对不起你，咱妈又把你奶奶给气病，妈没用。

0: 了吗？啊，
1: 在哪上不都一样吗？就是不去市里，在这儿，我也一样好好努力，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给咱老董家争光。
0: 放心吧，
1: 你别难过了，我都不难过。嗯。别哭了嘛，
0: 我对不起你。
1: 没事了，别哭了。
0: 妈没有，
2: 没招啊，没招。
3: 听说老娘被气病了。
4: 林二林，
3: 是是是，我听说了。哎，他来了，他来了。
5: 哎呀，你说我这大哥也真是的，给地。就爹好妈好的，不给地就翻脸。你说爹妈，你们俩也不欠他的呀。
6: 二林，你给我闭嘴！都怪你爹那个老东西，管钱就低了。
7: 二林，你赶紧闭嘴吧！
8: 你没看出来妈不爱听吗？
7: 这大哥大嫂那是最孝顺的，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咱妈都不会往心里去。嗯。

0: 爸，吃完了再走啊。
1: 不赶趟了。爸，你好好劝劝我妈吧，她一直不肯吃饭。

0: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担事儿啊？这妈刚出院，你就跑过去跟她说这些，那不请等着让她着急上火，犯病吗？
1: 咽不下这口气，
0: 那咽不下这口气，你也不能跑过去朝她撒气去。
1: 谁说我跟妈撒气去了？
0: 我那是找老妈给我们做主去了。
1: 那咱俩争吵了。
2: 行了，吃饭呗。吃我吃。
3: 之前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紧吧，也挺同情他们的，
2: 处处替他们着想，这下可好，明知道妈有病，还来闹妈，这是干什么呀？个人过个人日子呗，你不给老人尽义务也就罢了。 你还盯着老人那些财产，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呐，让我消停消停点行不行？好了赖了，我心里有数。我没大事儿，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4: 行，咱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哎，上我那儿吧，我做饭给大家伙吃，回头再给咱爹妈送过来。
2: 走吧，赶紧走了，让妈歇会儿吧。
4: 那就去二嫂家吧，妈。
5: 你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啊，身体重要。哎呀，
6: 多大点事儿啊！等他们回过劲儿来，就知道你有多好了。笨鸡烧酒，死两条牛肉，立马给你送来。哎，
5: 爸，我们去二嫂家。
6: 爸，你在这儿照顾妈啊！
5: 我们是二哥家了，
6: 别让他进来，我不愿意看他。
5: 行了。 我知道你心里头憋屈，我也想明白了，以后爹的那十亩地啊，咱也就别惦记着了。合作上没有建起来，咱先自己干吧。反正不管怎么说，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了，我非得干出个样来，让村里人看看。
7: 难啊！
5: 难也得干。
7: 陈明跟二林在妈那儿啊。
5: 啊。
7: 董燕跟张坤也来了。啊。 前两天还笑话人陈明呢，吓唬人不如人。那轮到我，人陈明有本事，犯了错，能把大家弄得团团转，我咋整？我这不罪人了吗？

0: 行了，媳妇儿，你是啥人我不知道吗？
1: 自己好好做人，也不是做给谁看的。好了，
2: 我看啊，明天咱们还是啊，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吧。哎，
3: 想不离开老婆孩子都不行。
4: 吃。
3: 来，冬块，
5: 爹妈那块儿给扒拉出来了吗？
3: 锅里边呢，热着呢。啊，
6: 你呀，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5: 哎呀，燕儿，你别再说我了，这肠子都悔青了。祸是我闯的，千不该万不该，我就是不应该把爹的那十亩地给他流转了。
6: 这不怪你，你不也是为了让爹多赚点钱吗？
7: 咱大哥大嫂啊，平时咱不说，就这件事儿。办得不太地道，你不能说因为你自个儿想多挣点钱，你不顾爹妈的感受，是不是这么
6: 样？啊，要都像你跟二嫂这么孝顺，我也就不用操心了。哎，
5: 人大哥大嫂这不也是希望董鹏能够出息吗？可是他们吧又没有别的生财之道，这惦记着爹那十亩地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啊。
6: 谁不望子成龙吗？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7: 要是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5: 咱们啊做人总得看看人家的长处，别老逮着人短处。不管怎么说，咱大哥大嫂教育孩子那是没得说的，人家董鹏也确实争气，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比不上啊。
6: 话说的有点早吧，这才哪到哪儿啊，走着瞧呗。都说我们宠溺孩子，他会教育，那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孩子教育到哪儿去。
4: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
5: 了。哎，来来来，咱们干一个。来，
8: 妈。哎，
9: 回来了。哎，
8: 好，你先把爷爷奶奶饭送过去吧，奶奶病了，爷爷不会做，肯定还没吃的呢。
10: 好，
8: 去吧。
10: 那你们先吃吧，妈。
8: 妈等你回来一起吃。
10: 好，
8: 快点去啊，别凉了。哎。

0: 大林呢是个全活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谈了一个会办事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了。
1: 那还不怨你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
2: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那您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停下来？
1: 咱退一步说，不看大人，咱得看孩子吧。咱的董鹏可是出类拔萃的好孩子，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我看你这个当爹的有问题。

姐，好点没？好点了啊！哎，我给你们送饭来了。粥，哎，快趁热吃。来，快吃。西红柿炒鸡蛋，你看看，都是你们同行爱吃的菜，快吃吧，就别跟着着急上火了。在哪儿不都一样吗？这老话说得好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放心，我一定给咱老董的争光。你大孙子我就是不上那重点高中，也能给你考个名牌大学。啊，是。

0: Hey.
1: Yeah.
0: 这个卡上有2万块钱，拿着，他市里去读书，就算也送。哎，
1: 不用也，哎，你跟我奶也不容易，不用，我们去市里念书。 爷，我妈其实挺后悔的，不应该提这个事儿。你快回去吃饭吧，啊，我先走了。

0: 对不住啊，兄弟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得养家糊口啊。哎呀，
1: 说啥呢？是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把事儿给办好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耽误挣钱了。
2: 丹英哥，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事儿办不成，但是哥们情谊不差。
1: 是，
3: 哎，
1: 走吧，赶紧上车。
3: 等一年后。 我爹地回来了，咱这绿色合作社还得搞起来。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咱还得一起喝酒，一起干活呢。
4: 好嘞，
1: 一起。
4: 拜拜，哥，
1: 哎，打电话啊。
4: 好嘞，
1: 哎，
4: 回去了。

0: 爹今天坐在院子里想了一下午，你说我是不是对你大哥大嫂太薄了？
1: 那您还有什么呀？不就那块地吗？您说您哪有那么大能耐把所有儿女都照顾得乐乐呵呵的？
2: 哎呀，这人呐变得可真快呀，
3: 就这么几天功夫，黑的就说成白的了，白的就说成黑的了。
1: 妈，你也别拿这话噎我，我这是为你们好。你想想，你们这么大岁数了，您身体还一直不好，赶紧归哪股得了，要不然拖来拖去的，这两头都不老好，两头都拖伤了。
3: 怎么归呀？你大哥大嫂自己都顾不过来，
1: 所以你赶紧往二哥二嫂那儿归呀。
2: 张坤呢，你赶快把他拉走，别人听他那磨叽，我这头还迷糊着。
1: 行，那你们自己也好好琢磨琢磨吧。
4: 妈妈走了啊。
0: 嗯嗯，好。

0: 你们啊，就不该责怪大嫂。
1: 我们怎么就责怪大嫂了？啊，她犯了错还不让说了呀？我这是一视同仁。那上回陈琳跟我妈吵架，我不也这么做的吗？这次我要不说点什么，陈琳心里怎么想？
0: 二嫂犯了错啊，人家能够拿钱挽回来，很快就能得到谅解。大嫂就不一样了。
1: 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呢？她之前说陈琳不对，这会儿她自己不也犯错了吗？把妈气病了，那还说什么呀？
2: 妈可没这么想，妈一直没怪罪大嫂。
1: 那是我妈心肠好，同情她。
0: 你听爸那些话，你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吗？其实爸对大哥大嫂也有愧疚之情。
1: 我爸这人，你别看他平时吹胡子瞪眼挺厉害的，一到事儿跟前软着呢，你知道吗？我爸他把你的钱全取出来给董鹏了，董鹏愣是没要。
0: 那是孩子有志气啊。
1: 有什么志气啊？说不定就是大人之间的事儿，掉脸子把不良情绪传染给孩子了。
0: 你看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1: 我这不是激动，我是失望。以前老觉得大哥大嫂挺可靠的，是爹妈的养老人，可结果呢？你瞧瞧这，
0: 拖拖看吧。这个时候啊，上哪股都不恰当。
1: 还拖，再拖下去，两头都不靠，到时候谁都不要他们俩，看着的吧。
0: 这事儿可得想好了，落到哪股就是哪股，再想出来可就不容易了。
3: 做梦了？
4: 没有，不是。
3: 不是，那你大晚上笑啥呀？怪瘆人的。
4: 哎呀，哎，啊，这回我俩扯平。
3: 跟谁扯平了呀？
4: 哎，你说你这脑子，那什么事儿我不跟你掰开了揉碎了说，你就听不懂是吧？
3: 哎，你说你跟大嫂扯平了？
4: 啊？上次啊。这说了几句话把妈给弄病了。哎呀，你们全家呀差点没把我弄死啊。
3: 你可拉倒吧，没那么严重。
4: 哎，怎么没那么严重？哎呦喂，你看你大哥你大嫂还有你的妹，那三个跟那五眼鸡似的瞪着我。好在我陈琳有钱呐，我能拿钱把这事给摆平。这回大嫂也来这么一出，以后谁也别说哪个媳妇儿不好了。
3: 哎，你快睡觉吧你。大嫂挺可怜的。
4: 可怜？你可得了吧。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啊，你惹妈生气了，你能拿钱摆平了，那大嫂拿啥摆平啊？
4: 我管她拿啥摆平啊？你这摆不平，你就猫点别说话呀。哎呀。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哎，那次在城里吃饭，哎呦喂，大哥在那饭桌上那小嘴巴巴的，哎，好像就他会教育孩子，别人都教育不了孩子似的。
3: 哎呀，可拉倒吧，你别说我大哥，那要不是大哥当年退学，我们家早完了。
4: 行了吧，就你家那点历史，耳朵听肉茧子，从谈恋爱就开始一直讲这破。

0: 前几天满脑子都是合作社，这王斌子他们一走反而轻松了。
1: 要不是因为我爹，咱们也出去打工去。
0: 那话不能这么说，那老人把咱们从小养大，那多不容易呀、啊。好、哦，现在人家老了，走不动了，落到咱跟前了，咱不养活人家，这啥了？那还叫人吗？
1: 那现在咋办？啊，社也建不成了，咱以后咋办啊？
0: 咱先在咱家那几亩地上先搞起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知道，这绿色的凉菜有多值钱。早早晚晚，这村里人都得跟过来。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咱一条道跑到黑。
0: 媳妇儿，你相信我，这条道可是一条光明大道，你就叫好吧。
1: 睡觉吧。
2: 老妈，不是那个燕儿说让他们归伙吗？你归哪儿啊？
3: 那能归哪儿啊？大哥家呗，归咱家你伺候老人啊？
2: 哎，我不能伺候，是请人伺候啊！哎，你说你这脑子，这老人归哪儿，地归哪儿？
4: 因为我要不争那个孝顺名声，我怎么也得争那地吧？
3: 哎呀，别那么多事儿了，快睡觉。哎呀，
2: 就你这心大，去年都睡得着，什么事不得我操心？行。
5: 喂，
6: 喂，你好，
4: 你这个在哪儿啊？
5: 我们就快进城了。
4: 哟，那你这个路上可小心啊！
5: 我之前真没觉得，二嫂还挺会疼人的。
4: 你可拉倒吧，你别骂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哎，那个。幼儿归伙的事儿你提了吗？
5: 你看都说你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7: 可是你这心里也挺惦着老人的，是不是？
2: 哎呀，你看我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说话太快，但是这说了我就过了。你
7: 就是，你放心吧，我跟爹妈说了，这事儿啊很快就定了。
2: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燕儿，
7: 以后你要是有用得着你二嫂的地方，
2: 二嫂有一万，绝对不带八千的。
5: 得嘞，二嫂，什么都别说了啊。
2: 那你路上慢点，哎，你到了给我发一个微信啊。哎，注意安全啊，拜拜。

0: 老婆子，怎么了？哪不舒服？
1: 哎呀，没怎么的呀，就是不爱动弹。
0: 不爱动就躺着吧，我去煮方便面啊。
1: 哎呀，不用了，一会儿我弄。老吃方便面不好。
0: 啊。哎呀，老婆子，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规划了。
1: 原来我寻思啊，自己能动弹就自己整。省心落意的多好，现在看呐，不归火是真不行了。
0: 这回呢，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交权了。
1: 真要归火呀，咱还真得盘算一下。咱就这么一座老房子，十亩地，地呢年年能出点钱，房子出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地呢随着人走，房子给另外一股。
0: 嗯，是，现在这房子越来越不值钱了，地是越来越金贵了。
1: 嗯
0: 嗯，万一他们两家争着养咱们呢，
1: 那就由天定吧。

0: 下午第一节课英语课，要不然你帮我请个假吧，我可能要迟到了。
1: 你也别请假了，要不这样吧，我驮你回去，反正像路上车少，我骑慢一点。
0: 不用，你回去吃饭吧。
1: 你跟我客气啥，我骑车快不耽误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在校门口等你。
0: 哎，

0: 到这儿吧。
1: 怎么了？这才到村口呢。
0: 这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不好。
1: 瞧你那怂样，怕啥？
0: 不怕啥呀？你快回去吧，谢谢啊。
2: 我也不怂。
0: 别喊了，快回去吧。
1: 下午见。
3: 我知道你和陈玲平时都挺忙的，但是再忙，你这孩子你不能不管呢。他聪明归聪明，他用不到正经地方，那不是白瞎吗？以后不管你在社会上多有地位，还是能挣多少钱。孩子没有教育成功，那是你人生最大的失败。
4: 哥，你说这事儿我想过，没少骂，没少揍他，那整他一顿吧，屁大功夫就给忘了。你说这没心没肺的劲儿，这随了谁了？这也不知道。
3: 不管随谁，是不是？你该管得管，你不能不管呢。
4: 是。慢点，大哥。
1: 你不用等我了，你先回去吧。啊，辛苦啊！拜拜。
4: 下回坐后边，甭往前面凑。
1: 呀，你这个年纪越大，怎么越絮叨了？大老远就看见你跟大哥聊呢，聊啥呢？
4: 说董鑫呢，让咱教育教育孩子。
1: 让咱教育孩子，还不知道谁得好好教育孩子。大哥就是爱显摆。
4: 你看你这话说的，大哥不也为了咱们好
1: 吗？啊，你大哥为了咱们好，你大哥儿子读书好，就是你大哥没钱这事儿不太好。哎呀，咱董鑫不就是学习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回头我给董鑫请一个咱们这儿最好的老师给他当家教。哎呀，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儿。
4: 我告诉你，就你教的啊，熊孩子净祸害钱。
1: 哎，我教的，那谁基因呢？切，这会儿说我教的。

0: 妈，
1: 嗯，
0: 咱家胶水呢？胶水没了。
1: 那你赶紧去超市买吧。
0: 好，那我去了。
2: 回来了。
3: 哎呀，脚都快跑了，累死
2: 了。
3: 玩啥呢？
2: 嗯，快赢了。
3: 哎，二林，你做饭去吧，饿死了。
4: 做什么呀？超市买点吧，总心。
2: 嗯，
4: 买点去。
2: 你们俩回来的时候怎么不让我买点？
3: 哎，
4: 让你买就买，哪那么多话呀？
3: 快去，快去！
2: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4: 你去不去？
3: 你赶紧去买去，快点！
2: 我不去，
3: 快跑，快跑，快去！
4: 就知道玩这个，不怪你大爷。
2: 哎，
4: 今天什么都不会，玩又
1: 疯，
4: 不怪
1: 你
4: 大爷，就知道花钱。
1: 我先想起来教育孩子了是吧？你
4: 我教育孩子怎么不对啊？
1: 不对，
4: 你教育
2: 啊？
0: 这咋了嘛？
1: 还失上报了，真是。这没有方式方法的家长都是这样，
0: 真是
1: 去给你爸妈买点饭去。
0: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3: 呀呵，哎，我这儿子这读书读得不错呀。
1: 去。
3: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东西。哎，你别来劲啊，来劲一张都没有啊。
2: 谢谢点儿去。
3: 哎，跑两步，跑两步，你妈饿着呢。
2: 威武啊，还不能

0: Kühne.
1: 是啊，你得讲究方式方法。
2: 哎呀妈，哎，没买着。
3: 那几家你都去了吗？
2: 去了，现在浇水力小，人家都不卖浇水了。
3: 那咋整？你刚才有个同学打电话说，如果你车没修好啊，他一会儿过来接上你。
2: 谁呀？
3: 叫王威。
2: 啊，没事，不用。
3: 你的车坏了，你咋去上学啊？人接上你不正好吗？快点快点，你赶紧收拾去吧，别耽误上课了。快去。
4: 董鹏，快点。我想你肯定没把车修好，所以我来接你了，上车。扶好。
5: 我哥，姑娘，
6: 宝剑配英雄，英雄配美女。玲姐，你的吃的来了。
1: 你快点吧。
6: 来，
1: 我喝了半大饼。
6: 看看。哎，行，怎么样？
1: 董鑫，你眯了我多少钱啊？这300块钱买这么一堆破烂啊？
6: 那你要想吃点更好的呢？
1: 去去，二林，吃饭了。
7: 不吃了。
1: 你还来劲呢？
6: 哎，杨姐，我刚才亲眼目睹一个天大的发现。
1: 什么？
6: 我哥啊，刚才在村口。有一个长发飘飘的大美妞，骑着一个电动车，泰坦尼克号看我了。
1: 这个吗？
6: 不光这个，还有这个呢。
1: 董鹏。
6: 嗯。
1: 哎，什么大美妞啊？我告诉你啊，董鑫，董鹏学不学坏我不管，你可不能这个时候谈恋爱啊。
6: 我想呢，哪有那个福分
1: 呀？哎，你怎么就没有这个福分呢？你看你长得帅，形象又好，脑子又好，还有我这么一妈，哎呀，这不是福分不福分的事儿，你现在就绝对不可以谈恋爱。
6: 你要让我不谈恋爱也行。
1: 董鑫，你要是敢现在谈恋爱，我就断了你的粮，我还要封了你的小金库。
6: 你怎么说我有小金库了呀？
1: 你也不想想你妈是谁。

0: 么？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我在看会书。
1: 你也别郁闷了，我就语文成绩比你高几分，其他的都没你高。
2: 没事儿，你当第一我绝对服气的。快点回去吧，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
1: 有什么不好的？咱俩又没干嘛。怎么，你怕别人误会？
2: 有什么可误会的？
1: 好啦，别看了，想要提高语文成绩，光看课本可是不够的，还得多看课外的一些书，比如说像国内国外的一些名著，像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了。要不这样，我明天就带给你看。
2: 好呀。
1: 嗯，
2: 不过你还别说，在语文这方面你还真的可以给我当老师。你干嘛？
1: 等着收徒弟啊。
3: 生了。
4: 长大了
2: 啊。老爷怎么了？
4: 别看太晚，早点睡吧。
2: 哎，你先睡吧。

0: 头了。
1: 这手怎么的了？
0: 没事，一个小口子已经包上了。哎呀
1: 吃完了饭呢，把他们哥俩找回来吧。发昏当不了死，把话跟他们哥俩说开吧。
0: 好吧，你这凑合吃点吧。你个火呀高啊，咱家刀磨的也太快了。啊，姐，没事。
2: 你出去啊？
3: 啊，爹打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一趟。
2: 就叫你一个人过去啊？
3: 就我自己过去吧。
4: 我去趟爸妈那儿啊，有事打我电话。
5: 你自己过去啊？
4: 啊，走了。
6: 今天呢，把你们哥俩找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的啊。我和你爹啊，原来寻思啊，我们能动弹，我们就自己弄，省心劳逸的，大家都方便。可是现在我这身体呀，越来越不争气了。你爹呢，又从来没干过家务活，也不会做饭。我俩寻思来寻思去啊，还是归火吧。
7: 早就劝你们归火归火，你们不听啊。
6: 哎呀，那我和你爹是这么合计的。咱们家呢没有什么家产，就这么一座房子，一个宅基地，还有十亩地。房子虽然不是新盖的呢，但是在咱村儿那也是上属的，院套是最大的。十亩地呢，每年能出点钱，我和你爹呀就指着这十亩地，就不刮了你们了。那地呀得随着人走，人归到哪股，地就跟到哪股，这行吧？
7: 我没意见，我也没意见。
4: 哎，但有句话我得先说，反正咱们村儿一般是爹妈都跟老儿子过，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定吧？你俩也知道大哥家的情况，那边还个爹呢，你再把这俩爹放一块儿，那个还挺吓人的，你说不方便？
7: 那有啥不方便的？那吓啥人啊？人家又没有别的病，也不打谁。
4: 我没说这打人，他瞅我一眼我都挺瘆得慌的，老这么颠的。你说你家也没地儿啊，你不能给那爹扔院里。
7: 那咋没地儿？腾出一间屋，他不就能睡人了吗？
4: 那咋疼啊？你和大嫂住哪儿啊？
8: 那么多，你俩别掐了，别掐，听你妈的。
6: 那就现在这情况看呢，二林家呢是宽着点儿，但是呢，陈玲人家忙，有自己的事业。大林家呢虽然紧巴点儿，但是呢，秋兰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我和你爹呀，最好去大林呢。
4: 妈，那你让我过来商量啥呀？你直接通知我不得了吗？这不说来说去就想上我大哥那儿，不想上我们家去吗？
7: 你二林，你急啥呀？那妈说了半天，掰开了揉碎了，不就怕你们歪了想？
4: 不是，这事儿没摊你头上，你当然不急了，大哥。全村都看着呢，人家爹妈都上老儿子那儿去，到我这就得变，就得改政策，那我还得不能急了。是不是怕我和陈玲虐待爸妈呀？
7: 这还没归火呢，咋就提到虐待了？这种事不得尊重老人的意愿吗？
4: 我不尊重老人呐，老人尊重过我吗？我不同意。
7: 你啥呀？
4: 我告诉你，这事要是让陈玲知道了，她也不能消停。这还商量呢，来这儿？
5: 这哪是来给咱们养老啊？这分明是奔那十亩地来了。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把陈玲搬出来了。陈玲是你妈呀？
7: 哎呀，行了，妈，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和秋兰也都商量过了，这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乐意上哪边就去哪边。他就是没那十亩地，我们该养老了也得养老。
6: 你说这话，妈信。

0: 喂，
1: 哎，干嘛呢？
0: 我出去办事儿啊。
2: 真让你说着了啊！这个地跟老人走，
1: 归我的事儿啊，妈要做主。这唠唠叨叨一大堆，
2: 就想去大哥家归火去。这爹是完全没主意，临了跟我说一句，说全听你妈的。
0: 那你怎么说啊？
1: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我不同意啊！我说陈玲知道了也不能消停。
0: 哎，你提我干什么呀？
3: 我什么叫我不能
2: 消停啊？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我哪知道我当时着急，我应该说什么呀？反正我表态了，我说我不同意。
1: 那个我也不能这么硬推。
0: 你这样吧，回头再说。这，妈说到咱这儿来，二林啥反应？
4: 二林说让爹说话，爹就说了一句。爹说这回啊，全听妈的。
5: 那二林咋说？
4: 二林说要这么整，他反正是不同意。陈玲也不能消停了。
0: 陈玲还能争着养老人啊？那说出话来我也不信。
4: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哎，
0: 没有地，老人还能上他跟前去？
4: 要不这样，地咱不要了，咱就要房子，要爹妈。
6: 这地跟老人走又不是咱们提出来的，那是爹妈定的，咱们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啊。陈玲不消停还能怎么样啊？还能吃人啊？
4: 那倒不至于，反正我觉得这回妈是挺硬气的。
6: 妈肯定是已经把陈玲看透了，就是爹别翻身。但我觉得爹心里应该也能知道哪头热哪头凉，他们要是去了那边，没什么好气儿受啊。这事儿要是妈说了算，就板上钉钉了。
4: 回头把这屋收拾收拾，给他们腾出来。
0: 嗯，是。
7: 是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
8: 你真的决定去大林子他们家了？
7: 嗯，我决定了。我早品好了，大林和秋兰呢、啊、是给咱养老的人，二林和陈玲呢，支门过日子行，伺候老人呢、啊，他们不行。
8: 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二林说了，陈玲他早预料到了，陈玲决定的事情，一般人挡不住。
7: 咱不去，他还能硬抢啊？我还真不信那个邪了呢，我还有口气呢，什么事事都得顺着他，没门。今晚上你就把他们都找来，我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
9: 董鹏，我要转学了。
10: 你要转去哪儿啊？
9: 市里的重点高中。我父母手续都办好了，可我一点都不想去。
10: 父母也是为了咱们好，你就去吧。
9: 不然你也去。
10: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9: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10: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9: 可我舍不得。
10: 舍不得什么？
11: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12: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11: 出汗是排毒吗？
13: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这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1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1: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0: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
2: 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1: 可我舍不得。
0: 舍不得什么？
1: 舍不得你这个徒弟啊。
0: 我也舍不得你这个师傅。这个给你。
1: 这送给你的。
0: 这怎么能行？这一套好几百呢。
1: 怎么？你以后不想看见我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师父吗？应该徒弟送师父礼物才是。
1: 那不用了。哎，停车停车，快别快别快别。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后天。
0: 欧维，
3: 姐你看什么呢？
0: 那明天还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吗？
4: 董大林啊，董大林，你不是挺会教育孩子的吗？我看你就会这么说。走。
3: 好嘞。
5: 大林。
3: 啊。你干啥去了你？
5: 我去斌子家了，跟斌子媳妇儿说啊，爹那十亩地明年就归咱们了。
3: 哎呀，这。事儿都还没定下来呢，你说那么早干啥呀？
4: 那不得打出点提前量来呀？
3: 也是啊。
4: 斌子媳妇儿一听说咱们几家的地呀要连成片了，高兴的连忙就给斌子打电话了。
6: 正好郑强子他们也都在一起呢，几个人喊着说，明年啊我们坚决入社，还要在村里边嚷嚷个遍。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上回送他们走，哎呀，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啊，吃完了，这就过去了啊。妈又催了，过去吧。
4: 不着急，待会儿，咱不得是避嫌吗？
3: 净是事儿，那一家子避啥嫌呢？
4: 你不知道陈玲爱挑理啊！我一跟妈说话，她那两只耳朵就竖起来了，以为我要跟妈说啥悄悄话呢。
3: 行了，别磨了，咱们过去吧。那二林、陈玲，我估计都到那儿了。
4: 打个电话问问，看陈玲他们过去没有。
3: 还打还打，刚撂了还打。你不走，我走。
5: 急啥呀？等我。董鹏，
7: 哎，
5: 把碗收了啊。
7: 好。慢点走，我都跟不上了。
8: 小姑娘，哎呀，
9: 陈娘，
8: 哎呀，
9: 你看清楚了。
8: 哎呀，妈，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别的不行，就眼神好。
10: 你那可不是眼神好，你那是眼光好。
8: 哎呀，给你美呢。
3: 妈，爸，
5: 嗯。哎，大哥大嫂来了，
11: 都坐吧。
3: 你坐吧。
11: 你坐吧，我站会儿。
9: 哎，今把你们都找来啊，就想跟你们商量我和你爹归伙的事儿。可是有个事儿呢，得先说在头里。
10: 啥事儿？
9: 那个秋兰啊，董鹏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来往啊？
4: 董鹏啊，和谁来往啊？天天上学放学就回家了，没跟什么人来往啊。
9: 可得把孩子看好啊，可不能让他瞎道。
11: 那绝对不能，我大哥大嫂那教育孩子，那绝对不是一般的。上次在那个饭桌上，那大哥给我说的心服口服啊。
3: 啥事儿啊？到底？
12: 对啊，这是啥事儿啊？遮遮掩掩的，自己家孩子有啥事就直说呗。
10: 咱妈现在跟咱爹一样，说话那个费劲呢，你就直说啥事儿呗。
9: 董鹏谈恋爱了。
10: 哎呀妈呀！不到啥事儿呢，不就早恋吗？
11: 严肃点，不可能。
4: 董鹏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知道吗？不可能。
3: 是啊，他跟谁呀？
5: 什么跟谁？他不可能谈恋爱。
3: 我的意思也是不可能啊。不是这事儿听谁说的？
8: 不是，我说的。就本来吧，这事儿吧，我是想等你俩来了再说。但是你俩这磨磨唧唧半天不来，我一着急我就跟妈先说了。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别人家孩子早恋咱管不着，但是咱家孩子可不能早恋了，尤其是现在青春发育期，一定得管好了。董鹏啊，那是咱们家的希望，因为早恋耽误了学习，可惜了了。
10: 早恋能耽误学习吗？反正我那会儿没耽误。
5: 陈玲，你看到啥了？
3: 是啊，你在哪儿看见的？
8: 我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就路过那片小树林。

0: 牵着一个小姑娘呢，我这就唰就过去了。我一看表，表，上课时间，
1: 牵着手啊，
2: 课都没上，
0: 这有没有请假我不知道啊。
3: 喂，爸，啊，怎么了？啊，好，啊，那我这就去。
0: 小点声行不行？东东喝了三杯水，你吃啥了先？哎呀，
1: 这么烫的茶，你就我不得吹两下我再喝呀，那不是烫嘴吗？
0: 怎么没烫死你呢？
1: 我不喝。
3: 说啥？
1: 找个凳子坐。
0: 站着，
4: 坐什么坐？
0: 我有话问你啊！你给我撒谎，撒半句话我扇你！哎呀，大嫂，别这样，东东挺好一孩子，你好好说话，你消气消气。
3: 不是妈。怎么了，大姐？
4: 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
3: 就跟同学来往啊。你知道我从来不跟社会上的人接触的。
4: 我没说社会上的人，有没有跟女同学来往？
3: 有，就两三个，而且都是学习好的。我们在一块儿也就是讨论讨论学习嘛。
4: 光学习吗？
3: 是啊，我们也就是在自习课上才说说话的。
4: 你们是在树林子里上自习吗？
3: 上树林里面上什么自习啊？
4: 那你就是逃课了。
3: 怎么可能啊，妈，你还不相信我了？妈，你别多想了，我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1: 了。
3: 我现在就想一心一意的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4: 你有没有跟人家骑一台车去树林里逛？有没有这事儿？
3: 有，上次我车胎不是被扎了吗？就送我回来的那个女同学，妈，你知道的呀。
4: 那你俩今天下午怎么又去树林子里又瞎逛什么呀？
3: 你想哪儿去了？王威下周一要转到市里去念书了，那我借人的书不得还人家呀？同学之间嘛，就说两句话，怎么了？
5: 那华，你那同学王威要去市里读书啦？
3: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特想去市里读书啊？
1: 你瞧你这话说的，人董鹏上市里边那是读书去了，又不是上市里边钻小树林去了。你这话说的，
0: 市里也有小树林？
5: 行行行，打住。
3: 叔不是你说那意思，
1: 那啥意思？
3: 我先前是想去市里读书，现在不想去。
5: 为啥呢？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呀，你
3: 我就想好好陪陪我爷爷奶奶。
6: 行了行了行了，都不要再闪了。董鹏又不是小孩子，都是大小伙了。董鹏他没怎么地嘛，就是说他怎么地了，他也没怎么地的嘛。确实，好了，以后这事儿啊，不要再提了。
1: 啊，行了，回去吧。
4: 董鹏，这事没完啊！回家我收拾你。
1: 行了，大嫂，你看你大晚上了，不能再钻小树林儿去。你看你真的，
5: 别法阵，别法阵，别
7: 法阵。跟你说啊，孩子再好啊，也得看紧点儿。你没听人说吗？那学生就怕早恋啊，早恋太耽误学习了，怎么好的孩子那都得废。
6: 嗯，我的意见啊，董鹏不要到市里上学，离那个小丫头远点。
7: 你爹说的这话也在理儿，你俩呀可得往心里去啊。董鹏再好他也是个孩子，不能老早就往市里撒手，是不是？你说一旦出点什么事儿，那后悔就晚了。
1: 没啥大事儿，没啥大事儿。
7: 那行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那也别都光听我说，让你爹也说说。
6: 啊，我来说说。今天白天啊，你妈给二林、大林都说了个通透。今儿晚上呢，要把陈玲和秋兰叫来，就是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二老归伙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解决好是不行的，可是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让你们两家子闹得别别扭扭的。自己人嘛，是吧？有啥话商量着说。
8: 爹，不会的，你就说吧，我们尊重老人的意见。
6: 老伴儿，这件事情是你做主了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吧，忘了告诉你了。
7: 什么事儿啊？
6: 咱们不管是归了谁，这地呀、啊、是跟着咱们俩走的。
7: 是啊，这个不能变呢。
6: 对，这不变不变。哎呀，可是现在这地呀、啊，不能跟咱们走了。
7: 为啥呀？
6: 是这样啊，你看你这身体

0: 呀一直不好，病病殃殃的。咱们俩呢又不愿意拖累他们两家，我呢就想着多攒几个钱儿。哎呀，我转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年，
1: 几年呢？
2: 三年。后来又和陈玲商量的。
1: 三年给你两万，你也干呐？
0: 对呀，两万那只是一年的，后边两年的以后再给。
3: 爹，这定语不是三年啊，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合同啊？那是五年。
0: 五年？
3: 这是五年呀、啊，这要不是五年，能有那么高的利吗？那合同你看看，
1: 拿一边去，没人信这套。现在什么假造不出来呀、啊？
4: 妈，你说这……
3: 哎妈，这不能是假呀！这么高的利，爹都已经收了，怎么能是假呢？
1: 赶紧看不看吧。
0: 你咋又这样？
1: 你跟我藏着掖着的，你让我怎么的？
0: 行了，今儿这会就开到这儿吧。你们两家反正回去商量商量，你们有个结果告诉我和你妈。
5: 不用考虑，爹妈我们来养，地我们不要了。
6: 这大哥表态了是吧？那我也得表个态啊。爹妈还是有老儿子养吧。啊，我也不求别的。我就图个尽个孝道，是不是？
1: 是。行了，都回去了，不归了。不，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我问你，咱的地流转期是几年？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是一年，西瓜罢园的时候就把它收回来了。这怎么一会儿又三年，一会儿又五年了呢？你跟陈仁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这个不是最近家里头这么没消停吗？你也病病殃殃的，没敢告诉你，害怕你生气。其实啊，这个咱家的地啊和那鬼火它分开了，说我觉得挺好的嘛。
1: 你要上二林的，你就明说呗。
0: 你看你什么难听，你说什么？你说咱家这地要是给了大林和秋兰，他明天就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哎，陈妮儿可说了，那小姑娘长得跟天仙一样。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他是孩子呀。
1: 行了，别拿董鹏说事儿了啊。陈玲的套路我一目了然，在这个时候把董鹏的事儿拿出来说，那就是要打压大林和秋兰，因为董鹏是他俩的骄傲，再给咱俩戴个眼罩。你不是指望你大孙子光宗耀祖吗？告诉你吧，你大孙子早恋了。你们要是把那十亩地给了大林和秋兰，就等于把董鹏的前程毁了。
0: 我是说啊，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择陈玲儿。
1: 这么做你不是太伤大林两口子心了吗？那会儿人大林就说不要地要爹妈，陈玲他怎么没这么说呀？这戏让你们演的啊，你不就拿我当傻子耍吧？明里头说什么都听我的，看劲儿时候就拿个假合同来拆我台，跟一个老太婆耍阴谋诡计，你们也下得去手？不行，我得上大林那去一趟，这两口子让你们耍的啊，这也太窝囊了。
7: 哎，你干嘛去？这深更半夜的，
8: 这事儿真的是让他们做绝了，这不是拿我们当傻子耍呢吗？要地就要地呗，我们又没跟他争。
5: 别再深究了，二林有缺陷。爹的意思不就是想让陈玲跟二玲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吗？
8: 我不就是差着这个，要不我还能惯着他。
1: 大林，
0: 妈，坐。
1: 大林，啊，
8: 妈，
1: 嗯，
8: 爹，
9: 嗯，爷奶来了，哎，爷，
10: 回屋去，
8: 咱俩事还没完呢，赶紧回去，
1: 回去学习去吧。
9: 爷奶，我回屋了。
1: 什么孩子的事儿啊，你俩就别上火了啊。要我看呢，只要董鹏不耽误学习，就是跟那个女同学处对象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我大孙子行，站在那他就打眼儿，那么漂亮的闺女都看上我大孙子了。
3: 妈，您可拉倒吧，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1: 好，行，不说了。
8: 妈，大林说了，你跟我爹要是搬过来，就把这个炕给你们腾出来。有那十亩地我们欢迎，没有那十亩地我们照样欢迎。我跟你大儿子起步艰难，一时半会儿也赚不了什么大钱， 可吃喝肯定没问题。你跟我爹想搬过来，随时就搬过来了。别的我们不敢保证，有一点，不会给你们受半点委屈。
1: 妈心里有数。大林呐、啊，回去劝劝秋兰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别拿孩子出气，多好的孩子啊！
6: 行，我劝劝他，你放心吧。
0: 大林啊，啊，你要送孩子到城里念书就送，钱我出。
6: 不用爹，咱不打算把他送到厂里了。万一真要早恋了，那不完了吗？
1: 大林呐、啊，孩子啊，还是留在自己眼皮底下看着点好。嗯。
5: 你是真狗啊，就是孙亮。
3: 你行了吧，我那叫策略。
5: 你策略啥呀？那爹妈来你能伺候他们呀？
3: 我伺候不了，我可以雇人伺候啊，我也让他们享受享受使唤人的感觉。我这个安排您还满意吗？
5: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啥不满意的呀？
3: 你困，这一天到晚跟大哥大嫂这斗智斗勇，你们大嫂这没事动不动就要抱着妈哭的主，我也是没辙没辙。
5: 行了，别老念了大嫂了，你晚上别做梦了。

0: 咋震他？那让他去呗。
1: 去什么去？一会儿都不行，管不了他了。
2: 孩子都多大了，你还这么管，还想打咋的？你
0: 这么管也不是啥好事儿。
3: 是啊，
1: 是什么事？不听话我就揍你！你说他要出点事儿，我还活不活了？
0: 好的，不用管，管死不成人。我就不信咱们家董鹏他能下了道。
1: 下道就晚了。
4: 爹，
5: 大人有什么心不顺，别拿孩子砸法子。秋兰，找你哥去，把我和你妈的那份地要回来。
0: 哎呦，爹，你先别要地了，你这鞋都穿反了。你先坐下。哎，
5: 都十年了，再不要，真便宜那俩狼崽子了。
1: 你回屋去，回屋，不许出门，把门关上。
5: 走，把气撒在该撒的人身上去。
0: 哎呦，爹，你着啥急啊？不差这一天半天的。
1: 不行，在家看好董鹏。
6: 爸，快快快快快点，时间到了，快，来不及了，给我点钱。
0: 要钱干啥？
6: 买东西啊。
0: 买东西的。哎，
6: 不够，爸，人家送我一套《红楼梦》，我得多给点人。
0: 那你还他一套《三国》不就得了吗？
6: 别闹了，爸，快点多给点。
0: 急的，真的。干别的不行，你花钱挺爷们。
6: 谢谢爸。
0: 骑车慢着点儿。

0: 爹，您怎么来了？哎呀，老爹，来来来来来，爹，咱炕上坐，炕上坐。哎呀，老爹，哎呀，您这气色看着是越来越好。
1: 不用多谢，我就在这坐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有事儿啊？
0: 爹想家了，回来看看屋子。
1: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爹。
2: 这个事儿啊，我和秋兰都说好了，您那地呀，我每年给您2000块钱。10年了，20000块，
1: 你给我拿着，我这就走。哎，秋兰，这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要爹妈的地，给我们地，我这就走。
1: 你要不给地的话，我们就上法庭。
0: 这要地就说要地呗，都这么大伙计干嘛呀？一进门都黑着个脸。 干嘛呀？找打仗啊？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1: 哎，行了行了，爹，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您这个要地，一等您儿子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呀。我个家庭妇女，我懂个啥呀？
0: 你就别往我哥身上推了，牙沟村谁不知道？这个家你做主。
1: 行，给你，我不种了，从此咱们两来无事。要地。
0: 要我和你妈的这份地，
1: 行，我不种了。我到咱那三亩地，我也还给您，行了吧？
0: 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我今天把地还给你们，咱们两家前前后后这些年的账，就算是一笔勾销了。
1: 爹，走。
0: 狗剩子，你和你妈两来无事，和你爹也两来无事吧。

0: 爹回来了。
1: 啊，董鹏呢？
0: 你弟要咋样？
1: 董鹏呢？
0: 不是要弟去了吗？你们
1: 要回来了，先别说了，我在气头上。
0: 行，不用疼了。
1: 你给我起来，别给我打岔。董鹏去哪儿了？不是让你在家看孩子吗？
0: 是不是刚才还在呢，我一扭脸他就见不着人了。
1: 小兔崽是不是找王威去了？你赶紧去找找。
0: 那不可能找王威去，你要不相信你给他打个电话。
1: 电话在我身上呢，你快点去。
0: 啥时候电话？你靠我干什么？
2: 爸妈，姥爷回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0: 脸都白了，你消停着吧，肯定有事儿的。我去看看。去晚了。没见着人，钱还花了，那买那东西呢？

看看短信吧。小样，跟我拿价。

0: 不差别的，就怕孩子下当。
1: 秋兰同志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能够。
2: 大嫂，上超市了
3: 啊？你们这要打麻将去啊？
4: 哎，这不打麻将干啥去？对了，大嫂，听说你和大哥要入伙了，这乳奶股定没定啊？
2: 大嫂，你们现在就跟打麻将一样，三家全上听了，关键仗还得打，打不好肯定没糊，还兴许点炮呢。可别像老宋头似的，放着老爷子不当，给人当三孙子去啊！
4: 哎，这大嫂大嫂能吗？人家一打，那肯定是糊。
3: 你们俩离了麻将不会说话了是不是？行了，赶快打麻将去吧。
2: 大嫂，我们走啊。
4: 好了，我们走了。

0: 招呼人开会。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2: 程元，快点，别捯饬了，挺好的。
3: 你急啥？
4: 不是，这大哥大嫂肯定已经先到了。
3: 他们到了，就让他们先说会话呗。
4: 这地到手了，老爹老妈归伙的事儿，我看对你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3: 什么吸引力不吸引力的？我那叫淡定。
4: 行行，淡定。
3: 走吧。
0: 我跟你爹决定了，归老二家。
1: 妈，你们
5: 妈上老二这来。
6: 妈，再考虑考虑吧。这陈玲他们忙得也不着家，二林这身体也吃不住。我跟大林就侍弄那点地，有的是功夫伺候你们。
5: 大嫂，我这身子不行，但伺候爹妈这还是有劲儿的啊。
6: 妈，你跟我爹再考虑考虑吧。
0: 没什么考虑的了，就这么定了。这个屋这个院儿就给老大了，我们明天就办。
6: 陈玲，还是让爹妈去我们那儿吧。你说两句。
7: 我向来都是尊重爹妈的意见，既然都这么定了，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5: 大嫂啊，大哥，这点你俩放心，只要是我和陈玲有口干的，就绝对不能给二老喝稀的。
0: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二林呢？
5: 哎，
0: 你明天开三轮车过来
5: 啊，
0: 挑几样东西搬过去。
8: 大林，你们也拾到拾到搬过来吧，你们那边房子该卖就张罗着卖啊。
0: 那行吧，你们都回吧，我也困了。
5: 哎，走。
1: 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和二林单独聊聊。
3: 啊，行，你跟大哥聊吧。
5: 行，回去吧，我跟大哥聊会儿。
3: 啊。
1: 爹。

0: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是，我和秋兰的日子过得现在比不上二林他们，但是穷不能总穷嘛，用不上三年，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你儿子他不是个窝囊废。总说那些不着边的话，谁说你是窝囊废？
1: 当年秋兰他爹来我这儿。 钱也没带过来一分，地也没带过来一垄，我和秋兰不照样养活了他了吗？更何况自己的亲爹亲妈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这成啥事儿了？这他说痛快，抬屁股就走人，给我撂这儿，好像我是那不孝顺的人。啥也不说了，看老二的表现，休息了，走了啊。

0: 回了？
1: 嗯，归二哥家了。
0: 归二哥家了？妈是出于无奈，爸太注重钱了。
1: 妈的话也不一定对，你别看她现在对陈琳有意见，那可架不住陈琳会哄人会来事儿，说不定过两天又觉得她好了呢。
0: 就怕人家没心思哄她们呀。
1: 那我可不惯着他们。你笑什么？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
0: 哎呀，我能说什么呀？反正那是你亲爸亲妈。
2: 哎，
3: 你还聊呢？
2: 啊，没有，聊完了。出来了已经。哎，他们等我打牌呢，我打会儿牌去啊。
4: 你给我滚回来！你不打麻将你就死啊！
3: 心那么大。
5: 行了，别生气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爹妈的老房子咱也别要了，爹妈去陈玲那不一定待成啥样呢，那也要待不住了，回来还有个地方住，房子给爹妈留着吧。
6: 不行，这房子咱要是不要的话，陈玲很快就会把它卖了，那爹妈想回来也回不来了。明天爹妈不是搬到二林那儿吗？咱们后天就去，这样的话以后爹妈想回来还有个地方。
5: 爹妈住老房子住习惯了。哎呀，算了，以后那十亩地就给咱们，咱也不要了，咱们就要老房子，你说呢？省着陈玲也不消停。
6: 哎呀，行，吃亏沾光都是自己家人，咱就定了要那老房子吧。
3: 哎，心怎么这么大呢？还能打麻将去？
2: 哎，不是觉得没事吗？想打两把去。
3: 大哥跟你说什么了？
7: 没说啥。
3: 没说什么，把你留下来。
7: 大哥就是嘱咐嘱咐。
3: 嘱咐你什么了？
7: 他就怕咱俩呀忙，没时间照顾爹妈。
3: 没时间照顾，那我请一保姆呗。明儿我就去请保姆。陪我陈玲儿还就是要当咱牙沟村第一，
7: 这事儿不能干啊！你想，咱俩要是把保姆请了，那爹妈会以为咱俩不愿意伺候她呢。
3: 不是，我都花钱请保姆伺候她，还怎么着？非得我伺候他们？我是你的童养媳，还是我们家的？
7: 说，好好好，没那意思。我就说，那个爹妈来了，咱俩得对她好。
3: 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哎，摸着你的良心，我对他们好不好？
7: 好，好，好，我这意思再好点啊，再好点。
3: 行，我饿了，你给我煮碗热汤面吧。

0: 还能喝一口。
1: 行，我给你煮碗面，庆祝一下爸妈回来，咱俩喝一口啊。等着。
2: 顾保姆啊，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啊？我跟你说啊，陈玲真要顾保姆啊，我就不去了。
3: 哎呀，你怎么总是这样死心眼子？
4: 人家陈玲是个大忙人，不可能像一般妇女那样子伺候咱们。二林就那样了，他能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咱们操心，就念佛了。你说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你让陈玲怎么办？我说人家陈玲够大方的，人家宁肯掏钱雇保姆，也不让老人遭委屈，更何况是人家自己掏腰包呢嘛。
2: 自己掏腰包，他要不把那十亩地装进腰包里，你让他掏钱试试。
5: 行了，说这些都没用了。我想好了，
2: 要去呀，你自己去，我不去。家里有个外星人在那转悠，看着不心里憋。
4: 那保姆是外星人，老亲家他不是外星人呐。雇个保姆在你面前，你觉得别扭；跟老亲家住在一起，我还觉得别扭。

0: 年代了，还这么干活？哎，大哥，是不是买不起化肥啊？
1: 嘴别贱啊！
0: 你看他傻不愣登的，
1: 我怎么嘴那么贱呢？不给你闲的，我看。完了，人来了，来就来呗
0: 。
2: 你说谁呢？你说谁傻？
1: 哎，大哥，那个，
3: 我这哥们儿吧，
1: 他就嘴不好，那个他没别的意思啊，别往心里去啊。
2: 你们化肥农药多是吧？有钱，钱多烧的是吧？化肥农药再多，也少往地里都给我撒，听见没有？
0: 撒多少化肥，喷多少农药，你管得着吗你？
2: 当然管得着了，我这是绿色种植，咱们地挨着地，你说我管着管不着？
0: 绿色种植，你是不是陈总他大伯哥呀？
2: 是又咋的？
1: 哎呀，那这咱们就是一家人呢。那个，我这哥们儿吧，有得罪你地方啊，就多包涵了啊。以后用过农药化肥啥的，尽管开口。
2: 用不着，我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们替我操心。都是庄稼人，这化肥农药超标了，祸害地，知不知道？
4: 是，这我知道。可你不多用点，不下猛料，那产量又上不来。
2: 地烂你们手里头，算是遭了殃了。
5: 我这也没办法，这不就多挣点钱吗？
0: 真是头倔驴。
6: 稀客呀、啊，
7: 陈玲你好。哎，你不是走错店了吧？
6: 哎，瞧你说的，我这一直都想来谢谢你。你看哈，也没什么拿的，藏了200个鸡蛋。我听说老爷子和老太太归你们家了，这人口多了，你自己又不养鸡，我这个自家养的不算钱儿。
8: 那个我陈玲一向是无功不受禄，你这个谢啥呀？
6: 哎呀，大嫂我啊、哦、不。大姐，我就最佩服你的为人了。
8: 啊，哎，
6: 你看你哈，你对别人的好吧，你从来不记在心上，可姐姐心里记着。今年我们家那三亩地，经你托赚了好几千块呢。你说姐是不是该来谢谢你啊？哎呀，
8: 我跟你说啊，那个我对别人的好我都记不住，那别人对我好我一辈子都不忘，要不然怎么说我这人傻呢？哎呀，我跟你说，你那个事儿不是个事儿，以后有事儿你说话啊。
6: 哎，行，那这个不算个事儿，那姐还真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那什么，我那个
9: 姐
6: 啊，哎呦，
9: 这儿有客人。
6: 玲儿，这样好不好？要不然你抽空去趟我家，我宰只小鸡儿，咱俩好好唠唠，然后再跟你说事儿。
8: 行，
6: 好，
8: 行，
6: 那我先走。哎，鸡蛋别忘了。
8: 哎，好，
6: 那行，哎，别忘了去。
8: 好，行，
6: 哎，别忘了啊。
8: 哎，好嘞，哎，
9: 姐，
8: 哎，
9: 嗨，我也没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啊，家教已经请好了，咱们全县最棒的。受过市里表彰啊，1小时100，一天啊2-3个小时。
8: 什么时候能来啊？
9: 那不是你说的定吗？
8: 好的，那就这两天呗，你给安排一下。
9: 行。哎，姐，还得跟你说件事儿。

0: 我呀，市里有个哥们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我想啊，你有钱往他那儿放点儿，啊，利息按月开，上打住。
1: 这事靠谱吗？
0: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人家一般啊，都是用什么好车啊、门市房做抵押物。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

0: 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11: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1: 出汗是排毒吗？
12: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2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那里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0: 探究竟，亲情奉献。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2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呀，市里有个哥们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1: 这事靠谱吗？
0: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把1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
2: 你看那水。
1: 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然那个改天，等我把这个事儿弄忙完，腾空，咱俩去老妈子那。
0: 行。那我听你电话。
1: 啊，行，没问题。
0: 没事。
1: 好，那哎，
0: 走了。
1: 行，好嘞。哎，你那拿着鸡蛋走吧。
0: 我不用，你吃吧。
1: 啊。

0: 老主任，老主任，您忙呢哈。老主任，那个，听说您家要雇保姆啊？
1: 是啊，陈玲定的。哦，
0: 那您帮我跟陈，您帮我跟陈玲说说呗。
1: 你想当保姆啊？
0: 您老公母俩人厚道，没什么挑，是最好伺候的人。我呢，老主任您要知道，要说干家务，那全村没一个能跟我比吧。嗯，
1: 对对对。
0: 这话说回来，您当老主任那些年，上面领导一来吃拍饭，回回的往我家拍吧。
1: 对对对，哎，你们家这干净利落呀。但是这个事儿是陈玲定的，你得问他。哦，
0: 行，那我明白了。那老主任，那您忙，您慢走啊。
1: 好。
0: 老主任，要万一陈玲问起您意见，您帮我多见两句好话呗。嗯，
2: 好，知道了。
0: 谢谢您啊，老主任，那您慢走啊。嗯，
3: 好。我听说你大嫂去给二林家当保姆了。
4: 谁让他去的？
3: 自己找上门的，还给陈玲送了200个鸡蛋，就上岗了。
4: 爹妈都不伺候，还能伺候别人爹妈？不用吧，我上点吃吧。
3: 饱了。他哪是伺候爸妈去了？他能伺候钱去了？
4: 那他肯定伺候不好啊！他要冲着钱去的话，应该给燕儿打个电话，让他劝劝陈玲。陈玲也不听吧。
5: 你快别打了吧！我老姑啊，那早都被我二婶给腐蚀了。
4: 你听谁说的呀？
5: 芊芊啊，上午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的。
6: 来喽，二老尝尝我的手艺啊！
7: 他俩不回来了
6: 啊，不回来了。
1: 那董鑫呢？
6: 那孩子啊，临时都吃饱了，说不饿，出去玩了。对了，老主任，您好喝过小酒对吧？我给您拿去。
1: 以后啊，甭整这么多菜，咱们几个人吃不了。
6: 婶儿，您喝不喝？
7: 不喝。
6: 得嘞。他俩不在，我更不能对你怠慢喽。
1: 好，
6: 老人了，对不对，老主任？嗯。闻闻。行吗？
1: 行，
6: 您满上。主任，咱一人俩喝一口呗。
1: 哎，好啊，好。
6: 以后啊，我要对二老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您二位尽管指示。不管怎么说，从秋兰那论，咱们还算是亲戚呢。是亲三分相，是火能扔炕吧。仰仗二位老人多多关照。主任，我喝了，您随意。婶儿，以后啊，您也别把我当外人。我就是来伺候你们的，来，婶儿，这块给您，大，味道行吗？
7: 你说这个陈玲啊，你说这雇保姆都不跟咱俩商量商量？
1: 哎呀，你别挑了，你没看那陈玲一天忙的脚后跟打着后脑勺吗？他能对咱们二林不挑就不错了。
7: 陈玲也是啊。雇谁不好？你说，偏雇狗剩媳妇儿，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呐？
1: 那还不是为了挣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7: 那鬼能推好磨呀？
1: 哎呀，你呀，别操那心了，在这儿住着，有的吃，有的喝，还不用干活，你自己没感觉？嘿嘿，外人呐，那羡慕死了。
7: 你呀，早晚有你后悔那天。
8: 请进。
9: 您好，是副乡长吧？
8: 啊，我是姓傅。
9: 我知道您姓傅，是在咱们这儿代理这个郑乡长是吧？那个我叫董大林，我是崖沟村的。我来呢是想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村这几年土地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主，不管换了谁，这农药化肥啊都可劲往这地里头撒，谁都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怎么说咱也得让这地喘口气儿吧。副乡长，您看是这个理？
8: 这个董大林是吧？
9: 对对对，
8: 大林同志， 凡事呢都有它的两面性。
9: 嗯，换个角度，
8: 产量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再说了，土地那怎么种，种什么，当然是人家自己说了算了，这政府不好横加干预啊。
9: 不是，他土地是集体的呀，咱为了后代，也得给地留着点后劲儿啊。
8: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小玲，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坐。
10: 大哥也在啊？
8: 你大哥呀？
10: 大白子。
2: 哦、哎，
10: 来，好久没见了，来吃点水果。
8: 哎呀，来就来，还拿东西。
10: 啊，坐了。
2: 哎，坐坐坐。
9: 不用坐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对呀，你看这个，看咱们乡里头是不是出面那个？
8: 董大连同志，既然跟小玲是一家人。那我呢就不说两家话了，我要批评批评你，你应该多向你弟妹学习学习，这可是咱们乡的大功臣呐，每年向城里输送劳动力多少个？300多个，往咱们乡拉来多少个种田大户？20多个呀，这叫什么 GDP？ 咱们乡的 GDP 直接就提升了。
10: 你记得还挺清楚啊！
8: 你这大公主都刻在脑子里了已经。
10: 哎，你坐吧。
8: 哎，对，坐坐坐。
9: 不坐了，不坐了。那个我想说的都说完了。那行，那你们聊吧。
8: 喝口水再走吧。
2: 不喝了
8: 啊。不知道是你大白哥，慢点，慢点啊！
10: 你老农民能见着乡长，那就是大事儿。
8: 哎，这怎么说话呢？人民公仆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嘛。
10: 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8: 我这开始忙着处理事情，还真没太听清他说什么。
10: 跟我还藏着掖着呢。
11: 哎呀，这都放好了。哎呀，老亲家，你慢点儿。哎，这是台阶啊，你慢点。哎，好，哎。往东屋搬啊！
12: 哎，放心吧，大妈。
11: 哎哎，谁让你们往西屋搬了？往东屋搬，
13: 我让的。
14: 妈，我跟大林商量好了，东屋你跟老爹的东西我们都不动，都给你们留着。
15: 兰儿啊，妈知道你的心，妈要是还能回来。妈住哪都行。

0: 放这儿。
1: 好。
2: 冯总，
3: 哎，
2: 来客人，倒点水。坐坐坐，您坐坐。哎，姐，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董鑫的家教耿老师，这是我们陈总。
3: 啊，耿老师你好。哎，董鑫，赶紧出来啊，老师来了。
4: 哎，
3: 耿老师，这我儿子董鑫，以后就麻烦你了啊，辛苦了。
1: 哎，您放心吧。
3: 那个，我们有事儿
1: 啊，您去忙去吧啊。
4: 耿老师，
5: 回来了。
6: 哎呀，怎么又喝生水呢？给你晾着呢。陈真给董鑫请了个家教，全乡最好的老师。
7: 请呗，他这董鑫是该有人管管了，要不然得上天呀。怎么着，你还在乎这个？
6: 那我咋不在乎呢？咱要能给董鹏也请一个家教，你知道这一个假期能提高上去多少？
7: 你看咱那儿子，还用请人辅导吗？
6: 咱们家董鹏啊，是真听话。一点都不让咱们操心啊！
7: 我看呀，他该去辅导别人。

0: 人都敲坏了。叔，你总共养了几只鸡啊？
1: 5只啊，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0: 叔叔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上火的。何超，我出去转转啊。行，
2: 谢了大林叔。
0: 没事。
3: 真香啊，好久没吃鸡了。真香。
0: 哎呦，还喝上了。哎呦，
4: 大林哥，
5: 大林哥怎么还没睡呢？
0: 睡不着啊，出来转转。
5: 来来来来来，坐
4: 坐坐坐坐，来来来，
5: 坐坐坐，吃吃。来来，
4: 坐。您看这鸡多香啊，
5: 马上就好。
4: 来，这下这下，
0: 这鸡哪弄的？
5: 买的，
0: 买的。啊，买了几只啊？
4: 两只。
0: 不对吧？啊？那三只呢？
6: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0: 三只在那儿呢啊。啊，
4: 那三只啊，先养着。留到下次吃。
5: 对，
0: 还挺会过啊！我要是你们俩，我就不看这西瓜了，我直接买烧鸡多好啊！无本买卖，这来钱多快呀！哎
4: 呀，大林哥真会开玩笑啊！
0: 得了，不跟你们说笑了，拎上鸡去趟派出所，走。
6: 哎，我说哥，怎么我们自己花钱买只鸡吃，犯法吗？
0: 你再说一遍，这鸡是你自己买的？你敢不敢把那鸡撒开？咱让那鸡自己认认家门。
6: 就算我们偷它，那也没偷你们家的，你管什么闲事？
0: 你说谁管闲事？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4: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就算你不给我们面子，也得给陈总面子吧？
0: 我管他什么陈总、李总、王总的，什么总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知道吗？吓得人家老人孩子都不敢睡觉。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
6: 算，跟陈总说。
7: 谢罪，
8: 不要赔钱，赔多少钱
9: 啊？不多，1000。
8: 1000，
7: 5只鸡1000，那是禁忌呀。
9: 这1000块钱是人一老一小受惊吓的精神损失费，我看行。
7: 那可是林老板的人，
10: 林老板的人更得罚他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别老欺负咱们农村人。
7: 董二林，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现在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事儿这么处理，我跟你说，将来就没有人来包地，没有人来包地，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喝西北风啊你？你自己看着办吧。脑子进水了的。
6: 看啥？就应该给你俩送派出所。
11: 哥。哎，你瞅那俩小子吓的那怂样啊，差不多行了，这不是咱家的事儿，抬抬手就过去吧。
0: 我抬抬手行，那何叔能饶得了他们俩吗？派出所能饶得了他们俩？
12: 陈林路子广，外边认识人也多，乡里边也都熟，说句话呗。
0: 有人？行啊，你媳妇儿了不地了，哪儿都有人，人家能听他的吗？那叫贪赃枉法，知不知道？他省电视台有人吗？各大新闻媒体有人吗？现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你知不知道？
12: 知道。
0: 真是狂的没边儿了，他这种事儿都敢大包大揽的。
11: 不是，这不是陈玲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就说，咱俩偷两只鸡，你就没必要弄那么大是这事儿。
0: 是我往大了弄吗？你赔偿不到位，何叔就不高兴。何叔不高兴就有可能犯病，他要是一犯病，何大哥何大嫂在城里头一嚷嚷，是不是那新闻媒体记者都来了？你要不信你们就等着，我回去了。
11: 哥，说出的话你走什么，你生什么气？你就说就完了呗，那我回去跟他说啊，一切都照你的办，这行了吧？哎呀，这生什么气呀？这
0: 回去管管你那媳妇儿，这么无法无天的，早晚得跌大跟头。
11: 回去我管他，你笑他，啊，没生气。
0: 不吹牛能死。
13: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7: 老何什么都没说，他在这儿没完没了。你说你大哥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
12: 不是，那不能。我刚才我一听这，我都跟他急了。我要不是看着亲哥俩，早打起来了。
7: 你说他自己人拆自己人台，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14: 跟谁自己人呀？那偷鸡贼呀？
7: 你滚一边去，懂屁！进屋来。
12: 进屋去。
0: 何叔， 昨天晚上让你们受惊吓了，别着急上火的了。这点投机贼啊，我已经把他们逮住了啊，这鸡也给你们送回来了，那三只还活着呢，那两只啊，让他们俩给炖了。
15: 总共是五只。
0: 别着急上火的啊，我训了他们半天了，给你们赔1000块钱。这1000块钱，一个是鸡钱，一个是精神损失费，您看行不行？
11: 行，
0: 那您就把这1000块钱啊收好了，
7: 赔钱了，
0: 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你数数，数数。
7: 好，
0: 没事。你们俩也是，你们这外地人以后在我们村子里都别老偷这个偷那个。想吃鸡，你说一声，偷啥一个鸡？胖成这样你还吃吃吃？
16: 姐，你别生气，气大伤身。什么事儿往开了想，他董大林去见乡长，不也得规规矩矩站那块吗？乡长连眼皮都不撩他一下，你在门外喊一嗓子，乡长立刻起身去开门啊，亲自搬椅子，亲自倒茶的，这多眼人啊！你说哪个老爷们儿能下来台，他心里能不憋屈吗？你啊，就让他释放释放吧。

0: 行啊，马三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连乡里的事儿都知道。
1: 乡政府大院早就传开了，八姐传成女神了都。
0: 哎，我不是跟你吹的啊，现在我陈玲走到哪儿，都得给我面。
1: 那是，老八子够给面子吧？20万直接就留下6000，以后每月还开6000。姐，你现在拿的可是县长级的工资啊！哎，姐，你这儿干什么呀？
0: 马三儿，我是一个明白人，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挣得到这么省心的钱？拿着吧，我跟你说啊，老八子说了，回头给咱俩整台好车。
1: 这太好了，姐，谢谢啊。
0: 谢什么？这不一家人吗？
1: 我听姐的。
2: 老刘。
3: 好，来，
4: 好，
3: 五万，五万，嗯，算，
4: 说，
3: 涂了，4-7万，
5: 什么玩意儿？
3: 涂了，好好劲。

0: 瞧瞧瞧瞧，他俩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哎呀，有事儿呗。
0: 二林呢，成宿成宿的打麻将，媳妇儿呢，半夜半夜不回家，你说这叫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1: 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多，现在人呐都那么过日子。
0: 心可真大。
2: 老爷，我走了。爸，我上同学家去了啊。
3: 吃饱了？
2: 吃饱了。哎，爸，
4: 啊，
2: 我走了
4: 啊。
0: 来，老爹先来。
3: 吃早饭呢？
5: 哎，你咋还起早回来了？
3: 啊，那个车坏路上了。
5: 哦，那吃一口吧。
3: 吃的挺丰盛啊。
5: 哎，我不是想着那个二林在家给他多做点吗？还没想到他昨天晚打牌打到后半夜，这不睡呢吗？
3: 那个早上起来以后做的清淡点，别大鱼大虾。
0: 哎，我说。没吃饭，是不是看桌上的大鱼大肉不是心思了？
1: 别瞎猜了，这你是肯定是干什么的？干大事的，什么大场合没见过，能跟咱俩在乎这点小钱儿？
0: 这陈元的脸色不对呀。哎呀，这饭吃的不舒服啊。
1: 你看你呀，这人嘛，活着就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嘛。
0: 大林和秋兰把屋子都拾掇出来了，没过去住，跑过来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了。
1: 哎，瞧瞧，谁要过来的？还不是你要决定过来的？
0: 嗯，我决定的，我决定的。要不是你们整这些事儿，我能往这搬吗？
1: 嗯，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啊，溜达去了。
0: 嗯，不用你牛，有你待不下去那天。
5: 慢点啊，小心烫。老太太又去老房子了？
3: 去呗，她搬回去住我都没意见。住哪儿不是住儿子家呀？
5: 那是的。
3: 你呀，把董欣给我照顾好了，就算你功德圆满。
5: 明白。
6: 妈，
5: 啊，
6: 你来了。
5: 嗯，弄粪呢。
6: 啊，秋兰，妈来了。
7: 哎，妈，吃了吗？
8: 吃了。
0: 哎呀，你瞅瞅咱这大院子啊，多宽敞啊！你说这一园子苞米，你说
7: 妈，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就是你俩太辛苦了，妈看着心疼啊。
7: 妈，您不也常说吗？这人要是对得起地呀，地就一定对得起人。
0: 哦，哎呀，那这产量没问题吧？
7: 你看这苞米长。

0: 差的，您说产量行不行？
1: 嗯，你别说啊，真不能差了，真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受累了，
2: 我们也不觉得累。哎
0: 呀，庄稼人一身力气不干活干啥呀？
1: 你看麻将馆那些人啊，成天呢叼着烟卷打着麻将，多享受啊。
0: 那是享受吗？我看那是作呢。
1: 对，农民呐，干农活才是正道。老话不讲吗？叔耍不成人，常年打牌的那都娶不上媳妇儿。
0: 就是，
1: 哎呀，你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是把这玩儿当成正事儿了。
0: 庄稼人不干庄稼活，
2: 能把粮食种好了就见鬼了。嗯，
0: 妈，你尝尝咱家的苞米跟小米，那跟早先的味儿一样。你再试试别人家的。
3: 我就觉着啊，这用心的东西呀，跟不上心的就不一样。就说你这一天到晚的，还有大林起早贪黑的，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那功夫不白费，这人气儿啊都变成地气儿了。你这老玉米呀，味道就是不一样。
0: 不光是粮食，咱家那猪肉还有鸡蛋，那都比别人家的香。那不是您儿子说了吗？现在这城里人到处都找这些绿色食品，还出高价，就是得多攒粪，勤除草。
1: 哎呀，我那大傻儿子，什么费力气的活都能干。也行，你进城打工，你不也干这些搬砖挑土的活吗？
4: I have a question. Do you know that?
5: 干嘛呢？好好学好不好？
4: 你妈花钱叫我来教你的，钱不能白花，好好学。嗯，
5: 跟我一起读。
4: I have a question.
6: I have a question.
7: I have a question.
6: I have a question.
4: How did you know that? Know 是什么意思啊？
6: 就是不啊。
4: 是那个 know 知道的意思。
6: 哦，知道。
4: 那 how did you know that 什么意思啊？
6: 我怎么知道啊？
4: 是你怎么知道？
6: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啊？
4: 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怎么知道
6: ？How did I know？ 是我怎么知道
4: ？How did you know？ 是你怎么知道？
6: 行，我知道，行吧？
4: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6: 你告诉我的呀。
4: 好好学行不行，少爷？知不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这是为我学啊？
8: 你这不是为你自己学吗？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把你们家产全都败光了，知道吗？哎
4: 呦，怎么了？
5: 去吧去吧去，
4: 快点啊！那今天咱们就这样，永新。
8: 嗯啊，
4: 你回来好好的预习一下。啊，那我先走了。
6: 哎，大舅妈，
9: 啊，
6: 你是不是动我包里了，少500块钱？
9: 啊，我没动，少500块钱。
6: 嗯，
9: 你动看了吗？
6: 哎呀，没在这儿，就这儿
9: 呢。这层呢？
6: 没有。
9: 这里
6: 就在这儿呢。
9: 这都没有啊。
6: 啊，
9: 那我这浑身上下，我兜里，我就20啊，浑身上下。
6: 那钱呢？
4: 你们俩看我干什么呀？
9: 哎，康老师，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俩外人？
6: 你说大舅妈？
9: 哦，对了，就您一个外人。我这您也看了，我这浑身困得八旗，就这20块钱。您看，是您自己来呢，还是我替您来呢？
4: 我身上是有1000块钱，但这是我自己带过来的呀。
9: 那这事儿就说不清了。
6: 大舅妈，就500块钱的事儿，咱别伤了和气。
4: 东心，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6: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哎，你
4: 这是500，你们说好了。这个家教我不干了，还不够受气的。
9: 哎，耿老师，哎，书包，书包，哎，书包，书包，来来来，书包，书包，来。

0: 妈，大中午的在家吃呗。
1: 不了，
2: 你就在这吃呗。
1: 不了，回去吃去。
2: 我送送你。
1: 不用送，这么近呗。你们忙你们的吧，忙吧，不用送了。
0: 我咋觉得妈在那边过得不顺心呢？
2: 这才哪到哪儿啊，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3: 耶，这你咋回来了？没在大林那儿吃饭呀？嗯，哎呦，这秋兰怎么这样？给他忙活这一大上午，怎么也不给您做过饭吃？真是个人算计个人的账。
1: 秋兰要给我们包饺子，我没在那吃，怕有人嚼舌头。
4: 啊，婶，我这收拾收拾就去给您做饭去。您瞅这董鑫吃的，这吃完也不收拾，真是。
1: 董鑫呢？
4: 出去玩去了。
1: 出去玩去了。今天家教没来上课啊？
4: 你可快别提那耿老师了，他偷了咱家董鑫500块钱，那孩子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把人孩子那钱划到自己腰包里去了。
1: 哎呀，狗剩媳妇儿啊，那耿老师可是全县出名的好老师啊，那多少人家都请他当家教啊，你说他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吗？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好人呢啊。
4: 这冤不冤枉好人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您家孙子说丢了500块钱，当时那屋里啊就我和耿老师俩人，我这兜里只有20块钱，那耿老师兜里有1000块钱，如果董鑫真丢了500块钱，那耿老师自然脱不了干系。
1: 还如果丢了500块钱，你都没弄明白到底丢没丢钱，你就冤枉人家耿老师啊？
4: 这董鑫丢没丢钱是一回事儿，我替没替您家说话那是另一回事儿。我是谁呀？我是您家的保姆啊，我挣着您家的钱就得为您家办事儿，那我不得吃谁向着谁？
1: 那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呢。
4: 得得得啊，婶儿，得得，我看出来您也不认这理儿。我呀跟您说不着，回头跟陈玲说去。如果陈玲说这事儿我做错了，我立马走人，行了吧？婶儿您也甭生气，我呀给您做饭去。
1: 行行行，陈玲花钱雇你呀，你伺候陈玲去啊，我可不在这吃这受气的饭。
5: 干嘛去啊？
1: 走走走，
5: 吃了没？
1: 咱不在这吃受气的饭。
5: 哎、怎么了？
1: 这我路上跟你说，走。
5: 还吃不吃？
4: 别坐了。
1: 哎呀，行了，就再热吧。
5: 这儿。
1: 嗯。哎呀，我这腿呀，走两步就不行了。哎呀。哎呀。
5: 哎呀。来，来个这个。哎呀，
1: 这油子麻花的，怎么吃啊？这。
5: 要不换个这个。
1: 你还有心思吃这个？我这心呢都堵得慌。我说的狗剩媳妇啊，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哎呀，您呐，说话真快呀，小嘴巴巴的，还真知道谁是他的金主。关键时候把陈玲搬出来，你说陈玲能怂恿他把孩子往沟里带啊？耿老师那钱呢，损失董鑫使的坏。
6: 爷，啊。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
5: 来吃个这个。
6: 我不吃，爷。您怎么吃这个呀？我老婶没给你们做饭啊。哎，别弄了，爷，走走走走走，上我们家吃去。走走走，这有什么营养啊？吃这干嘛？这都是什么呀？
5: 堵他们去。
7: 哎，你干啥去？
8: 哎呀，你松开！你干啥？我找他们怕啥？有他们这样的吗？这才几天呀、啊，这么对待老人？
5: 行了行了行了，大林，陈林是个大忙人，给我和你妈给点钱，我们想吃什么买点啥。
8: 行了，爹，你别替他们打掩盖了，我啥事看不出来呀、啊？啊，当初我和秋兰差啥呀？怎么左胆右胆的不让你和我妈去二林家？为啥呀？不就怕这个吗？这2天半就露馅了，他们。
1: 大林啊。没你寻思的那么严重，待会儿妈跟你细说。
7: 就是，你听妈的，着火就着了，没多大的事儿，你一去不闹大了。

0: 哎呀，老姑啊，你可回来了
1: 呀！哎，你来干嘛呀？
0: 你快快快，走走走，屋里说，屋里说。还回来呀你？
2: 我哪知道你跑来了？
1: 你这是整哪出啊？
3: 我不是在那个县中学代课吗？我听说那个陈林想请一个家教，你说我又攀不上人家。我知道老姑您是那个陈林的心腹啊，帮帮忙，联系一下。
1: 你不是教体育的吗？你能当家教？那当家教也教文化课呀。
3: 我听说他不用好老师。
1: 他不用好老师，那也不能用太拿不出手的呀。
3: 哎呦，我的老姑啊，我的亲老姑，你说要不是你在他家管事儿的话，我做梦我也不敢想这个事儿啊。
0: 我家这个情况你也清楚，
3: 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抓弄点
1: 人家陈玲儿一个月出五六千块钱呢，那钱要都给了你，那不成打水漂了。
3: 老姑，这事儿您要能帮我串得成的话，我每个月啊，我给您这个数，
1: 五千啊，
3: 我才这么多少，五百。
1: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我是没见过五百块钱是咋的呀？
3: 八百。
1: 行行行行，哎，你别给我扯这套，我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3: 老公，一千块钱，不能再多了啊！帮帮忙。
1: 行，你先走吧。这事儿啊，我得寻思寻思。你说我不帮你吧，好像你老姑不认亲似的。
3: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说我真帮你吧，你看你哈，还真不太拿得出手。哎呦，你算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你老姑这个人呀，你也是知道的，这亲戚是亲戚，那得分事儿。这坑人的事儿啊，我不做。我这
3: 哪是坑人的事儿呢？老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
1: 行了行，
3: 帮帮忙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1: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东西拿走，东西拿走。
3: 拿回来的东西怎么能拿回去呢？就是给你拿的，收着啊，拜托了啊，就靠你了啊。
1: 行行行，算你小子识相。陈玲真给你钱了？
4: 你问这干嘛呀？给不给就怎么样？咱不缺他那百八十块的。
5: 切！我就知道你是瞎编，地弄到手了，爹妈两手空空的，不招人稀罕了。
4: 净说这没用的。那儿媳妇再好还是儿媳妇，那不是亲闺女。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
5: 心可真够大的。
1: 喂，玲儿啊，
6: 你回来了吗？
7: 回去路上了。
6: 玲儿啊，就是那个耿老师啊，他不是不干了。亲戚
1: 在县中学教书，人挺好，也干我家教。
6: 要不我跟他说一声，肯定好使。
7: 哦，行啊，只要能好好的陪着董鑫，别让他调皮捣蛋就行了。
6: 那你啥也别说了，你把心啊放在肚子里，给你百分之百打保票。
1: 那玲儿，你要是没什么安排的话，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就来报到。
7: 行，这事儿你定吧。
1: 哦，行，那你注意安全哦。啊，我撂了啊！哎哎哎，
8: 关大飞跟我是初中同学，
9: 他那时候学习还没我好呢。你要请他，还不如请我呢。
7: 哎呀，马三儿，我不就是想找一个人能够好好陪着董鑫嘛。你说我这个当妈的也得尽尽义务吧。我那个宝贝儿子他就不是个读书的料，我能拿他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他给掐死吧？哎，那个老八的那辆车怎么样？
9: 当然好了，八成新呢。
7: 行，哪天开回来吧。
9: 怎么着，姐你想买啊？
7: 我已经跟老八子说好了，那辆车押给我们，有人在他那儿耍了钱，跟他押了十万块钱。嘿，
9: 姐你可真高，
10: 丁儿，要不然让郭老师给那个董欣欣讲一课，你听听改丁。
11: 啊，不用了，关老师，你帮我把孩子看好就可以了。
3: 您放心，再淘的孩子在我这儿都能摆平，没有不听我的。
11: 董欣，
1: 那我先去干活了。啊，
11: 董欣，董欣，
12: 哎，
11: 来见见老师，关老师。
12: 关老师，
3: 对，怎么样？以后我教你欢迎不欢迎？
12: 行，挺好。
11: 喂，啊，好，好，好，好，好，来了，来了啊！哎，哎，你们赶紧上课吧！哎，来了，来了。
3: 怎么着，兄弟？这课怎么上啊？
12: 你是老师，你说应该怎么上？
3: 我随便，怎么上都行。不过，
13: 我崇尚的是快乐教学。
12: 快乐教学，好啊！
14: 来，
12: 兵法呢？
15: 东西啊，你干什么呢？你妈掏那么多钱让你玩游戏呢？
12: 爷，我学的时候您没看见，我们现在休息会儿，这叫什么呀？
13: 这叫劳逸结合。
3: 是吧，大爷，你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的左脑没有充分的开发。嗯，玩游戏也就是在开发他的左脑。
13: 没错，
3: 你甭操心了啊，忙着吧，歇着去吧。
12: 怎么着，爷？要不然您跟我们这儿开发开发左脑？
15: 你就不怕把你左脑开发瘫了？
3: 活了！
15: 哎，你说，陈林他受的这什么家教啊？整天的不好好的辅导董欣学习，俩人在一起不是玩拳击啊，就是玩那个电子游戏机。
13: 真是的，这招些什么人呀？你小点声行不行？
15: 不行，我得跟陈玲好好谈谈，他要不再不管的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
16: 我都想开了，从今往后啊，咱就是瞎子就是哑巴。
15: 那也不能看着他们把孩子往沟里带。
16: 那
15: 哎，
17: 陈玲回来了。陈玲，跟你说个事儿。
15: 啊，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董欣学习，你只要一走啊，就没完没了的玩那游戏机，一玩玩一天的。
11: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15: 快乐教学
11: 啊？
15: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
11: 啊，我跟他说。
15: 哎，我还没说完呢。
16: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15: 这
16: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10: 爸，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信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7: 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我亲外甥女了，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17: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0: 沉默的放羊娃。
1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6: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19: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20: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2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22: 200年了，亲情的复兴

0: 靠你们了。
1: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2: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1: 出汗是排毒吗？
3: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陈玲，跟你说个事儿。啊，
1: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懂些学习，一玩玩一天的。
2: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3: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
0: 啊，我跟他说。
4: 哎，我还没说完呢。
1: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4: 这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
3: 我太聪明了，你俩别没事没钱的，搅得四邻不安的。嗯，
5: 你听听，把咱俩当邻居了，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3: 哦，我知道了，可能刚才我学习太忘我了，把我爷爷奶奶吵着了哈。
5: 下回注意点啊。
1: 喝点水吧，别生气了啊！喝点水，别生气，别生气，这气坏了身子犯不上。我就纳了闷了，这一天到晚他有吃有喝的，还不老老实待着，还以为自己是村主任呢，呵呵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什么事都管。谁说不是呢？耍上别地儿耍去，我这不想横主。
6: 就是嘛，有吃有喝的还不服服帖帖的。
7: 像毛杂菜干什么呀？真是越老越不懂事儿。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在这说了。好，那消息别生气了啊。哎呀，有些话呀，我真不想说了，憋在心里又难受。你说他俩起早爬半夜的，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 又是雇保姆，又是请家教，又是车接车送的。你说照这么下去，有多大的家业不也得白扯光啊？哎呀，行了行了，别装了。你睡不睡我还不知道。
8: 睡吧睡吧，人家有能耐人都这样，舍不得花钱啊。
6: 他也挣不着钱，
8: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知道什么呀？
6: 我知道你呀，手插到磨眼里去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呀。

0: 这苞米哪个是咱家的？这还用尝吗？啊，这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咱家的，
1: 一锅糊的，咋就俩味儿呢？
0: 那一个味儿，咱不就白忙活了吗？<笑>
2: 看把你美的，
0: 咱这苞米能卖上价吗？王斌子已经打听过了，说在这个城里头早市上啊，这一穗青苞米能卖到2块钱。
3: 像咱们家这绿色的，你5块钱都买不着。真的？哦，你也尝尝，尝尝。我吃啊。我可别吃了，这5块钱，我吃这个。哎呀，你吃好的，你吃好的，你那么多呢。
0: 真香啊！
3: 青苞米啊，青苞米，绿色的青苞米啊，纯绿色的青苞米，青苞米啊。
4: 大林哥，
5: 哎，您那样咋来了？那工地在哪儿？
4: 那儿。哎呀，
5: 对不起，我，你说你这来的不打招呼，
4: 对呀，你来不是？
5: 哎呦，我是先把这苞米卖完了再去找你们的。
4: 就你自己这么卖，你折腾卖出去，你又不看看，我们招呼
5: 你等会儿，
4: 招呼什么？不用，招呼什么？不用，
5: 有人了。
4: 哎，
5: 苞米啊，不啊，三块钱。
4: 3块钱一穗，
5: 招呼。
6: 苞米啊，大家来看一看啊！绿油油，
7: 鲜橙后排，大姐，你尝尝，
6: 好吃了再买。
7: 对对对，
6: 尝尝，鲜橙后排，鲜橙后排。
7: 你这样也不行，都是不着急，都是自家种的，绝对不着急，用的都是农家肥啊。
6: 绝对好吃的苞米。
7: 对呀，
6: 哎，大姐，
7: 何总，
6: 来，
7: 你咋在这儿？
6: 别着急，
7: 我给你买苞米呢。
6: 我给你买苞米，
7: 我刚才打电话说了，哎，这是你家种的偷鸡贼，骗我家1000块钱呢。
6: 像你相亲的，这应该的。

0: 天了。
1: 就是就是。
2: 别着急，别着急。
3: 先生，那你先卖了啊，明天记得给我送一下。
2: 好好好。
4: 记得。
2: 明天我给你卖过来。
4: 先卖走了。
2: 哎哎哎，运送纯棉。

0: 给我，大林，
1: 来，我来，
0: 给我。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卖吧？
1: 不用，这车何嫂都包了，我给他们送过去，马上就回来。你回去吧。张技术员，
2: 大林啊，我听说你这苞米好了呀？
1: 是啊，这不正往城里头送吗？这。哎，
3: 你说你这苞米好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老支书病重还惦记着呢。
1: 这合作社没有闹成，我这没脸见你。
3: 你的这些困难，孙良伟都知道。怎么样，你的苞米能经得起检测吧？
1: 那当然了，咱这苞米你100%的放心。
3: 太好了，这样吧，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丰绿色食品公司，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呢给检测一下。如果说你的苞米达标了，他们代撤上门来收。另外啊，不单是苞米，你所有的绿色菜粮他们都要。
0: 那感情好了，咱不用愁卖了。
1: 是，你好像跟我说过，是不是那个挺大的一公司啊？
4: 请大家认真看一下，仔细填写。
5: 谢谢。
6: 是。
7: 来，谢谢啊。
5: 这要求我觉得。
6: 这几天我还没吃过好几家了，
8: 绝对没问题啊！
6: 有的这个资金准备的充分一点。
9: 你好，请问您有证件吗？
1: 什么证件？
9: 不好意思，没有证件不能入内。机会。
4: 你是高技术员介绍来的？
1: 对对对。
4: 这边请。啊。这是要检测的产品。东西给我吧，我拿去检测。
0: 请进。
4: 请。
1: 谢谢。

0: 还有一道菜，哟，嘿嘿，看谁来了，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哎呀，阿姐，秋来，来，坐。哎呦，这是什么？金姑的苞米。哎呦，还有什么好吃的呢？胡苞米啊。哎呀，
1: 我们也送不起什么好东西，新下来的苞米，尝尝鲜儿，就当过年了。
2: 哎呦，
3: 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呀？真是，你这苞米真香，就爱吃苞米，比吃这桌子菜都香。你就吃苞米呗。嗯，
2: 妈，
3: 这是咱们自己家地里边的苞米，绿色的，就是拿去送检都没问题。嗯，难怪呢，这味儿就是不一样。哦，我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玉米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呢。
2: 天不是到处瞎忙，就是搁家玩手机，心都不在地里的，哪知道粮食是什么味儿？嗯，
4: 那是，现在这人谁还管啥味儿啊？
2: 吃饱了就中，省力就行。
3: 谁说的？就咱们家那傻大林，还在这使这傻力气呢。嗯，
4: 爹，您儿子可不傻，您知道吗？这一穗苞米能卖多少钱？
2: 多少钱啊？
4: 5块钱。
2: 5块钱？有人买啊？
4: 哎呦，要的人多了去了，就咱们家那园子啊，就能卖出8000块。
2: 8000！
1: 哎呀，
2: 呀，
1: 哎呀妈呀，太爹！嗯，咱吃的哪是苞米呀？这是钱呐！
2: 哎呦，赶紧吃！啊！哎呦，我，
1: 请进。
5: 行啊，你大林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厉害。<笑>
1: 你可是变了，都变成大老板了。
5: 你少来调侃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赵助理，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啊，
1: 你好。
5: 你好，
1: 我懂大林啊。
5: 啊，你就是懂大林。
1: 啊，
5: 我们蒋总大学同学。哎呦。 我们蒋总经常提起你，那个你有事先去忙，公司还有好多事儿，那不打扰你，你们慢慢聊啊。啊，走，里面坐。
1: 哎呀，
5: 你说巧不巧，我这经营绿色食材，这高级主要把你给推荐过来了。
1: 是啊，这太巧了。<笑>
5: 我听他说你要搞绿色种植合作社。
1: 是啊。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来着，有3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结果呢，由于种种原因吧，后来黄了。现在就剩下我自己在那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5: 单打独斗可不行，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1: 是是，
5: 你看这样行不行？过2天呢，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粮菜我全收。
1: 那可太好了，有你的支持，我这绿色种植就有希望了。
5: 不过丑话先说前面啊，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的，要减土壤、减用肥，还要减农作物的各种指标。
1: 那没问题，那地都是咱自己种的，肯定各项指标都合规，种出来的东西都能经得住检测。假如我们那粮菜你们能保收的话，那肯定明年咱的规模还能扩大。按我们村的绿色种植，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5: 得，老同学，握个手吧。
1: 哇，合作愉快，愉快愉快！
6: 回来了，大林。

0: 哎，
1: 成了，这大公司我找着了，咱们找着大买家了。看
2: 把你高兴的跟捡了金元宝似的。
1: 那可不是大元宝吗？我跟你说，那公司老大了，他们说过两天就派人来咱们家这粮菜全包了。
0: 大利人，咱们好日子来了。
1: 哎，发财发财的。哎呀，回屋回屋。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没做饭呢。
1: 哎，你不做饭，董兴吃什么呀？哦，
0: 他在同一家吃了。
1: 那老爹老妈也要吃啊？
0: 秋兰送来了红苞米，他俩吃的饱饱的。
1: 哦，行，那你先去吧，我跟老爹他们说点话。
2: 行。
3: 太爷太奶，这是秋兰送来的玉米，好吃啊？
4: 好吃，确实好吃。
3: 那你们俩就上秋兰那儿吃两天玉米呗。啊，我有一个朋友要在城里搞一游园会，我想带着董兴和冯嫂去玩两天，行吧？
5: 去吧去吧，我能做饭
3: 啊。
5: 去
3: 吧。嗯。啊，你看这个二林吧，他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你看就这点地，他都倒腾直喘气儿。你看这葱地，这也没备呢。嗯，
2: 没关系，你放心吧，我会备，我身体也好。
3: 啊，行。哎，那个太奶，你看你早上漱口那漱口水，你就别往这儿吐了呗。那边有池子，吐池子那儿呗。要不然这他爷爷在那儿背地不好背，好吧？
2: 好好。
3: 哎，这个玉米好吃吧？
2: 好吃啊。
3: 哎，那我也尝尝。哎，啊，哎，你们歇着吧啊。
2: 哎呀，这就把活给那派上了啊。
5: 你呀，这就不错了，来这么些天才给你派活，偷着乐吧你。
2: 他爷他奶，哎，连爹和妈都不叫了。
5: 干大事的人能像一般家庭妇女吗？
2: 行了行了，你就别挤着我了。

0: 怎么是你呀？哎，妹子，这段怎么不跟我联系了？哎，这段太忙了。
1: 真是天赐良机呀！今天晚上咱俩可得好好喝点啊。
0: 我儿子和保姆还在楼上房间等着我呢，咱们改天。
1: 哎，你别糊弄我，你这一竿子又给我支到下辈子去了。你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我带只牲口。
0: 以后有机会啊。
1: 哎，你着什么急呀？
2: 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进什么项目啊？说吧。这可是内部机密啊！哎，老天保佑啊！没灾没难的。
3: 就算是丰收了，
2: 咱们要是有那十亩地就好了，今年可就发了。哼，别再想那十亩地了啊，过去的事儿了，也不用着急。今年乡亲们看咱们赚钱了，明年自然而然就跟过来了。合作社要是能建起来的话，那可就太好了，乡亲们就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咱村就又活了。
4: 那也没死。
5: 大林啊，睡了吗？谁呀？我看看去。来了来了。王叔，
4: 快点说，这是啥事啊？
5: 我们俩是给你报喜来了，赶紧给我们整菜喝酒。
4: 整菜了哈？报啥喜？进屋，进屋，
5: 进屋再说。
4: 这。
6: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嗯，来。我说你们二位啊，这是闹的哪出啊？这大晚上的还来要酒喝？
7: 我说秋兰呀，
8: 今儿这酒要是不喝好了，一个惊天的大喜讯，你可别怪我不告诉你。
6: 啥惊天大喜讯？就我家苞米出那点钱，在别人眼里都不是钱。
7: 我说，你们俩要是想入社的话，先说一声就行了。哎，
9: 什么什么事？你这院子不但出了值钱的青苞米，而且马上要出黄金了。
7: 出黄豆呗，黄金。
9: 不就是一顿酒吗？至于把话说那么玄乎吗？黄金，
7: 这不你又赌输了吧？
9: 人家是不是不信？
7: 谁跟你赌了？我答应了吗？
9: 那是你自个儿跟自个儿赌。
10: 秋兰，要不然你去那个超市再弄点那个熟食啥的吧，这菜不太够啊。
6: 哦，行，
7: 行了行了，大林，这时候遇上这事儿呀，今天请我们到镇上打馆子吃一顿，可以再太晚了，你再家里订费一口得了。
9: 行，
7: 我
9: 遇上啥事儿了，我也得请你下馆子去。
6: 行，
7: 你说出来，说出来，回头我给你补上。
9: 多大点事儿？
6: 行，这文化人说话就是敞亮啊。
7: 王叔，
6: 你别闹，我们大林开涮啊。
7: 还文化人，等我俩告诉你这事之后啊，就知道我哪没拿你们开涮了。

0: 呀，陈玲他们回来了，不是说玩几天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哦。哎，瞧瞧，瞧瞧，我给你买什么了？
2: 哇！
1: 来，放下，打开。哎，
3: 这不是出去玩几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玩什么玩啊？什么都没玩。
1: 哎，董鑫，你先回屋吧。
5: 我回屋了，爷爷奶奶。

0: 我们怎么能把你们俩放家里在外面玩呢？那不能，这样我多不放心呐。
1: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能走能聊的。
2: 嗯，就是那个地呀、啊、那个葱地我们备好了。
0: 哎呀爹，你当真了？哎呀，我就这么一说，我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2: 哎呀，你都吩咐了，我们也顺手就干。
0: 哎，赶紧啊，来给介绍介绍。
3: 大叔您看啊，这个是电磁疗泡脚盆儿，先把这插销往插座上一插，然后您看这是开关，一摁，放上三分之一的水，水温调到30度，那泡上相当舒服。
0: 哎，我跟你说，爹，我跟你说，这个水一泡，你那脚一会儿，哎呦，那白的比小姑娘脸还白呢。哎，老妈的呢？哎，拿来。
3: 婶儿，这是按摩您腰的啊，您这腰一突突突突突，我给你演了腰，那就立刻就舒服了。
0: 行行，你赶紧弄点水，赶紧弄点水来啊。
3: 行
0: 啊，
3: 大叔，我给您弄水，让您舒服舒服。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在后腰上这么一震，哎呀，那跟小伙在那摁呀，哎呦，可舒服了。我先过去啊，让他给你们弄水来，等着啊，水马上就来，好好享受享受啊。
2: 哎，你别说，陈明这丫头啊，挺孝顺的。这两件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1: 这今天这是遇到菩萨了，这是。
4: 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
5: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4: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正好穿过你们村子。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哎，
4: 跟你没关系，跟你们家老爷子可有关系。这事儿可谁都不知道了。
0: 秋兰和大林应该不知道这事儿吧？哎，那你才回来
6: 啊？
0: 哎，进屋，我跟你说个事儿。
7: 这酒也喝上了，菜也吃上了，是不是别跟我们绕圈子了？
5: 快说说吧，什么好消息啊？
7: 哎，要逗我们，可不答应啊！
8: 哎呀，开玩笑呢，你也是认真。
9: 行了，三贤，你就说了吧。
10: 我说大连秋兰呀，你们俩马上就要咸鱼翻身了。
11: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要经过咱们村儿，
6: 修呗。
7: 是啊，跟我家有啥瓜葛呀？
11: 瓜葛大了去了，请看地图。
9: 你看，这是咱们村儿，
11: 这村东头
9: 最南边，这是谁家？
11: 我这院子，
9: 嘿嘿，你这院子，这不就对了吗？
12: 修路要征地，你们家院子肯定要拆。
11: 大雷，你想想，你这个院儿加上你这个宅基地，你是不是100多万呀？
5: 哎，我说你们俩这图是从哪儿弄的呀？
12: 哪是我们弄的呀？这人家三贤他侄女女婿不是在县交通局上班吗？这大工程定下来之后，他就给三贤打电话问有没有地什么的，在这设计的公路沿线上。这三贤一听，那么刨根问底了。结果呢，他爱上的都是边边角角，你们家的大院子才是在这正中央。

0: 哎呀，我说，你这脚都洗多半天了，
1: 再洗都洗秃噜皮了你。
2: 哎呀，舒服啊，这高科技就是厉害，真好啊。
1: 爹，
2: 哎，
1: 怎么样？舒服吗？
2: 哎呦，舒服，舒服死了！你别说，这玩意儿就是比那木盆的铁盆强多了，这
3: 啊，就是。现在像爹您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流行用这个盆泡脚。
2: 哎呦，
4: 爹，你困吗？你要是不困，咱们上那客厅聊舞去，认为？
2: 不困，不困。
4: 行，那我等你啊。
2: 哎，好嘞。
1: 妈，你赶紧休息吧。
2: 你把它弄下。
4: 前一段啊，我确实是太忙了，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2: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一天忙的这是起早贪黑的，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尽管尽管你们家动心。
4: 爹说的对，我以后。

0: 我听爹的。爹，那个前段时间吧，咱家因为这个归户的事儿，这个虽然大家表面上都没什么，其实这个心里都憋着劲儿呢，是吧？
1: 是
0: 这事爹你比我清楚，你要不然我大哥啊，他也不可能逮着那个偷鸡贼的事儿就一直不放。
1: 陈莲，你大哥绝对不是冲着你来的，那要抓住那偷鸡贼啊，就得整治整治，不然村里头风气就会坏了。这是现在了，要放在过去啊，还要敲锣游街呢。
0: 哎呀，爹，你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还帮他们说啥呀？爹，我知道，我这大哥吧，他因为这十亩地的事儿，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儿。我想好了，我得把他心里这个结儿给结了。
1: 你怎么个结法啊？
0: 我准备把那个十亩地赎回来，给我大哥大嫂。
1: 那你不是吃亏太大吗？
0: 哎呀，你说这一家人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不是，再说了，要想解开这个结，你肯定得有人吃亏，是吧？这吃亏是福。
1: 你真这么想的？
0: 我当然这么想的了。哎，爹，你要不信啊，明天一大早，咱俩上大哥大嫂那儿，你跟他们说，行吗？
1: 行。
2: 睡吧。
0: 你说这能是真的吗？
2: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甭管真的假的，咱这日子还得照常过。
0: 你说这要是十万二十万的还好说，一百多万呢，我连做梦都没想过。这还咋让人睡觉啊？
2: 倒下就睡。

0: 咱再仔细打听打听。
1: 他真这么说的？
2: 哎呀，我刚从他们回来，我还能骗你吗？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3: 他是陈彪跟我说，明天就陪我把那地照给大林和秋兰送去。你说，这能有假吗？
1: 那地不都让你俩给转出去了吗？
3: 这是啊，可陈林自己花钱把那地又赎回来了。
1: 啊？
3: 哎呀，你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没有陈玲摆不平的事儿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想不开呢？把地给大林了，他呢？他什么都不要了。
3: 这就叫啊，深明大义。

0: 哎，这新刀就是快哎。
1: 是吧？
2: 哎，妈，准备吃饭啊！
3: 一会儿吃蛋啊！
2: 您跟爹在屋里等着吧。
4: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5: 一大早的嘟嘟囔囔啥呢？
4: 二林和陈玲啊，在厨房做饭呢，都没等狗剩家的嘞。
5: 真的耶，陈玲亲自下厨给咱做饭呢。我说呢，陈玲和二林啊不会亏待咱的。
4: 你呀、啊、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是不是你有什么事儿呢？
5: 嘿，他能有什么事儿？
1: 昨天没睡好吧？
6: 啊，没有啊，睡得挺好的。
1: 睡得挺好，眼圈发黑，哈欠连天的，你还睡挺好。
6: 别老说我。哎呀，我就觉得昨天晚上说那个事儿啊，跟一场梦似的。
1: 嗯，没闲菜啊？
6: 今天这一大早就是拉砖的时候，
1: 盖房子呗。

0: 你这庄干嘛呀？我想盖个鸡场养点鸡。上级不是号召咱们发展养殖业吗？咱也得积极响应啊！
1: 你这是要大干的？
0: 要干呐，咱就得干个大的。
2: 你昨天跟你媳妇唠嗑，咋没听她说呢？
0: 我媳妇啊，我们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大事不管，小事不放。
3: 他主内，我主外，这要怎么说？我们俩是两口子呢。这养鸡啊，我考察了很长时间了。这不趁着农闲吗？我先把这个养鸡场啊，我先给它盖起来啊。那什么，大林啊，我不跟你们俩聊了啊。好，
4: 走吧。哎，好嘞。
3: 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了。这头肯定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养啥鸡呀？
5: 肯定是想多套用点征地资金呗。快来趁热吃。哎，你们还心都下厨了呢？你看，
1: 我来。
5: 你这一个电话，我不就过来了吗？哎呦，我还寻思呢，你们得多睡一会儿，所以没敢来打扰你们。你看还起这么早，
1: 也行啦。你说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怪你。
6: 这不是好久没有生日八节给爹妈做过饭了吗？哎，你赶紧去，那还有两个菜呢，还是林儿最孝顺了。老太婆，小来，来，爹，哎，来，吃啊！
7: 这么多菜，这么多吃的，你们俩就这么两口，馒头你也不吃啊？
6: 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不怎么吃早饭，这冷不丁看这么多菜，其实这胃还不是太舒服。你说我这个昨晚上躺床上还饿呢，这一上桌，哎，好了。哎、
5: 他俩要不为了您二老啊，什么时候也没见他起过这么早做饭呀？都是为了孝顺您二老。
6: 您这个习惯啊，太不好了。
3: 哎，
6: 啊，这时间长了。
3: 会责备您的，哦，
5: 爹说的对，那个二林以后我们得改一改，
3: 改一改，
5: 早上早点起来陪爹妈吃个早饭。
3: 对对对对对，改。好，您吃您吃您。
5: 妈，你快吃快吃。
3: 改一改啊！
5: 那个二林，我没够双筷子就。
3: 哎呀，
5: 你自己拿呗，怎么还使唤上我老公了呢？
3: 来来来，
5: 我这不是犯错了？
3: 再来个馒头，
5: 来个馒头。
3: 哎，
5: 我自己
3: 吃吃吃，来来来。
8: 香就行，
5: 我爹爹你慢慢吃。
3: 好。哎，老这么着，这砖头干嘛？搞那个村庄整治了？
8: 对对对，村庄整治是不是玲儿？
5: 啊啊，整治整治。
3: 那怎么只铺了前街，后街呢？
8: 不是，这是铺完前街才能铺后街，顺着铺吗？
3: 哎，你搀着我干嘛？走好你自己的路。
1: 哎。
5: 大嫂，
8: 陈玲，哎呦，你跟二林也来了，啊？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9: 看看再说。
8: 哎，二林，你看，哎呀，大嫂把这房子收拾的啊，这哪儿都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9: 没招，
8: 他就是贤惠的人。
9: 没招，
8: 啊，
5: 是，
8: 你学学大嫂，以后收拾收拾家，别老收拾我。
6: 是不是哥？<笑><笑>我们这是没本事，也赚不着大钱，再又把家收拾利索了，更让人瞧不起了。大嫂<笑>客气了。二林啊，秋兰，今天爹是来给你们俩道喜的。哎呀，啥喜不喜？
1: 是啊，道啥喜啊？
6: 行，你没告诉大哥大嫂啊？
1: 啊，没有。
6: 爹，这不是等您说呢吗？
9: 对
6: 啊，好，我说，二林和陈林最近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几个小钱儿。自打我跟你妈归流到他们那儿去以后啊，他们两口子呀就整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

0: 我早知道，大哥大嫂需要种这石墓地，就不把这石墓地捐出去了。陈琳呢，直接就花大价钱把这石墓地赎了回来，送给大哥大嫂你们去经营。嗯，我说的话你俩不信啊？
1: 爹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大哥，大嫂是真的。
0: 我信，陈玲啊，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有着博大的胸怀。秋兰啊，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知情知理的兄弟媳妇儿。<笑>
1: 那把地给我们了，你们呢？
0: 那个，我跟你妈呀，也就搬回来住了。
1: 他们俩也一块就搬过来，过来，都过来，对，嗯，石墓地给我们，你们住老房子还养老人，那你们这不亏大了吗？
2: 是什么亏不亏的，都是自己人嘛。
1: 是，是亏是福。<笑>行，那谢谢爹，谢谢陈玲，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是既然这家都分了，就没有翻来覆去的理儿吧？
3: 我跟大林在这儿也住习惯了，是吧？那石墓地我们也不想种，放陈玲这儿还能出个好价钱，是吧？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地放在我们这儿之前，放在你们这儿就不值钱了。这谁不知道你们就那么点玉米地种出来的玉米都能卖好几万？这要是能够加上石墓地，大哥大嫂，你们这很快就能成为咱们村的首富了。你看我跟二林，我们俩看着也高兴。
4: 你看这兄弟情也加深了，关键是咱们能够随了老人的心愿。不瞒你们说，咱妈呀可是做梦都想搬回这老屋子来住。而且你说我跟二林倒腾地，但是我们俩不种地。用我大哥的话说，这啊就是祸害地。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地是咱们自己家的。
1: 我绝对不能让外人来祸害这个地，这祸害不祸害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和大林就是守家受穷的命，原来也没觉着老房子好，好累到不了咱俩手是吧？<笑>可是，一住进来，这房子冬暖夏凉，院子里种点苞米，还有长得肥肥湿湿的，一拿到市上卖多高价钱都有人买。
5: 这屋凉快。
1: 爹，你跟妈什么时候想回来住？随时，我们俩去双手欢迎。看看你们那屋，啥都没动，就等着你们二老回来住呢。
0: 佳佳，你大哥大嫂这份心意啊，那可是真的。
1: 他们当小的都那么有心怀，那么有度量，我们当大的更不能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了。
0: 嗯，瞧瞧。 这就叫争者不足，让者有余呀、啊，这才是亲兄弟骨肉情。<笑>大林，秋兰，你们就别再犹豫了，换了吧。
6: 哥，换吧，爹都这么说了。你跟大嫂在这边过得不富裕，我跟陈玲俩，我俩睡不着觉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这事儿，想让你俩过得富裕点。
1: 二林，你最近是不是学佛了？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菩萨心肠了？呀，
6: 大嫂。
1: 你咋知道呢？那我不学佛，我最近琢磨道教呢。
0: 秋兰啊，这就是你的毅力。你看他们俩做小的，主动的帮助你们，让着你们，你们这个做大的就应该有点做大的样子吧。
1: 爹，您说这话我就不服了。这我们什么事儿都依着他们，我们就有大样了；不依着他们，我们就没大样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什么事儿？ 都得顺着他们的意思，他们这都是为你们好。
6: 是，
1: 爹，那我们也是为他们好啊。现在谁不知道，这土地就是宝。你看，二林他们两口子，又是养老人，又给孩子请家教，这花销多大多不易呀、啊。我们要再把地要过来，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没有大样呢。
3: 哎，大嫂。 哎，咱们不提钱，不提钱，咱说感情的事儿，一提钱这就远了。
4: 我认为啊，还是应该尊重老人的意见。不瞒你们说，从爹到我们那儿的那天起。
0: 爹就一直说这地就应该是大哥大嫂的。咱妈呢在我那儿啊就没睡过一个时辰觉。你说这事儿吧，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小的这心里啊真的不落人。我早就想过来跟你说，可是吧，你看我这一忙我就老岔过去，怪我，怪我，真的怪我。
1: 陈玲这点说的倒是对的啊，妈呀，自打到了我们那边啊，她就一宿这个整觉都没睡过，她现在瘦的呀，那个眼睛都往进抠搂了。
2: 让爹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吧，我们也早就说过，没有爹的地，我们一样养老人。
0: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没有地你们能养老人，那我们就不能了吗？我们今天来这儿，真不是来把老人往这儿推来了。
2: 那是干啥来了？
3: 没有，跑偏了，跑偏，这话跑偏了啊！
1: 哎，对对对对对，话就说偏了。现在你看，哎，今儿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
4: 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3: 就这么定了啊！
5: 行行，就这么定了啊！哎，定。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下面给你，这个好好吃呀、啊。徐博文，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1: 我想帮助一下身边的人。
2: 那你就去做呀，有什么好烦恼的？
1: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我的帮助。
2: 那你可以先问问他们，不就知道了吗？
1: 可我没有勇气，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啊，这样啊，你可以找甜筒一起想想办法啊。
1: 哦，甜筒，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啊，
1: 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3: 哦，
1: 帮我出个主意呀、啊，甜筒。
3: 好了，我有办法了。啊，给我买冰淇淋哦，喊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嘿嘿，热血辣酱，保证能让你充满勇气。来。
1: 猫猫，快来吃饭呀！
4: 许博文，小孩子不要吃这么多辣椒酱。
1: 我知道了，我就吃一点。啊，
5: 怎么这么难呀？不做了。
1: 吴冠军，有不会做的题目，我来教你做吧。
5: 谢谢你，许博文。
1: 帮助同学也是应该的嘛。
5: 怎么怪怪的？
1: 来吧，看这里，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5: 原来是这样呀！许博文，谢谢你教我做作业啊。
1: 以后作业不会的都可以问我。吴冠军，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5: 确实有一点点饿。
1: 那我先帮你打扫卫生吧。
5: 啊，不用不用。
1: 没关系的，帮助同学不是应该的吗？你先吃饭吧。
5: 哦，
2: 许博文，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呀？
1: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2: 是这样的，我的手链不见了。
1: 手链什么时候不见的？是在这丢的吗？
2: 上午在这里玩了之后就不见的。
1: 你先去忙吧，我来帮你找找。
2: 你一个人可以吗？我们一起找吧。
1: 放心吧，由我帮你来找就可以了。
2: 那谢谢啦。
1: 奶奶，有什么要帮忙的吗？我可以帮你。
6: 许博文呀。
1: 对呀、啊，奶奶，你有什么是需要我帮忙的？
6: 没什么事情，你有这个心就好，奶奶不用帮忙。
1: 啊，真的。

0: 什么要帮忙的吗？
1: 没有呀，不过谢谢你帮我找回了手链。
0: 不用谢，你们真的没有事情要我帮忙的吗？

0: 情一点不是更好吗？我还要坚持去帮助别人，热情过度也会吓到别人的，下次不吃热血辣酱试试。好，我要靠我自己勇气去帮助别人。
1: 小秘密录音机。
2: 阿姨你好，李亨在家吗？我来找他玩。
3: 他出去了，你先去家里等着他吧。
2: 他喊我来玩，自己还出去了。
3: 他有点急事，所以就先出去办事了。等他办完事就马上回来了。刘汉，你进去等他一下吧。
2: 我知道了，阿姨。阿姨今天真漂亮。
3: 你这孩子嘴真甜。那我先走了，你自己上去吧。我先走了。
2: 李亨的日记本，我就看一点点，应该没事吧。李亨居然在为学习发愁，这可不像他呀。李亨这日记也太搞笑了吧，太好玩了，到学校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刘亨，你怎么拿我日记本？
2: 我看你桌子上放着这个，就看了看，你的日记好搞笑啊。
0: 你不经我同意就拿我日记，居然还偷偷看了。
2: 我就只看了一点点嘛，真的没有多看。
0: 看一点点也是偷看呢。
4: 李亨，你跟刘哈闹矛盾了吗？
0: 是啊，他不经过我同意就拿我日记本，还偷偷看了内容。
4: 哎，虽然是刘哈的错，但是同学间也不应该有太大矛盾的。
0: 现在全班同学都知道我的秘密了。
5: 好了，张胜男，别说了。再说下去，估计李亨更生气了。
0: 刘哈，你怎么了？
2: 昨天去找李亨玩，因为一些事我俩闹矛盾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因为我看李亨不在家，桌上放了一个日记本，我就顺手拿起来看。
0: 你不应该偷偷看人家的日记，你应该去认错并道歉。
2: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我怕他还在气头上，去了反而闹更大的矛盾。
0: 确实有些道理，我去帮你看看吧。
2: 谢谢你，天童。
0: 包在我身上吧，我会让你俩重归于好的。李亨，你这是干嘛？拿两个柠檬做什么？
6: 好酸呐！
0: 我拿柠檬来泄气呀。昨天刘哈来找我玩，偷看我写的秘密日记。
4: 这件事是刘哈做的不对，他已经有悔改的意思了。
6: 好酸呐！我好气呀！
0: 哎呀，
6: 我的秘密被他看见了，他怎么可以随便翻别人东西呢？我这秘密就不该写在日记本上的。
0: 都这么长时间了。
6: 天童，有没有可以守护秘密的东西呀？
0: 守护秘密的东西，让我想想。
6: 这是什么？我要的是守护秘密的东西，你这个铁盒子能干嘛？
0: 这是秘密录音机，可以录下你的小秘密，就不会被别人看见了。
6: 这录音机真的好用吗？天童，我感觉我不是很需要这个录音机。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生刘哈的气。
0: 那你不用秘密录音机了吗？不怕自己的小秘密被别人看到了吗？
6: 比起我的小秘密，我更不想失去我的朋友。
2: 李浩，对不起，我把我的日记本全都给你看，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看。

0: 吧，我也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更何况这又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哦，对嘛，这才是正确做法。
1: 我以后一定不会不经你同意拿你东西了。
0: 朋友间有什么事，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会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的。
2: 是啊，
0: 朋友的情谊是不可代替的。

0: 民园广场旁边，曾经的英国租界区的核心位置，矗立着这栋三层带地下室的独栋别墅。如今，这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所在地。百年前，它曾属于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名垂后世的人物，他就是顾维钧。
1: 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啊，他就评价说，近代中国有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周恩来，那半个呢就是顾维钧。
0: 中学历史课本上的这张完全没有中国人的照片，往往是我们知道顾维钧的开始。在那场让北洋政府痛心疾首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长达30分钟的脱稿演说，让他在国际外交界声名鹊起。
2: 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3: 巴黎和会呢，就是力图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因此呢，顾维钧就代表中国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我想这个就反映了他的民族气节和他坚持正义的立场。
0: 1922年5月底，从巴黎和会凯旋的顾维钧随即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外交总长。回国不久，顾维钧开始着手在天津英租界建立寓所。他先是托熟人在英租界威灵顿道买了一块地，接着从英国专程请来设计师，将这所公寓设计为典型的西洋古典式楼房。
3: 建立他的住宅的地点呢，就选在旧英租界的威灵顿路。当时有人就猜想，为什么顾维钧要把他的自己的住宅选择在威灵顿路上？有人认为呢，很可能就是因为顾维钧的英文名字就叫做威灵顿顾。
1: 所以在1921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呢，就要根据当时的北洋官场的一些惯例吧，他也就决定在天津买一块地建一座公寓，以备不时之需。
0: 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建筑面积超过1600平方米，立面简洁大方，造型活泼，入口处的拱券造型精美别致，外立面红墙砖面上砌筑了各种装饰，坡屋顶平板瓦屋面朴实中又有变化，人字形的尖屋顶带有典型的英式乡村建筑风格。
4: 文艺复兴之后呢，有一种风格就是那个巴洛克，巴洛克风格里面呢就强调这种装饰，就是把一些东西它故意的扭曲，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沉重柱，那么故意扭曲就变成了所谓的麻花柱。
0: 这是一栋用木质线条装饰的建筑，靠窗的位置多安装了硬木沙发坐席，坐席内设有暖气，功效十足。整栋居所内全部铺设有条形菲律宾木地板，清幽饰面。在这里居住最久的并不是公务繁忙的顾维钧，而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爪哇富商之女黄慧兰。
1: 那么黄慧兰生活她是非常奢侈的，因为她是大富之家嘛。据当时的报纸记载，黄慧兰当时养了20多只名贵的哈巴狗，这其中一只哈巴狗的口粮就够一个农民生活一年。那么他们家的仆人当时有20多名，光照顾这个哈巴狗的就4个人。
0: 也许是为了防止这些仆人的活动惊扰到主人的日常生活，与这挂主楼梯一墙之隔的是厨房旁边另外设置的一处不易为外人察觉的小楼梯。 门里门外隔开的是两个阶级分明的世界。
4: 应该说体现了他还是中国人，他是希望就是说呢，主人和仆人不是一条路，叫天地人，他的讲究一种秩序，这个中国是最讲这个。
0: 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顾维钧在天津的这座避风港真正派上了用场。
1: 顾维钧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因为他是直系军阀的，所以呢，他就被迫连夜就先逃亡，为了安全起见，就让他穿上了仆人的一套衣服，也穿上了乡下人才穿的那种这种粗布鞋，啊，第二天才由他的加拿大友人何氏来用汽车把他运到天津的他的公寓。
0: 算上这次义庄出逃事件，这座小楼曾两次救顾维钧于危难。第二次，时间来到1928年，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政治盟友，顾维钧本打算护送他从天津回到东北。
1: 巧合的是，由于到了天津之后，顾维钧就感到身体不适，就没有继续陪同张作霖去沈阳。也正是由于这一选择，他躲过了一次劫难。
0: 不同于外交界歌舞升平的名利场，在这座小楼里幽居的顾维钧收获了他人生中难得的清静。天津的岁月在他97年的生命中只是一场易散的筵席，对他来说，这里也许就像他妻子黄慧兰的描述那样，是失事者的天堂。

0: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

0: 速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防汛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全球工业气体龙头企业法叶空天津基地投资开发新产品，服务南港工业区重点项目。
2: 在上合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的对接下，保税区商业航天领域头部企业迅联科技首次拿到基载数据传输设备的出口订单。
0: 麒麟软件入选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
2: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实施，本市生态环保部门持续展开普法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市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完成情况汇报，审议天津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情况通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后续工作，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抓好理论学习，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常学常新常悟常进，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树牢宗旨意识，持续抓好问题整治，紧盯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一般性问题和重点问题、新问题和老问题，从政绩观上深挖根源，纠正偏差，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持续抓好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刚性执行，让制度长牙带电，持续抓好成果运用，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政治担当，常态长效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标对表抓整改，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聚焦难点问题、薄弱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逐项改、彻底改、改到位。分类施策抓整改，对已完成整改事项做好效果评估，防止反弹回潮，对各项长期整改任务紧盯不放，强力推进补齐制度短板，实现整改一事规范一类、提升一域的效果。贯通融合抓整改，把巡视整改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做到以点带面全面整改，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整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注重统分结合，加强跟踪问效，确保取得实效。会议听取我市近期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四个宁可理念，在思想上不松懈，时刻紧绷防汛救灾这根弦，持续抓好汛期各项任务措施落实，在工作上不松劲，强化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有效防范山洪、城市内涝和海潮风险，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构筑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在责任上不松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通力协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全球工业气体龙头企业液化空气天津基地投资开发新产品，服务南港工业区重点项目。
2: 我身后就是我们的客户新合成材料在建的基地，为了给它供气呢，我们将新建这个2公里的管道，这样建成之后呢，我们在天津基地整体的管网将超过300公里。
0: 总部位于法国的全球工业气体龙头企业液化空气集团在天津建有9个工厂，覆盖大港、南港、临港等工业基地。依托南港工业区的发展，全球精细化工龙头企业新合成的新材料产业链项目落地建设也是今年市级重点项目之一，且借此拓展了新业务，将每年为这个项目提供4000万立方米的氮气。眼下跟项目建设同步，夜空南港工厂也在跟进管网铺设，保证项目建成后第一时间接气。包括新铺配套管网在内，夜空天津基地还在同步推进5个项目的配套建设。作为工业气体、医用气体的头部供应商，夜空天津基地今年服务的客户除了钢铁、化工、能源、医院等行业，还新增了半导体制造、科研院所等用气新客户。企业还在天津收购3家钢瓶器生产企业，利用天津科创资源集聚、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持续加大标准气体、混合气体等钢瓶器产品的业务布局。
3: 特别像这种高精尖的特气钢瓶器的业务，我们也在天津大港的工厂进行了一个新的一些改造，能够应用到更多的应用场景，不光是服务天津市场，能够服务于全国的市场。
1: 在上合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的对接下，这两天位于保税区的商业航天领域头部企业迅联科技首次拿到了基载数据传输设备的出口订单，拓展国际市场。
0: 迅联科技位于天津港保税区，是商业航天领域核心器件的龙头企业。这次出口的基载数据传输设备可以实现飞行器和地面之间的数据交互，将供应给巴基斯坦自然资源部门用于山区和港口的日常巡检。这批订单总共有200多套产品，总值超过1000万。今年3月，上合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组织多家企业与上合国家相关部门开展对接活动，迅联科技就是在那时签下了这笔订单，并根据对方的应用场景进行了宽带网络、卫星通信以及远距离动态监测技术等方面的适配优化。
4: 我们搭建了一套地理信息系统的仿真平台，可以模拟不同国家的地形地貌的特征还有气候特征，能够在2-3个月内实现这样场景的一个快速的适配。
0: 发挥上合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今年还将举行多场对接活动。本周迅联的团队就正结合哈萨克斯坦农业种植、埃及海岸线巡检以及老挝森林和火山巡查等需求，同步进行数据传输产品的适配测试工作。
5: 预计会在9月份形成这个实际的订单，在第4季度完成全部的交付。
6: 服务电网改造升级，这两天央企中国能建天津电建旗下重点实验室牵头一款焊缝检测新产品研制成功。
0: 目前国内火电行业正在推进节能降碳升级，各地火电站陆续改造锅炉和配套管网，建设新型电厂。中国能建天津电建也接到了不少改造工程的订单。以往在电网改造焊接锅炉和管道的过程中，需要采用手摇式的仪器进行射线扫描来检测焊缝内部的裂纹、缝隙等瑕疵，但成像并不清晰。依托旗下的天津市管道加工与焊接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且对原有 的检测设备进行升级，通过反复测试更换了新的射线源，精度提升20倍，能发现更细微的瑕疵。本周已经与甘肃张掖电厂、华润

0: 登封电厂达成检测初步合作意向。
1: 本市首个绿色甲醇制造项目完成基础设计。
0: 这个绿色甲醇制造项目位于滨海新区的大港石化产业园，将利用天津周边滩涂地和盐碱地种植的60000亩芦竹加工制造成绿色甲醇，预计年产能达到10万吨。作为我国化学工程领域的国家队，中国化学天辰公司主要从事化工设计工作，业务涵盖新材料、天然气、新能源等领域。以往甲醇原料都是煤、秸秆、废木屑，芦竹作为改良土壤的特殊植物，首次用于制造甲醇原料，所以在设计气化炉时就需要准确掌握芦竹的成分、炉子的气压、温度、物料流量和反应时间，而这些都没有现成的流程可以参考。为了完成这个项目，天辰公司把原有的软件包进行优化，和这个项目展开适配，同时采用了自主研发的低温甲醇合成技术，让气化装置在自动化、低耗能运行的同时快速生产。目前基础设计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现场装机施工。
2: 这个项目的成功落地可以解决生质原料的多样性，尤其是以芦竹为原料来去生产绿色甲醇，起到一个启发作用。
1: 麒麟软件入选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更多应用在软件产业，也增加了软件的安全风险。将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数据集中包含海量的开源代码，由于代码来源难以溯源，容易存在潜在的风险和法规漏洞。麒麟软件采用全流程软件合规机制，通过智能化自动校验和人工核查的双重检验方式，对引入的软件进行扫描，保障软件基于开源环境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3: 保证我们的每一个基础软件，它的不管是使用也好，还是它自己的二次开发也好，它是从源头就做到了这个安全合规。
4: 结合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本市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0: 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天津大学法学院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单位之一，在草案征求意见阶段，法学院面向所有同学进行了立法征询，宣宇佳就参与其中。这次他也报名参与了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志愿服务队。
5: 那我们学院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宣传方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模拟法庭比赛，学习相关的知识，是做到把相关的法律知识宣传出去。
0: 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走进百姓，活动现场还利用快板、诗朗诵以及小品等大伙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后续生态环保部门将从健全配套制度、强化执法监管、持续学习宣传等方面推动法典的落实落地。
6: 我们将借助本月也是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啊，把全市的关于法典宣传的、宣讲的和普法的这种志愿服务推向全市的社区、学校、园区和企业。
4: 由收藏爱好者捐赠的启士林旧址档案被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收藏，平面图纸等15件档案还原了百年西餐厅的一次修缮全过程。
0: 启士林始建于1901年，是国内最早的西餐厅之一。1954年，餐厅从解放南路旧址迁移到浙江路现址，并对旧址启动修缮。本次捐赠的档案就是启士林解放南路旧址修缮工程的相关资料，一共15件，包括平面设计图、施工请示书、工程决算表、竣工验收文件等资料，完整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历史建筑修缮全流程，填补了天津老字号历史建筑资料上的馆藏空白。这些资料的两名捐赠者是收藏爱好者，在河北省出差途中，在收藏品市场上偶然发现的档案。
7: 这15件档案呢，把一栋楼在上世纪50年代具体怎么修、花多少钱、走什么流程、谁来管理，这些微观操作层面的信息不少。从工程决算表中呢，可以完整的看到该工程所用的金额，这正是这份档案区别于常规工程档案的核心价值所在。
4: 今年是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院士诞辰100周年。为缅怀这位科学家，今天天津在宁河区市民中心举办纪念活动。
0: 今天，于敏生平纪实文学《于敏和氢弹》首发，作者分享了创作心得。

0: 得，书中也详细介绍了于敏从少年求学到投身氢弹研制的成长历程。他在国家需要时转变研究方向，隐姓埋名28年，带领团队自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我国氢弹研发跨越式发展。来自市核学会的学者为科技企业和学生代表开展了核物理知识科普专题讲座，结合基础理论阐释核科技的时代价值。而由中国民航大学学生排演的氢弹之父将于本周日首演。
1: 一方面呢，我们要引领科技工作者坚守初心，深耕自己的主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激励广大青少年以于敏院士的精神为自己的榜样，笃学求真，爱国奉献，让两弹一星精神可感可传。
2: 依托金解家政建设区的服务模式，河北区妇联在全区各街道开展公益培训，为有需要的居民开设家政技能课程，增加就业机会。
0: 今天，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昆云里社区金国加油站开课，家政企业派出培训老师为居民带来整理收纳和老人就医陪诊两堂课。来听课的都是社区里有就业需求的居民。依托金解家政进社区的服务模式，今年河北区妇联联合社区一方面通过网格员走访入户，了解辖区内居民平日里需要哪些家政服务；另一方面联系家政企业，实时掌握企业最新用工缺口，按需制定保洁、月嫂、收纳整理、老人陪诊、居家照料等适配性家政培训项目。
3: 我们前期通过走访发现，这个有40多位居民宝妈呀，还有需要照顾老年人的这些中年人，他们呢工作不能太远，就得就近。
4: 三指，
5: 你要
4: 跟这样宽，对，这样立起来了。
0: 55岁的周颖已经退休，平时她要照顾老人，寻思着自己还有精力，想找一份时间灵活的工作。得知区妇联联合街道社区开展了免费培训，她第一时间报了名。
6: 刚才听完这收纳老师讲的呢，跟咱们叠衣服的方法都不一样，咱们叠完衣服往那一放还是乱糟糟的，可是人家这个是非常整齐。学一门技能，我也可以创一份收入。
7: 合作的公司呢，一共现在有3家，下一步还可以再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培训，给他提供实际操作的岗位，就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2: 每年8月是咱们天津本地葡萄逐渐成熟、集中上市的时候。这两天，东丽区华明街道胡庄庄村里的果农们也忙活了起来，田间就有采购商不愁销路。
0: 这个月，在胡庄庄村，68栋标准化冷棚和农田里的葡萄相继成熟，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打包，发往京津冀3地。由于今年雨热充足，提前成熟的玫瑰香在田间地头的批发价就能到5块钱一斤，阳光玫瑰接近7块钱。一到这个时候，很多批发商老主顾冲着葡萄的好品质就过来了。依靠精细化绿色种植以及当地土壤富含钾元素的特点，让这里的葡萄自带香甜糯感，也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和金农精品认证。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通过慢直播等推广方式，今年的收获季村里就迎来了不少新客户。这个夏天，种植户钱金红几乎每天都会接到采购商的订单，每单都不少于200斤。今年他承包的3个冷棚葡萄已经卖出去了1多半。
8: 保守的说，不就得13、14万，14、15万。
9: 我们这68个大棚里种的葡萄，今年是真的不愁销售，但是价钱呢还卖得特别好，并且呢他还不用去上哪儿卖去，他就在地头上批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销售精，品牌化，我觉得还是大有希望的。
0: 因为成熟期不一样，10多个品种的葡萄从现在开始到10月会陆续成熟，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这段时间，村里建好了村史馆，还搭起了一个露天通风的塑钢大棚，农户们把一部分葡萄就拿到这儿来零售，吸引游客过来采摘品尝，休闲过周末。
2: 眼下玉米生长进入到关键期，农业专家也在雨水间歇期下地进行指导。
0: 目前，本市240万亩夏玉米正处于生长关键期，预计9月下旬开始陆续收获。今年，武清区夏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了65万亩左右，是全市玉米主产区之一。这两天，曹泽里镇出现了降雨，加上前期持续高温，容易出现萎蔫，同时也会有病虫害出现。 降雨前，各村都对玉米田间沟渠进行了清淤疏通，实现了田间无积水。雨后，武清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0: 派出50多名农技专家，大家也到各个玉米主产镇进行技术指导。
1: 大雨过后呢，适当的补肥，每亩地呢50钾肥、尿素，及时防治各种病害和虫害。
2: 利用暑假时间，津南区咸水沽镇对辖区的3所学校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此前课间打水排队、设备老化的问题。
0: 刚刚完成提升改造的这3所学校都是已经投用了20多年的老校舍了，集中在津南区咸水沽镇，部分设施老化，有的配套也跟不上了。随着镇里的改造，周边新建住宅、回迁小区陆续交付，学生数量增加。今年的高品质生活行动方案中也把改善乡镇学校基础设施列入其中。暑期里，咸水沽5中、津南区实验小学合力园校区以及咸水沽第3小学就同步开始了改造施工，主要翻新了卫生间的地面、墙面，更换了洁具和门窗。在咸水沽第3小学，原有学生饮水的地方分为热水和冷水2个点位，距离远，而且出水口少，每到课间打水时都排起长队。这次学校对饮水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安装了恒温净水机组，每层配备2组饮水设备，有8个接水口，解决学生课间接水排队的问题。
2: 暑期里，平津战役纪念馆通过红领巾讲解员培训，迎来了新一批小志愿者。
0: 这个暑假，平津战役纪念馆联合虹桥区开展了4期红花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来自虹桥区实验小学等多所学校的学生，在讲解员的示范下，学习文物背后故事、语言表达、仪态礼仪等知识。在完成全馆参观路线的接力讲解展示后，将充实到平津战役纪念馆志愿服务队中，在节假日为游客提供常态化志愿讲解服务。
3: 老师们的指导，还有一次次的练习，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红色的精神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
0: 依托馆校融合，平津战役纪念馆打造了红色文化传播矩阵品牌，红花少年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已经累计培育青少年讲解员400多名。
4: 今天，天津财经大学联动河西区尖山街道，将非遗与科技融合，带来了一场数字非遗体验课。
0: 今天，天津财经大学的教师和志愿服务队走进河西区尖山街道玉江南里社区。课程一开始，老师就以天津的国家级非遗风筝位为切入点，用计算机编程语言把沙燕风筝的图形架构分解成一个个简单的指令，向社区孩子们直观展示计算机提笔、定位、落笔、画线的绘图过程。孩子们尝试自己编写程序，完成沙燕风筝的身体、头部、翅膀、尾巴的配色和图形装饰，在虚拟世界中体验风筝制作的工艺流程。活动还安排了市级非遗、漕运船模、剪纸等内容。
4: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新蕾出版社举办中外学生读书交流活动，30名中外学生共读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制作传统非遗产品，编排了歌曲《中华5000年》等。留学生们利用数字化技术，分享了自己眼中的金派文化。今天起进入末伏，未来10天温差加大，气象部门预计最大温差在10度以上，提示老年人注意血压波动。天津滨海公交优化5条线路，包括延长运营时间、站点统一更名、更新定点发车表。其中458路汉沽新城公交站的收车时间延长到20:30，方便附近居民换乘地铁 Z4线。七夕到来前，和平区团区委等部门牵头举办了青年婚恋交友专场活动，邀请来自卫生、教育系统及企业的50多名青年职工，设计了趣味答题等互动环节，帮助大家增进了解。河东区举行戏曲进万家活动，提前面向居民征集演出建议，邀请天津京剧院等专业院团演员走进多个社区，为大家带来经典京剧唱段。
2: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您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1: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0: 出汗是排毒吗？
2: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3: 我亲外甥女儿了，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0: 沉默的放羊娃。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7: 三幺四，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9: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10: 200年了，秦将军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白天到前半夜，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从统计来看，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2.8毫米，最大降雨量151.3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冀州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以阴天为主，风力在1到2级，全天的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白天呢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17到18号晴晒天气回归，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防晒。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上下，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4到3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阴，25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阴，东南风4到5级。

0: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1: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0: 出汗是排毒吗？
2: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这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

0: 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

0: 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6: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7: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8: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9: 中央宣传部等

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

0: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3: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0: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 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

0: 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1: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2: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 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5: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得困了，喝汤。

0: 我们俩是一家之際，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京戏我让给你。
0: 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了一次，正了一次，正了一次，对，操！当当当当，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1: 当当当当。哪吒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正正正正正正正，正一次，正一次，正，正一次，走吧，对，走。下一个，
2: 一清二上，准备，走。
0: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啊！正一次，正一次，正一次，正一次，正一次，正一次，正一次，正一次。
3: 唱唱唱，大当当啷当，当啷当，
1: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我让二三分，安安。
0: 走，八动，唱一次。这个唱唱的来起来，
4: 哎呀，确实不错。
5: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1: 就得多练。嗯。
5: 咋了？
6: 你啥意思？
5: 什么啥意思？
6: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5: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6: 你真的太过分了！
5: 我咋就太过分了？
7: 你不应该。
5: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没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7: 宋司，
5: 你看你这，
7: 宋司，
5: 你叫宋司干啥？你随时找我。
7: 宋司，
5: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8: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啊。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9: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8: 你咋那么多事呢？
9: 碰着我，
8: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2: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也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抓紧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潇潇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3: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
3: 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有啥。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1: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3: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3: 好好演。
4: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跟我并列，他配吗？定了。 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0: 师傅啊，我
1: 咋了？你说。
0: 我想演七娘。
1: 为啥？
0: 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
1: 谁跟你说啥了？
0: 没有。
1: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
2: 面包。
3: 给拿着。
4: 进来玩吧，哥请客。
5: 我们的呢？
6: 你都会些啥？
4: 我啥都会嘛。
6: 来，打人你会不？
7: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轮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锦如呀、啊。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这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8: 不敢这样打我，
7: 走开！
8: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
7: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
8: 现在不是就戏班子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咱。
7: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2: 周一见，
1: 周一见。
0: 好。
3: 冯小兄，嗯，谁让你抽烟的？不会让你抽烟的。
4: 你们弄啥？
5: 严肃！
6: 让你皮干！我
7: 抽烟不干！
8: 抽烟！
9: 再见你抽烟，我见次打你一次啊！
10: 你也是，
11: 老实点！
12: 你俩，
13: 老实点，老实点！
2: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14: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腔的一个绝技，也和本戏的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他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上演出鬼院杀生，你师父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父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里面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父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5: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16: 没事，
15: 别勉强了。
16: 没事，没事，再来一个。

0: 你咋了？啊，
1: 被人打了。啊？
0: 谁呀？他干啥打你？
1: 你腿咋了？
0: 练功练的。
1: 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
2: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胡子，哎，青哥，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在这儿住着。啊！这就发生主人了。二这伙人欺负我了，这我得是欺负你了，这就不能做人了啊，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1: 欺负我，真没事儿，救我好着呢。
0: 谁你要跟就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出人呢？

0: 表现得好，你见了兄就体现出来了，
1: 挺好。

我去看过，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没啥。现在能唱戏了呀，还唱得那么好，这是救美想到的。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这么久，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
1: 吴森远，坐。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
2: 我都等你两天了，
1: 去了那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
2: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哎呀，
1: 瘦了。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2: 不苦。
1: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
2: 能。
1: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2: 我没有。
1: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2: 团长，我想回剧团呢。
1: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可是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出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了。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2: 能理解。
1: 嗯，是这样。 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再攒伙房搬伙。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
3: 那就给破坏了。你说的对。嗯，哥，你吃吧。嗯，
0: 我吃，多吃点。
3: 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是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为啥？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羊圈。不记得了。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进羊圈。
1: 那你以后咋办？你不操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哼。不好。 每个月给加几千了。

我曹先生，我走了。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2: 你为啥不难受啊？

0: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1: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我想跟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啊，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4: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5: 团长好，啊，
4: 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5: 对啊。
1: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5: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1: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5: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1: 我不干了。
5: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1: 没挣着钱的命。
5: 哎，
6: 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拍照的

0: 掰，儿就不能撒地包跪了，你搞搞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队的，我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4: 一清娥，一清娥，一清娥。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娥干啥？
4: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4: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4: 哦。
1: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1: 你说。
3: 我不知道。
1: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4: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3: 不为啥。
4: 那咱去哪儿练？
3: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4: 人狗司说了啊，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3: 我不去。
4: 你不去，我找狗司去。你专注点，看我，
5: 笑笑，
4: 眼睛跑了。
5: 地上他才能看见你。
4: 笑，小笑，滚回学校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是在笑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3: 嘉禾，嘉禾，快出来！连那俩瓜怂干啥呢？
4: 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5: 请问，你是绿豆吗？
6: 你好，王八。

我王八，你，哎呦，打死我了！哎呦，拼了的很呐！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王八，打死我！别说了，不去了，不去了。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7: 我亲外甥女儿嘛，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沉默的放羊法，
9: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7: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1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2: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11: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13: 200年了，秦始皇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真菌感染如何用药？
1: 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
0: 出汗是排毒吗？
2: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这一待，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的，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幸亏是俩牲口。
1: 哎，这样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了，还贼心不死的。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
0: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1: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0: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园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又腹呼吸，你看，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

0: 觉着你今天演得咋样？
1: 还可以。不好。
0: 咋不好？
1: 我不知道。
0: 你谈恋爱了？
1: 没有。
0: 说实话。
1: 没有。
0: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演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0: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了？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哎，
0: 楚江河跟你说啥了？说呀，你不说我问他去了啊？我去了。
2: 他没说啥，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2: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0: 啊！哎哎哎哎，李星河，李星河，
2: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0: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2: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0: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2: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0: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2: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0: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2: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0: 狗。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我说这话是这个意思吗？我是这意思吗？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3: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了？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3: 跟他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还有人？
3: 我师父。
0: 那个师父？
3: 狗司。
0: 狗司跟你说啥了？你说呀。这样，你说吧，我再也不过来弹琴了。
3: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江河，你们三个咋回事？可是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无精打采的，想什么呢？请大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0: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1: 我咋知道呢？我交的一清额，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交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哟哟，
1: 看把你气的，他把你给气死了。
2: 哎，呀呀，行了行了，别理那老孙。
0: 这都是啥嘛？这是？
2: 跟那一哥那样，心里没戏，眼睛更没戏。胡三元，你咋回来了？
3: 啥嘛？
2: 拿着。啥嘛？
3: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试一下。
2: 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1: 来一下，
4: 你找我有事啊，狗子？
5: 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4: 我知道了。
5: 你俩到啥程度了？
4: 我俩，我跟谁啊？
5: 易清娥。
4: 我俩没谈恋爱啊。
5: 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4: 我又没骗谁。
5: 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4: 我不喜欢楚家河，
5: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4: 凭啥？
5: 易清娥心里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的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4: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5: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啊，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爷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我带出来了，
2: 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0: 呀，这当年的胡三爷去哪儿了吗？
3: 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古老师了吗？哎，
4: 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那点邪你来。
3: 胡大人，这不我饿了就不用出洋愁了。
4: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蛊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
3: 我把蛊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蛊谱给何大锤了。
4: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蛊谱刻在那蛊上，他瞧不好还是瞧不好。
5: 后来的好，你给咱

0: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1: 你干啥活了？
0: 敲猪。
1: 啊？敲啥？

0: 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你高高瘦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排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2: 真大意！
3: 我拍戏眼神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师
4: 啊，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4: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4: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
1: 哎，既然侯三元回来了，我要求侯三元来敲这本戏。
5: 侯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6: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6: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爷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1: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6: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
5: 易清娥主演和胡三爷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1: 为啥只能二选一？
5: 你先回答我。
1: 易清娥，
5: 那胡三爷就给腾道。
1: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5: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爷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5: 易清娥和楚家和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爷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橘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饼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1: 郭老师，那你天上饼肯定可美。
0: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着了。
1: 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2: 来嘞，
0: 我没钱。
1: 没钱你请我吃啥饭？来说吧，请我啥事？
2: 古谱看了没？
1: 撕了。
2: 那这才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还怕你能呢？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
2: 撕了。
1: 你没想明白？
3: 我说你胡三元，
1: 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吴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怜，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2: 哎呀，
0: 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我一点都没变。
1: 咱没变，
2: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没事，
2: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
2: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1: 你说这
2: 要啥地方弄不通了、啊？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2: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呢？
1: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碰。
2: 眼光放长远。

0: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不？啊？还能排不？
1: 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的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2: 没有可能，
3: 咋不可能？
1: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4: 义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2: 你不懂的，少说话。
1: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都没了状态。
2: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杀的忘。
1: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2: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砸，把她嫁过来，由不得他。
1: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0: 行吧。
1: 心里装着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撒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十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薄，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得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坑。穿上这身行头往台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

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啊，
1: 咱俩换个位置。
0: 为啥呀？
1: 换个位置。
2: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0: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1: 换我干啥？接着谈呢。

0: 拨桥梅儿哟，妹妹在房前把桥梅拨，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
1: 这
0: 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哟，张娥闯你家门前过，要拨桥梅儿哟，妹子在房前把桥梅拨。大路上来有个好家伙，做十七的妹子你慢点过呀，让我闯你家门前过呀，做十七的妹子你慢点过呀，让我闯你家门

0: 哎，三元二，
1: 听说仙女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2: 去吧。
1: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2: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1: 哦，去。
2: 哎，这不剧团的车？啊？哎。哎，双哥，哎，
1: 停！
3: 不要
1: 停！别三元，咋是你嘛？停！
3: 吴三元，
1: 你呢？
2: 去北山演出呀？
1: 对吧？
2: 哎，我哥俩一块儿去吧。
1: 跟你们走！
2: 来！我上车了啊！
1: 快上车！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即将播出一探究竟。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我是探长高峰。嗯，
0: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多的老话，或者说一些个健康话题，我觉得乍一听确实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呢听完各位专家的解读之后，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谣言该粉碎。
3: 比如说什么萝卜就热茶呀，气得大夫满街爬，什么每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就这些个我也难辨真伪。
0: 通过这两句呀，就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想省钱的人。
3: 反正就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些，
0: 是吧？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现场解答生活当中的健康谜题。欢迎各位，欢迎。
2: 我今年夏天遇到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就是身上长了几块圆圆的那种皮疹，然后抹了皮炎平呢也没用，反而越抹越痒。
0: 如果你是真菌感染，皮炎平里面是有激素的，那真菌可就开心了啊，越抹越严重。你知道吗，这真菌啊就可以在我们身体的很多地方出现，比如说在头上它可以变成头癣，比如说在鼻子里、口腔里、脚上，甚至于我们胳肢窝呀等等都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身体里的蘑菇森林，关于真菌感染的那回事儿。首先关于真菌感染，我了解最多的就是脚气，所以这是我们最常见的真菌感染。
4: 因为你的鞋子可能不经常洗，你的袜子可能不经常换，就算你采用了一些抗皮肤上的抗真菌或者说吃药物，但是你的环境里面还是有真菌。他说哎，医生，我药也吃了，检查也做了，然后药也抹了，为什么我的这个病还没好？我说你这个鞋子和我上次看你穿的鞋子是一个鞋子。
0: 哦，鞋子要经常的换，
4: 你至少要清洗和晒太阳。
0: 哦，一般得了脚气您怎么处理啊，高老师？
3: 我一般还没怎么得过，如果得了的话，那是不是拿热水烫，然后呢抹点药，然后再把一个星期之前的袜子再穿上。
0: 这个确实挺棘手，但是我知道就是脚气特别严重的时候必须得口服药了，抹一些药膏都没用了，是吗，李医生？
5: 对，是这样的，脚气就是皮肤科的这个常见病，也是多发病，尤其呢是在夏季这样一个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确实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比如说像足根部的这样比较这种非常肥厚的这样一些皮损，那这种外用药来说它渗透力可能相对比较差一些，那我们需要口服药。
0: 外用的口服的这些个治疗脚气的药不能自己随便去买吧，应该是要去医生那儿开处方的吧？
5: 对的，真菌呀或者是脚气啊，它确实啊和这种皮炎湿疹有一定的混淆性，在临床上使用了这样一个抗这个皮炎平啊激素这样一个药膏，反而呢会使皮疹会加重，因为它是在局部你使用了激素，这个降低了局部的这样一个皮肤的免疫功能，另外呢使用激素就给它一个营养剂啊，所以说呢就是真菌来说它的症状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有了症状之后还是需要去医院让医生面诊，我们诊断清楚了之后再给一个比较这种准确的这样一个治疗。
0: 所以如果是真菌感染抹皮炎平的话，他说谢谢你来喂我，正饿着呢，是吧？
2: 对。那我们什么情况下吃这个抗真菌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6: 就像拿刚才咱们说的脚气来说，脚气就是一种真菌感染病，那脚气可能会有水泡、瘙痒，然后指缝之间会有糜烂，在脚后跟有可能会出现一角质层的增厚甚至开裂疼痛，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要选择抗真菌药外用甚至是口服，然后才能控制住病情的。如果是真菌感染呢，因为咱们可能有搔抓呀然后痒呀，皮肤屏障破坏掉以后，对，然后局部的菌群感染到我们的伤口了，就可能在真菌感染的基础上出现一些细菌感染的问题，局部皮损可能会出现红肿热痛，有坏死组织或者是坏死的这些东西溢出来，就表现一个流脓的情况。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拭子的培养，会验一些血，炎症指标会升高，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选择抗生素来治疗的。如果区分不好，药物用反的话，不但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反而会加重病情。
0: 就是把脚 上的那个菌菌把它弄下来，还要去培养培养，把它变大，然后再看是吧它究竟是什么。您刚特别强调了不能乱吃抗生素，如果我吃了抗生素了，我对我脚上这个真菌脚气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6: 短时间内的反应不会特别明显，但是如果我长期大量应用抗生素，就是把有害菌已经杀死了，但是有益菌也会受影响，这种情况下皮肤的屏障，这种微生态的平衡是破坏掉的。抗生素本身是不可以杀灭真菌的，真菌就会大量的繁殖，只会让我们的脚气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真菌感染的疾病变成加重的情况。
0: 我就觉得这个脚气这个事儿啊，好像没医生说那么严重，我还得吃药，我还得去医院把它培养是吧，有那么重要吗？我就觉得家里那些土办法挺有用的，
3: 开水烫烫。其实这个脚气啊，它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是有一种分型，叫做湿热下注，它是有一种热，然后呢还往下走，所以说这种人群发生的这种脚气的概率会很高。然后我们出现了比如说皮肤的溃烂也好啊，这种瘙痒啊，然后它出现以后开始抓挠，可能本来是一个带角质缝的一个位置，然后一个角质缝挠完以后变成两个角质缝，甚至全脚。所以说在抹药的这种外用的西药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用一些中药的这种泡脚的方子啊，然后一种清热的方子，其实是因为有热，把这个热清完以后再把湿气再去除掉，其实才能够很好的去改善。
0: 因为我妈有一个特别自信的治脚气的洗脚水，就是浓浓的花椒水，煮完了之后呢她就放那里泡，一直泡到凉为止。我感觉好像
3: 可以，是单纯的花椒，不是当时我们作为这种清热的话，我们可以用苦参，可以用这种白藓皮，可以用地肤子啊，还可以用一些黄柏，把这几个药材啊，基本上是30克、20克、15克左右，作为一个外用的煎锅，把这个锅这个水差不多煮半个小时，然后倒出来，然后呢把这个温度控制在40度以后，放在里面泡一泡，它解决了瘙痒的同时还解决了这个清热的问题。
0: 花椒不行啊，
3: 花椒它刺激性还是比较强。
2: 花椒为什么感觉好，可能是因为它有一点刺激，然后你觉得没有那么痒了，
3: 麻痹神经了。
2: 刚才高老师说的就是自己泡泡脚其实不推荐，因为你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要保持干燥的，不是说我随便用一点水呀、泡泡脚就可以的，保持干燥的环境，越干燥这个菌它越不好生长。哦，
0: 你们有什么就是咱们民间的治疗脚气的偏方？
2: 我没有脚气，我还真不知道。
3: 其实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弄点热水，搁点白醋，有的时候是吧？您说那个搁点花椒，一直到凉，我听着像煮毛豆的那个方法。
0: 我原来就还在农村听过另外一个土办法，就是你光脚在那土地上去跑。你跑几天你那个脚气就没了。
2: 你这样光脚跑，特别是像天热的时候，你看一到了这个春夏的季节，我们就鼓励大家接触大自然，其实这是一种养生。我们足底下有穴位啊，这个涌泉穴它是可以温肾阳的，你这个热度其实就是在帮助你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
4: 但我补充一点啊，你如果脚上的水泡已经不破了，你都开始流脓了，然后你还往上走，你等着感染吧你。
3: 哎，消炎药用上了，
0: 是吧？这个买的药终于可以吃上了啊，是吧？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平时，尤其是在比如中午晒完了，我觉得在地上跑一跑，也是可以的，对吧？但是呢，如果脚已经出现溃烂的话，已经不建议了，还是采取正规的药物治疗。那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感染真菌呢？
3: 就是一些脾虚的人群和一些痰湿重的人，要发胖的人群，他的痰湿一般很重，舌苔呢一般呢就是要偏白，然后呢两边有齿痕呢，就是我们脾虚的一些人群。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可能还是要多注意。那我们平时得要需要去去湿啊，清清热。
4: 西医嘛，我们这边说就是免疫力低下，比如说他长期的工作压力，然后生病，导致他短期内免疫力是下降的，或者说有一类人群，糖尿病的人群也容易感染，还有就是肥胖人群，他的那个皮肤褶皱里面也是湿润的，也是有益于真菌感染的。
6: 在孕期，一些女性有可能随着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可能在孕期合并一些糖尿病，那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真菌感染的这些情况的。
2: 那像咱们说的这个脚气它分为哪些种呢？
5: 那比如在夏

季的时候就是这种水泡型，水泡它还有一些丘疹，这样的患者的话瘙痒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浸渍糜烂型的，那这类类型呢主要是在指缝指尖，它会有一些浸渍呀糜烂呀，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渗出啊渗液呀这些。那第三种类型呢就像这种鳞屑角化型的，它主要呢还是在这个足跟的部位，因为像脚气刚才老师们可能都提到脚气。

0: 复发者单独的话也会有造成这种淋巴循环的一些障碍等等。那刚才还提到呢，像这个水泡啊，这个镜子糜烂啊，它还会引起什么呢？引起一些自敏性的皮炎，包括躯干呀、四肢啊，也会出现一些红斑丘疹。那这个呢，就是一些过敏的一些症状了。所以说，脚气我们不能小瞧，我们呢还是应该正规的这种鉴别、诊断和治疗。
1: 老师说的太详细了，
2: 对我都不敢用花椒泡脚了，我觉得还是用它来炖肉吧。两位经历过那个头皮屑吗？
1: 也还真有过，但是时间不长，就感觉跟下雪似的，
2: 多中雪、小雪、大雪、暴雪，
1: 就是零星小雪。
3: 大南有那个异质性皮炎，就是脂溢性吗？脂溢性皮炎就直接就是一块整一块往下掉。
2: 哦，原来是零星的，现在是大片的，
3: 而且就是在这两边，然后会有那种红红的那种，有点像伤口，但是它接下来它整个伤口就很红，
2: 接伤疤的感觉是吧？但我确实发现现在头皮屑越来越少了，
4: 就是可能改变了，因为以前的头皮屑可能大多就是脱屑，那种很干燥的那种白白像纸片一样，有不像头皮屑。但是现在的大部分国人的营养状态比较好，它其实会进展到脂溢性皮炎，就是它油脂分泌变多了。然后像刚才朱斌老师说的那个，我有红红的那个痘痘，那可能是毛囊炎，就是因为你觉得痒，然后你去抠它，抠它之后呢，然后本来它在脱屑，油脂比较丰富，然后你抠破了皮肤，油脂又丰富，细菌就爱在上面滋生完了之后进入毛囊就发炎，一发炎又痒，然后就反复刺激它，然后可能连着整一片头皮都痒，对，
2: 就把整片头皮揭下来，
5: 有时候瘙痒的。油脂的分泌啊，其实这也是跟脾胃的关系很大。其实我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穴位，在我们小腿外侧，丰隆穴。
2: 丰隆在哪？
5: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外踝，外踝，然后呢，外膝眼、下膝眼这块，然后呢，这个中间的连线的位置，也就相当于是我们找到我们小腿正中间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丰隆穴。嗯，它是一个祛湿利水的，点一点啊，捶一捶，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足三里，可以这两个穴位可以一起捶一捶，对我们的脾胃都是很好的。对，那这不用那么，可以，捶起来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2: 哎，你知道这个真菌啊，有时候挺匪夷所思的，真菌就是蘑菇嘛，就是有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鼻子里面说长蘑菇了，我说啥？他说里面有真菌，做手术。就是说这真菌是不是也会进入到身体里面而不是表层啊？
5: 这不有一个报道吗？就是有一个人他们家里是有这个脚气的，然后他有个习惯，就是袜子脱完以后闻一下，闻着闻就是被
4: 对包子就进到肺里面，
5: 对，
6: 感染到肺炎了，
5: 对，然后肺就引起肺炎了，
2: 就肺里面得了脚气。
4: 对，我跟你讲，就像梅雨天气会一直下雨，然后就会长霉菌。那有些人会做家务的时候，像长那种黑色的霉斑菌嘛，很多人不爱戴口罩去清理霉斑菌，他去擦的时候，那霉菌它会散发孢子，那这个孢子气溶胶的形式就在你的面部周围的空气里。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赶上你感冒免疫低下，那它可能正好你肺部里面又有空气又有湿润，它就会找霉菌出来。
2: 就像我舅舅那个手术，当时分了两次做，一次都没有做完，就是它长在鼻子的内部，说这个也挺危险，如果未来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也会危及生命的，
7: 是有可能进入到颅内的。真菌性脑膜炎、脑炎的是有生命危险的。
2: 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就感染到体内？
7: 就是刚才还反复说到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极容易感染的。像一些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者大剂量应用抗生素，做过器官移植，进行过癌症的放化疗，这些患者那是非常容易感染的。
5: 我们中医讲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睡眠充足，饮食结构然后非常丰富，多多运动然后这个多多晒晒太阳，这都是很好的方法。
6: 还有保持心情的乐观，情绪的稳定，这个对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阴阳的平衡也非常有帮助。
2: 好，其实我们今天就要正确的对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真菌，其实真菌无处不在，我们要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我们才能够不被真菌感染。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真菌感染不是小毛病，它可能藏在你的脚趾、指甲、皮肤，甚至是肺里。脚气反复发作，应同步消毒鞋袜，规范用药4周以上，灰指甲外用药难渗透，口服药是。

0: 新标准，抗生素别乱吃，吃多了真菌像开派对。控制饮食糖分，平衡饮食是抗真菌的后勤保障。肺部真菌感染不是小病，免疫低下者、长期住院患者是高危人群，进展快需及时就医。
1: 夏天你最烦什么？
2: 最烦蚊子。
1: 嗯，
2: 无处不在。就我们家住高层，我就很纳闷，它是飞上来的吗？能飞那么高？
3: 坐电梯啊。
2: 对，带进来的。我就很想知道怎么能彻底说是消灭它。
1: 嗯，
2: 因为家里毕竟也养宠物嘛，比如说你打药的话，可能是就是我不知道对人有没有什么伤害，对宠物肯定有伤害。
1: 对，这确实是一个我们夏天要面对的问题。
3: 对，这个蚊子咱不知道在所有生物的这个食物链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1: 而且今年的蚊子格外的多，我大概记得一开春啊，那个蚊子就开始撞脸了。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议题就是如何科学防蚊。其实提起蚊子呢，本身不可怕，但是呢，蚊子好像在一些疾病传染这事儿让我们觉得特惊悚。
4: 是的，然后生活中咱们常见能被蚊子传染的疾病就有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疾孔啃亚热，还有宅卡病毒病，甚至还有一些寄生虫病。就像是登革热，它是由蚁蚊传染的，可以出现高热、头痛、剧烈的头痛，还有全身关节肌肉的剧痛，所以它也有个别名叫做断骨热。一些疾病可能会进展，然后发展成重症型，然后出现登革出血热，甚至登革休克综合症，这确实是有生命危险的。那流行性乙型脑炎呢，我们也简称乙脑，它是这种病毒感染以后出现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疾病，有可能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抽搐、昏迷，甚至出现呼吸衰竭，这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0: 然后国家的疾控也在积极去防治，就是它自己养蚊子，然后把这些蚊子投放到大自然里面去，让这些蚊子跟大自然里的蚊子结合，最后导致大自然里的蚊子它是不能生育的，所以国家还是在积极防治的，不用太担心。
4: 对，而且刚才提到的疾病除了蚁脑在咱们本地可以发生，其他的疾病主要是输入性的病例，所以就想说到没有必要太恐慌。
1: 但是有的人招蚊子，有人不招。
2: 我就很招，好像是按血型说，有的血型就会比较招蚊子，对吗？
1: 有没有可能就按这个皮肤的这个粗老程度？你像我们这种皮肤粗的就不招。
2: 不过还有说血甜不甜？
3: 我觉得什么血型啊，什么这个星座，跟这都没有太大关系。
1: 但是我确实就不招，我呢是 A 型血。我周围有的时候就坐了一圈人，他们都被叮了，我说你们是什么血型，他们大多数都是 B 型血，所以我就认为 A 型血的人不招蚊子。
4: 首先呢，这就是一个误区，蚊子确实没有分辨血型啊，然后你的血液甜不甜呀，甚至年龄、肤色这些能力，然后它主要是还是靠体味，可以远距离进行锁定，然后再进行吸血的。
1: 它闻着味儿来的。
4: 对，是闻着味儿来的。
1: 啥味儿招蚊子呀？
4: 一般它是对乳酸呐、像短链的脂肪酸呐，或者一些盐分这种体表那个含量比较多的这种，是对它有绝大的吸引力的。
1: 那也就是说，我得勤洗澡，不然我酸了，蚊子就常来。是吗？
4: 有可能。
5: 还有就是你体温温度过高，你的体温温度过高就容易出汗，容易出汗就容易招蚊子。
3: 你看那狗就不招蚊子，它没有汗腺。
5: 我还看过一个相关的报道，就说这个蚊子其实还是喜欢就是这种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的人群，就是你可能你反而你的这个心肺功能特别好的人可能更
1: 严重。我明白了，不是，是因为我身边总有像朱林这样的特别招蚊子的人，他往哪一坐你看他被叮了
2: 我
1: 都没事。我
2: 被蚊子咬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还会留下那种就是有点印记，他有几天不痒了，过两天又开始又再痒。
0: 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小包，有些人会肿一大片，这种人可能就是他对于蚊虫叮药的一些过敏反应比较，病态反应比较强烈。我们可以吃一些利他类片或者说西替利嗪来对抗你的这个超敏反应。
2: 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那些什么驱蚊手环啊什么的有用吗？
1: 这样咱们干脆啊，咱们今天认真的分辨一下，一网上好多产品，反正各种名字都很多，什么百分之多少，咱们今天认真的分辨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上一下道具，我们在正确为大家区分这些驱蚊产品的红黑榜之前呢，我们首先啊考考大家，招蚊子的习惯从夯到拉，这些有各种各样的，你们觉得哪个是最招蚊子的习惯，哪个是最不招蚊子的？
3: 最招蚊子在上面，
2: 我觉得是频繁逗留草丛积水，
3: 高糖饮食。
1: 高糖饮食招蚊子，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大量出汗。
2: 你知道蚊子喜欢潮湿地带啊。好。
0: 出油多。
1: 体型偏大。
2: 体型偏大是因为
1: 目标大。因为面积大呀。
2: 对，容易被叮。
3: 吸引率大。
2: 穿黑色我真的觉得容易招蚊子，觉得蚊子是不是懂得隐藏啊，在黑衣服上它容易藏，容易不被人拍。
1: 觉得涂了香味应该不会被咬了吧，
2: 我觉得就把自己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太容易招蚊子了，各位帮我们分析分析。
4: 咱们看一下，各位老师呢排的这个顺序来说，可能跟咱们传统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那招蚊的话，可能最主要的还是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量，和大量的出汗呀，表面的话会有这种乳酸，它这样一个味道也是。排在前三的应该就是这种大量的出汗，运动后的不及时的一个清洁。还有这个体型比较偏大，呼气这个二氧化碳量比较高，就是说为什么穿深色的衣服它容易招蚊子，是蚊子的话它是有一种这种驱暗的这样一个习性。所以说的话我们夏天呀尽量还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是比较好的。
2: 那么穿的较黑也是比较容易招。
4: 饮用啤酒它会是这样的皮肤的表面啊，包括它的温度啊，这样一些改变。另外还有就是提到的这种自身的基础体温它是比较偏高的这样一些人群。还有呢就是出油多，这个清洁的间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久一些的啊。还有就是它对特殊的气味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喜好的，所以说涂抹香水啊，包括这个香薰的沐浴露啊，花香啊，这些身体乳也是就是比较相对强烈一些。
2: 花露水可以驱蚊吗？
4: 花露水有的会含有一些避蚊胺啊，对吧？这个草丛啊，积水啊，其实这个的话是闯入蚊子这种大本营了，是你自己自投罗网了，对吧？
2: 朋友们，让我去喂喂蚊子吧，是吧？
3: 对，
2: 这个其实也是，对，这是自己的一个自行选择，不是招蚊子，是自己去。
1: 对，那你要是不招的话，你去了它还咬你吗？
2: 没去过，
3: 可以试试。
2: 没去过，这大概就是一个正确的。招蚊子习惯从夯到拉的一个排序。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日常的驱蚊产品的红黑榜，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选对产品来。这其实就是超市里面咱们常见的，尤其是各位宝妈是吧，特别担心说万一哪个驱蚊产品毒着孩子怎么办。你们排排呗。
3: 花露水，
1: 我觉得应该是灭蚊灯吧。
2: 灭蚊灯啊，灭蚊灯或者超声波的驱蚊应该排第一个。
1: 很厉害，
2: 因为我真的见过那灭蚊灯啊，它旁边你知道多少这个蚊子的尸体，我站在那我就觉得人类还是更厉害一些，是吧？
1: 电热蚊香有片和液，
3: 我觉得这没多大用。
2: 那你到底要用片还是液？
1: 它俩还有区别啊，液吧。
2: 液
1: 感觉更高级。
3: 液是含毒的。
1: 对，所以它肯定很厉害。
2: 接下来你觉得应该
3: 该花露水了吧？
2: 这个花露水是咱们从小用到大的，好像真的是有点用，而且我用花露水喷过蚊子，我把它淹死了，真的。
1: 这个词儿我没听过。
2: 避蚊胺驱蚊喷雾。
1: 对啊。
2: 行，放在这儿啊。还有呢？这个不高级吗？绿菊汁衣物驱蚊喷雾。
1: 但是它是喷在衣服上的，感觉就不太行，要智商水。
3: 先把那手环放最后一个。
2: 手环最后一个吗？
1: 我觉得最拉的。
2: 你们确定吗？我前段时间真的就看我一个朋友给孩子两个手各戴了手环，孩子就在那草地里撒欢。
1: 那可能就是那片草坪没有蚊子。
2: 好，那还是放在最后啊。
3: 那个高级，派卡瑞丁。
2: 派卡瑞丁
1: 还是乳液呢？
2: 乳液
1: 是涂脸的吗？然后我觉得就蚊香盘吧，然后天然喷雾啊，这个一听
2: 我给大家讲，柠檬桉叶油天然喷雾真的是有用的，因为原来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还专门买了那个桉树的驱蚊的，真的是有用。你想想看，澳大利亚那都是野外，那蚊子那是成群结队，是吧？人就靠这个。
1: 放这儿吧。
2: 那就往前排一排，行，
3: 加个三儿。
2: 我们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么我们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一个正确解答，来，有请。
5: 就是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是物理的驱蚊还是化学驱蚊，好吗？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灭蚊灯和超声波驱蚊这个放在一边先不谈，然后那物理的话呢，我们液和片或者手环和贴，它其实具体的方案 这三类产品，那肯定液的挥发程度会大于片的挥发程度，再大于手环的挥发程度。因为你想，从成分来说，雀轮胺是长效的，雀轮酯是短效的，然后泰卡瑞丁它就正好卡在雀轮胺和雀轮酯的中间啊、然后它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说有些人受不了雀轮胺的话，我们可以用泰卡瑞丁。植物精油的驱蚊效果是排在这三种成分的最后的，好吗？但是它的刺激性更小哦。
2: 那好，有几个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是给小孩，另外一个是家里面养宠物。
5: 对，宠物药对方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这种天然的成分啊，对。然后小朋友，尤其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我是不建议用这种化学的驱蚊方式，更建议用物理的驱蚊方式，因为某些化学成分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它的刺激太强了。
2: 比如说那个手环，其实它味道挺重的。
5: 对的，对的。
2: 那比如说写着这些特别高端的这种名字哈，就刚才朱玲说显得高级的，但是它上面又写了宠物友好，我们能完全相信它宠物友好吗？
5: 我们还要看浓度，国家产品的要求是不超过10%。然后有些商家为了追求更好的浓度，它可能放了12或者20。
2: 所以说呢，如果能够选择物理的，其实对于家人是更友好的。
5: 对的，对的，
1: 我想问一下，就这种电蚊香液，它是把蚊子就是、就死了。
5: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说，我们去点蚊香的时候，一定不能在家里不能有人，那这些可能就是杀蚊的成分，那对人体也是有害的。现在可能大家的生活变好了，用的更多是驱蚊液。
2: 说那个驱蚊液其实是把蚊子的嘴熏肿了，它叮不进去了。
5: 不是，单纯是蚊子讨厌这个味道。就比如说你就算用了这些驱蚊产品，你只喷左手，你不喷右手，你右手照样被叮。
2: 如果呢有更多的担心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多看看那个
5: 成分表。对对 对，
2: 那成分表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们上面是不能撒谎的，必须把他们的成分写清楚啊。好，谢谢蔡医生。
5: 好，
2: 那咱们中医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个，比如说中草药可以帮助我们佩戴在身上驱蚊呢？
6: 给大家推荐一个驱蚊的香囊啊。首先君药呢，我们就用到这个艾叶和丁香啊，这两味药的它也是比较香的，其中这个丁香还是一种调料啊，它是有一个健脾温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疗效，它本身是可以吃的啊，作为佐料啊炖肉啊都是可以的。艾叶也不用说了，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了。我们还可以用到，特别是夏季嘛，用到藿香佩兰，这两个是一个经典的药对，它们也是气味非常芳香的，有一个祛湿然后呢芳香的避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加这个白芷，苏叶，然后再放一点金银花还有薄荷，它们是比较辛凉的，抑制了它们前面这些药的一个温燥之性啊，做一个香囊佩戴在身上，哎，比一般的手环都更有效，而且更加安全一些。
2: 是吧？你就听听那个组方，什么丁香啊、白芷啊、藿香等等这些，就是咱们用完了之后，那香囊是不是也可以继续炖肉啊？对，就是感觉，因为这中药很多中药材，它其实和这个食材是相关的嘛。可能我们人对这种香味是比较喜欢的，但是蚊子本身对这种气味它讨厌，是吧？这个就是可以的。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宗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7: 科学防蚊有三招。第一点，我们要清积水断源头，每周清理花盆托盘、饮水机接水盘、卫生间地漏、阳台闲置的容器，从根源上减少蚊子的滋生。第二点，我们要选对驱蚊产品，皮肤驱蚊我们要认准避蚊胺、泰卡瑞丁、驱蚊酯三种有效成分。衣物驱蚊我们可以选择氯菊酯喷雾，针对孕妇、儿童优先选择蚊帐、纱窗等物理防蚊。三，被咬后要进行正确处理，普通虫咬皮炎可至皮肤科进行对症处理，一旦出现发热、皮疹、头痛、呕吐、关节肌肉疼痛等情况，要及时就医，避免感染了虫媒传染病。
2: 你们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没有？有一个人在健身房特别爱出汗，味道特别大，最后那健身房把他的所有的卡钱退了，同时赠送他3个月隔壁健身房的卡。
1: 狐臭，
2: 因为有的人就是汗臭，有的人可能再严重一些就是那个狐臭，而且往往好像有点体味的人自己反倒是闻不到。
1: 他习惯了，在那种
3: 环境下。是因为习惯了，还是他真的闻不到？
2: 所以咱们今天要探讨的议题就是， 出汗和体味的秘密。那么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身上有体味，其实自己闻不到，这个是正常的吗？
5: 因为人的鼻子会耐受一种味道，就是你闻一个味道闻久了之后，你就闻不到它了。大部分腋臭的患者可能都是有家族史的，他比如说他父母爷爷奶奶有腋臭的问题，可能他也有腋臭的问题，然后正好他处在青春期，然后他汗液比较多，然后运动比较多，所以他的体味相对于他父母来说可能更严重一点。
2: 你像很多人出汗，他就认为说我多多出汗
1: 排毒，
2: 排毒
1: 对，不是吗？
3: 确实有这种说法，
2: 这成立吗？
8: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那一待，这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我们讲说叫盗汗，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呢，一般是以阴虚为主的一个出汗，这个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6: 用中医里面有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一个人出汗的情况，确实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与否。往往我们临床上会接诊到这样一类患者，他不爱出汗，然后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小便会很多，他这个水液可能就是尿频，造成这样一个现象，他阳气不足的时候，
8: 不走毛孔了，相当于是。
6: 对，还有一类人出汗特别多，特别是有一些长得体型比较偏胖一点的人啊，他坐在那里，别人都是在吃饭，别人还没有什么动静，他就已经满头大汗了。这种身体上半部分的这种头汗，我们叫做一般呢，我们是认为他这种湿热上运导致的。而且不同的部位它的出汗，它的这个我们中医看它的所属的这个脏腑也不太一样，有的人是这个心口爱出汗，对吧？这个是因为他的心火心胸的这个问题比较多。还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的腋下出汗比较多，这个跟肝胆的关系会比较大一点，就是肝胆湿热。所以我们去调理的时候，根据出汗的部位还有出汗的量啊，来去对症的去调。
2: 比如说出汗和一些其他的病症会有关联性吗？
7: 临床上我们会发现一些老年，尤其是老年患者，有可能会出现突发的心悸，伴随着大汗，然后端坐呼吸，一般是出现急性的心功能不全。
6: 盗汗的话也常见于几种疾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肺结核。你一醒来你就不出汗了，但是你一睡着的时候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只有你旁边的人才知道你在出汗，这个时候的话可以去排查一下。
2: 我妈呢经常低血糖，然后她呢就是突然间手抖，嘴唇发白，然后呢就是那个你跟她说话她有点听不清，刷就一脸汗，
4: 那可能就是低血糖在发作了。其实这个出汗啊，它99%是水，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电解质、一些尿素或者氨，就和部分的尿液的成分它也是相同的，它主要是一个体温的调节。另外呢，有些患者他可能出汗、出冷汗，还伴有这个胸骨后的一个疼痛，那可能会有一些心肌这种冠脉、心脏的这种心梗的一些症状等等，需要我们来处理。
2: 所以说呢，其实出汗要是加上其他那些症状的话，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那我问一个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平时在运动的时候，我有一次测算过，我打了一个小时球，夏天我竟然瘦了3斤，就掉了3斤水，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得补呀，对吧？然后呢，我是补什么样的东西呢？就只是喝水行吗？
5: 其实光喝水是不够的，汗液里面的成分不仅是水分，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运动饮料，或者说我们吃一些能量胶、能量棒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运动之前吃一点糖盐丸，然后也是有糖有盐的，都是可以帮我们及时补充电解质的。不然有些人可能运动完之后忽然开始手抖呀、冷汗啊，就可能是因为电解质失衡了。
3: 吃香蕉管用吗？
5: 香蕉的补充的那个电解质的速度太慢了，可能来不及供给你的体液循环。
3: 看那运动员通常的时候都吃香蕉，
2: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之前吃了一个糖盐丸。
5: 对，就是还是以就是液体为主，然后你 你如果通过食物补充的话，这个时间还是需要消化到吸收的。
2: 嗯，好，那中医如何来看待就是我们身体的出汗，包括我们如何来补水呢？
8: 比如说上焦的湿热的会出些汗啊，中焦的湿热的话，其实我们头面部额头啊这些会有这种出汗的情况啊。有些患者啊，说感觉一半啊，就左边出汗特别厉害，

0: 害。这种情况考虑有没有那种中风的可能？因为气血不畅了以后，经络受阻了，它只能感受到是一半
1: 出汗，
0: 对你身体有一半在出汗，
2: 一半往下流。
0: 对，这个东西就是要对症的治疗了。那么阴虚的话呢，我们就会选取一些滋阴润燥的一些代茶饮啊。然后如果说是一些像刚才说了，如果是因为这种自汗的气虚的，然后血虚的阳虚的人，那不光是要补充这种补气补血的，而且还主要还得是防治一些外感的风寒。我们有一个就是玉屏风散，之前我们也讲过玉屏风嘛，叫黄芪补气的，对不对？白术，然后是给我们健脾祛湿的，还有一个是这个防风啊，这三个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保护我们胃气，在我们这个出完汗以后啊，阳虚气虚的一个情况，不会被外界这个风一打，就容易这种生病的情况。对，然后呢，像这种燥汗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最常见就是枸杞，对啊，这就是滋补肝肾最好的一个治疗阴虚的一个非常就是常见的医药是通源的嘛。
3: 针对大家讲的这个运动，说大汗之后其实它很口渴，有些人他觉得喝什么他都不解渴，那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滋阴解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子，就叫做参麦饮啊，它里面有人参啊、五味子啊，会感觉哦，一下子这个丢失的这个水分一下子回来了。
4: 李医生有什么样的止汗产品推荐呢？
5: 这个的话问题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是夏天，大家确实出汗都非常多，止汗的产品啊，大部分是含铝盐的一些产品，那比如说含氯化羟铝的，就是比较温和的这个作用，对人体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刺激。如果出汗还是非常多的话，那就是这种含氯化铝的这样一个成分。那这个成分来说的话，它对这种出汗比较多的效果会比较明显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处方级的一些药物来说的话，那可能需要我们的医生来给你评估，来正确的来一个开具。当然的话，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些药物的话，也得看我们腋下的这样一个皮肤啊，它有没有破溃啊，有没有渗出啊。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先做好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来使用一些止汗的这样一个药物。
4: 很多女生啊，就有一个习惯，她会在意这个腋毛。
2: 但我感觉好像脱完之后，感觉好像就是汗变多了，也可能是不是之前有那个毛发在那儿挡着。
6: 其实大部分女性找我们脱毛主要原因是觉得不美观啊，然后但其实脱完毛之后也可以帮助你减少味道，因为汗液在毛发上面留存的话，它会时间久了然后会有一些细菌，有部分人的腋臭的味道就来自于这里。
4: 你知道我原来上大学那会儿坐公交车，夏天那时候车上没空调嘛，司机一个急刹车，有人手就这么拉着他就整个这儿就怼到了我的鼻子上面，你知道，就是那个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汗臭了，就可能是我们民间老说的这个狐臭。这个有办法给他稍微治疗一下？
6: 有很多办法去治疗。首先像比如说我们脱毛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案，然后其次说我们去打肉毒毒素去抑制汗腺的分泌也是可以的，然后最后还有通过手术，直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皮肤掀开，然后破坏它皮下的毛囊，再把它种回去，这也是一种方案。只不过说液就是打肉毒的方案，可能它只能维持一年或者半年，手术会比较彻底，但是手术会留存疤痕的风险，这个还是要去根据你腋臭的程度，然后去咨询医生，医生给你推荐相应的治疗方案。
4: 你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人慢慢变老之后就会有那个
2: 老人味儿？
1: 老人味儿，
4: 那什么是老人味儿啊？
3: 它其实就是人随着年龄增大嘛，然后他的这个脏腑衰老之后，他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他的一些代谢产物在里面它就不太好排出去。这种味道的话，不是说你洗澡能够洗掉的，它是从那个内脏啊开始往外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肌肤肌肉血管里面可能都这些代谢产物它都不是太好清除掉，所以这个老人味其实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预防去做准备啊，你要把身体的这个代谢呀，保持这个血管的健康呀，然后这个体内的像我们中医说的这个湿气呀淤浊呀，有了之后就清除出去，可以预防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产生这种怪怪的味道。
4: 有没有一些情况就身上的体味会和我们一些疾病相关呀？
6: 比如说一种味道我们叫烂苹果味，我们医学上叫酮症的味道，就是酮它散发的味道跟一个苹果坏的味道差不多，

0: 这类病人可能就是一类糖尿病的病人，他因为会有他酮症饮食之后，他的身体会散发一些酮的味道，那酮的味道跟烂苹果的这个味道会很相似，你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你发现谁家的苹果坏了，就是这个味道。还有比如说，就如果像肝衰或者肾衰的病人的话，他的那个代谢蛋白质代谢不能通过肝脏和肾去排出去，他就只能通过皮肤的汗腺排出去，那这个人的氨味就比较重。氨的味道是什么？就是尿骚味，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去那个小便池能闻到的味道。
1: 你知道吗，就有的是这个身上有一种味道，铜臭味儿。
2: 你刚才刚说那个铜，
1: 就是铜臭味儿，对，就显得很有钱，那没事就请大家吃
0: 饭。这个铜臭味和刚才我讲铜臭味是两个铜哦。
1: 对，当然了，我们身体如果只是简单的出汗，我们通过比如说一些沐浴露、洗澡就可以解决。如果身上出现了一些个不太正常的味道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健康信号，这个时候就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汗水呢是身体的调节器，脾胃呢是健康的晴雨表。那正确看待汗味呢，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啊。普通的汗臭呢，注意清洁即可。如果是这种遗传性的狐臭，或者是非常顽固性的这样一个症状，气味非常重，那我们呢可以通过除毛，另外呢使用止汗剂，甚至呢微创手术来改善。记住，刮腋毛呢不会让你变臭。保持腋下的清爽干燥才是抑制细菌繁殖的关键。另外，如果身上突然出现持续的烂苹果味、氨水味或者浓烈的老人味，并且伴随这种乏力、多饮多尿等症状，千万不要把它只当成是卫生的问题，请立刻去医院排查糖尿病或者肝肾疾病。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健康谜题真的是太奇妙了，我们通过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了解自己身体才能健康的与自己的身体相处。再次感谢医探团的各位医生的精彩讲解，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亲外甥女吗？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沉默的放羊法。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2: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7: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9: 200年了，亲兄弟父兄，就靠你们了。

0: 小琪，我话还没说完呢，挺好喝的。小琪，哎，你要干嘛？今天不做了，下班了，我们下班了。
1: 哎呀，你让我在，
0: 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小琪，
0: 你听我的，今天不许做了，下班了。

0: 这么喝下去，待会儿回不了家了啊！
1: 没事，不管喝多喝。
0: 行，陪你喝。

0: 小心点。没事吧你？
1: 一起跳来。
0: 哎，你下来，这儿危险。
1: 在这里跳、
0: 不行。
1: 你
0: 下来。下来，报警。
2: 中餐厅暂停营业。
3: 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
4: 可惜啊，
3: 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差了十万八千里。
5: 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完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6: 一切都会好的。

0: 起床啦，吃饭啦。
1: 我做厨师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做饭。
0: 哎，先起来，起来再吃，快点啊！待会儿还要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这大周末的，去哪儿不还是看人啊？
0: 我不是带你去游山玩水，咱们俩得回趟老家，我票都买好了。
1: 哎，你倒是说呀！你爸妈是不是又给你找事儿了啊？
2: 师哥，今天我可是两眼一抹黑，你照我啊！
3: 季总很准时嘛，师哥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只要你把钱带过就行。
2: 我身无分文啊！
3: 当老板以后怎么越来越抠啊？嗨，伊娃，
4: 请说吧。
3: 导航到玲珑镇。
4: 收到。目的地是第几个？推荐最佳路线。
1: 好端端的，咱去那儿干嘛？
0: 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你还非得让我提出来那个不争气的烟肚仙啊？
1: 福满香？哎，你说的是福满香吗？他们家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
0: 老福头啊。
1: 对对对，老福头家的辣味鲜就是烟肚仙的底子。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最馋的就是那一口辣味鲜。
0: 一晃十几年都过去了，
1: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爱死你了！
0: 行了行了，这么肉麻，昨天晚上谁呀？喝个烂醉，哭哭啼啼的，现在没事了？
1: 你说如果能一直这么开心就好了。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回来过了吗？完蛋喽，许蜜语，我要是就这么丧失斗志，可就赖上你了。
0: 好啊，
1: 开玩笑的，我可是要在厨房奋战三十年的人。
0: 羡慕你，永远都这么斗志满满。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人总是要有点目标的。

0: 哦，这里啊，挺远的。走。啊，这就是你说能弄到咸肉的地方。
1: 你今天只管跟着我走就行了。
0: 好啊。哇，
2: 闻到味儿了吧？我都饿了。
0: 没位置，
2: 关系可真好。
3: 只能拼桌了，吃不吃？
2: 吃。
3: 来，跟我走吧。
0: 你是来好多回了吧？熟门熟路的。
2: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这人啊，好奇八卦，又爱打听而已。
0: 真的，一个空位都没有了。
2: 好香啊。
3: 那就这两个座了。
0: 你
3: 拼一
0: 走吧。哎，要不别拼桌了，我们在外面再等一下。
2: 好。
4: 季总。
0: 徐领班。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周末这么多客人，不用值班吗？
4: 我都安排好了，您回去可以检查工作。
3: 他是来陪我找咸肉的。
1: 我们也是来找咸肉的呀，咱们想一块儿了，坐。
5: 哎，你们知道吗？这家店是当地人的秘密食堂，尤其是那一道叫
4: 辣味鲜，我跟蜜从小吃到大的。
5: 你们老家这里的？
4: 我们是邻居。哦，
2: 今天遇到懂行的了，跟着我们李大厨准没错。
4: 你夸张不夸张？哎，我已经没事儿了。
2: 振作挺快呀。
4: 我有这么脆弱吗？给你点菜。
5: 哎，干什么呢？别板着脸，又不在酒店。
0: 你先点吧，我去回个电话。
5: 来，你们爱吃什么？
4: 你爱吃什么？
5: 你们熟，你们点。
4: 这个。
5: 那你们两个是本地人？
4: 啊，对啊，我们以前是邻居。啊，小时候蜜语特别照顾我，什么事儿他都帮我出头。
5: 哦，怪不得你什么事都要帮蜜语。哇，
4: 嗯，就是这个味儿，幸好你带我来了。
6: 没错吧，跟小时候的一样。
5: 嗯，怎么样，可以吧？
0: 嗯，味道确实不错。
2: 等吃完了可以找老板娘聊一聊。
4: 跑堂那大姐她是掌柜的，真正的老板叫老福头，但老福头这个人听说特别难搞，得合眼缘才行。
0: 怎么样才算合眼缘？
4: 这可就说不清楚了。
6: 你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来吃的时候，每次老福头都会在院子里面跟几个客人拼酒。
2: 你们说这老福头酒量怎么样啊？
4: 老板好。哎，老板。
7: 不敢不敢，我呀也就是个掌勺的。
6: 福叔，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第一轮酒就由我来陪您喝。我跟俏琪从小吃您做的菜长大，一直没有机会跟您喝一杯，这一杯酒我就先干为敬了。哎
7: 呀，原来你们都是老熟客呀。哎呀，自从以前的那些老客人搬走之后，很久都没人陪我喝酒了。今天难得遇到你们呢，来，接着喝。
0: 啊，这杯我陪老板。来，
7: 好啊，今天机会难得，干脆。你们啊，一起上，正好试试我老福头现在的酒量。
4: 好，来，我们敬您。
7: 好，
2: 敬您，来，敬您，
7: 干！来，接着喝。 这酒呀，最美味的，得说是这一口福根了。
8: 酒喝到这份上了，叫你一声福老爹不过分吧？
7: 哟，叫这么亲，有何贵干呢？
8: 那我这
0: 你说，你说，哎，福老爹，我们刚刚吃了您的辣味鲜，觉得味道实在是太绝了。您这个鲜它到底鲜在何处，想求您指点一二。
7: 家常味道不足为奇，不足为奇啊。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1: 哎呀，我这舌头啊都捋不过来了。献丑献丑献丑献丑献丑，好听好听好听，丑献丑献丑。
6: 我说人一走茶就凉，这是戏里面唱的，可是现实中可不是这样。我跟俏琪从小就爱喝您煮的这个辣味鲜，现在我们在工作上面遇到了问题，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想回来尝尝这一口鲜。
7: 我呢没有什么高超的厨艺，只是经年累月积累的一点经验罢了。
4: 福老爹，您真的是太谦虚了。不说别的，就这一口咸肉，我就没在别的地方吃到过更好的。
7: 哦，你说的咸肉啊？啊，
4: 这到底怎么做的呀？真的是太绝了。
7: 这咸肉，哎呀，实不相瞒，这咸肉不是我自己做的，是从外边进的货。
0: 从哪儿进的？
7: 哎，刚才咱们唱戏那个故事发生那地方，
0: 在
6: 春来茶馆。
7: 自己去望湖岛上找去吧。有人问起来啊，你就说是我老福头酒喝多了，说漏嘴了啊。
6: 谢谢福叔。
7: 别客气了。我走了。朝霞映在阳城，
0: 有个地方叫春来小筑。

0: 我们家的孩子，大约是那两句唱词，没有你还真接不住。
1: 我也是瞎唱的。我小的时候，我爸特别爱唱戏，我在家老听他哼哼这几句。
0: 许大同会唱戏啊？不是许大同，是我亲生父亲。

0: 怎么没人呢？
1: 老板，
2: 不是吧？我们来的也太不巧了吧？
3: 去进货，晚饭前回，这还要等多久啊？
0: 大家别那么紧绷呗，好不容易趁周末出了一趟，又遇到这样的事儿。哎，我看那边有一个河滩，我们能不能边等边玩，别醒酒了？哎呀，放松点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
3: 季总，你不来吗？
0: 来，

0: 你用这个。
1: 对呀、啊。
2: 生活有太多。
0: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再低。
2: 南京欢迎执着，
1: 我会。

0: 哎呀！哎，
1: 没事吧你？
2: 怎么回事？
1: 咋了？
0: 没事。
1: 崴着了。
3: 怎么了？
0: 哎，这脚崴了一下。
3: 崴到了？哎，怎么崴到的？
2: 怪我，怪我，我刚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啊，
0: 跟你没关系，我没站稳。
3: 我扶你一下，来。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让我缓一会
3: 儿。哎，不严重。啊，那这样吧，你回去先找个医生看看，晚点再来。
2: 我跟他一起吧，他一个人也不太行。
3: 嗯，那训练班
4: 我还是留下来吧，我是本地人，如果出什么事情还有个人商量，也不能让季总一个人在这儿等。
3: 好。那赶紧吧，那个船快到了。
0: 哎，慢点，慢点。
2: 哎呀，慢点。哎，
3: 慢点。

0: 喂，什么事？怎么回事？
1: 出什么事了？
0: 好像是节目组那边入住出了点问题，我信号不好，我也没听清，但感觉要赶回去处理一下。
1: 那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
0: 不行，反正是咸肉，也不是今天非定不可的，咱们先回去，改天再过来。
1: 哦，好。走。
0: 走了，只能等下一班了。
2: 下班船不会来喽。
1: 啊，这什么意思啊？不是半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吗？
2: 你看看这天，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轮渡停航了。
1: 那我们怎么回去啊？
2: 还回什么去啊？马上就要下雨了，赶紧回屋里待着去吧。

0: 小心，小心脚下，慢点，那边，上船。
1: 谢谢，不客气。你都湿透了。这儿有毛巾，你快擦一下。这个吸水快。酒店的事情怎么办啊？
0: 没有信号，咱们都得明天了。
1: 这儿有个小太阳，你快点先到这边来暖一下。这个给我吧，热的。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来吧。
1: 灯泡好像坏了，就用这个照亮吧。

0: 徐明宇，关于黎冰燕的事，我想向你道歉。黎冰燕的撤诉你处理得很好，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你，那天是我太情绪化，没想清楚就对你吼，对不起。
1: 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收到季总的道歉，我收下了。其实我想了想，那天也许你说的是对的，由于谭老爷子的缘故，我擅离职守，使得酒店差点丢掉两个大客户。可是我是客房部的领班，我的眼前就这一亩三分地，

0: 只会带来没有必要的焦虑。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
1: 我还以为
0: 我会不了解最底层员工的烦恼。
1: 我可没这么说，我还以为我在你眼里就是一只无可救药的金丝雀。
0: 我也没这么说，不过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
1: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印象可是很好的。
0: 对不起，只会让你失望。
1: 好烫啊。好，今天看样子这个雨是停不了了。你现在又发着烧，就在这儿凑合睡一个晚上吧，有什么情况明天再说。
0: 我没事的，你赶紧休息吧，我坐在这边就行。
1: 快点，你先躺下。

0: 你醒了？
1: 啊，天都亮了。哎，你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0: 我好像好多了。啊，
1: 那就好。
0: 对了，我刚刚用这个来漱口洗脸，给。

0: 喂，钱总监。好，那边销售部就先交给你，但节目组的合同等我回来再说。啊，不挂了，好，先这样。
1: 节目组那边怎么样了？
0: 师哥已经回去先帮我处理了，所以不着急。我们先去拿鲜肉。好啊。人挺多啊，
2: 来，
0: 哎，小心，
2: 慢用哈，
3: 老板娘，
2: 哎，
4: 哎呀，你这可是要馋死我们的啊！
2: 陈鹏、唐总这么赏脸，今天这顿烟肚鲜啊，给你们加量不加价。
4: 哎呀，好，
2: 来这边请吧。
4: 哎，
0: 来尝尝。
2: 你们也是啊，尽情的吃。
5: 老板，二位位置。
2: 哎，二位，来里面坐。
1: 你尝尝，
0: 哎，对了，哎，老板，打扰一下，我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上海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来，这是我名片。我们很喜欢你们家咸肉，质量很好，又很正宗，想问一下，能不能从你们家批发？
6: 啊，不是我弄的，啊，是他弄的。
0: 你好，我是季风。
2: 你们想进咸肉是吧？
6: 啊，
2: 我娘家就是开肉店的，这个养猪、屠宰、加工一条龙。
0: 那如果一年进500公斤，能不能供货？
2: 500公斤啊？
0: 对。
2: 啊，稍等一下，我先打个电话啊。喂，妈，哎呀，来大单了！啊，这一年500公斤，你行不行啊？哦，好嘞，好嘞。

0: 我们已经说好了，没问题的，可以马上签合同。
1: 谢谢谢谢。
2: 老板娘，那能不能让我们先带一些回去啊？
1: 可以啊，你把厨房那些剩下的都给他。
0: 哎，好。
1: 稍等，给你去拿啊。
2: 行。

0: 哎，罗福尼。
1: 薛总助，你的脚怎么样了？哎，
0: 脚没事吧？
2: 肉呢？
0: 肉。
1: 有。
0: 还有，
3: 销售部那几个人想坐地起价，我可都帮你按下去了啊！怎么不伤我？
0: 谢谢师哥，改天请你吃顿大的，可以了吧？
3: 那还差不多。还有啊，节目组的人在楼上等你签合同呢，回去。
0: 行，那我先去了。
3: 好。
0: 那个啊，你今天忙完来一下我办公室，我有东西要给你。啊。那我先上去了。
1: 我去上班了。

0: 个香皂的精油应该都是同一个。
1: 用刺头神经无常的洪流，
0: 然后我们两个去关注一下。

0: 进。
1: 季总，您找我？
2: 对，这是利伯集团的 Marcos， 让我转交给你的。
1: 杨先生居然还记得我。
2: 他的商务总监布朗女士告诉我，他之所以选择和普荣饭店签下合同，就是因为你。这次功劳在你，但这件事我确实有判断失误。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你可以回去慢慢想。我的承诺长期有效。
1: 我想好了，咱们酒店不是每一个季度都有一个员工职业方向评估吗？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是没有资格做的，但是我想做。
2: 能说说原因吗？
1: 你说的话我想过了，我要走出舒适圈，但是我暂时还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希望这个评估的结果能够给我一个方向。
2: 我答应你。把手机拿出来。
1: 啊？哦。
2: 打开微信。你扫我吧。测试的事有了结果，随时联系。
1: 哦，

0: 买来试试吧。一元，谢谢。是咸肉哈，咸鱼汤。嗯。怎么样？
1: 就是这个味儿，一口入魂。季总，什么时候开业啊？
2: 指日可待。

0: 有这么多好的消息，怎么不通知我呀？
1: 段总，徐林班，薛总厨，李主厨，季总，今天这个组合很新鲜嘛？
0: 哎呀，早就听说李主厨在钻研这个腌笃鲜的配方，今日眼见为实，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口福啊？
2: 有，我来，赶快尝尝，
0: 好，
2: 小心烫啊！嗯。

0: 你觉得怎么样？嗯，有点意思。季总，到时候开业的时候给我留几张桌子，未来给中餐厅捧捧场呗。
1: 段总，光临我们中餐厅哪能几张桌子？我们三楼的包厢全留给你。
0: 好，人呢要多少有多少，可口碑呢就得自个儿斟。
1: 当然。
2: 段总，
3: 假如这边再问，那个，就不用担心，我呢不会给普荣饭店中餐厅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哎，他们几号开业？这个月的18号。
2: 到时候让他们开业当天就熄火。嗯，差不多了，应该能吃了。 我们两个在这儿开小灶，不叫薛总住，他不会不高兴吧？管他干嘛？这可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约会。来，想一趟啊！
3: 好，
2: 坦白从宽啊，你跟季总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3: 没发生什么呀，没有。 我怎么觉得自从咱们从老家回来，你们俩之间的气场都不一样？
2: 气场？什么气场？
3: 做贼心虚的气场。老实交代，哎，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隐藏剧情？

0: 连我都不能说啊。
1: 这个山芋也太好吃了吧，你快抢账。
2: 你别倒浆糊。
0: 那这样我换个问法，你那么敏感一个人，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看你了呀，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哪有那么快？
0: 你别自己限制自己好不好？哎，现在的人一年谈三个都不稀奇了。我跟你说，这谈感情就跟轰山芋一样，它得趁热。
1: 那也得看天时地利啊。比如说，如果你在沙漠中走，已经快热死了、渴死了，然后给你一个轰山芋，那岂不是要把人噎死啊？感情也是这样啊。如果时机不对的话，再好的人也不会是对的人。
0: 那现在的你，还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0: 小邓总，哎，打扰打扰。
1: 哟，魏老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不明天中餐厅开业了吧？我上来给你通个气，咱们得保持步调一致啊。我听说你订了个大包间啊？
1: 嗯，
0: 什么意思呀？我有点看不懂。
1: 庆祝贵酒店中餐厅顺利开业啊，这有什么看不懂的？
0: 你何必为那个季风下这么大功夫呀？你是一呼百应的，那到头来全成他的风头了，不划算呀。
1: 魏老板，你想多了，我不光是帮忙搭一个戏台子，至于明天这戏怎么唱，那还要看魏老板你想看哪出。
0: 我就说嘛，小邓总跟我口味是一样的。那好了，既然你没有忌口，我就照常安排。小邓总，尽管起便啊，我先走了。

0: 明天中餐厅的包间要变成龙潭虎穴了，不知道邓翱翔这个家伙会找一帮什么样的牛鬼蛇神来。
1: 季总，明天是不是得找人多盯着点儿？
2: 我明天调休，我可以过来帮乔琪。
3: 好，那就这么决定。明天包厢的部分你全权负责，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2: 好，
3: 走吧。
2: 走。

0: 啊！
1: 你吓我一跳。哦，你来这儿干嘛呀？
0: 我来看你跟咸肉啊，我的脚刚好头又被你撞。哦，没事吧？
1: 对不住，对不住。
0: 啊，肉还好吧？
1: 好极了。哦，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肉不对。
3: 放心，咸肉马上来。
2: 厨房里居然出现个内鬼，等我抓到这卑鄙小人，我直接把这肉塞他嘴里。
3: 哎，等等，人家既然好心好意把肉送给我们，扔了不可惜吗？

0: 哎呀，兄弟姐妹们啊，今天是普荣饭店中餐厅重新开的第一天，所有人啊，拿出崭新的面貌，迎接接下来所有的客人，好不好？
1: 好。
2: 杨总，
3: 哎呀，季总，谢谢捧场。哎呀，
4: 恭喜恭喜！
5: 今天我可要好好品鉴一下啊。
2: 是，今天你可得好好尝。
5: 天朝珊瑚八耀，粉鲍鲟鱼11碟，刻花大纲有多少上多少。
2: 拿张儿童椅来。哎，徐领班，想不到季总派你来亲自控场。
6: 段总言重了，今天高朋满座，我能为大家服务是我的荣幸，里面请。
2: 欢迎光临，请。
6: 包厢已经坐满了，大厅还共6桌。慢走，今天一桌也不能空，派人给客房部的客人。
2: 送点中餐厅代替券。好嘞。
7: 哎，小段总，你好。
5: 哎，
7: 小段总，
5: 你没来了。哎，坐吧，坐。
0: 这碗豆腐呢？蒸好了没有？
8: 快了。
0: 楼上在催腌笃鲜了。
8: 哦，马上。

0: 上吧。小龙，过来帮忙。
1: 为什么要换啊，俏喜姐？
0: 等等，有好戏看。
2: 小师哥，这味道怎么样？
3: 你们这个腌肉是从哪里进的货？味道都走样了，上菜前大厨都不尝的吗？
2: 这就是你们说的招牌菜啊，太令人失望了。我今天还特别请了小志哥来，这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我怎么下得来台啊？
4: 那各位朋友，今天我倒想请客，咱们移步一下对面的宽礼名爵，那边的主厨呢给大家准备了正宗的腌笃鲜。哦对了，顺便说一下，
2: 我们宽礼的主厨呢就是从这边走出去的，贾世坤，
4: 名扬上海滩的贾大厨，他的拿手菜呢就正好是
3: 腌笃鲜。
0: 段总请留步。各位，请给我一点时间听我说两句。请坐请坐。其实呢，刚才大家吃到的那一碗并不是我们

的招牌菜腌笃鲜，它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至于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请大家品尝了我们真正的招牌菜腌笃鲜之后，我再跟大家娓娓道来。

0: 小志哥，我想请您品尝一下我们主厨亲自选材熬制的腌笃鲜，请。
1: 这个味道够鲜，够野，够冲，
2: 我喜欢啊。
1: 哎，那之前啊，
0: 之前是因为有一位贵客听说我们今天要宴请贵宾，就特地前一天晚上送来一块腌肉，然后我们的总经理就觉得盛情难却，不可辜负，于是呢就让我们用最好的汤、最好的料去熬制这个腌肉。可能是我们能力有限吧，实在是无法驾驭这份贵礼，于是就有了刚才这段插曲。不好意思啊，
3: 让大家见笑了。
2: 这位贵客是啊，
0: 这位贵客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段总今天把小志哥请来了。您刚才的这段犀利的点评真的是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和认可，我们感激不尽。
2: 看来这位姑娘好会讲故事啊，这个素材我可是要写到评论里的啊。
0: 能在小志哥的美食评论专栏看到我们酒店自己的故事，那简直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也感谢小志哥对于我们酒店这个招牌菜腌笃鲜的力挺。
2: 看来这个普隆饭店还是宝刀未老啊。
4: 毕竟是老字号，果然名不虚传。
5: 吃吃吃，都吃吧，
4: 吃吧。

0: 哦，那尝一下吧。先，哦，这边先的，这边不用。谢谢，可以用。这边满意吗？谢谢，可以。这位女士，请问今天的菜品都还满意吗？很棒，非常满意。那不打扰了，请慢用。
1: 再问宾客什么时候到？这你还问？你看不出来啊？
2: 我知道在哪。来，小段总。
3: 哎，小师哥，
2: 菜品不错啊。
3: 那是，吃好喝好啊。
2: 王老板，哼，欢迎赏光啊！有什么需要跟我讲啊？小虾，小虾，哎，慢用。
3: 哎呦，大家在吃啊，欢迎欢迎啊！哎，小池哥，味道怎么样？四季家常尝在这一切酒菜中。啊，是吗？啊，小段总，好像大家很满意啊。
4: 嗯，很满意，很好，
3: 特别好。
4: 哎，要不你自个尝尝吧。
3: 啊，嗯，我尝尝，嗯。
4: 味道果然不同凡响啊！啊，你们慢吃啊，失陪失陪啊！小段总，小段总，这……我以为魏老板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会助我一笔之力，没想到跑这来看我笑话。
3: 误会了呀，小段总。
4: 为什么在谷里呢？我是错了，安排的，哪想到会变成这样啊！行，反正面子我给足了，贵宾呢我也请到了，那这顿饭你买单喽。
3: 小邓总，
5: 为中餐厅顺利开业，干杯！
3: 干杯！
6: 干杯！
7: 今天真的是完全靠各位了，不然我真的是砸牌子了。嗯，要是锅炉达那家伙，我绝对不会放过。堂堂红白两案的高厨前辈，竟然跟我背地里玩阴的。
8: 合理的怀疑，但没有真凭实据，还是不能妄下结论。中餐厅开业，人尽皆知，如果真的有人躲在角落里搞我们一下，防不胜防。所以啊。
6: 巧妻同学，希望你以后三思而后行，啊，冲动是魔鬼。厨房也不是谁都能进的，巧妻，你现在可是中餐厅的主厨了，厨房里的一切尽收你的眼底，没有一个人比你的视野更宽广。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
7: 哎，听你这么一说，咸肉被调包这件事情，跟段傲翔撇不开关系。哎，
6: 我也有这种感觉。今天在包间的时候，段总差点当场就把所有的人直接都带到宽利去了，就好像他们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一样。
7: 跟我打听的消息不谋而合，我听说段傲翔这个宴会，宽利那边也在同步准备着，估计是我们这边如果出什么洋相，他们可以直接把人拉到宽利去。 所以，幸亏我们及时发现，假说的刀白磨了。
9: 谁搞的鬼？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10: 段傲翔这个死纨绔，
9: 说回来，今天呢，虽然看着像是开门红，但实际上关系户亲友团占了一大堆，剩下的就是靠打折优惠券再造势。新的客人还是少，不知道明天情况怎么样。
10: 我已经让销售部去银代金券了，
9: 让他们多准备一点。 要是明天早上情况还是不理想，让客房部给客人多送一点代金券。总之，开业前三天就像首周末的电影票房一样，成败至关重要。
7: 嗯，
9: 来，期待明天。
0: 还饿死了？怎么餐还没到啊？今儿什么菜啊？
1: 咸肉海带冬瓜汤，咸肉焖饭，咸肉豆腐，还有咸肉茶树菇。好了，您的餐备齐了，请享用。
0: 哎，等等，这什么意思啊？
1: 感谢您今天请了一大桌子美食家来给我们中餐厅捧场，这可是特意给您做的豪华晚餐哦。
0: 你这什么味儿啊？不会是想毒死我吧？
1: 怎么会呢？这顿全咸肉宴，用的可是我们神秘贵宾给我们厨房送的咸肉，这可是一等一的好食材，别人怎么配吃呢？以后就是这个总统套的特供。那不打扰了，请慢用。啊，对了，管够。
0: 你们都给我等着。
2: 这么多人都是等位了。
1: 都是的。
2: 小林，来，通知你们抓紧时间提前准备。
3: 好。

0: 片子先可以上了吗？
1: 可以上了。
0: 好，快走，快走，快走。
2: 服务员，还半天的人呢。
0: 哎，这马上，马上啊。
3: 然后这边就看我的确定。
0: 啊，行。
4: 真痛快。
0: 走，
5: 客人那个还没有点。

0: 给我来份烟就行。
1: 哎，佳菜，您先点一下这个。哎，过来，这边张乐强，快。
2: 我们还有一个菜没上呢，抓紧啊！
1: 哎哎哎，马上啊，马上。
3: 过去帮忙。
1: 马上。
3: 味道还可以吗？二妹，
1: 你们都先去前面先。哎，八宝鸭什么时候好？红烧滑水再不上，客人就走了。
4: 来了。今天怎么样啊？外面生意很好吗？
3: 客人好啊，爆了，火爆。
4: 各位，大家都听到了吗？今天生意火爆，大家手脚都抓点紧啊！客人喜欢吃我们的菜，各位有多少看家本领都给我拿出来，听到了吗？
5: 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出来。
4: 我再强调一遍，今天的腌笃鲜是重中之重，绝对的主角。砂锅就在锅炉子上炖着，咸肉就在储藏室里冻着，手脚不干净的都离远一点，谁在给我使绊子，小心我不客气。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谁呢？李俏琪，有话说清楚，别阴阳怪气的。
4: 郭师傅反应这么大干嘛？踩你尾巴了？
6: 我郭汝达如果碰过你咸肉一下，我跟你姓李。整天就在这厨房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你有完没完？你看我不顺眼，可以直接把我开了呀！如果你想爬到我脖子上拉屎拉尿，信不信我给你个锅贴摔？
4: 你来啊！
6: 来！
7: 哎！二位，消消气儿啊！外边餐厅催菜，马上就要接天花板了，
3: 啊！咱择日再战，
7: 好吧？英雄，好汉，啊！
4: 就知道和稀泥打官腔。
7: 哎，消消气儿啊！哎。小杰，别老感情用事嘛，啊！
4: 是我不专业，崔总之我忙得很，劳驾让人。
7: 大家加把劲儿啊！
8: 还有几桌到我呀？
9: 还有五六桌就到您了，请您再稍等一下。
8: 还有五六桌？
9: 是的，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10: 这边，这位就是1815的房客。您好，请问您今天还打算退房吗？
8: 退啊，不是两点前都行吗？
10: 两点呢是我们延迟退房的截止时间，没有客人的话肯定是可以通融的，但是现在的确有客人在等。
8: 不是我不想退，主要吧，我这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到我，那我也不敢离开回去收拾东西啊。
10: 您看这样行吗？我在这儿帮您排队，您先回去收拾东西，等到退完房以后再下来。
8: 哎，那行，谢谢你啊。
10: 别客气。
11: 那您跟我这边来。
8: 嗯。
11: 添麻烦了，徐领班。
10: 分内的事儿。
11: 您请这边。
8: 哎。
10: 罗清平，我在中餐厅办点事儿，楼上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随时跟我说。
12: 收到。
13: 季总啊，这个采购部的小高呢，嘴又笨，脾气还坏，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干这么多年酒店财务，他还不晓得人情世故。哎，但是人呢是真好，对咱们酒店呢是忠心耿耿啊。季总也不能只听举报的那些人一面之词啊。
14: 啊，黄总监。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交给经营管理部去处理了。我知道您爱财心切，我理解，但咱们还是等那个调查结果吧，好吗？
15: 大家可以先看看菜单，点好菜，一会儿进去就比较快了。啊，
16: 好，谢谢。
10: 可以再带两桌上来了。
16: 行，
10: 这边的客人，你们跟我走吧。这边请。

0: 对了，怎么门口堵着这么多人？里面没发生什么事？啊，没事，就是今天生意特别好，客人都在排队等位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薛总住在里面，巧琪在后厨，都安排好了，只是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
1: 这样，我们把咖啡吧也开放给客人等位。
0: 好主意，我现在就去。
1: 好。

0: 怎么样，同志们？手腕子还吃得消啊！手腕子，跟外面的客人说一声，烟酒先不多了啊。
1: 不多是还有多少啊？不多，
2: 小样，最多10份。10份不行啊，姐姐。
1: 上面这种还有50桌，50桌，
0: 所以我让你赶紧出去通知一声，要吃的明天再来。
1: 人家等1个多小时了，我让人家明天再来，我不得挨揍啊？
0: 那就剩最后一道肉了，吃完了你给我的肉也没用啊！听我的，你赶紧出去说，说的越早，挨揍越少。
3: 好了，算了，
4: 蒸锅头了。
5: 二位对我们菜品还满意吗？那2碗慢用。二位对我们菜品满意吗？
6: 可以，可以。
5: 谢谢，慢用。好消息你也看到了，坏消息要不要了解一下？
7: 说，
5: 鲜肉有没有？
7: 我给春莲夫妻打电话了，他们答应马上把肉送过来。
5: 你也太神了吧！
8: 在座的都能证明，我们两家同时到，同时拿的号，就是谁先伸手的问题。刚刚拿号的时候我们让了你一下，现在你们倒要从我们嘴里抢吃食了，就为了一份烟肚鲜，你这么做好意思吗？
9: 那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好意思吗？明明我们的号码排在你们前面，现在非要逼我们让给你们，我们凭什么要愿意啊？
10: 那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意思。
11: 别吵架，别吵架，别吓着孩子，两家都没错啊，没有让大家吃到烟肚鲜是我们中餐厅的责任，但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非常抱歉。
9: 不是，你等会儿。
11: 我们，
9: 那我们呢？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12: 哎，你们从头到尾宣传这个烟肚鲜，现在我们人都来了，你们又说这没有了，那你们这不是骗人？
9: 这不是骗人吗？
11: 不是骗人，我们主要今天。
13: 我有一个办法。大家不好意思啊，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们都稍微冷静冷静。我有一个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两家合拼一份烟肚鲜，大砂锅变成单人份的小中上，这样的话两家都可以吃到，而且单人份小中价格还会更优惠一些。嗯，另外我们还可以再送你们2份免费的甜品给两个孩子吃，这样大家都能吃上喝上，孩子们还可以一起玩，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14: 好，
15: 这样不错
13: 啊。麻烦经理去跟餐厅说一下。
11: 你们去后厨看，好吗？
16: 我们的，
13: 不好意思，今天的情况真的非常的特殊，我在这儿先跟大家道个歉。刘教授，
17: 我们俩平时吃不完一整份，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们不介意跟他拼一份烟肚鲜。
18: 我们也可以换成小份。
13: 谢谢刘教授，谢谢你们。大家看这样好不好？那我让这位姑娘。

0: 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偏烟独陷的情况，然后我再回餐厅问问那些没上菜的客人有没有人想要匀出更多份拼给大家。你们觉得行不行？哎，
1: 我觉得可以，还是经理有办法。
2: 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薛总助，送货的车已经过来了，下午3点就能到酒店，你们就等着收货吧。
2: 那现在呢？烟酒先就是不到10份了，外面一堆客人。
0: 给他们打折，再打折，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客人留下来。我们除了烟肚鲜，还有很多很好的菜品的，只有客人能坐下来，才知道我们的实力。哎，
3: 薛领班，外面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跟客人们都商量好了，他们都愿意用大锅换小盅拼在一起吃烟肚鲜。我进来就是想问问餐厅里还有多少桌的烟肚鲜没有上。嗯，如果还有3桌愿意拼的话，外面的客人就都能吃到烟肚鲜了。太好了。
4: 好多年没有这么拼过命了，真的。嗯，
1: 好吃，
4: 下棋手艺又进。从餐厅关门的时候，我真是想死的心情都有了。没想到一开门，生意这么兴隆，而且一切这么顺利。季总，你2次帮我解决咸肉的问题，你真是我们酒店的咸肉超人。别叫我。
1: 快变他了！嗯，哎，说到咸肉，我还没问你们呢。之前我们去玲珑寨，我跟俏琪离开以后，你们两个在岛上那一晚怎么过的呀？好像那天下了很大雨吧？渡船是不是都停了？
4: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吃肉吧你！
1: 嗯，好奇。
2: 对了，话说回来。 今天这个客满的程度确实令人意外啊！我一开始还担心会不会是有人想制造混乱、投诉菜品什么的，可后来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你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是会不会来得太快太突然？
0: 我知道是为什么。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客人都在提一个人的名字，我猜一定是因为他。
1: 谁呀？
0: 点将纯，
5: 点将纯是谁啊？
0: 他你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旅行探店博主，这几年特别的活跃。他只要去过的店，如果他给好评的话，这个店的人气就会大涨。
1: 点将纯真的来过我们中餐厅啊？
0: 你看我说吧，哎，这是不是就你之前特别喜欢那博主？
5: 对呀，就是他，
1: 粉丝2378万。 嗯，算了，你别看了，100多粉丝，别刺激了。你看怎么说的？春天里最不可辜负的那一抹清香，尽在普荣饭店的烟肚鲜中。哇，这样的评价，给我们省了多少广告费？看看，
0: 我真的遇到贵人了。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啊！来。

0: 方便点撸串去。
1: 刚吃完，撸啥串啊？
0: 吃
2: 徐明宇
0: 吃饭一共不是一个胃。
2: 有时间吗？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白天到前半夜，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从统计来看，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2.8毫米，最大降雨量151.3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冀州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以阴天为主，风力在1到2级，全天的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白天呢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17到18号晴晒天气回归，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防晒。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上下，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4到3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阴，25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阴，东南风4到5级。

0: 沙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 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了一层，正了一层，正了一层，对，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哪吒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正正正正正正正，正一层，正一层，正，正一层，走吧，对，走。下一个，
2: 一清额上，准备。
0: 八对长，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一层，正一层，正一层，正一层，正一层，正一层，正一层，正一层，
3: 唱唱唱
0: 大，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1: 哪吒二三分。
0: 唱唱的来起来，
4: 哎呀，设计不错。
5: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1: 就得多练。
5: 咋了？
6: 你啥意思？
5: 什么啥意思？
6: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5: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6: 你真的太过分了！
5: 我咋就太过分了？
7: 你不应该。
5: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没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7: 宋思，
5: 你看你这，
7: 宋思，
5: 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7: 宋思，
5: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8: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9: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8: 你咋那么多事呢？
9: 碰着我了。
8: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2: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抓紧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就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潇潇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2: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有啥。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2: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2: 好好演。
3: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跟我并列，他配吗？定了。
1: 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3: 师傅，我咋了？
1: 你说，我想演七娘。
3: 为啥？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谁跟你说啥了？
1: 没有。
3: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儿？
4: 面包，给拿着。夫人，慢走。面包，面包，媳妇儿啊。
1: 走呗，咱俩也进吧。
4: 进来玩嘛，哥请客。
5: 我们的呢？你都会些啥？好家伙，我啥都会嘛。来，
6: 打人你会不？
5: 戏门学会唱的，你都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轮得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 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我让你给我记住，我让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
6: 让记住。不敢这样打，我疼。
5: 走开！
6: 你这样会把我打坏。
5: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
6: 哎呀，现在不是休息班子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残。
5: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2: 周一见，
1: 周一见。
0: 好。
3: 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4: 你们弄啥？
5: 严肃！
6: 让你屁干啊！
3: 抽烟不是？再见你抽烟，我戒指打你一次啊！
7: 你也是，
8: 老实点！
9: 你俩，
10: 老实点，老实点！
11: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12: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腔的一个绝技。一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是否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父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父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3: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14: 没事，
13: 别想了。
14: 没事儿，没事儿，再来一个。
15: 你咋了？
0: 被人打了啊！
15: 谁呀？他干啥打你？
0: 你腿咋了？
15: 练功练的。
0: 是不是你师父打你
16: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颗。

找谁呀、啊？胡子。哎，青蛙，青蛙，青蛙，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这儿住着。啊？这就发生主人了？摊儿这伙人欺负我了？这伙得是欺负你了。这地方能住人吗？啊？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给我松口，我吹他去。
1: 没有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就我好着呢。
0: 谁要跟就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出人呢？

0: 我已经体现出来了，挺好。请把娃去看我，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秋安，不容易。没啥。 现在能唱戏来，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舅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舅，你还能回剧团不？
1: 不知道。
2: 你找谁？吴森远，坐。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

0: 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吗？做嘛！
1: 我都等你两天了。
2: 去雷纳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
0: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哎呀，
1: 瘦了！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2: 不苦。
1: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
2: 能的。
1: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2: 我没有。
0: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2: 团长，我想回剧团呢。
0: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吗？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2: 能理解。
1: 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活。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他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
2: 你说的对。
3: 问问问，你吃吗？
4: 我吃点，多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
3: 是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4: 为啥？
3: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娘家。
4: 不记得了。
3: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进羊圈。
4: 那你以后咋办？
3: 你不操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几千了。

사진이 어디 빠져나갔다.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1: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就走了。难受不？
1: 不难受。
0: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给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4: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5: 排查好
4: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5: 啊。
6: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5: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6: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5: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6: 我不干了。
5: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6: 没挣着钱的命。
5: 哎，
7: 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拍照的时候。

0: 儿就不能撒地抱鬼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在你那老子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你以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4: 一清河，一清河，一清河，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河干啥？
4: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呢？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4: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4: 哦。
5: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5: 你说。
3: 我不知道。
5: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4: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3: 为啥？
4: 那咱去哪儿练？
3: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4: 人狗子说了啊，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3: 我不去。
4: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你专注点，看我。
6: 笑笑，
4: 眼睛跑了。
6: 这一天才真的看见
4: 你。笑。想笑，滚回去笑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谁在笑我锤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3: 嘉禾，嘉禾，快出来！连那俩瓜怂干啥呢？
4: 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6: 请问，你是绿豆吗？
7: 你好，王八。
4: 我王八，你
7: 哎呦，打死我了！哎呦，
4: 拼了的很呐。是，笑。
7: 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4: 王八，
7: 打死我！别再说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幸亏是俩牲口。
1: 哎，三儿，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了，还贼心不死的。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0: 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
1: 你会配驴敲柱子？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0: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1: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园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又腹呼吸，你看，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

0: 你觉着你今天演得咋样？
1: 还可以。不好。
0: 咋不好？
1: 我不知道。
0: 你谈恋爱了？
1: 没有。
0: 说实话。
1: 没有。
0: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了，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2: 犟嘴。

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我从山中来。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哎，
0: 楚江河跟你说啥了？说呀，你不说我问他去了啊？我去了。
2: 他没说啥，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2: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0: 啊！哎哎哎哎，李星河，李星河，
2: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0: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2: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0: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2: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0: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2: 嗯，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0: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2: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0: 狗。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我说这意思吗？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3: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了？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3: 跟他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

0: 我师父。
1: 那个师父？
0: 狗司。
2: 狗司跟你说啥了？
1: 你说呀。这样，你说吧，我再也不过来探监了。
0: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江河，你们三个咋回事？可是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乌精打采的，想什么呢？请大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偷鸡蛋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一清鹅，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吧？这是。哟哟，
1: 看把你气的，这把你给气死了。哎，
2: 呀呀呀！行了行了，别提那老说。
1: 这都是啥吧？这。
2: 跟他一个那药。 心里没戏，眼睛更没戏。吴三元，你咋回来了？
1: 啥嘛？
2: 拿着。
1: 啥嘛？
2: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试一下。
1: 啥意思？找我敲鼓呢？
4: 来一下。你找我有事啊，狗子？
5: 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我知道了。
4: 你俩到啥程度了？
5: 我俩，我跟谁啊？
4: 易清娥。
5: 我俩没谈恋爱啊。
4: 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5: 我又没骗谁。
4: 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5: 我不喜欢楚家河，
4: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5: 凭啥？
4: 易清娥心里。 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的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5: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4: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啊，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爷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
2: 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呀。
3: 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
0: 哎呀，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了吗？
4: 哎，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到这儿谢你来。
5: 顾导，这不
6: 回来了就不用说愁了。
7: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姑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
0: 我把姑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姑谱给何大锤了。
7: 压根儿也没用，你就是把鼓谱刻在那鼓上，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3: 后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7: 是啊，
0: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3: 你干啥活呢？
0: 敲钟。
3: 啊？敲啥？

0: 不能撒地包鬼了，一搞搞瘦而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拍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然干什么？啊！
2: 哇，拍戏眼神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四，
3: 咋？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3: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
1: 不干了！
4: 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5: 胡三元敲不了，
4: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5: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
4: 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汇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
5: 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元回来打鼓吗？

0: 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嘛。
1: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0: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
1: 一清娥主演和胡三爷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0: 为啥只能二选一？
1: 你先回答我。
0: 一清娥，
1: 那胡三爷就给同道。
0: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除了一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爷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0: 一清娥和楚家和角色之争。 一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爷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一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榆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饼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都行。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1: 郭老师，那你签上病肯定可美。
0: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这。
1: 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2: 来嘞，
0: 我给你下开。
1: 没钱你请我吃啊？来说吧，请我啥事？
3: 古谱看了没？
1: 撕了。
3: 那刚才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看看你能的，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
3: 撕了。
1: 你没想明白？我说你胡三元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胡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客气，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3: 哎呀，
0: 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我一点都没变。
1: 咋没变？
3: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为啥？
3: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儿？
3: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1: 你说这，
3: 要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3: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呢？
1: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碰。
3: 眼光放长远。

0: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
1: 还排不？啊？还能排不？
2: 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子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
3: 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4: 没有可能，
2: 咋不可能？
3: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2: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3: 你不懂的，少说话。
2: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都没了状态。
3: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了。
2: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3: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砸，把他架在那儿，由不得他。
2: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0: 行吧。
1: 心里装着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带铐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十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薄，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上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 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错啊。
1: 用它吧。
2: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2: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3: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2: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换我干啥？接着谈呢。

0: 算了，够算了，看后面。
1: 乔妹，波乔妹一儿哟，妹妹在房前把乔妹波，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波哟，张哥闯一家门前过，要波乔妹一儿哟。妹子在房前把乔妹拨，大路上来有个好家伙，做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呀，做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

0: 哎，三元二，
1: 听说仙女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2: 去吧。
1: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2: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1: 不，去。
2: 哎，叫我去团的车。啊？哎。双子，哎，
1: 停！
3: 停
1: 停，三爷，这是你吗？停！
3: 三爷，
1: 你呢？
2: 去北山演出呀？
1: 对吧？
2: 哎，我跟上一块儿去吧。
1: 可以吧？走！
2: 来！我上车了啊！
1: 等会儿，等会儿，
3: 等会儿。

0: 用 3D 激光扫描设备对五大道上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测绘，生成三维立体数字化的建筑模型，是天津市对五大道进行研究、保护和存档的全新手段。今天勘测小组的任务是位于木南道上的这座小楼。红墙砖体的外檐，错落式的铜瓦屋顶，整幢建筑立面稳重，动静和谐。这座建于1925年的英国庭院式建筑，在功能上住宅与花园融为一体。1931年，时任民国政府天津市市长的张学明购置了这处房产。张学明，辽宁海城人，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次子张学良的胞弟。1919年从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任驻日使馆见习武官。1929年，张学明回到中国，中原大战之后，随哥哥张学良挥师入驻平津。1930年，张学明被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局长，转年成为天津市市长。这座见证了张学明的休闲随性与人生起伏的建筑，分为前楼和后楼。前楼是主人的饮食起居之所，后楼是佣人的住房及家庭教室。
1: 从这个主楼来看哈，甚至副楼也是，它用那种古典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就是用的比较灵活，似乎它的给它的那个坡屋顶还多少做了点曲线，这个曲线，比较缓的坡，比较这个曲线通常是在欧洲见不到的，那是不是跟某种东方的东西，有点关系？
0: 1931年11月，为转移各方视线，掩护清朝逊位皇帝溥仪出逃东北，日本特务在天津策划并制造了两次破坏性极强的便衣队暴乱。
2: 便衣队呢是汉奸，这些汉奸呢就是天津讲话杂不地、流氓地痞，还有一些这个下野军人、失意军人、失意政客，这些人都是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跑的。
0: 11月8日，由日本人出钱收买的便衣队在天津多个地方发动袭击，一时间城内交通瘫痪，街上商铺纷纷关门闭火，整个天津陷入恐慌之中。
2: 那天呢，恰恰就是张学明的弟弟张学增下午要举行婚礼，当时他们接到这个消息以后，问张学明这个怎么办？张学明说，婚礼照常举行。那么我们部队该怎么调动，该怎么部署，以此呢麻痹了日本人。

0: 学明在他的寓所里指挥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给制造暴乱的便衣队和日本人以迎头痛击，击毙逮捕了大量便衣队暴乱分子。
1: 下午又在这个楼里头又召开了各国驻军领事的会议，讲这个事件的经过，同时呢要求各国领事呢回去做好保护侨民的工作，不要听信谣言，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市公安局能够维持好这个治安的，请他们放心。
0: 26日晚，日本人策划发动了更加疯狂的第二次便衣队暴乱，这一次他们动用了更多重型武器。张学明指挥保安队勇猛还击，便衣队再次被打败。第二天，日本驻屯军司令相追，要求中方立即终止敌对行动，还进一步要求撤去张学明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的职务。此时的南京政府既无完整对策，又无力支援，为避免事态扩大，最终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张学明在悲愤中被撤职。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张学明返回天津，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出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
1: 有一天呢，他就这个人民公园这个名字挺好，这个应该请毛主席提个字，所以呢，他就给他的这个老朋友张世钊写了一封信，请张世钊呢这个帮忙给疏通一下。毛主席欣然命笔，就真的给提了"人民公园"四个字，然后就寄过来了。
0: 天津的人民公园也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拥有毛泽东题字的公园。岁月流转，张学明曾经居住的这座小楼，已经成为五大道上人们旅游观光时的必经之地。大厅采用彩色提拉通天窗采光，门窗与地板使用的是来自菲律宾的木料，楼内设有暖廊、花厅、乐池、餐厅等功能分区。宽大轻巧的推拉门，整块的菲律宾木户墙板，这里是一生热爱美食的张学明宴请客人的餐厅。当年许多天津的政要名流都曾在这里吃过隔壁的厨房里烹出的佳肴，菜品经过这个通道端上餐桌。直到今天，张学明与美食的故事仍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1983年4月9日，热爱美食、人生几经沉浮的张学明在北京病逝。数字化小组已经完成了对张学明旧居扫描数据的导入与分析， 3D 模型生成工作已初露端倪。未来人们将会在数字化的五大道里看上这座建筑的惊艳绝伦。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我在单位已经工作将近30年了，对这个单位有深厚的感情。我想呢，用那个最后呢，用画笔呢，把它这个。

0: 庞杰是天津一位业余钢笔画家，即将退休的他用画笔记录下自己工作了30年的地方。画中这座风格典雅的建筑就是庞杰的工作单位，位于解放北路80号的中国银行。在近百年前，这里曾是天津横滨正金银行的所在。横滨正金银行创立于1880年，总行设于日本横滨，天津分行开设于1899年。
1: 正金银行啊，是日本办的一个银行，也是日本在天津，在中国算最大的银行。它银行的兴起呢，也是汇兑，都是为外商和侨民服务的。1895年以后呢，就开始筹建日租界了。在这个背景下，就日本人逐渐的开始到天津多了。从刚开始1870几年刚47个人，这时候就到200多人。
0: 天津是中国与日本贸易的最主要港口。甲午战争后，凭借大量的战争赔款，日本完成了产业革命，也一步步地把天津变为其在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配合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横滨正金银行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壮大。
1: 它的发展应该说跟政局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它刚开始肯定没有汇丰银行那个势力。天津到了1905年以后，和外国的对外贸易来讲，日本占第一位了。1905年之前，基本是英美在第一位、第二位。到了20年代之前，正金已经可以说和汇丰可以相提并论了。它再大的势力发展，是随着1931年以后，日本对华北、对天津、对北京，这个军事力量、政治力量越来越扩充，它的势力越来越大。就是从它的存款额来讲，都是4年间吧，它的存款额增加了65倍。
0: 1926年，横滨正金银行在解放北路建成了新的办公大楼，建筑入口为华贵的金色大门，正立面设有8根柯林斯式巨柱组成的柱廊，柱头有精美的雕饰，整座大楼显示出一种稳重而华丽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2: 横滨正金银行呢，和旁边的这个汇丰银行，也是在我们天津难得的非常经典的、非常典型的古典建筑。在天津的这很多历史风貌建筑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折中的色彩。那么这两栋建筑呢，是个例外，它们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古典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么这8根这个柯林斯柱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由石材构成，完全按照这个古典柱式的比例，包括它的收分、凹槽，在顶部的这个柯林斯柱头具有一种像在花篮里面的花草这样的一个含义，软化了这种石柱子给人的一种非常生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进入建筑，首层为300平方米、2层通高的营业大厅，周围设有经理办公室、保险金库等，天花板为井字梁结构，中央的9个方格镶嵌彩色玻璃，下面悬吊着4个大型的豪华吊灯，流光溢彩。大厅内的门扇也镶嵌彩色玻璃，与顶部交相呼应。
2: 走进室内，可以感受到非常富丽堂皇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天窗的这个处理呢，一方面可以减少屋顶的自重，同时给我们这个进深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大厅呢，带来了自然采光。这种非常高的室内空间呢，一方面可以给人一种非常这个高大上的这种庄严感，另外呢，在比如在夏季的时候呢，利用这种热空气上升的这个原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层面呢，有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感受。
0: 大厅2层的开场连廊采用艾奥尼克式圆柱支撑，栏杆为宝瓶列柱，连廊顶做成拱券，楼梯地面为海运而来的大理石，色泽光润，纹理细腻。房间的室内装饰多用木雕护墙板，屋顶金色灯饰造型优美， 彰显奢华之气。
2: 走进这间非常豪华的会议室，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装饰的名贵的通高的护墙板，那么护墙板上的装饰呢都充满了这种艺术装饰的风格。这个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初叶的时候，这是一种新兴的以植物的这个装饰来作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运动的影响。在这个风格非常整体的墙面上，我们很难发现其实这里边还有一扇暗门。如果我们使劲推一下的话，可以看到它通向一个非常神秘的密室。密室的功能呢我们现在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它有可能呢是一个保存机密文件或者重要物品的这么样的一个房间。
0: 如同这间密室一样，在日本侵华时期，横滨正金银行也藏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1: 他在抗战时期这八年当中，他是辅佐了就日本在华北建立的叫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那个时候从日本来的钱首先进正金，然后再转投资转到联合准备银行，它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中转作用。所以说从某种意义来讲，在抗战这八年当中，正金银行实际上起了日本政府为统治华北经济的一个金融的一个中转操控的一个位置。
0: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横滨正金银行对近代中国进行了无情的金融掠夺。不过侵略者的美梦最终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碎。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横滨正金银行解散，由中国银行接手清理其在华产业。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精品，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0: 民园广场旁边，曾经的英国租界区的核心位置，矗立着这栋三层带地下室的独栋别墅。如今，这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所在地。百年前，它曾属于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名垂后世的人物，他就是顾维钧。
1: 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啊，他就评价说，近代中国有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周恩来，那半个呢就是顾维钧。
0: 中学历史课本上的这张完全没有中国人的照片，往往是我们知道顾维钧的开始。在那场让北洋政府痛心疾首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长达30分钟的脱稿演说，让他在国际外交界声名鹊起。
2: 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3: 巴黎和会呢，就是力图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因此呢，顾维钧就代表中国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我想这个就反映了他的民族气节和他坚持

0: 正义的立场。
1: 1922年5月底，从巴黎和会凯旋的顾维钧随即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外交总长。回国不久，顾维钧开始着手在天津英租界建立寓所。他先是托熟人在英租界威灵顿道买了一块地，接着从英国专程请来设计师，将这所公寓设计为典型的西洋古典式楼房。
0: 建立他的住宅的地点呢，就选在旧英租界的威灵顿路。当时有人就猜想，为什么顾维钧要把他的自己的住宅选择在威灵顿路上？有人认为呢，很可能就是因为顾维钧的英文名字就叫做威灵顿顾。
2: 所以在1921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呢，是要根据当时的北洋官场的一些惯例吧，他也就决定在天津买一块地建一所公寓，以备不时之需。
1: 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建筑面积超过1600平方米，立面简洁大方，造型活泼，入口处的拱券造型精美别致，外立面红墙砖面上砌筑了各种装饰，坡屋顶平板瓦屋面，铺施中又有变化，人字形的尖屋顶带有典型的英式乡村建筑风格。
3: 文艺复兴之后呢，有一种风格就是那个巴洛克，巴洛克风格里面呢就强调这种装饰，就是把一些东西它故意的扭曲，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承重柱，那么故意扭曲就变成了所谓的麻花柱。
1: 这是一栋用木质线条装饰的建筑，靠窗的位置多安装了硬木沙发坐席，坐席内设有暖气，功效十足。整栋居所内全部铺设有条形菲律宾木地板，清幽饰面。在这里居住最久的并不是公务繁忙的顾维钧，而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爪哇富商之女黄慧兰。
2: 那么黄慧兰生活她是非常奢侈的，因为她是大富之家嘛。据当时的报纸记载，黄慧兰当时养了20多只名贵的哈巴狗，这其中一只哈巴狗的口粮就够一个农民生活一年。那么他们家的仆人当时有20多名，光照顾这个哈巴狗的就4个人。
1: 也许是为了防止这些仆人的活动惊扰到主人的日常生活，与这挂主楼梯一墙之隔的是厨房旁边另外设置的一处不易为外人察觉的小楼梯。门里门外隔开的是两个阶级分明的世界。
3: 应该说体现了他还是中国人，他是希望就是说呢，主人和仆人不是一条路，叫天地人，他的讲究一种秩序，这个中国是最讲这个。
1: 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顾维钧在天津的这座避风港真正派上了用场。
2: 顾维钧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因为他是直系军阀的，所以呢，他就被迫连夜就想逃亡，为了安全起见，就让他穿上了仆人的一套衣服，也穿上了乡下人才穿的那种这种粗布鞋。第二天才由他的加拿大友人合适来用汽车把他运到天津的他的公寓。
1: 算上这次义庄出逃事件，这座小楼曾两次救顾维钧于危难。第二次时间来到1928年，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政治盟友，顾维钧本打算护送他从天津回到东北。
2: 巧合的是，由于到了天津之后，顾维钧就感到身体不适，就没有继续陪同张作霖去沈阳。也正是由于这一选择，他躲过了一次劫难。
1: 不同于外交界歌舞升平的名利场，在这座小楼里幽居的顾维钧收获了他人生中难得的清静。天津的岁月 在他97年的生命中只是一场易散的筵席。对他来说，这里也许就像他妻子黄慧兰的描述那样，是失事者的天堂。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
5: 我非常的不服气。
6: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7: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8: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9: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10: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3: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

0: 就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1: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0: 哎，没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2: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3: 青春就该赌一把，
4: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2: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1: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儿冯希能。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6: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1: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6: 不是不是。
5: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1: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5: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6: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1: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6: 对。哦。
5: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有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6: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1: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6: 有。
1: 谁出？
6: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5: 一半一半吧。
1: 一共需要多少？
5: 需要10000多。
1: 啊？
5: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1: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5: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1: 你呢？
5: 不是这么愿意。
6: 出得来。
1: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6: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1: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6: 对。
1: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5: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1: 你家里？
5: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1: 挺好的，挺稳定的。
5: 好的啊。对。
1: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6: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1: 干什么？
6: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1: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6: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1: 光是机会？
6: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1: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6: 对，他专业能力
1: 对吧？
6: 够。
5: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1: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5: 嗯，对啊。
6: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1: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儿，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5: 嗯，
6: 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我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1: 好，
6: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1: 对，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6: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1: 花钱吗？
6: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1: 半年12000，场地费一共是34000，
5: 就是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6: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0: 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1: 对呀、而且它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0: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1: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个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0: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1: 对，
2: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经营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0: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啊，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提示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2: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0: 啊，
2: 我还有 B 计划。
0: 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2: B 计划就是提示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0: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2: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0: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2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2: 对，
0: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东跑西颠的。
2: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0: 啊，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2: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0: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1: 我也想赚钱。
0: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1: 对。
0: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1: 满意的地步，
0: 下定决心的地步。
1: 对。
2: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0: 那肯定啊，
1: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他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2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5: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5: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1: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5: 我想很事实地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6: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

0: 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两三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七八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1: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六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3: 我也全踩过。
4: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3: 我也全踩过。
2: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3: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2: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5: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它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它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2: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6: 我有点不太认同。
7: 我也不太认同。
6: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她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她的朋友敢冒险她都不敢，所以她是在负责科研合作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8: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3: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9: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3: 是吧？
9: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元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0: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0: 我愿意支持。
10: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0: 对，
10: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11: 对。
10: 你找工作容易吗？
11: 应该不容易。
10: 他找工作容易吗？
11: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10: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1: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10: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1: 那是一块挣钱。
10: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11: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10: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

0: 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1: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2: 不想。
1: 你看重友谊吗？
2: 看重。
1: 他俩矛盾吗？
2: 嗯，
1: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2: 嗯，
1: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住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的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2: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
1: 嗯，
2: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3: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1: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算了吧，不创业了。
1: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2: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4: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5: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4: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5: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4: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3: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1: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2: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5: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1: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
2: 是。
1: 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0: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1: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狗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4: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5: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6: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4: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7: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8: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4: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8: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4: 是这样吗？
7: 是的。
4: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
2: 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7: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2: 我看了一下，你是2006年的是吗？
7: 是的。
2: 那你去年毕业的？
7: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2: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7: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2: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7: 反馈过。
2: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7: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2: 啊，这倒没错。
7: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2: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7: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2: 为什么呀？
7: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2: 好。
7: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2: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7: 对，
2: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拍，
7: 对，这样支撑着拍。
2: 哦，
7: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2: 哦，
7: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来，我说哦好老师。
2: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9: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2: 然后呢？
7: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2: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7: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办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2: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7: 对，
2: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7: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2: 激烈。
8: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2: 都得经历，
8: 对吧？对。
2: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7: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 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2: 啊，是道理没有错。

0: 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1: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0: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2: 嗯，是。
0: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2: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
0: 嗯，
2: 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0: 干嘛呀？
2: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
0: 嗯，
2: 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0: 啊，
2: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童真的眼神，
0: 是吧？
2: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0: 啊，
2: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1: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
0: 嗯，
1: 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0: 哎，
1: 给大家
0: 看
1: 一看，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0: 画，
1: 这是两幅画。
0: 哎，我帮您拿着一个、
1: 哎、这是两幅画。
0: 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
0: 嗯，
1: 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
0: 嗯、
1: 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
0: 嗯，
1: 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0: 肯定啊，
1: 然后对他
0: 的
1: 欣赏
0: 和褒奖。
1: 对，
0: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2: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0: 啊，
2: 暖心。
0: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2: 嗯，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0: 哦，有想法。
2: 嗯，
0: 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0: 想开萌宠店
2: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0: 做了吗？
2: 没有。
0: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2: 没有。
0: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2: 嗯。
0: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1: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0: 嗯。
1: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0: 嗯，
1: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0: 嗯，
1: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0: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

0: 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1: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0: 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1: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2: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0: 非常好。
2: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3: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2: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0: 很好，
2: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0: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4: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4: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5: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4: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10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4: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4: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4: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游走上舞台。欢迎你，李游。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游，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3: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3: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3: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3: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2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3: 哦，不推到头。
0: 哦，
3: 大概2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3指了。
3: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你说的2指啊，我现在是3指啊。来，再往前。
3: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3: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1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0: 哦，
3: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0: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3: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0: 为什么呀？
3: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4: 什么？
0: 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我来开一下会啊。这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1: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3: 结束了。
0: 哦，让我给结束了。
3: 对对对。
5: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3: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1: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3: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1: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3: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5: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0: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3: 对，
0: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3: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0: 这叫什么，
3: 更大的打击吧。
0: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3: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0: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1: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6: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1: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6: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1: 对，
6: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3: 对，就是这样。
6: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3: 对，是的。
0: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1: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7: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0: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4个。
3: 对，拿到了
0: 4个。都是什么企业？
3: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0: 行政服务岗。
3: 对。
0: 好。
3: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2家海乘的。
0: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

0: 摇的原因是什么？
1: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0: 你喜欢突破自己，
1: 对，
0: 好吧。
1: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0: 最长多长时间？
1: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0: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时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游轮岗。
1: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游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0: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1: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0: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1: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
2: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0: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3: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1: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3: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0: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1: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1: 还是有潜力的。
0: 在哪些领域？
1: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0: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1: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0: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1: 愿意。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1: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4: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5: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说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0: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5: 对。
0: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6: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1: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6: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0: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

0: 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1: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啊，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哎，
1: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2: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3: 我会选择第一个，
2: 选择钱是吗？
3: 对。
2: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0: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2: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4: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0: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3: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0: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0: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3: 好，
0: 加油吧！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5: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0: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6: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7: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0: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

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3: 是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5: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6: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0: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1: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0: 好呀，我们来看看。
1: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

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

0: 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给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一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六个关键词，就是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一年或者两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了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2: 真是太优秀了啊。
3: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4: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的，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你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0: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运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

0: 量重、缓冲性能差，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的金属，而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交联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1: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吗？
0: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十九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E，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一些分工。
1: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0: 一共有6位同学。
1: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0: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1: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校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0: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1: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0: 那我倾向于做项目。
2: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0: 啊，对。
2: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3: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2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面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2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2: 没必要，
3: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2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2: 舒淇说的特别好，
4: 欣，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开始抛橄榄枝了，
4: 是吧？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5: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6: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0: 啊，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6: 嗯，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0: 动画没有，就建模可以。
6: 主要建模是吧？
0: 嗯，
6: 好的，谢谢。
7: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哎，传兴你好，我是那个雄安星源，正好我们现在接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

0: 落地点是在雄安新区。
1: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2: 保定英华眼科医院，运营岗，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英华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3: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投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4: OK， 程鑫，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5: 好，传心，你只能留2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3盏灯，请。
1: 谢谢王总，谢谢叶总。谢谢赵总。
5: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0: 传鑫你好，那个我是雄安星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2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 3D 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6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3: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1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5: 好，徐传鑫，考虑一下，雄安星源、墨行文化2选1，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鑫，你的最后选择是？
1: 我选择墨行文化。
5: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龚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龚总给的机会。好，谢谢蓝总，
6: 希望我们能合作几篇漂亮的合作。
1: 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星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5: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

0: 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同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1: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同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0: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1: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进生。
0: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1: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0: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1: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0: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1: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0: 说呀，
1: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0: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颓感？
1: 可能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0: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1: 我们
0: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1: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0: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1: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5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0: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1: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0: 他还没暴露出来？
1: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2: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1: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7-8点，然后晚上的话8-9点。
2: 你说你刚进去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1: 对。
2: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1: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8-9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0: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1: 这是一部分。
0: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3: 财务你也能管呀？
4: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1: 就是附加吧，可以。
4: 那是挺杂的。
5: 你们公司多少人？
1: 10到20个吧。
5: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1: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啊？
5: 你审什么财务？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吧？
1: 对。
5: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1: 对。
5: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1: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
5: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1: 对。
6: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1: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6: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1: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6: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1: 都有。

0: 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1: 他也经常压力我。
0: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1: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2: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1: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0: 就欺负你呗。
3: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1: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4: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三到十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儿，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你就用三到十个字儿回复他？
1: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4: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1: 好，
5: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2: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四个月，然后这四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4: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1: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5: 内耗嘛，他担心不就内耗吗？
3: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1: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5: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1: 对。
5: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1: 暂时不考虑。
5: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5个字，秘书怎么办？
1: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时间调整，就是 次日，

0: 返程的时间。
1: B 呢？
0: 次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2: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1: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0: 不好意思，
1: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1: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0: 对。
1: 哭了吗？
0: 没有。
1: 为啥呢？
0: 这个东西吧，
1: 没辩解一下。
0: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不能。

0: 你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四个月回家多吗？
1: 回一个月可能回一次吧。
0: 一次？你这么近回一次？
1: 对。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哎呀，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

0: 有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1: 但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2: 我可想抱抱他。
3: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2: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像。
3: 来吧，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4: 来，黑妈妈去吧。
2: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3: 也挺不容易的哈。
2: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弃他们，我那阵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3: 好，
2: 加油啊！
3: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0: 也考虑。
3: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0: 不考虑。
3: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被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是往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3: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2: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3: 这行吧。哎，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0: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2: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5: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3: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0: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5: 没有销售任务。
3: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企世华阳乖乖

0: 宠物医院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1: 中启是华阳。
0: 祝贺黑总，感谢林院，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2: 拥抱的力量。哎，
3: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了，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1: 嗯，现在有。
3: 哎，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0: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2: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0: 祝贺你啊，
1: 冯宁，
0: 面试成功。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加油啊！嗯，调整到最佳状态。好好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珍珠项链式成长，
1: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嗯，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1: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易遥，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2: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业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易遥，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易遥，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2: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2: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2: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2: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2: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2: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2: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八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0: 金奖。
2: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0: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2: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2: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

0: 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嗯，兼职的话其实就做的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雅食品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1: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0: 是的，
1: 学科优势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0: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 book link 的，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1: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0: 对，
1: 你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0: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六个专题，三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两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一到六级、HSK 六到九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键如 book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1: 你们自己拍摄吗？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六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啊、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1: 你担任什么角色？
0: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1: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吧？
0: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1: 剪辑也你？
0: 是的。
1: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0: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1: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0: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ing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0: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1: 那夸你他你还能说的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0: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0: 蛮好的。
2: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0: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000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1: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3: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

0: 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1: 我选前者，为什么？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一些俚语啊，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2: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1: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3: 他是做销售的吗？
1: 对对对对。
0: 你愿意做销售吗？
4: 我觉得是愿意的。啊，
0: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5: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逸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争取的。
4: 谢谢。
6: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4: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2: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4: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其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7: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4: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7: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4: 对，
7: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4: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7: 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

0: 评级的人，监督管理你评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1: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0: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1: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0: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的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2: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1: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1: 接受的。
2: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1: 也考虑。
2: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1: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3: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1: 好的
3: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1: 好的。
4: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1: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4: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2: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2选1，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逸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1: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选择朗逸。
2: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易瑶。
1: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逸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

0: 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它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文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实挺焦虑的
9: 啊。
1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9: 那不挺好吗？
1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9: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9: 哦，
10: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9: 可不。
1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9: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1: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9: 哦，
11: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9: 哦，
11: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9: 你喜欢的。
11: 嗯，
9: 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
12: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9: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

0: 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1: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

0: 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1: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啊。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2: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3: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1: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3: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1: 考研怎么了，姐姐？
3: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2: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3: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1: 卖车的怎么了？
3: 可能
1: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3: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1: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3: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1: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4: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2: 对呀、
3: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1: 您从事什么？
3: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1: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2: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1: 为什么？
2: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5: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2: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5: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2: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5: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1: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2: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3: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1: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2: 还可以做保洁。
1: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5: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1: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2: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3室1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3: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2: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1: 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2: 对。
3: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5: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1: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2: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1: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3: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1: 是
3: 实习，你像都是1天2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1年2年长时间的，1天2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1: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 他大四去实习，

0: 如果企业认可他，他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1: 嗯，好。
0: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1: 嗯，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0: 艺术？
1: 嗯。
0: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1: 是的。
2: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0: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2: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0: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2: 对吧？
0: 该干什么干什么，
2: 对，
0: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2: 对，
0: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1: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0: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1: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2: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是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雨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吗？
3: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呀？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几年了，你还要从头再来。就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啊，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2: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0: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2: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0: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2: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2: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啊，
2: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0: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2: 心里比较着急。
0: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4: 去年为什么不考啊？
1: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4: 你这么大条啊。
5: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4: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4: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
0: 嗯，
4: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1: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4: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0: 还能赚点钱。
1: 对，
4: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
0: 嗯，
4: 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0: 对，
6: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

0: 自己，你行吗？
1: 我行啊。
0: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学能考到吗？
1: 现在还不确定。
0: 有多大机会？
1: 50%吧。
0: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3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1: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2: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3: 他做学生吧，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吧。
2: 做短工是吗？
3: 肯定是经济一般。
0: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2: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4: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1: 确实是有的。
5: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6: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1: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7: 学历来凑是吗？
4: 而且
8: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2: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7: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2: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1: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9: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1: 不可被这个再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0: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1: 并不是。
2: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1: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2: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7: 对，
2: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3: 啊！理解万岁啊！
2: 是吧？
7: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1站、2站、3站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2: 你这个考研吧，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3年或者2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上段东总也说得很对。 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

0: 荆棘容易吃臭豆腐。
1: 好，
0: 好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1: 也可以啊，
0: 对吧？
1: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0: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2: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1: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2: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0: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2: 好的，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1: 谢谢，
0: 谢谢你们，再见。
2: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1: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3: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0: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4: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

0: 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零点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1: 你考了十多次了？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0: 其实我考到一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啊，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一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1: 你再组织一下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0: 可能是以爱相挟。
1: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0: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1: 完了，
0: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1: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0: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0: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1: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0: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太强的实习。
1: 你没法有啊。
0: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1: 为什么？
0: 二位
1: 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1: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0: 谁能不焦虑？搁谁不焦虑？
1: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0: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1: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0: 是啊，
1: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0: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1: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0: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1: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0: 有挣到钱。
1: 挣到多少钱？
0: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那可以的。
1: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0: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3: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0: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1: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0: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

0: 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两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1: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0: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1: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0: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五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
0: 个活？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1: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1: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她说

0: 既然你这个3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1: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1: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2: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3: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哎，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4: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5: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部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0: 好的，谢谢您。
6: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0: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1: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1: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4: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1: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0: 谢谢。
1: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0: 谢谢大家。
1: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0: 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1: 不再考红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琦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0: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1: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1: 哎，这个不错啊。啊，
2: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0: 好的，好的。
1: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0: 好的，
1: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小郭。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3: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1: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1: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5: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1: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6: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7: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1: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8: 没有吧。
1: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5: 很飒，
1: 很飒啊！
8: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

0: 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0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1: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0: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1: 什么让你焦虑？
0: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1: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0: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0: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0: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这天选牛马啊，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1: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0: 是。
1: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0: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1: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0: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0: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0: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0: 对，
2: 甄嬛传型
0: 选手。
1: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0: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0: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0: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1: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0: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2: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5: 啊！我们都焦虑了，
1: 他们都快焦虑了
0: 啊！抱歉。
2: 他价值观很
1: 正，三观很正，
2: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1: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0: 我有点感动。
1: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0: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1: 没事儿，你哭。
0: 怪丢人的。
1: 不丢人，不丢人。
0: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1: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0: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0: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

0: 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1: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2: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2: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2: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九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3: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4: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5: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0: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6: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2: 也变成了 KPI，
6: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7: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3: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8: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9: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6: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2: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0: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2: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

0: 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1: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0: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1: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两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十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0: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1: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一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0: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1: 祝您也是。
0: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0: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目去和人家第三目、第四目比。
0: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目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目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0: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0: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我支持你主政青岛，你支持我当会长。
1: 哎，我可没答应过你什么。再说会长是韩志杰的，李氏兄弟这两个废物没有杀掉韩志杰，你还是想想办法怎么除掉他吧。你杀了韩金泉，韩志杰会放过你吗？
0: 过河拆桥？
1: 什么叫过河拆桥？我堂堂一个探长，我会跟你勾结做生意？不过你要是想坐牢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你。
0: 你这叫背信弃义！
1: 背信弃义？你魏东篱才是背信弃义。你二哥韩金泉对你怎么样？你在韩家大喜的日子灭他满门，你不配跟我讲信义。你去跟下面你那两个哥哥去讲信义，在我这儿只讲国法。
0: 行了，巧言令色，你不就是想让我放弃码头和金龙吗？
1: 实话告诉你吧，徐宗敏现在有道川社支持。道川社是什么背景？日本人。没看见华北的中央军都快撤光了吗？没看见殷汝耕跟日本人如胶似漆了吗？五爷，我劝你还是别顾眼前那点小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啊，这南京政府都不敢惹日本人，你五爷敢惹？如果你不怕死的话，你想当民族英雄的话，我厉晨星第一个给你立牌位。不过你想活着的话，我还是劝五爷安分守己点，这样在青岛还能有一碗饭吃。否则不用我动手，下一个死的一定是你。
0: 别怕，一切都听令大人。
1: 请。
2: 于先生，我们家少爷什么时候能醒？
3: 是啊，
4: 这要看他造化了。你们要记得按时给他换药，如果他能熬过这三天，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他熬不过去，那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啊，对了，三天之后我会再来看他的，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啊。
3: 好，这你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救少爷的命啊。
4: 好，
3: 于先生，我送你。
4: 嗯，
3: 你看着少爷啊。您请。
4: 你听我一句劝，厉晨星是不会放过韩少爷的。韩少爷不能待在青岛了，等他伤好一点，能自己活动了，你就带他走，走得越远越好，千万别再回来报仇了。
3: 于先生，我们家少爷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这个仇怎么可能不报啊？
4: 哎，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到最后只能是玉石俱焚，你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
3: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我们少爷这口气都咽下去，他怎么向死去的二爷交代呀？他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4: 那这样，你先把他稳住，我回去打听打听消息再说。
3: 好，辛苦你了，于先生。

0: 晴儿，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1: 你忘了我吧？我们俩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

0: 少奶奶，于先生来了，您是见还是不见？
1: 于先生，快，快请他进来。
0: 好的。于先生，里边请。
2: 啊。
1: 于先生，啊，金姐，你先下去吧，把门关上。
0: 是。
1: 于先生，你是不是知道志杰的消息？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他是不是在你那儿？
2: 萧姑娘，我问你一件事。
1: 你说。
2: 你是不是薛元泰的女儿？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些？
2: 你可以不回答我。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娘还在吗？她还好吗？小姑娘，我没有恶意，请你回答我。
1: 你先告诉我志杰他在哪儿。
2: 韩志杰伤得很重，是死是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起死回生的。
1: 于先生，你一定得救他，你得帮帮他。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去见他行吗？
2: 我不能告诉你他在哪儿，也不能带你去见他。小姑娘，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娘还好不好，她在哪儿。
1: 我娘她已经死了。还有，我不是什么薛安泰的女儿，我姓萧，不姓薛。
2: 你娘叫萧素琴，对吗？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2: 小姑娘，我不是江湖中人，我也没有恶意，请你告诉我。
1: 你只要你带我去见志杰，见到志杰之后，当着他的面，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想怎么处置我，随他，这样总行了吧？
2: 原来我猜的没错，你就是薛安泰和萧素琴的女儿。
1: 够了，韩志杰他到底在哪儿？
2: 你先告诉我你母亲在哪儿。
1: 可不可以不要逼我？
2: 我没有逼你，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在逼你自己。
1: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2: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错上加错了。小姑娘，你好自为之吧。

0: 少爷，这是第三天了，你喝完这药。
1: 哎呦，哎呀，少爷，你可醒了！哎，白三儿，白三儿，快快快快快，
2: 小点声，少爷病着呢。
1: 少爷醒了，快看！哎呀，少爷，
3: 你可醒了。于先生说了，如果你三天醒不来，你这条命就没了。真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
1: 有眼有眼。
3: 哎，少爷，快歇会儿吧，少爷，
1: 别动，别动。
4: 你们俩送我回青岛。
1: 去哪儿？青岛？伤这么重，你哪儿都不能去。
2: 就是啊，
4: 我要找小兰问清楚。
2: 少爷，你现在去不等于找死吗？你还嫌那个女人害你害得不够啊？那个萧兰就是徐安泰的女儿啊，她接近你就是为了报仇。少爷，咱可不能一个坑里面跌倒两回呀。少爷，
4: 我不信，她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1: 你不能自己骗自己。

0: 我和他俩亲眼看见的。
1: 是啊，
2: 我不信。
1: 哎，少爷，那就是薛安泰的种，跟薛安泰一样，心狠手辣，心如蛇蝎呀。
2: 我不信。

0: 娘，兰儿，娘，快坐。兰儿，你不愧是娘的好女儿。你干爹都跟我说了，这次你赢了。娘，我想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姓于的先生，叫于新亭？他过来找我，他说想见你，我没敢告诉他你在哪儿。你到底认不认识他？他找你有什么事啊？娘，你倒是说句话呀！他很有可能知道志杰的下落，志杰他没有死，你到底认不认识他？能不能见？
1: 韩志杰为什么还没死？
2: 啊？是他一枪把你爹打死的，你居然还没有把他杀了？去把他杀了！
0: 娘，我现在真的做不到，这是你的命，
2: 这也是他的命，他必须死在你手里，必须死。你去把他抓回来，把他一枪打死，把他杀了，把他杀了。

还有那于心婷，我不认识他，我20年前就不认识他了。

0: 李晨星，要杀要剐随你便，
1: 给我们来个痛快吧。
2: 你们就这么着急死啊？
0: 韩志杰我们已经杀死了，已经为会长报了仇，大仇已报，我们死得其所，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2: 真是两条好狗啊，到死也不忘了你们老大的仇。不过就是你们死了，到地底下也没脸见你们老大，因为韩志杰还没有死。
1: 什么？
2: 你说说你们两个把自己送进来却没有杀死韩志杰，你说你们对得起你们老大吗？
1: 那你想怎么样？
2: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不过你们记住，只要韩志杰没死，你们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他也不会放过你。
0: 我还不会放过他呢，只要能够放我出去，我一定杀了他。
2: 开门。
3: 少爷，一会儿呢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就行了啊，就在附近溜达，别老想着回青岛。青什么岛啊，这刚刚醒过来，先把身体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好了，慢点啊，慢点。少爷，
1: 怎么了？
2: 少爷，秀兰来了。
1: 他来了？他几个人？
2: 一个人。
1: 咦，少爷，我现在就把他给杀了。
3: 别动他。

0: 你们俩千万不能动他，扶我去见他。
1: 少爷，不能见他，他是要杀你的。你要再受一次伤，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啊。
2: 对呀、
1: 啊。
0: 别废话，扶我去见他。
1: 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哎，
2: 白三儿，这会儿不能听少爷的，听我的。你把少爷背着，我掩护你们俩。快快快快快！
1: 哦，来来来，快点，
2: 你走。小心点儿，
1: 慢着，看我现在在哪？
0: 你放我下来，
1: 少爷，你就待着吧。

放心，快带少爷走！

少奶奶，哎呀，少奶奶，怎么了？干什么呢？快过来呀！快快快，扶起来！

醒了就好。你看看你最近的身体太虚弱了，来把药吃了啊。

0: 即使我们不杀他，也会有人杀他的。这就是江湖，是他躲不开的劫。即便是没有你，他最终的结果也是这样的。你在荆州待了这么多年，应该比谁都清楚。我不想他误会我，我不想他恨我。如果他就这么走了。 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1: 我明白，你要向他解释，总得把身体搞好吗？

0: 那你里边请，里边请。这边请。徐先生。
1: 哎呦，灵儿小姐。
0: 徐先生。啊。徐先生，灵儿小姐想见见萧小姐。
1: 哦。好啊，好，好，好，好，那进去吧。
0: 灵儿小姐，这边请。萧小姐，灵儿小姐来看你了。
2: 啊，灵儿，快进来吧。
0: 请。
2: 金姐，麻烦你先出去吧。
0: 是。
2: 灵儿，来，快坐。
3: 原来你就是薛安泰的女儿。
2: 谁告诉你这些的？
3: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你跟志杰哥才是天生的一对，我把他让给你，我那么相信你，你呢？你不仅欺骗志杰哥的感情，你还杀了全家。
2: 我没有。
3: 你以为你瞒得住全世界吗？今天我就要替志杰哥报仇，我要杀了你。
2: 灵儿，志杰他没有死，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3: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2: 你就是个骗子。
4: 兰儿，你怎么了？啊，阿金，阿金，
0: 来了！
4: 把他给我抓起来，快！
2: 不，谁都不许为难灵儿，谁都不许为难灵儿，听到了吗？
4: 我知道了。
2: 金姐，快找几个人护送灵儿走，快！
4: 快去去！哦，兰儿，兰儿。备车去医院。兰儿，你坚持住，一定会没事的。兰儿，
2: 阿星，这事跟灵儿没关系，你千万不要为难她。
4: 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兰儿，兰儿，你醒醒，你别睡呀，快快！兰儿，听住，有我李晨星在，有我在呢。兰儿，快，快啊！

0: 说明胡子的死了，被小兰派来的李家兄弟打死了。少爷，
1: 死了。

0: 啊，伤口不是太深，应该没什么大碍。不过他身子很虚弱，得调养一段时间才好。
1: 少爷，咱吃药吧，少爷。少爷。

0: 如果就这么死了，就能离开这个地方。医生说了，你得吃流食。来，我扶你起来，喝点粥啊。
1: 我不想吃。
0: 居然还想着他，你现在是他的杀父仇人。他如果见到你，一定会杀你而后快的。可是你呢，在这儿不知好歹，我在这儿陪着你，照顾你，你就摆出这副冷脸对着我。
1: 他现在正在盘算着怎么杀你，你却在这儿为他伤心。因为我爱他。
0: 你爱他个屁！你买通李氏兄弟，拿自己当诱饵，在婚礼当天把韩志杰全家都杀了，你这就爱？我没有，那些事情不是我干的。李氏兄弟已经被我抓了，他们什么都招了。
1: 你要不要看看他们在供词上写了什么？他们胡说，真的不是我干的。你抓了他们，你什么时候抓的他们？
0: 韩志杰跳下山崖的那一天，
1: 他们是诬陷我，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真的不是我。
0: 兰儿，对不起，我只是想让你活着，你别再想他了，好吗？
1: 你刚才说什么时候抓的李氏兄弟？是在韩志杰跳崖的那天。 那为什么李氏兄弟会出现在小渔村？为什么？为什么？好花莲真行，我万万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狠。原来最想让志杰死的人是你，是你。说话。
0: 你说话呀！好心当做驴肝肺，我一直替你们瞒着。就你和你干爹干的那些勾当，早就能把你们抓起来了。
1: 行，你抓吧，最好一枪把我打死，我就一了百了了。
2: 哎，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哎呀，兰儿啊，你怎么能这样呢？李探长他救过你的命的，你让他走，你让他走，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2: 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呢？李探长，多保护啊，多保护啊。好，我走。
0: 兰儿，好好休息。

0: 哎，李探长，哎呀，李探长，
1: 李探长，
2: 李探长，请留步。李探长，李探长，进一步说话。哎，你看这孩子他，我回去好好劝劝他。
3: 你想耍什么花样？
2: 哎呀呀，不敢不敢，耍什么花样？我在你面前耍什么花样呢？能逃过您的火眼金睛啊？我是想跟你出个主意，我看你对萧鸾似乎还是余情未了啊。啊？
3: 什么叫余情未了？我对萧鸾的情从来就没有断过。
2: 哟，那是那是，这孩子啊，招脾气倔，他一时半会儿转不过那个弯来。您呐，也不急在这一时，是不是？
3: 那你让他快点转，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哎，那是那是，会的会的会的会的。我的意思呀，现在最当紧的是压住魏东篱，干掉韩志杰。只要韩志杰一死，还怕他不回心转意吗？嗯。
3: 他要是转不过来，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0: 哎，哎，李探长，

少爷，这个葫芦是我娘送给我的，打小我就带在身边。我娘说，带着它能保平安。你看我跟你在一起，那枪林弹雨，好多次特别危险，那子弹走走走走，那都没事儿。今天我把它送给你，把好运带给你。少爷，你可千万不能有事，你一定要好起来啊。对了，少爷，那葫芦我借给你的，等你好了，你还得还给我。

0: 你这颗平安葫芦我先给你藏到这儿，等过两天我下去的时候就一块儿给你带下去。看着没有，这棵树可是这附近你最高的一棵树了，下辈子投胎长个大个儿，满足你的心愿。这辈子少爷对不起你，下辈子你当少爷，我给你当兄弟。好兄弟，等着我。
1: 五爷，灵儿刺杀萧兰，被抓了。
2: 什么？灵儿刺杀萧兰被抓了？
1: 现在人在警署，

0: 五爷，您赶快想个办法，灵儿哪受得了那种地方啊？五爷。
1: 报告李探长，这是刘署长治病的支票，走机要文件来的。队长，魏东篱求见，等您半天了。
2: 不见，你告诉他，萧兰如果没事儿还好，如果有事儿。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是，
1: 队长，小渔村那边发现了李氏兄弟的尸体，我打听了，萧兰去找了韩志杰。韩志杰死了吗？
2: 生死不明，只发现了他手下潘虎的尸体。
1: 肯定是白三护着他跑了。
2: 废，
1: 怎么现在才发现？
2: 是，属下知错，你知不知道，韩志杰一日不死，我一日就不得安稳。
1: 明白。对了，我让你派人去上海看刘署长去了吗？
2: 去了去了。说刘署长现在伤情很重，糊涂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还时常突然惊醒，说韩志杰要杀他。
1: 是啊，可能是脑子糊涂了吧？谁说他脑子糊涂了？这就是口供。马上发通缉令，通缉韩志杰。
0: 通缉，
1: 告诉所有的弟兄，见到韩志杰，格杀勿论。
0: 是。
1: 还有事吗？
0: 据上海回来的人说，刘署长现在这情况，只有请德国大夫做手术才有救，这需要很大笔费用。
1: 我已经给省府打过报告了，他们说全面负责他的费用。
0: 这德国人见到钱才肯动刀子，刘署长现在怕是等不了多久了。
1: 那我就没办法了。 只能祈求上天保佑他了。去吧。
0: 是。

0: 兰儿，我知道错了。你想吃什么？兰儿，
1: 你出去。我说过了，再也不想见到你。
0: 我知道你恨我，可我做这些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吗？有些事情我做的是不对，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我求你别不理我行吗？兰儿，我爱你。
1: 你根本就不配说爱，你口口声声的说爱我，实际上间接做的都是伤害我的事。你明明知道志杰是我最在乎的，他就是我的命，你还派人杀他，难道这就是爱吗？更何况志杰是你最好的兄弟，你根本就不懂爱，你爱的只是你自己。
0: 我爱的是我自己，我要爱的是我自己，我就把你抓起来了，把你们全家都抓起来了，韩金泉的案子不就结了吗？
1: 你给我出去，出去！
2: 先生，您别刺激病人，您最好先出去。
0: 滚出去！刘汉祥已经指认韩志杰是杀他的凶手，我已经下了通缉令。
1: 你是真的要对志杰赶尽杀绝？
0: 我可以不赶尽杀绝，

0: 你只要嫁给我，我就放她一条生路。你真的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交易吗？我告诉你，厉晨曦，我生是志杰的人，死是志杰的鬼，不要再做梦了。
1: 那你们就做一对鬼夫妻吧。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厉探长这段时间茶不思饭不想，想必是为了萧兰姑娘吧。都说，女人靠男人征服世界，男人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只要厉探长有了权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何况区区一个女人呢？
1: 在青岛，我想得到一个女人，易如反掌。
0: 但是我现在想得到的，是萧兰的心。女人都一样，只不过价码不同而已。
2: 萧兰不是你说的那种艳质俗粉，
0: 那就让她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2: 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华北已经取得了诸多利益，您的政府正在步步退让。
1: 可能用不了多久，青岛乃至整个山东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
0: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出兵了？需要我做什么？咱俩联手，除掉韩志坚，让萧兰只能依靠你。

0: 现在给日本人干活，这心里边真不舒服啊。
1: 非常时期忍忍吧，这都什么事儿啊。
2: 我知道大家伙现在心中愤恨很大，可是现在是多事之秋，少奶奶在医院躺着，商会暂时也没个主心骨，这个时候要跟道川社撕破脸，你们说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拼，对吧？跟大家说，走日本人的货也不少给他一分钱，识时务者为俊杰，先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再说嘛。
0: 大家伙真不想给日本人干活，那道川社我们不怕，只要您发话我们就跟他干。
2: 哎，现在跟他们硬拼，那无异于以卵击石，就算是我们不怕死，那魏五爷和警察署的态度我们还不清楚，万一他们忌惮日本人拿偏价，那我们还不是打不着狐狸惹是骚吗？所以说光凭一口气在那跟日本人作对绝非上策，是吧？要成大事那就必须沉住气。老周啊，这些钱拿回去发给兄弟们补贴家用，跟他们讲这件事我徐宗勉一定把他办妥了，可是眼下呢，大家都好好干活，不要节外生枝。
3: 还是徐先生看得远呐，咱们就听徐先生的吧。啊，
0: 好吧，
3: 那我们就先去了。
2: 好，好，好，好，
3: 走。
4: 坐。今天叫五爷来，就一件事。九龙商会现在群龙无首，萧兰作为韩志杰的未亡人，主持大局最合适。我希望五爷支持。
5: 你厉探长现在是胳膊粗，你爱让谁主持就让谁主持。反正呢，我大不了就离开九龙商会，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跟我没关系。
4: 我现在就可以表明我的态度：第一，你必须支持；第二，你不能退出九龙商会。
5: 李晨星，你别逼人太甚。
4: 我逼人太甚？林儿刺杀萧兰，萧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你不想带着林儿回去吗？你最好祈祷兰儿没事，否则我让你们父女俩陪葬。我知道五爷还没坐上金椅很失望，但是当不当会长是一回事，能不能挣钱又是另一回事。坐上金椅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我劝五爷莫担虚名，还是捞点实惠，您说呢？
5: 也罢，一切听你厉探长的。
4: 这就对了，林儿我没动分毫，今天完璧归赵。
5: 那就谢谢你厉探长。

伤还没好呢，怎么就跑出来了呢？我要回青岛。少爷，你这会儿去青岛不是去送死吗？于先生吩咐我，你要报仇，你先把病养好了。少爷，你现在去连命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报仇啊？贝三儿，我爹就死在我眼前，我娘的灵位还在我家的宅子里放着。 胖虎死得那么惨，我不报仇，留着命还有什么用？

0: 于先生，您可让我好等啊！你这是什么意思？韩志杰现在是通缉犯，我知道你给他疗过伤，我劝你把他交出来，否则按包庇罪论处。
1: 我没见过韩志杰，想必你们刚才也搜过了。
0: 于先生就别再撒谎了吧，前天白三来过。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于先生，这可是我亲眼所见。我诊所是开门救人的，每天来来往往进出的人那么多，难免有长得像的。我看你是眼花看错了吧？于先生，这是不肯合作呀！
2: 不是我不肯合作，是你们无中生有。我老于诊所在青岛开了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人敢进来搜查过，今天是你坏了规矩啊！那我问你，你搜到了吗？没有吧？那您是打我的脸，我老于往后怎么向黑白两道的人交代啊？<笑>
0: 于先生果然是老江湖。 我李晨星佩服，不过呢，纸是包不住火的。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能抓到韩志杰。麻烦于先生告诉韩志杰一声，最好来警署投案自首。收队。

0: 彻底扫干净。
1: 阿金。
0: 哎呀，于先生，您怎么来了？
1: 我找萧姑娘。
0: 哟，萧小姐被灵儿小姐给刺伤了，啊，人在医院呢。
1: 哪家医院？
0: 阳明医院。
1: 快去阳明医院。
2: 哎，好。

0: 你盯着，我去通知探长。
1: 喂，
2: 于新亭去医院做什么？继续盯着，我马上过去。
3: 太好了，我就知道志杰他不会有事的。于先生，他现在人在哪儿？伤得重不重？
0: 他伤得很重，但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3: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救活他。
0: 肖兰，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情，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是不是你让李家兄弟去杀韩金泉和韩志杰的？
3: 不是我，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于先生，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志杰？好多事情我只能当着他的面才能说清楚。
0: 你跟他解释得清楚吗？
3: 不是我做的事情为什么解释不了？于先生，我对志杰的一片心意你是明白的，我是不会害他的。
0: 毕竟你对他隐瞒了身份呀，不管你们现在的感情有多深，那你当初是因为报仇才接近他的呀。就我这个外人都觉得你脱不开关系，那何况韩志杰呢？他要是见到你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3: 没错，当初是我骗了他，可是现在我对他的一片心意是真的。于先生，你得信我，
0: 这都是上一代的恩怨，我杀你是为了报仇，你再反过来杀我也是为了报仇，这一代一代报仇下去，早晚要国破家亡啊。
3: 我早就想放下仇恨了，可没想到还会发生这种事。于先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0: 是啊，得想办法解开这个扣啊。小兰，你告诉我，你娘在哪儿？我去跟她谈一谈，现在只有她才能解开这个死扣了。
3: 这事儿跟我娘有什么关系？
4: 探长，人呢？还在病房里。
0: 你不知道，这所有的恩怨都是因为你娘而起的，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3: 可是，我……
0: 小兰，我救过你，也救过韩志杰，我一生行医，从不害人。这些年，我知道的江湖秘密有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泄露出半个字。也没有任何人因为我泄密而遭殃，否则我的老于诊所也不可能成为江湖人止戈的地方。你还不相信我吗？
3: 我信你。我娘，她在教堂。
0: 好，我这就去找她。你想办法稳住厉晨星，别激怒她，给我们争取时间，好吗？
3: 好，我明白。

0: 于先生真是不请自来啊！我看你挺关心兰儿的嘛。
1: 治疗这种伤，应该送到我的诊所去啊。这是药方，按时换药会好得快一点。嗯，
0: 谢谢。
1: 我走了，让你的人别再跟着我。
0: 可以。

0: 谢谢你的配合，我们才能杀了韩家一家。难道你不承认你是薛安泰的女儿吗？
1: 我。

0: 厉探长好。24小时
1: 对金楼警戒，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萧小姐。
2: 是。

0: 慢点。兰儿，欢迎回来。
1: 兰儿，你看看啊，厉探长安排了这么多警察维持这儿的治安，就是为了防止魏东篱来闹事。
0: 兰儿，我已经派警力24小时在这儿警戒，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
1: 哎呀，厉探长想的可真周到啊！啊，是吧，兰儿？

肖小姐好。少爷，少爷，刘德青身在，崩耙没斩烧，你现在出手就是自投罗网了。

0: 医院的饭菜不合胃口吧？我特意吩咐后厨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其实兰儿，我的心思你是清楚的，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我都依你，行不行？
0: 我知道你是什么心思，可是现在我公公尸骨未寒，我丈夫生死不明，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什么也都不想听。我可以等，等韩志杰死了。
2: 志杰他不会死，
0: 他可以死，也可以不死，都在你。
2: 李成星。

0: 不管怎么说，等我公公出殡了再说。
1: 我可以安排，等出完了殡，咱们再好好聊聊。
2: 少爷，你真是疯了！你刚才要是动了枪，不但报不了仇，连命也得搭进去了。
3: 留着命就是报仇，报不了仇，留着命有什么用？报了仇，就可以下去跟我爹娘团聚。
2: 少爷，你这是被萧兰给气糊涂了。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韩家就断后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就是真死了，你到底下见到二爷跟夫人，他们也得数了你呀。少爷，所以说咱命得留着，仇也得报，千万不能冲动啊。他们设计咱们一把，咱们也设计他们一把，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干掉萧兰和徐宗勉。

0: 你？
1: 对，是我。
0: 欣婷，你怎么不来找我呀？我知道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你在怪我？
1: 我怎么会怪你呢？我这不是来了吗？你还好吧？
0: 我这样子好吗？
1: 苏琴，
0: 我现在就是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疯婆子，我也不敢照镜子，我怕把自己给吓着。
1: 苏琴，你别这样，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个爱唱歌的姑娘。
0: 唱歌？好久没唱过歌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你特别喜欢听我唱歌。

0: 真好，是我不够珍惜，对不起。可是我现在想想，和你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1: 这些年。

今天这些年我吃了很多苦，很多苦，可是我有一个争气的女儿，她从小也是吃苦，在黄连水里泡大的，但是她给我争气呀，她把伤害过我的那些人一个一个全都杀掉了，曾天安、韩金泉、韩志杰，她把他们全杀死了，就像碾死几只蚂

0: 我这么多年不见天人，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我就是为了今天。对了，还有魏东篱呢，心婷，你等着啊，兰儿一定会把魏东篱杀死的。
1: 活活烧死！何必呢？你看看现在，女儿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女儿什么样子，关你什么事儿？素琴，你放过他们吧。你女儿，她是真心喜欢韩志杰的。
0: 你就让他们在一起吧，别让我们上一代的恩怨都落在他们身上。收手吧。我为什么要收手？这才刚刚开始，我女儿会把我失去的一个一个全都拿回来。我做不了会长的夫人，我做会长的娘，整个青岛。
2: 是我的，
0: 苏秦，10年了，你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这些吗？你这是要把萧兰害死的！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话。你为什么早不来找我？你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用了，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不是他们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他们。 我要一个一个的，全都把他们杀死！我全都杀死！<笑>

0: 要悲伤。
1: 于先生，怎么样了？
2: 当年金楼的事情把他弄疯了，加上他常年酗酒，根本听不进劝，
1: 没有化解的可能了。
2: 他这恨是深入骨髓的，已经无药可救了。我得去看看韩志杰，现在也只能从他那入手了。

他们这是要给二爷出殡呢！这帮王八蛋跟咱们玩猫哭耗子，少爷，咱们可千万不能上当了。那就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我爹。

0: 天香。
1: 爹，儿媳不孝，还没来得及给爹尽孝，韩家便遭此大难。不过请爹放心。

0: 那天行凶的李氏兄弟已经被我杀了，少爷，咱下手吧。等他们抬头，咱们就开枪。你打小兰，我打徐宗勉。爹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护芷洁的平安。等他平安回来之后，我要跟芷洁。
1: 找出幕后黑手，替韩家报仇。
2: 少爷，
3: 韩芷洁，
2: 小心，快！芷洁，
3: 韩芷洁，快！芷洁，快跑！
1: 兰儿，
3: 爹，你放开我！芷洁，芷洁，你快跑！
1: 兰儿，
2: 少爷，快走！少爷，
3: 爹，你放开我！你放开我！芷洁，
2: 兰儿，
3: 芷洁，快跑！
1: 少爷，快走吧，少爷，快！

0: 你是被鬼迷心窍了，你为什么下不了手呢？我不能就这么杀了他，我要向他问清楚为什么。
1: 为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杀他爹，他杀你爹，江湖自古以来就是一报还一报，就没有什么狗屁为什么的。
0: 那他可以杀了我。
1: 他那么多机会，为什么不动手，还对我那么好？
0: 他那是对你好吗？
1: 你想一想。 不是因为你，他会从一个擦地的当上领班；不是因为你，他在金楼呼风唤雨。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你，她就是在利用你。我不信！
0: 我不信她对我一点真心都没有，我不信她全是在骗我的。
1: 我现在心里空落落，我这心里难受。
0: 心里难受，难受，我难受。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个禽畜！好，行，要死要活我都陪着你，我就不信我找不回来你的魂。

少爷，是许宗勉。

0: 哎呀，忙着呢。
1: 韩少爷，
2: 徐老伯，几天不见不认识了，还要懂着走？
0: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您是说笑呢，我是忘了拿东西了，我回去拿东西去，失陪了啊。
2: 怎么说我也是商会的会长，话没说完就要走，有点失了规矩吧？
0: 哎，韩少爷，您这么说我，没有没有，绝对没那个意思。
3: 哎，你干嘛的？
2: 我是卖水果的，有人买了个水果篮让我送过来。什么水果？啊，走走走走走。哎，怎么的？魏家小姐送的，说是送给萧姑娘的。魏家小姐，嗯，行了，给我吧。哎。

0: 笑小姐，笑小姐，这是灵儿小姐送的果篮，您看。
1: 灵儿送的？
0: 嗯。
1: 啊，放这儿吧。这么说，灵儿是原谅我了？
0: 你就放宽心吧，这事情啊，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1: 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0: 一定会有的，没有解不开的结啊。来，你先吃点水果，毕竟啊是林儿小姐送的。那我先下去了。
1: 谢谢。
0: 没事儿。

0: 金姐，
1: 哎，来了，怎么了，小小姐？见到我爹了吗？
0: 徐先生出去了，
1: 啊、嗯，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走的？
0: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有小半天了吧？
1: 这怎么了？
0: 不会是徐总管出什么事儿了吧？该不会是韩少爷干的吧？那你更不能去啊，这韩少爷急眼了，是会杀人的。
1: 管不了那么多了，金姐，你帮我个忙，去找一套适应生的衣服，我换上马上走。
0: 不行，今天在二爷坟前，韩少爷就想要你的命，你现在去不是自寻死路吗？哎，要不然咱们告诉厉探长吧。
1: 不行，千万不能跟他说，他想要志杰的命。
0: 可是韩少爷想要你的命啊。
1: 顾不了这么多了，
0: 不行，
1: 金姐，在监牢里面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0: 当然是你说了算。
1: 那你就帮我这个忙，快去帮我找衣服。啊，对了，这件事情千万别跟任何人说。
0: 放心吧，我去。

0: 阿金。
1: 李探长，
0: 兰儿怎么样了？
1: 兰儿房间休息呢。哎，这兰儿想休息，您就别打扰她了。

0: 人呢。
1: 啊，人，这刚刚还在这睡着呢，你说怎么就一下不见了呢？真是。
0: 快说，兰儿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探长，探长，听那人说，看见一个侍女坐一辆车往东去了。
1: 闭嘴，再污我就毙了你。
2: 少爷。

0: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俩有一天会用这样的方式见面。就在前几天，我还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因为我觉得娶到了一个我认为最好、最善良的女人。可今天我看到你这张脸，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笨蛋。
1: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切。所有的事情都跟我干爹无关，请你放了他。
0: 干爹，你现在不承认他是你爹了，那你的亲爹又是谁呢？
1: 既然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
0: 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1: 我爹是薛安泰，十年前是你一枪打死了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变成了一场梦魇。那时的情形你永远无法想到，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娘被曾念安、魏东篱欺负，是他们把她害成现在这个不人不鬼的样子。如果不是我干爹，我跟我娘根本不可能活到今天。至今，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不要牵扯到其他人好吗？我希望我们可以自己解决。
0: 好，就算是为了十年前的恩怨，咱们一命抵一命，我韩志杰这条命可以给你，但是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骗我？十年前是我爹让我放了你，你为什么恩将仇报，冤有头债有主？你为什么非要杀了我爹？
1: 我没有杀你爹。
0: 你还在狡辩。
1: 我没有，是李氏兄弟杀了他。那天晚上我跟你在一起，你很清楚。
0: 小兰，你早就收买了李氏兄弟，你骗我娶你，趁着新婚之夜你灭我满门，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狠毒的女人？我跟你在一起，我曾经是那么爱你。

0: 你随时都能杀我，为什么非要在新婚之夜？就是想让我生不如死吗？现在生不如死的人是我，我爱上了杀父仇人。原本我以为放下仇恨，我就能获得幸福。可是现在呢？ 我居然被诬陷成了杀你父亲的人，我何尝不想你爹复活呀？我何尝不想好好做你的妻子？我何尝不想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曾经还以为我们能比罗密欧朱丽叶幸运，因为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能做到。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别再演戏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你是不是想装可怜，博得我的同情，然后利用我杀了魏东篱？小兰，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骗我？你到底想骗到什么时候？
0: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对我韩志杰说一句实话。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只是现在你不可能相信我。开枪吧！
1: 别以为我不会杀你。
2: 杀了我替你爹报仇，在我死之前，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干爹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你放过他。动手吧，少爷，快开枪，别跟他废话，杀了他！ 给二爷报仇啊，少爷！快动手吧，别跟他废话了。少爷，开枪啊！少爷，警察！志杰。
3: 志杰，快叫志杰！抓住他们！是，走！
4: 把枪都放下！
3: 兰儿，你这是干什么？把枪放下！
4: 你让他们把枪都放下，不然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3: 把枪都放下！谁敢开枪我就宰了他！
4: 兰儿，
3: 你为了志杰这样，你知道吗？
4: 谁敢动我的男人，我就跟谁拼命！

0: 没有发现韩少爷负担命大，人掉到河里也死不了。要不要我也给你扔下去，看看你是不是也负担命大？继续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搜，快
2: 搜，
3: 走。
4: 一颗子弹，就一颗子弹，你就可以替二爷报仇？你居然没下去手？那可是你信誓旦旦的说要替二爷报仇，你为什么不下手呢？
1: 好了，他没动手是对的。
4: 于先生，你怎么也替姓萧那丫头说话呀？
1: 韩二爷不是萧兰杀的，
4: 不可能。
1: 让于先生把话说完。我来之前见过萧兰，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他根本没有指使李氏兄弟来害你们。
5: 李华伦开枪。

0: 刀的时候，我亲耳听见他让小兰闪开。小兰来小渔村，李氏兄弟就埋伏在一边，要不是阿虎拿命替我挡着，我这条命早没了。
1: 那你知道吗？是萧兰杀了李家兄弟。
2: 他杀李家兄弟那是杀人灭口。少爷，你杀了他爹，这可是不共戴天之仇，他怎么可能放过你呢？
1: 那你说杀人灭口，那萧兰为什么不等着李家兄弟把你们都杀光了之后再灭口呢？
2: 少爷，刚才你也看见，是他把警察引过来要杀你的。
0: 那萧兰抢了你的枪也没杀你。
2: 那谁知道他憋着什么坏呢？
1: 好了，别说了，真相总有大白的那一天。你先养好伤，等你伤养好了，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你见到他之后再决定到底要不要报仇。
3: 就让他这么跑了，多好的机会呀！你就让你的杀父仇人这么跑了，去把他抓回来，杀了他。
4: 兰儿，事到如今，杀韩金泉的屎盆子肯定要扣在咱们头上的，不是你死就是他死。
5: 那我宁愿我死。
4: 说什么呢？你以为你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是不是？你娘怎么办？你死了，咱们全家都得死。
5: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4: 啊，只能这样。

0: 之劫，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1: 于先生，
2: 默默，他在吗？
1: 他是，
2: 他是韩志杰。
1: 于先生，你怎么能带他到这里来呢？会出事的。
2: 默默，你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的。
1: 你能保证，这孩子不会对他动手？
3: 于先生，您到底要带我见谁啊？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默默。我用我的性命担保，一定不会出事的。跟我来。
4: 鸟巴，把这个给兰儿送上去。现在韩志杰一心想杀兰儿，你给我盯紧了，别出任何问题。我去给你干娘换个安全的地方。去吧。厉探长，情况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5: 让他跑了。
4: 啊？跑了？那不行啊！他跑了，那可是后患无穷。我们必须找到他，要不然今后咱们俩可别再有什么太平日子了。
5: 我用不着你提醒。
4: 是是，
2: 小兰呢？
4: 在呢，在楼上呢，我让人盯着呢。放心，他绝不会离开房间半步的。

0: 这就是萧兰的娘，
1: 欣婷，你来啦！这小伙子是谁呀？带他来干什么？
0: 他喜欢萧兰，我就带他来。

0: 给你看一看。
1: 喜欢我们家兰儿啊，我们家兰儿漂亮又聪明。说实话，在青岛是数得着的美人，这小伙子也挺精神的。家里是做什么的？
0: 做生意。
1: 什么生意呀？
0: 什么赚钱做什么。
1: 大户人家，我们家兰儿漂亮，这小伙子也挺俊，我看还挺般配啊。
0: 啊，
1: 小伙子，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我们家兰儿跟我长得特别像，你看。

0: 怎么样，香吧？你是不是很奇怪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都是韩志杰那个小子害的，他把兰儿他爹给杀了，让我和兰儿我们娘儿俩一夜之间从天堂掉到了地狱。还有韩金泉、曾念安这两个畜生，是他们俩让我变成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小伙子，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可怕啊？先停，我看这孩子还挺心善的啊。
1: 是。
0: 没关系，虽然我现在这个样子啊，可是我们家狼儿可出息了。他给爹娘报了仇，他把曾念安、韩金泉这两个畜生全都给杀死了。这两个老狐狸呀，都死在我们家狼儿手里了。对了，还有那个魏东篱、韩志杰这两个畜生。没关系啊，他们两个活不了多久，我们家兰儿啊很快就能把他们给杀死了啊。别怕，

0: 你竟敢出手！你怎么敢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1: 苏秦，
0: 我杀了他！
1: 你别这样，他们是真心相爱的，难道你真的想看见自己的孩子痛苦吗？
0: 我家狼一点都不痛苦，他为他爹，为他娘报仇，他心里开心着呢。
1: 听我说，小兰亲口跟我说，他就是宁愿死，也不肯伤害韩志杰。
0: 不可能！
1: 你就别逼他了，你这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啊！
0: 不可能！
1: 苏秦，你冷静点。
0: 我要杀了他！
1: 苏秦，冷静点。苏秦，
0: 你喜欢狼儿。

0: 你凭什么喜欢兰儿？我们家兰儿可是金楼的大小姐，从小衣食住行由人伺候着，可她却沦落到了到金楼里面去擦地板。她吃了那么多的苦，都是因为你，因为你那一枪，你把她打进了十八层的地狱，因为你杀了她爹。
1: 从你杀了他爹那一刻起，你们的结束就已经定了。素琴，这江湖恩怨的事情，谁对谁错，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那当初要不是薛安泰追杀他们，那韩志杰那时还是个孩子，怎么能惹到薛安泰呢？
0: 什么意思？你是说兰儿他爹该死？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啊，这些年打打杀杀的事情，我们见的还少吗？你真的希望他们这一辈子也过这样的日子吗？难道你希望你的悲剧又在你女儿身上重演吗？啊！退一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原谅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啊。 志杰，你也说两句啊！你说，你这仇还报不报了？你倒是说句话呀！难道你这一生就想带着仇恨活着吗？那，萧兰的娘就在你面前，你现在就可以开枪打死她，打死她，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
2: 不，冤有头债有主。 我要找的是萧兰，不是他。

0: 我出了，出什么事了？新亭带着韩志杰过来。哦，都说什么了？韩志杰，他真不是个坏人。你们杀了他父亲，他也没对我动手。看来他心里
1: 是啊，他心里有兰儿，要不兰儿早死了。一面抵一面，我们也算两清了。就这么罢手吧，成全他们俩。新婷说的对，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活在仇恨当中。 其实最痛苦的，就是我们自己。放过别人，就是放了自己。

0: 那我们这十年呢？这十年就白熬了吗？
1: 宗明
0: 啊，
1: 这么多年你对我和兰儿的照顾我都记在心里，谢谢你。兰儿是我的女儿，我不想看着她痛苦。心情说得对，冤冤相报何时了，再这么下去兰儿会步我的后尘。我不想兰儿这样，你也不想，我们都想她幸福。
0: 这么说，你主意已定？
1: 是的。等明天兰儿过来，我就告诉他。

0: 不报了，让他跟韩志杰好好的过日子。你也该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了。而我就在这教堂里边当修女。太
1: 晚了吧？你说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我是什么意思？ 10年了，你说罢手不罢手，你说不干就不干了。这么多年来，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罪，你以为都是为了你们娘俩吗？想得美！我把你引进了学院，就是为了在金楼有一席之地。可他负了我，他骗了我，他过河拆桥，我连根毛都没有捞着，活该他被韩志杰一枪给毙了。这都是天意，该。 10年就是为了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休想！我要的是金楼，你们爷儿俩的贱命，算个狗屁！我告诉你，金楼是我的，码头是我的，全都是我的，全都是我的，谁挡了我的道，谁就得死，你挡了我的道，你就得死，你就得死，你就得死！

救不了你，你也别怪我心狠，导致的东西我不会拖出去的。金老是我的，马总是我的，全都是我的。谁挡了我的刀，他就得死；谁挡了我的刀，他就得死。我想到最后了，你看，我全都得到了。

0: 萧兰的娘你也见到了，她被人害得人不人鬼不鬼。你说，谁的母亲被人害成这样，心里没有仇恨呢？可是萧兰为了你，她把这些都放下了。你作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呢？我就是想不明白，十年前是我爹的一句话放了他一条生路。
1: 他干嘛非要恩将仇报，杀死我爹呢？
0: 我相信萧兰没有杀了你爹，那都是李家兄弟干的。
1: 你怎么那么确定不是他指使的？
0: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是他杀了李家兄弟。如果不是他及时出手，你说你还能好好的坐在这儿吗？
1: 你看见了吗？
0: 这，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1: 我想听他亲口对我说：“好，我可以约他出来，你们当面说清楚。但是你要答应我，你不要冲动。”“我也没冲动啊。”“那你把枪放下。”“少爷，我跟你一起去吧，要不然太危险了。”“你跟他去干什么呀？
0: 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白三儿。

0: 听于先生的，
1: 少爷，这个女人害你害的还不够吗？啊，你还能听进去她的话吗？
0: 白三儿，我不亲耳听她跟我说清楚，我死不瞑目。
1: 白三儿，你干嘛呢？起来！起来！少爷，那可是杀害二爷的人，二爷一世英名，都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你现在不但不替二爷报仇，还要去跟他见面，那我白三儿也没法在青岛混。少爷，你保重吧。
0: 白三儿，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和虎子，跟我混了这么多年，没让你们落下什么，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唯一这点钱呢，可能也就是咱们这份情谊了。今天你想走，我不拦你。这把枪跟了我10年了。

0: 淑君啊，淑君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淑君啊，淑君啊，
1: 徐先生，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爸爸，淑君被害了。都怪我没有看护好他，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妈妈，今天都有谁来过呀？
1: 于先生带着韩志杰来过。
0: 韩志杰，果然是他，他抓了我，要要挟兰儿不成，就来喊兰儿他娘。淑君啊，
1: 这到底是为什么？
2: 喂，琳达嬷嬷，
1: 什么？怎么了，娘？娘，你这是怎么了？娘，你说话呀，娘！娘，娘！干爹，这是怎么回事？我娘她怎么了？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0: 韩志杰！
1: 志杰，不可能，这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到现在你还向着他？今天只有他一个人来过，不是他是谁？不信你们琳达嬷嬷，
1: 在徐先生来之前，确实只有于先生带着韩少爷来过。志杰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志杰怎么会这样呢？
3: 他怎么不会这样？小兰，我告诉你，你不要让感情冲昏头脑。他们帮了我去要挟你，怎么就不会对你娘下手？昨天在小渔村，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我们全都没命了。只是你娘在这个地方，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是我不好，是我告诉他们的。
3: 哎，兰儿啊，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让你杀他爹，你不杀，好了吧？好了吧？看见了吧，啊！他杀了你爹，如今把你娘也杀了，都是因为你心慈手软，是你心慈手软的结果。我告诉你，你爹你娘在九泉之下是不会原谅你的，不会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相信他，啊！

0: 上。
1: 探长，韩志杰跑了，一群蠢货。
2: 萧姑娘呢？
1: 啊，在窗外呢。

0: 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定抓到韩志杰，亲手交给你处置。兰儿，兰儿，你先回去休息。
1: 来人，送萧姑娘回去。
2: 是。
0: 兰儿，你先回去吧。全城搜捕韩志杰、于新亭。
3: 是。
4: 于先生，于先生，你挺住了。
0: 于先生，你先把我衣服解开。
4: 你可千万挺住了。
0: 我怎么这么笨呢？
4: 我怎么这么笨呢？
2: 老于啊，只有这把刀，
0: 消毒，在火上烤。
2: 哎，好嘞。
4: 太笨了吧！这么轻易就相信了。
0: 来呀！动手！
2: 于先生，您千万挺住了。

0: 不要太难过了，你娘这辈子真是命苦啊，走了倒也好，以后也不用受这份罪了。
1: 都是我不好，娘，我对不起你。你娘她不会怪你的，她在天上正看着你，帮她完成她的心愿呢。
2: 没什么可怕的，辛苦的路干爹陪你一起走。兰儿，你想想，你娘这是解脱了，她的灵魂会得到安宁的。小姑娘，节哀。
3: 琳达嬷嬷，
2: 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不是告诉我，放下仇恨就能得到宽恕吗？ 可是我什么都放下了，为什么会得到现在这种结果？我对敌人的宽恕，却变成了一把匕首，杀死了我最亲的人。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0: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1: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八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2: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宏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的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八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

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智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智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智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智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就是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是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智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智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智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智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智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智。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智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智。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

0: 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1: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2: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3: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4: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5: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志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惘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2: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4: 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

0: 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啊、因为贝多芬、啊、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幻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2: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3: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2: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4: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

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防汛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今天是全国生态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天起施行。天津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支持企业科研机构建设概念验证平台，助力金产氢能车辆开进海南。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市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完成情况汇报、审议天津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情况通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后续工作，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持续抓好理论学习，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常学常新，常务常进，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树牢宗旨意识，持续抓好问题整治，紧盯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一般性问题和重点问题，新问题和老问题，从政绩观上深挖根源，纠正偏差，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持续抓好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刚性执行，让制度长牙带电，持续抓好成果运用，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政治担当，常态长效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标对表抓整改，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聚焦难点问题、薄弱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逐项改、彻底改、改到位。分类施策抓整改，对已完成整改事项做好效果评估，防止反弹回潮，对各项长期整改任务紧盯不放，强力推进补齐制度短板，实现整改一事规范一类、提升一域的效果。贯通融合抓整改，把巡视整改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做到以点带面全面整改，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整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注重统分结合，加强跟踪问效，确保取得实效。会议听取我市近期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四个宁可理念，在思想上不松懈，时刻紧绷防汛救灾这根弦，持续抓好汛期各项任务措施落实，在工作上不松劲，强化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有效防范山洪、城市内涝和海潮风险，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构筑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在责任上不松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通力协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天起施行。作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对于依法保障公众生态环境权益，夯实美丽中国建设法治根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 作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提炼，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制度，同时对新兴领域作出引领性规定。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将主要从健全配套制度、强化执法监管、持续学习宣传三个方面来推动法典的落实落地。法典既是美丽天津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了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法典对原有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进行了创新和系统性重塑，实现生态环境法治统一，还补齐了新型污染、监测造假等监管空白，改变以往碎片化监管模式，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并以绿色金融、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企业主动进行环保升级和绿色改造。法典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的噪声扰民、异味污染、垃圾处置等突出问题，通过细化油烟、恶臭、噪声等民生领域监管制度，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的立法宗旨落到实处，为建设美丽天津提供坚实有力的长效法治保障。同时，进一步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完善环境信息。

0: 公开、公益诉讼、社会监督等制度，加速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负责、群众参与、社会共治的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为推动法典高质量实施，我市在坚决杜绝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粗放式执法的同时，将创新执法监督方式，聚焦重点执法问题，靶向发力，综合运用现场核查、案卷评查、非现场排查等方式，强化刚性监督。聘任特邀执法监督员，设立监督企业联系点，构建内外融合的执法监督新格局，推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检查、协同处置，让行政执法、司法审判、检察监督协同发力，确保法典刚性约束落到实处。
1: 蓝天白云、碧水清流是群众最直观、最普惠的生态福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天津法院生态环境审判白皮书》2024年8月至2026年8月及典型案例，用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0: 2024年8月至今，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生态环境案件7245件，审结7094件，含旧存，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各个领域。针对机动车检测数据造假、企业篡改污水监测数据等环境违法行为，法院坚持从严惩处，落实单位犯罪双罚制，坚决整治环保乱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司法护航紧盯民生关切，针对企业无故停暖、商铺污水直排等群众身边的环境民生问题，精准履职，以案维权，切实解决百姓生态烦心事。同时，天津法院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落实谁破坏谁修复，依法判令责任主体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常态化开展生态治理与保护，同步守护生态资源与历史文脉。此外，天津持续深化京津冀、环渤海跨域司法协作，联动多部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从源头化解生态矛盾。下一步，天津法院将持续以法治利剑守护蓝天碧水，夯实美丽天津生态底色。
1: 我们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近日，天津长道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竞得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区域一块近50000平方米的工业用地，这标志着其总投资2.5亿元的智能研发制造基地正式进入建设阶段。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年产精密冲压件5000万件、机箱机柜10000台、医疗金属部件300万套、散热器20万套。企业精密金属制造产能较现有水平将实现翻倍增长。我们继续来看，昨天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动。
2: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演员沈腾、刘敏涛、黄志忠获聘电影文化推广大使。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始，现场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
1: 作品为何选择天津、扎根天津？记者宫廷专访了演员黄志忠，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我觉得这份养分都是来源于天津这片土地和天津的人民给予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志忠，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4: 欢迎黄志忠老师回家。
3: 你好，
4: 这次你是带着任务回来的，这个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你要推介我们天津。那这一次再回到天津，心情有什么？
3: 很开心，实际上每一次我回到家乡都特别开心。如果说在这个行业里这一路走来取得了一些成绩，被大家所认识到的一些作品啊，我觉得这份养分都是来源于天津这片土地和天津的这人民给予

0: 学的营养。
1: 天津和电影是非常有缘分的，包括我们天津很多著名的地方都是电影的这个取景地。去年的这个拿出的作品像光华盛开，也有很多我们天津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景色，人物又是夏金生，对吧？
0: 对，
1: 天津生的。那怎么样选择把这一个历时五年您准备的作品扎根到天津了？
0: 一个是考虑到这个剧作的本身，天津这个城市的气质呢很符合啊，因为它的选景的多样性，有河有海，有人间烟火的街巷，也有这个高楼耸立的一个现代化的这种气象。再一个呢，我觉得天津这片土地啊，赋予这个人文精神呢，又是一个比较放松啊，有自嘲精神，所以就幽默呀、插科打诨这种，只是它的外化的一个手段啊，一个形式。所以我觉得跟这个主人公的这个人物的精神内核也是吻合的。你比如说我这个电影《向光华盛开》，取景我选过海河的游轮、小白楼，还有成林庄那个地铁站啊，包括以往的作品像《梅兰芳》啊、《风声》啊、《建国大业》呀、等等等等吧啊，有很多很多作品都是在我们天津取的景。所以借着这次嘉年华这个活动呢，广而告之吧，希望大家来我们天津看看我们这里的美丽的景色，还有特别可口的食物，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
2: 演员刘敏涛在《俗世奇人》中的精彩演绎，让他终于在话剧舞台站了起来。一个演员最好的表演，永远在下一次。我们来看刘敏涛的专访。
3: 敏涛老师您好，今天在主持人中提的。哎，你好，刘敏涛老师，好漂亮呀，这是。
1: 欢迎刘敏涛老师，您和天津很有缘分，和天津人艺也非常有缘分，要追溯到1997年了，对吧？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俗世奇人》这一部剧，从5年前开始首演，包括这一部剧在您的这个演绎之下，也是拿到了非常重要的两个奖项。那到现在这一部剧其实还在陆续的进行全国的巡演当中。
3: 对，
1: 这一个角色您琢磨5年的时间了，一开始演和现在演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3: 回这个天津就是，也是我老说它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因为我1997年大学毕业嘛，中戏就分到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有幸在这么多的天津人艺的这些老前辈老师们他们的辅佐和帮助之下吧，然后走到今天能在舞台上能够站起来，我是觉得非常感恩。有他们合作这个戏的时候，我是真是很忐忑，因为2009年在我们天津人艺当时演出就是我演傅作玉的女儿，就那《北平1949》，当时那个戏是我毕业1997年毕业之后的第二个话剧，也是很多年没有上过舞台了，没有经过排练，然后自己就是3-4天在最后剧院合成就演出了上台，哎呀下来就哭，就是觉得
1: 有点不满意，
3: 特别的不满意，就是我觉得我实在是对不起这个舞台，我辜负了它。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重新站起来。这关二姐这个人物她是在俗世奇人里没有的，是黄维柔先生他杜撰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物，我是觉得非常了不起了。他给了我一个重新去看，重新去见，重新去听，重新去感受天津这块地界的这么一个风土人情的一个机会。
1: 那再一次站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您满意了吗？
3: 瞬间是很满意的，但整体永远不会满意的，因为你每一场的演出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戏剧舞台的魅力吧。所以在你想把比如说这70多场演出的每一场当中的你满意的那个点把它揪出来，然后到第100场或者到第78场、第79场，你在那一场之上，在那场的那时那刻能够2个多小时能够从头至尾把这些你认为满意的点在那一台演出当中演出来，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所以你怎么会满意呢？
1: 其实我们相信啊，每一个喜欢刘敏涛老师的观众朋友，从一开始的明镜大姐，到后来的静妃啊，再到话剧舞台上重新认识您，是当时的那种状态，我相信您最好的表演永远是下一次。
2: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8月14日正式进入三伏天的末伏，今年的末伏是从8月14日到23日，这也意味着今年加长版的三伏天进入尾声。末伏俗称秋老虎，北方部分地区的暑热已经有所消退，但是

0: 仍有一些地方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高温相对频繁的区域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等地。上述地区今后一周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摄氏度。
1: 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高温有所缓解，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摄氏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但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仍将超过30摄氏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摄氏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加强向西延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专家提醒，近期南方部分地区高温虽有消减，但只是暂时消退，公众外出仍需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7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地激发农村消费活力，让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指数增长的背后，快递进村正在改变越来越多乡村的日常生活。在江西省仁和镇关田村的快递站，货架上包裹码放整齐，老人们不再只等子女寄回的东西，而是自己拿起手机挑选服饰、日用百货，甚至农资农具。网购正在成为乡村生活的新风尚，购物习惯的转变来源于乡村物流体系的升级换代。当地将多家物流资源整合，建立县域统仓分配中心，实现集中分拣、统一配送。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喀什，依托邮政深入乡村的末端网络，当地2480个村已全部实现直接通邮。邮政与快递企业的合作站点超过2000个，改写了以前乡村取件远等件慢的情况。
0: 海阔云关，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多云转阴，全天的气温呢保持在30到22度之间，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些热，清晨和夜间呢会相对舒适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今天上午我市天空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话需要注意防晒。下午到夜间以阴天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4度，其他各区呢相差不大。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白天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17到18号晴晒天气将会回归，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上下。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0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武清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呢，票源比较紧张了，大家提前规划。另外，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15号、16号成都东至泸州加开乘6147次列车，8月17号至20号、24号至27号成都东至松潘加开乘5962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0个架次，其中由西安咸阳机场出发的 GS764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0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CA2951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

成。我们再来了解一条大家非常关注的油价调整的消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昨天24时起，国内油、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据测算，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

0: 220余艘次临时航线船舶加挂天津港，完美兑现品牌服务承诺。天津港持续擦亮载舶效率服务品牌，构建港航一体多方聚力的协同新生态，通过事前预判、事中保畅、事后复盘三维闭环管理，实现船舶作业小时级、箱级精细化管控。依托口岸多方联动机制，港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效压缩作业时长，高效的港口服务持续畅通内外贸联运通道，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助力天津港持续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1: 天津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支持企业科研机构建设概念验证平台，助力金产氢能车辆开进海南。
0: 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作用，上个月市科技局有22个概念验证平台通过公示，涉及新能源、具身智能、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领域。其中氢能技术概念验证平台由清华大学、天津大学、荣成新能等10家单位共同建设。眼下荣成新能正在研发液氢重卡，相比于气氢重卡，它的续航从700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以上，储罐大幅减少，提升了运输里程和载重空间，可以帮助运输企业降低运营成本。不过液氢的温度在-250度左右，体积相比气态要压缩数百倍，如何确保液氢储罐的安全稳定是关键。针对企业需求，概念验证平台正在对新的罐体材料开展可行性验证。荣成新能拥有制造、储存、运输、应用、加氢的全产业链条，除了氢能重卡，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6座加氢站，运输网络覆盖京津冀、内蒙古、山东等地。依托氢能技术概念验证平台，荣成新能在制氢设备、加氢站安全阀、氢气运输管道等方面形成全流程服务能力。本月初，企业在海南交付40辆氢能冷链车，服务海南自贸港零碳物流发展。截至目前，荣成新能投运的车辆已达到1255辆，累计行驶里程超过8000多万公里，位居全国首位。
2: 构建了以场景为引领的氢能产业的一个生态，更好的转化高效技术成果，能够在企业进行落地，不仅仅是一个车或者是一个站，它是整体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性的输出。
0: 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天津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在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中，把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放在了首位，提出支持发展技术转移转化、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研发外包等专业化服务机构，鼓励研发工业领域垂类大模型。今年本市科技部门牵头，联动相关高校院所、龙头科技企业搭建概念验证平台体系，已经帮助200多项成果转化落地。天津也有32家概念验证平台纳入京津冀三地共享机制，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70岁的人了，就天天就拿着盆拿着壶就往上端水。
0: 停水1周多，怎么还没修好？
4: 既没有资料，也没有图纸，解决不了这个漏水的问题。
0: 漏点找不到，还能怎么办？
5: 我就通知市里，我说干啥呢？他就弄不好，
0: 遇着人就跑，这人在干嘛？
5: 但是他要跳就杀了，对方办公室。
0: 这样张贴小广告，涉嫌违法。雨天骑车手举雨伞，撞上走在非机动车道里的行人，责任该由谁承担？
6: 我们认定啊，双方都负责任。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以阴天为主，风力是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白天将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17号到18号晴晒天气回归，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之间，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需注意防晒。最低气温是在24到25度上下，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哎，今儿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
1: 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2: 就这么定了啊。
3: 行行，就这么定了。哎，
4: 爹，嗯，在这事儿定下来之前呀，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2: 这是什么呀？

0: 你们就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行啊，你们俩啊，行好。
1: 你赶着我干啥呀？
0: 见到便宜就眼红，还假模假式的替我们着想，早干啥去了？
2: 怎么回事啊？别提了，别提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舔着这张老脸去给人家送人情，没想到。
1: 哎，你去忙别的吧。哎，
3: 我当时我就跟你说过，我就不同意要这十亩地。
1: 当初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啊！别马后炮了。
4: 我要是大嫂，我也不能那么干啊！我住的好好的，你让我走就走啊？更何况那是一百万的事儿。
1: 我就是换不回来，我也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吞了这钱。
4: 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着气一巧，我就知道这里边有猫腻儿。打我说的来了吧？哎呀，老天有眼呐！
1: 给好人一个大馅儿饼，这是他俩修来的福啊！你们谁也别惦记这个东西。看来这事儿光靠咱俩是掰不过来了。嗯，
3: 那不靠咱俩，靠谁啊？
1: 你是想把董燕找回来啊？妈这时候肯定乐开花了，不定怎么给大嫂烧高香呢。
5: 我把燕儿弄回来，我看他还怎么高兴。
6: 不是你好像有点傻呀？现在是咱们两家，燕儿回来那是三家，一个二，一个三，那不更复杂吗？
1: 哎呀，你才傻呢！我巴不得现在复杂，越复杂越好，我恨不得上天捅出个窟窿来才好呢。无论怎么样，我也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6: 行，我现在就进城。
1: 喂，三儿，你赶紧来，赶紧赶紧来接我一趟，我要出去啊！
7: 哎哎，你真得把这事儿弄大呀！
6: 我就是个干大事的人。
7: 这又打什么主意了？这
8: 看秋兰那样子呀，什么招也没用了。
6: 那就对了。
1: 大林，别弄了，吃饭吧。
7: 我不饿，你先吃吧。
6: 哎呀，知道你心里不得劲儿，饭哪吃啊？

0: 这事儿闹心呐、啊。
1: 没啥可闹心的，你啥也不用管，该干啥干啥，我一个人应付他们。就不信了，这到手的东西还能被他们抢了去。
0: 妈，
1: 妈，你来了。
2: 我在家都坐不住了，惦记着上你们这来看看去。
0: 你听我爹说了，
2: 说了，说了。
1: 妈，你说咱有这一大笔钱，干点啥？
2: 咱呐，先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
1: 那都不是事儿，没有这笔钱，咱们照样可以把董鹏送去。
2: 那是，那是。
1: 唉，这补偿款到手了，先把你大儿子的梦圆了，在东大边弄一排地，把合作社建起来。再把王斌子、郑强子、刘红还有何大哥他们在外边打工的乡亲们，愿意回来的，咱们全都给他招回来，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产好粮，出好菜，供应城乡，大家伙团团圆圆的，守家种地挣大钱。
2: 大林啊，我赞成秋兰。秋兰呐、啊，你能有这个钢条，我也就不惦记了。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啊，陈玲不会罢休的。
3: 那什么，我回去了。
0: 哎呀，饭都得了，你在这儿吃呗。
2: 不的，我得回去。
1: 是啊，妈，在这吃呗。
2: 回去。
4: 你是催命鬼，干什么呀？这是大中午的，我下午还上班呢啊！
1: 来，为大哥大嫂高兴，碰一个。
4: 大哥大嫂怎么了？
2: 宅子值钱了，
4: 大哥大嫂，我把老宅子卖了，
2: 马上就卖，而且买家给了不少钱呢。
4: 卖就卖了呗，他们也该喘口气了。二嫂，不是我说你，咱别跟别人争了。上回爹妈归火，咱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哥大嫂，够委屈的了。
2: 燕儿，还是你书读得多，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4: 二嫂，我本来挺高看你的，你说你差那点钱吗？是咱的咱得要，不是咱的咱不能硬往手里划了。
2: 你的意思是甭管多少钱都跟咱俩没关系呗？
4: 啊，
2: 一百来万呢，
4: 那也不能要啊。一百多万，你逗我呢吗？二嫂，
5: 现在要修建一条公路，正好穿过崖沟村。老爹的老宅子和宅基地被征用了，征用费100多万。
4: 净瞎扯，能吗？
5: 你把您妈放边上。当然能了、啊、来，为大哥大嫂碰一个。
2: 燕儿啊，二嫂啊，真不是见利就上吃独食的人，这里面有问题。
4: 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嫁出去了，我掺和什么呀？
5: 哎，你嫁出去了，你不姓董啊？你不是老董家闺女啊？
4: 那我当然还是了。
5: 那不就得了吗？哎，我就这么问你吧，如果有一天老爹老妈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你出不出赡养费吧？
4: 我必须得出啊，那法律上闺女儿子都一样，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5: 是啊，法律上闺女和儿子都一样，女儿也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4: 二嫂，啥也不说了。
2: 这个老房子当初谁都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说你怎么冷不丁就值钱了呢？我们住了大半辈子啊，土房改成砖房，砖房又改成瓦房，一来二去，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可住着舒服，

0: 怎么的？那玩意儿不好用啊？
1: 嗯。
2: 呀，这怎么大黑天的你还过来了呢？这怎么了？这，啊？
3: 爹，妈，我是你们亲生闺女不？
2: 你看，这怎么了？这
3: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你们都不跟我吱一声？
1: 哎呀，燕儿啊，这家里头已经够乱的了，你就别再添乱了。
2: 是啊，燕儿，你爹说的对，这种时候啊，你最好闪在一边。
3: 我为什么要闪一边啊？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0: 他爹啊，他说的对吗？
1: 没错。
0: 哎呀，那我真没往这上面心思。
1: 燕儿，你说这怎么办啊？那老房子已经给了你大哥大嫂了，
3: 过户了吗？
1: 农村人分个家还过什么户嘛？
3: 行，这事儿啊，你们俩别管了。

0: 什么态度啊？
1: 让我给说了一顿，他俩心里根本没我，啥都没给我留，越想越气。
0: 哎，这不怪他们，他们没有法律意识。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呀？
0: 你得稳住他们呀。
1: 他们没问题，
0: 那就跟他们摊牌呗。
1: 那要是大嫂不服呢？
2: 京官呗。
1: 我觉得京官不太好，这事可得慎重，要传出去，那些村民他们可都向大哥大嫂说话呢。
2: 这村民懂什么，在乎他们说什么呀？
1: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得讲策略，我们还是得演戏，我不能钻进去，我得在一旁听声啊。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0: 行，我保证让你特有名。
3: 政府征地的公示已经贴出来了，也开始挨家挨户谈补偿了。
2: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0: 这事儿呢，大家是想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这私了呢，就是把这老宅子按照正常的价给你们。哦，当然了，完全可以比正常价稍微略高一些。剩下的呢，咱们就平分。
4: 那公了呢？
0: 公了，那就交给法院裁判呗。
1: 行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还公事公办的，也不怕人笑话。
0: 这就得看某些人自觉不自觉了。
5: 陈亮，都是一家人，你这某些人指的是谁呀？
2: 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二傻子了？我今天就跟你好好掰扯掰扯，看看到底是谁不自觉。
1: 哎，大嫂，你别激动，别激动啊，咱们好好说，好好说行吗？
2: 哎呀，你他们能不能干起来呀？你得过去看看去呀。
6: 这个陈玲啊，把我当枪使，我还把人大林和秋兰一顿抽损，他在一旁做好人。哼，
2: 你终于认清好赖人了，说点实在话了。
7: 不过咱们也不能总这么躲着呀，得过去看看去呀。
6: 那咱过去说什么呀？
7: 你甭管说什么，有咱们在跟前儿，他们多少能收敛点。
2: 走吧，走走走。哎呀，别喝了，走吧。走走走。
4: 你大哥一直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合作社，
0: 人家都找好了啊，可是呢，爹那块地正好在我们几家地中间，我们就想让爹把地给我们。你可倒好，非把那地给别人，害得我们合作社没搞成，这分家了。你怕爹妈把地带到我们这儿来，你弄个假合同说五年，地值钱，房子不值钱，你要地行，给你，我们要房子。我们在这已经住了半年了，你现在又知道房子值钱了啊，骨都跌来。

0: 拿地来换房子，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大嫂，你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嘴上就不把门了呢？哎，我怎么见利忘义了？
1: 行了，这过去的事儿，这掰扯那些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掰扯什么有用？
1: 那往正事上聊呗。
2: 啊，对，咱都往正事上聊啊。
3: 大林，
2: 哎，
3: 大林，
4: 爹，
2: 爹
4: 啊，
0: 爹，
4: 妈，
2: 爸。
5: 行，
2: 接着
6: 你
2: 点
6: 水。
5: 冰，
2: 哎，喝我这个。
6: 别管我
7: ，你们说你们的。
2: 你喝我这个，我没动。
7: 行了，别忙活了，你们接着说吧，说。
1: 说吧，大嫂，那你接着说吧。
0: 那好，我接着说。要是你今天过来，工作也不干了，是过来给我们摆事儿来了，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这两方面都有吧。燕儿呢是爹妈的亲闺女，也是法律上的合法继承人，是吧，爹？
8: 嗯啊。
0: 这老人跟小儿子过火，把地带过去了，房子给大儿子，这跟谁是继承人有什么关系？
1: 嫂子，刚才你们说话呢我没接茬，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你们也不要太过分了。是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房本呢？人太贪没什么好处。
0: 燕儿，这是农村，你打东头到西头挨家问问，你别说是分家了，你就是房屋买卖，有谁家办过过户手续的？我们农村人啊不讲那个，你讲的是良心。
1: 别老良心的说的，就跟只有你有良心似的。
0: 我当然有良心，而且我知道知恩图报，我还知道是非公正，不像有些人上一秒还愤愤呢，人家给几瓶酒扔1000块钱就笑逐颜开了。
1: 怎么说话呢你？
7: 燕儿，你坐下。
2: 快坐下，妈都说了，坐。
7: 秋兰，行了啊，你们就这么咬来咬去的能解决什么问题呀？你瞅瞅你们成什么样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老人了？你们，我和你爹还没咽气儿呢。我心能好受吗？我呀，
0: 妈，不用你操心。
7: 我能不操心吗？我呀，哪个当妈的能瞅着自己的骨肉这么死着呀？

0: 行了，都别说了，都先回去吧，回去了好好想想。虽然说我和你们的嫂子这日子过得有点穷，但是你们放心，你们大哥我不是那种贪财的人。再反过来想，假如这件事儿摊在你们头上了，这院子分给你们了，你们能怎么做？
1: 都先回吧。你们仨在这儿看挺高兴的。
2: 赶紧走。
3: 这没事儿，也弄我闲呢你们。
4: 进来看呗，跟那儿能看清楚吗？

0: 哎，人家办事员又来电话催了啊！
1: 咱们村好多家都签了那个征地协议了，就剩咱们家了。
0: 咱可不能耽误国家工程啊！我看啊，实在不行就进官吧。别呛呛来呛呛去，呛呛到啥时候啊？
2: 哎呀，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让我跟你妈在村里怎么待呀、啊？
0: 那你说，你说怎么办吧？你说吧。
2: 二林，你说怎么办吧？
3: 燕儿，你什么意思啊？
4: 爹，我觉得吧，京官不是什么寒碜事儿，这法律嘛，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咱有事解决不了，跟法律求助，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只要他公平合理，我觉得谁都能接受。

0: 那个爹活一辈子活到现在，这家里啊也没经历过那种京官的事儿。爹，你此刻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要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请一个律师，把律师请到家里来，听听律师怎么说。那省得那他们就觉得咱们跟他们抢似的，是不是啊？
1: 咱就静悄悄的，不让外人知道。
2: 那你们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就这么办了。

0: Rádio Zumbly.
1: 妈，你俩别愁了，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有我吗？
2: 打人的事儿你别管。
1: 好，妈你放心，将来我一定好好努力赚钱，让你成为咱村最富的人。
3: 行了，妈没事儿，你快回屋学习去吧，扶你姥爷回屋歇着去。
4: 没事儿。没招了，
3: 哎呀，他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真要撕破脸。
2: 实在不行就依了他们吧，三一三十一，
3: 他们要好说好商量不是不可以考虑，可你看看他们见着便宜了就跟鲨鱼见到血似的，拿咱们当猎物，这先把老爹推出来了，这窗户纸捅破了又把燕儿给弄出来了，实在不行还要金冠，你说他们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哪有他们这样的欺负人，还有这么欺负的，
2: 是挺招人气的。最难受的是爹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说这个这个不听，吆喝那个那个不理。你说要是因为这点钱，老人万一有个好歹的，咱这不丢人丢大发了吗？彭彭他老爷都跟着着急上火的。
3: 那咋的？依你那意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了？两手空空就这么走了？
2: 怎么就两手空空了？没说两手空空啊，三一三十一嘛，三个人一人一份嘛。媳妇儿啊，是这老宅子爹妈送给咱们了，这没错啊。但是你想想啊，咱为了这老宅子咱付出啥了？咱是养爹了还是养妈了？咱谁都没养嘛。那爹妈现在一直跟着二林和陈玲过呢，对不对？
3: 可是这分家不就是这么分的？
2: 你别老说分家分家，分家咱也不能把老人的财产就给分了呀，人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挣的这房子咱说分就给分了，咱凭啥？不管啥时候咱都得记着，这房子是老人送给咱的，站在法律上那叫赠与。所以说啊，我觉得这笔补偿金啊咱不能自己独得了。
3: 是他们要是不争，我是可以分给他们一份的，可他们要是死皮赖脸胡搅蛮缠的，那我就是不给他们，我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呀。
2: 哎呀行了，他们那样吧确实可气，但是咱们这当大哥的就来了。
5: 这位呢是县里的王律师，是专门为了咱们家的事情来的。王律师来之前，我已经把咱家的大致情况跟王律师介绍过了，在这一方面王律师非常的专业，大家可以听一下王律师的意见。
6: 从法律意义上讲，家产分配必须有签行合同，老人光是口头答应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老人觉得分配不公，随时都可以撤回当初的决定。具体到你们家这个事儿，老人当初在不知道老院子超常规升值的情况下，把老院子分给了大林和秋兰，但你们没有过户，没有把财产变更到自己的名下，如果老人想把院子收回来是完全符合法律的。

0: 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可以尽管提出来，
2: 王律师完全可以权威解答。
3: 你看这律师都这么说了，咱家这事儿是不是别再闹下去了？
2: 我有疑问。
0: 别说。那你别说，你就别说。本来吧，这件事我不想再多说啥了，但是既然闹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不说啥，你们就太拿你大哥大嫂不识数了。既然都已经把律师请到家里来了，那咱就好好的说的说道，把咱们家的事儿都跟人家律师讲清楚了，再让人家帮咱们断。律师，我想问一句，老人的财产假如在老人还在世的情况下，算不算遗产？
4: 不算遗产。
0: 那好，我想再问一下爹，当初你把这个老宅子赠予给了你的大儿子，是不是你和我妈自愿的？
5: 自愿，完全是自愿的。
0: 那好，我想再问一句，赠予完了的东西现在又想要回去，是不是你和我妈现在真实的想法？
1: 爹，您可要主持公道啊。
5: 是啊，主持公道嘛，但是得说实话，是吧？不是我跟你妈的真实想法。
3: 他们之间没有赠与合同。
0: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赠与合同可不可以补办？补办完了之后，它合不合法？好，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让律师帮咱们断吧。
4: 哎，没戏了呗。若是这种情况，房屋应该归大林所有。
6: 哎，哪来的律师啊？你拎不拎得清啊？正反面整不明白是吧？整不明白你赶紧走，谁叫你来了你不知道啊？
4: 简直不可理喻。
6: 别废话了你。
7: 什么玩意儿啊！你不商量好来干啥的？
6: 喂，那个二林，

0: 的日子好过。
1: 老虎不发威，你当是病猫。
2: 我那大儿子当初要不是为了这个家，现在你们想求见一面，那都说明你们有面子。
1: 人家不跟你们争，不跟你们抢，
2: 这说明人家明事理，人家有当大哥的样，那你们也不能骑在人家脖梗上拉屎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我那大儿子，你以为他真的窝囊啊？
0: 哎，这家全让你咬散了。
2: 是大林给咬散的，是陈玲给活弄散的。
0: 不管怎么说，是散了。
3: 爹妈在陈玲那儿待不下去，接过来跟咱们一块住吧。
4: 行倒是行，可是也不能因为一个房子就让爹妈少了一儿子少了一闺女吧。
3: 那你说咋办？
4: 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咱自己挣的，就是得了心也不安的。
5: 爸妈，我姥爷喘不上气儿来了。
6: 先把救心丸吃上。快快快，救心丸。
7: 秋兰啊，别整了。